0: 刚才我们在地理这个集集的地方，啊，集集大山下面呢，啊，有一座庙，就是关圣帝君的庙。那因为车子进不去，所以我就没有带你们去看关圣帝君的庙呢。那以前是正在显灵的时候，啊，地方不平安，所以啊，关圣帝君他就画。这一般的人到鹿港，啊，挑着扁担，啊，告诉呢，啊，这个做戏班的人呢，啊，这个那是以前叫歌仔戏，啊，集集广成宫，啊，广成宫呢，那关圣帝第二宫庙，关圣帝君庙呢，那里当时要做戏，啊，请恁去。啊，请恁去，你过海关，啊，做戏，要求平安。啊，等到时间到了，哎，奇怪，做戏的哦，几大堆呢，挑着这些道具呢，进去了。问庄村庄里面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没有，这里没有人是要做戏呀、啊？有啊，明明什么设计告诉我们，那个什么样的，高高的啦。很高了，脸有点半黑红，好、哦、那好像是晒黑了，好、哦、还晒黑了，啊，又得拿个扁担，啊那而且呢，胡须长长的，因为奇怪，村子里面的人呢，那个村子里面的老板呢，啊，不是他负责人呢，啊，他就来看关圣帝爷、关圣帝君那块，哇，就得接来了。就是关圣帝君显灵，叫人来做戏，因为那里很不平安。那第二天的下晚上就做去做戏的时，刚好做了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斩到第六个将的就蔡荣。关公他最气就是最气蔡荣，哦，那一边帮呢，那个板得很厚哦，啊，那磨的刀子啊。刚好演到蔡荣要到的时候，整个戏台呢，全部都听到声，呼呼呼呼嘞，好，那么要刀子呢，演戏那关公要把蔡荣要杀他，结果蔡荣演蔡荣的技术很好，就跳开了，那么厚的木板，木刀连续砍断三个杀敌。你看，好厉害！若是人没有走了，马上就被砍死了。那时候小时候，我们爸爸他们也过来看戏嘛，就看了，哎呦，这恐怖！哦，关公气错营，气错错，好啦，那一个啊，做完了以后呢，关公呢也是常常显灵。有一次呢，早上啊，一大早呢。天还没亮，那一个专门附近的每天要去换茶、烧香换茶的那一位，而、啊、他呢，早上要去损残罪，晚上呢三更半夜的，好、啊、那个损了残罪田的水，结果看到一只白马在吃他的稻草，他很气，赶也赶不走，徒拿泥巴钳来，嘎嘎的就跑掉了。跑掉了，早上要拿着茶，提着茶壶啊，要去换茶。怎么关公骑的那只马拴上，都就啊一坨那个泥巴，那个就是他一个官的哦，这差不多不拿来看，好、啊、像哦，关公真的很灵。那个在下面呢，积极山的山下，啊，他是卯酉相，不是做庚坤相，那一个是小弟。小地理而已。那早上在集集呢，我们今天教大家看大局，大局没有了就算了。那么水星呢？那个小小的水星啊，起起浪花那个浪花起来就是木星，水生木，水生木，满排的都是木星。木星呢，下面它就会节穴了，节穴呢，你们就不必用大局去顾。啊，你看小局节穴的方位，它这个方位 在哪里？在哪里呢？若是户侯先天挂位，那个地方就有劫穴；若是不户侯先天挂位，就没有劫穴。啊，那劫小穴啊，有二十年就不错了啦。若是我们好运了，一年这就不得了了，一辈子也吃不完了嘛。还有二十年的好运啊，在那节节开花，节节结果，节节节开花，那个浪花起来那个点呢，那就是一个树的这个节啊，树干的节，那里下来就一个开的小枝，那就会结穴。要符合先天的卦位，若是不符合先天卦位，也没有用的丢啦。好、啊、啦，像集集那个地方，啊，那其实集集节节小穴的，是小是一个比较，求得短暂的富贵、短暂平安呐、啊，但是也不错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好，那大三一等先生看星斗，第一个星斗你没有看好啊，那没有好地理的时候，那么接下来那个小穴呢，都是小员外、小富有，小小的一个比较平安的，是这样啦。啊，因为如果大山主山，你复活的风水法则的时候，表示呢，这里有主人，这个主人非常有权威、有权威性的，有权威性的，那里面来的哈、哦，小小枝节的穴呢，哦，他就也是会大富大贵。若是没有一个主人家呢，他没有主政。没有得到大位的时候，你的小花，好构筑分散，分散在各个地方去，啊，这个山河大地和人的理气完全相符。啊，如果是这个山，啊，你刚好符合先天啊地理风水宝地的法则，那表示说这里有出大地理、出大贵人、出大贵人。下面呢，我们中国有好习惯嘛，有亲戚在衙门、在公文那里做事，你就比较方便嘛。若是有我们的亲戚入阁到皇室入阁，那我们亲戚呢可以仗着亲戚的势，可以大有发财。好，这一栋的抓没有，那一栋也可以抓。好，那的东抓西抓，他也会多少会花，因为上面这一座。

山已经符合天运，所以下面做的等会发。那么整个那个没有天运不符合，你一个人啊，魂流那个气势啊，五官啊都是很清秀。

公一群的人，一人夺道，啊，鸡狗升天，哦，鸡狗升天，鸡犬升天，一样的道理嘛，哦，所以你没有得到这个好地理，啊，哦，方位你做错了，即使是做搞的人，你方位做错了，还是敢当眼呢，还是没有用哎，所以风水地理就和人理完全的相同，哦，地理的法则。不是一般的，我们所讲那么肤浅，所以这一次呢，借着各位一年呢，我把这个上一更上升的风水法则讲给各位听，以后你们就知道哦，往哪边跑啊，哪边住比较有发展。我们不是贪得一时的享乐，因为人生短短几十年，你要住在世上有意义，以后能够服务整个人类，那不是最好吗？啊，你要得。地理则得天时得得天心得，你就有所成就啊！哦，这道理在这里。所以集集那个地方呢，啊，有小穴，没有大穴。小穴呢，你做了时是平安，哦，不要造成社会的问题。那有得到大穴，大家一起来拍拼，来为大众服务，是这样啦。所以集集那个地方呢。虽然很漂亮，美中不足。再来，我们看得到牡丹穴，水边的牡丹，水边的牡丹呢？我们在上面不给我们看，我想想，他不给我们看也对，不然我们这么多的男人，臭男人，啊，这个牡丹花，他不开给我们看，他不给他，干脆把那大小五煞煞，你又像雾又像花，啊。你看牡丹的地方，在开的时候都是又像雾又像花，不看不让你们看。我每次来看得清清楚楚，哈，因为我了解他们。我不带了那么多人，今天呢带那么多人呢，他们敢更小含羞啊，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寒碧楼。寒碧楼呢是6星级的大饭店，啊，你要订。6个月前才订得了房间，6个月内你就订不到了，啊，因为它的这个自然环境太美了，太美了，啊，我们在海外的很多大湖，它是一个平面湖，没有其他来衬托，你有湖有水，山水相辉映，有山也要有水，有水要有山，啊，山水相辉映，天地。啊，相融合，啊，所以我们上课的天法地，地法天，就不是只有自然而已。那天地法自然，就在自然里面，就天地，啊，你看到天和地，啊，地里面又有天，啊，所以天地法自然和融合周围的一切环境，古圣先贤所讲的话非常有道理，天法地，地法自然。啊，但是呢，啊，我们在以佛学来讲，佛家来讲呢，天地都是法自然，不是只有地法自然，人也是依着自然环境，哦，我们在和大自然合而为一。那这里呢，寒碧楼，你们进来一定要先量它的坐山，一定要量坐山，啊，是什么卦？啊？五三，啊，这子山五象就子午相，好了，那子午相，你现在，等下了，我带各位去看那一个，光华岛，啊，光华岛嘞，好，那个教学是最好的，那前面是那一个玄奘庙，啊，玄奘寺，等一下我们要去看玄奘寺。啊，玄奘寺呢，它的脉山很高，一直落下来，落到这里啊，就像也像一只乌龟，啊，像一条龙。这个日月潭呢，是天起来的，不是很自然，原来就有潭，啊，在那边堵起来，那边堵的大坝起来的，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所以咱然后咱一旦啊，咱就尽量帮助他人，叫人修行念佛是好事，毋是歹事啊。啊，方便法门，大家拢爱方便法门，所以妙法普传呐，即本啊，啊，顶几工啊，咱东势好圆通净寿啊，一位啊师傅啊，好悟智辈师傅。啊，来看看咧啦！哦，爱咱的风水加讲义啊，哎哦，伊种，然后咧，妙法普传，看了来这伊所有烦恼啦，过去人信徒拄的烦恼，无法度解决的咧。好、哦，伊种有好欢喜。

啊，好，这本是我的最爱，一个本这本书，《妙华》啊。那么度化众生啊，你爱有各种的方法去度化众生。啊，勿令彼有疑啊，即是自性善啊。你莫害发生着疑问、疑心，莫害任何人，你要度化的人发生疑心、无信心。啊，你安尼是啊，你自性就现啊啦。还是为什么解释呢？因为你不要让这个信徒、这个人可以去疑问、去疑心的时候，你就自悲心啊！你就是要度，你就菩萨心啊嘛！你就菩萨心，要度就菩萨心啊！啊，菩萨心呢？你度的时候，你自然呢？好、哦，那么一般无疑心的时候，你本身的自性会显现，伊的自性嘛会显现啦、啊。双方各各自的自性都显现。佛法在世间呢、啊，不离世间劫呐、啊，啊，离世觅菩提呀、啊，恰如求兔角啊，混法的世间，不离世间觉。啊，你那种混法的多，你那无世间，达就无可能混；那无众生就无混，哎，那无神啊，神那无众生就无人拜，无人赢。但是呢，众生那无神无混者，在咱的要求这，在咱的作这作这作这，没当讲讲没了呀，讲没了。啊，这去年一年多前呢，啊，那些师姐呢，剪不停啊的啊，嘉义大学啦，还有的英语老师，啊去开闹，那些小闹牛开闹，开了当然呢，好不接了都一寡代志无处理了，啊，这三四个月来呢，开始就处起来，行路处处，啊，顶几时就几工啊呢，啊，才半个月前，我讲啊，你这爱来招魂。将魂交的交回这个魂，啊，招这个魂呢？因为咱那开刀的时啊，啊，那闹很亏啊，闹切一个很亏的时啊，内底呢，吼，咱扛起来的时啊，你临界咱唔知，医生无看，哎，你走，你也无走去赶走啊，你也不用压去帮出来会走啊，啊，这个扛唔起咧，阿弥陀佛啦，咱伫开刀房，足济灵界伫啊，目睭金箍箍伫看，哎，就叫看咩？看咩来这几秒？看咩来了？讲话就开始会破破，然后啊，讲话会破破，讲话也是个有诶无诶，魂魄走咧死去去啊！伊诶魂啊，出外口，奇怪，这个车主原来都我那毋是我，换你这使，哦，这是缓兵为主啊嘛。啊，讲一寡话奇怪怪来食饭哦，迄若食这饭嘞吼，吼，三碗讲嘛吐伊诶，叫伊想一想，嘿，遐一定哦，灵界还在食。那么你处理这问题，你用医学我都无可能诶代志呀。到最后啦，迄时间都到也是，哈，烦恼到这，安尼吼，食饭都未正常，个讲啥听无？啊，创啥咧？要稍微一点行动落去啊，哇，时间未使了，开始要来。送地藏经，爱供养，爱阴魂，爱那种僧团呐、啊，所以请咱师姐师兄啊，三位来西里闽定家僧团啊，僧团呢来上经啊，来招这个魂啊，就安那啊，将伊的这个完成借助化爱啊，做僧众小请我来啊，僧团呢送我们下后嘞，啊，就这病呢，啊，个耍中上照的是去暗顿读金刚经。一面灯就贴金光经啊，诵经啊，天灾就直接正常就海了啊！你看了奇怪哦，哦，奇怪啊！咱这个庄师兄啊，庄师姐哦，所以我当下你人真牛，你嘛爱有神，爱有神啊！你若无神的时啊，哈，那嘛无多；但是有神啊，无众生的时啊，神嘛无聊呢。魂买不了，菩萨买不了嘞，无工课要做嘞，哈、哦！但是这个工课那是较慢嘞，较好啦，哈、哦！就出头也较慢，迄足艰苦的，迄舞也舞无法嘞，啊！一下子开始生产诵经，最起码爱劳动类嘞，是爱八个人，八个人那诵经的四十三个，啊，主崩主忙的爱两个主崩，啊，准备彩排多啊，你看看啊，准备啊，到八个人来到三江。所以有当时啊咧，真侪咱要做法师、佛师的时啊，啊，我讲啊，老师啊，咱来做迄个吼，我哎呀，无时间的原因，有时啊，得爱等时间，爱看看伊个魂，哎，伊个魂魄啊，你都这里迄间看伊个魂魄，你拢

0: 本身分别有胸骨胸骨边，那无胸骨边，你先断啦哈，先断啦，先断做做你的，我伫外口咧佚佗啊，你嘛无大个阴转来呢，迄个就是真奇怪的代志啊。好，所以各位，咱真的妙法啊，咱爱有足侪方便法。那么我的所作家咧，我家咧吴师姐咧，好，所谓素文啊，个。黄师姐啦，哈，素文呢，你都爱甲准备哦，编啊，我那素文讲的，你爱甲都做起来。阿拜老赶快问题，就叫你做到啊，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啊。这卖来开始就为做出别，做出别视线的问题，视线的问题伫面头前，吼、哦、啊，这样啊，我看安那处理，啊，就甲处理起来，哎、欸、啊，那勿令皮有意，即是自性见，混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混法伫世间呐、啊。做这做这啦，啊、哦，不离世间觉。最近台视恁在时一点开始爱去看，啊、哦，即摆开始咧公告八正道来，佛法伫世间八正道来开始去提供，恁爱去看。啊，比如阿六看到真的法师，哇，拍到这琉璃啊，这里主播这水哦，这佛祖那这水，水仙啦，哦，你爱就要修戒力啊，琉璃啊，啊，你是琉璃啊，你要修戒力啊，修戒轮啊。啊！你啊挂妈落来嘞！啊，修定慧哦，修定慧，定慧啊！你啊做挂玻璃嘞，你带着玻璃嘞，迄个忏悔修忏悔法啦，忏悔啊！啊！你啊挂金啊嘞，啊修正信啊！挂银嘞，啊修精进啊，银啊啊修精进啊！啊！你挂车旗啊，车旗啦，迄个咱徐雪儿师姐嘞，伊讲要直接画车旗画好，画画挂画挂，我才歪挂嘞。我挂了，我爱修耳经，我等等在听人讲讲啥。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你没佛珠啊，你爱说明啊，对不？佛珠是，所以你画佛书，你要画佛书，要挂爱最近玻璃吼，玻璃修忏悔嘛，修忏悔，所以老师现在修忏悔嘛，修忏悔法啦，忏悔法嘛，这东西你世间度化众生也不懂啊、哦，这是佛法在世间啦，不离世间讲。啊！你是要破地啊？你离开世间的话，那要找这破地多啦？那就是找土噶，土根本都无噶，不可能。未讲像咱即马啊，咱有师兄伫大陆做玩具啦，迄土啊，拢做迄个圣诞灯啊，圣诞灯啊，啊土啊，拢加一支角。啊，实是土啊都无角，啊，那么迄个加一支角，迄基因培养有够高，啊，培养迄基因有够高，我都土好发角。啊，那恰是命途者啊！邪正正打邪了，邪啦，正啦，你啷个单调去？你莫要邪，不正，去家己的心去乱调呀！菩提性本然呐，菩提性菩提性本然呐，你得清清楚楚啊！啊，初诵四顿教，现在上者是顿教，四顿教啊，一名大法轮，嘛是大法轮呐。那请陈水扁哦，你给他设计一个，你把这个无相送，好、哦，你给他做一个的哈，咱来哦，让好印啊印后回咱共修的时啊，啊，咱这张送给大家可以多点，你可以练，啊，可以练，疏通即心通啊，如入属虚空啊，你一定早起起来你给念一遍，我告诉各位，恁身躯边是是非非都无去啊。你若告诉这里、个，吼、哦，这里、个、公司啊，家里是非有够多啊！你来了，开始啊，啊，开始就念嘛，好、哦，开始他会，我不会了，自我会自由过。哎呦，那哎呦，奇怪，这同事在挥啥哈？哈、啊，一条他，哎，那挥啊，同事们挥啥都要挥啊。哎呦，你这，你个念咩事？哎，明白。啊，那我一位师兄是当镇长。啊，当时伊一个，即、这个叫做博下，吼、哦，迄上欢，无够无法嘞。啊，有一摆摕师傅迄张，哎，一边即祷告的文啊，哎，祈愿文啊，啊，怎啊，秀也多顶去啊，秀多顶嘞，啊，一来嘞，开始来嘞，看，哟、哎，他一边两边三边，唔敢提单调的，啊，就开始他，哎，这人性怎变的呢？性怎变的呢？吼、哦，足欢喜！那电竞师兄呢？哎，老师，我来讲个好消息咯，什么好消息？我叫伊要个乐观啦、啊。啊，结果唔是啊，老师有一个好消息讲话听，伊叫那个做，吼、哦，足好，伊个摕一本底，摕一沓等送互朋友底下。啊，所以啊，咱这里法门啊，你可以多点，然后自己勉励自己，那么讲讲唔对，从自己检讨，一定可以用得到大。自在呀、啊，好，啊，初诵四顿教，一名大法船，接着发一尊呐、啊，大法船，一个法的船，啊，明文呐、啊，经历者啦，啊，悟者刹那间，咱来别去，得听经的时，是累劫的，生生世世受累劫所留下来，所以六祖大师啦、啊，以前经历者，伊是累劫所修持、所修行落来呢。啊，伊咪讲，即世人都遐尼聪明呢，各位要搞清楚呢。恁大家遐聪明，咪即世人聪明的呢，顶世人都足聪明的呢。但是足侪聪明物啊，聪明者好聪明过去啊，迄个叫做小聪明，不是智慧，毋是智慧啊。啊，悟者刹那间，咱咧悟顿悟的是啪就顿悟嘛，啪就悟着啊，免在遐花整理的。你飘着动物，你就哈哈大笑。啊啦，这次到日本的时候，那些红医师啊，那红医师一个说啊，我化解公案，啊，我做的多点的蒙禅师啊，吼、哦，你行啊，从这里卡，你行行就到他，啊，这他伊嘛咧五无啊，他就哭就哭到迄个底啊，一个底啊，哈哈大笑，一五掉，边人满头是雾水。悟不到，写到这一直笑声，但是这想不出已经笑掉，一直搞不清楚这里，在是啥物件，是安尼来安尼问我这是为什么？安尼哭得得个欢喜个呢？因为
一靠了靠点，第二个是心空，心才空。第二个一支拢是空，咱的心爱空呢，佛才进得去。心才空才无烦恼，心若空才佛性就造出来啊。所以咱爱心空，一悟着，较早拢想着，哎呦，安怎，所有的该接着心肝来，哪有可能顿悟？无可能的代志嘛。强一下呢，心空，第二个就空心，空性。咱的性是空啊，是空性，马上顿悟，安尼尔嘛。哦啊，然后伊说，哇，哎呀，哎呀，我这公案错着呢啊，我食饭嘛咧看册，创啥，反正我爱看册。一天上欢喜的就在时啊，哈，舒服的工六点到六点半是最快乐的一天，哈，最快乐的一天耶，哦，一天到嘞，欢喜干啥嘞？啊，所以咱这叫做顿教，顿到马上顿悟的教义，顿到顿悟的教义，顿悟的法门呐、啊，就大法传呐、啊，啊，大法传。大行都有对的，唔干一行尔啦。大行都对嘞，但是大行拢对，你大行若无对嘞，是你都揣无物件。你一个卡邦底弥勒佛派嘞嘞，你派着酸甜苦辣、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那啲金啊、粪扫啦、冒死个，你若无派面面，你金啊到时要用铁模，你要用粪扫要啊做肥你铁模啊？大行拢有嘞，是大划船呐、啊，世间就是一个大划船。那我们家他们老师啊，你那足快乐的吼，啊足欢喜的，真济人迄种，哇，这本来就世间大划船嘛，啊，世间人本来就颠颠倒倒、是是非非的代志有够济嘛，啊，各涉猎自由道嘛，涉猎啊，有形的人也有伊生存的法则嘛，你为什么一直每个阿做工同一个模式一代过去，可乐、空、火、死都去啊？那有可能大家机器生活不可能嘛？你若完全机器生活，这个地球随便呀，地球马上转掉了。哦，所以咱了解的是啊，看了哎，那个祝福会当成功哦。

0: 那么师父曰呢？啊，那个的大师又过供啊，今以大凡事啊，说时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今日咱就上岐山先佛寺啊，迁入大禅堂啊，讲这个顿教的法门啊，普愿所有法界众生，普愿恁的啊祖先，恁的冤亲债主，恁的法界，恁的修佛众生，修佛神呐。啊，甲恁家己啊，言下即、这个讲为言下见性顿悟，见着本来的本性，咱会当成佛，马上成为有智慧者啊，有智慧的人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这段是有够好啦，有够好。哦，说通说通即心通啊！啊，如入处虚空啊，唯传见性法，殊速破邪中啊！法即无顿见呐、啊，明悟有时即呀、啊！啊，只是见性闻呐、啊，愚人不可惜啊！说即虽万般呐、啊，何理还归依呐、啊？烦恼暗载中啊，常须生慧日。邪来烦恼至啊，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自无余，菩提本自性啊，起心即是妄啊，净心在妄中啊，但证无三障。世人若修道了、啊，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以道即相当，狩猎自有道，好过故相烦恼，离道别密道啊，终身不见道，破破度一生啊，到头还自傲啊。啊，一得见真性啊，行正即是道。著若无道心啊，好、啊、暗行不见道。啊，若真修道人呐、啊，不见世间过啦，若见他人灰啊，自灰却是浊。啊，他灰我不灰，我灰自有过，但自却灰心呐、啊，打出烦恼破。啊，圣爱不关心呐、啊，强身两脚卧，欲欲化他人呐、啊，自需有方便，勿令彼有余啊，即是自清净呐、啊。啊，佛法在世间呐、啊，不离世间劫，离世觅菩提啊，恰如觅兔角。啊，正见明出世呐、啊，邪见明世间呐、啊，正见呐、啊，正见就是出世法啊，邪见呐、啊，邪见就是世间法。哎呦，我修出世啦！啊，你修世间法啦，就是刚才家无讲到，好正见呀，咱八正道的正见，你来世间要干什么？你做这件代志要干什么？你做这件代志做了的目的是要干什么？你这件做了会顺心无？这件做了会平安无？这件做了会如意无？都叫正见，明出世。你的爱有正确的见解也是啊，你就出世法就出世啊、哦。这八正道呢，还是呢，我已经开始的录好了哦。恁用恁的爱来看啊、哦，邪见明世间了，你邪见世间嘛，看风即经嘛，世间的话看过一张表都看未过偌敖，一张纸都看未过偌敖，对不对？还有那种世间法呐。所以咱看看真近的人，唯利是图啊！好、哦，干那看近无看远的人啊！啊、哦，叫做世间邪正啊，邪啊，啥拢卖看，拢卖眼放掉去啊！菩提性宛然呐、啊！啊，此宋是正教，一名大法传，明文清理解啦，悟者刹那间。所以咱的五度的时，啪些几分之一秒尔。无他看，慢慢整理，慢慢迄个文章写写，搁改搁改搁改，无安尼呢？无安尼哦，搁改搁改搁改呢？无呢？迄马上一子顿悟就出来啊！啊，以前啊，好，我来做测量的时，嘛是啊，啊，足侪发啊，唔捌啊，暗时困困呢，啊，我。

就都跳起来，跳起来了。孙悟空，你是要创啥？甲吓着惊。好，我都误着啊！我起来歇歇，若无歇歇，马上拍唔见了。起来都叽叽的，叽叽的。啊，国桥都爬起来。吼、哦，我当当互你拍着惊。我当我暗时困嘛，咧想这民房吼，足侪公司、城市啊，哦，测量的城市拢嘛是啊。像现在疫情，我嘛是当当半暝跳起来啊。吼、哦，半暝跳起来嘞。啊，现在雷公，恁爱顿悟啊？对不？空啊，叫你爱空啊，脑嘛爱空，心嘛爱空啊。哦，所以作者犯马是爱静下来，马上落着，我马上爱给下起来，啊，这开始就要正道啊啦。所以今那些咱传这个法非常殊胜呢。在提起佛教呢，一波呢开始蒙蒙黑啊，黑拢是灵界的法界众生呢。你蒙蒙黑的空劫，蒙安尼，那种灵界幽灵啊，幽灵法界众生一起来听经呢。啊，我也是恁的亲眷亲呢、啊，我也被当家，也被当家吧。三界万灵啊，啊、哦，所以咱这里顿教有法门呐、啊，啊，咱能够就顿着刹那间。唔是经过哦，开始过概括、概括、概括讨论起来，开会过讨论起来，开会过讨论起来视为常识而已啊。地性、常识，开会过起来，地性、常识啊，真真正正的自性，真真正正的佛性呢，啪的，家你内底现出来，现出来了哦。是啊，唯识君啊，以官僚、道俗啊、道家、俗家。官僚哦，这个官府的人啊，文殊所说啦，无不省悟啦，大家爱好化领悟，爱去反省，爱去悟啊，反省省啊，就是反省爱去悟啊。一时坐立啊，嗟叹善哉，何其岭南有佛出世啊！啊个哎呀，赞叹赞叹，何其啊啊！现在啊。原来咱的岭南啊，又过五佛出世，五佛出世啊！好、啊，听了六祖大师啊讲这么好的话，好、啊，这里一个大法传的话，好、啊，那么这里好多我丢的哈啊赞叹啊，何其岭南有佛出世啊！我希望何其台湾五佛出世啊，这呢这样，嘴都乌都歹看。好、哦，你嚼口香糖，越嚼越有味啊，越嚼越有味啊、哦！这里呢，六祖慧能大师这啊，因为我为什么这一次我要讲六祖坛经呢？加工料，我开始要再讲金刚经，金刚经，金刚经呢？你若无六祖坛经啦，无先讲，你无先听啊！我阿伯讲啊，金刚经呢，那金刚经呢？哈、哦，你会听无？啊，金刚经你也悟到，你讲你怎样了？哦，老师原来是这样，原来的金刚经，哈、哦，这么殊胜的妙法，金刚经讲了呢，你叫我的楞严经、楞严经、楞严经你要听有，楞严经是成佛无上的法宝，显佛金刚经嘛，成佛无上的法宝，所有一切经都成佛的法宝，但是还有见次见见的呀，希望各位同修啦。好、啊，大家那么冲上，好、啊、一礼拜，那一个月都一讲俩。八月份，哈、啊，我们是休假，但是共修还是照常。八月份过班呐、啊，那八月份那过班，好、啊、放假，哎，八月过班的放假，啊，先休班嘞，啊，再看导师嘞，看会哄不哄，啊，那么一二三四五届嘞，那八月份嘞，那完全的放假，啊，放假嘞，哈、啊。接着让但是共修初尊开始，共修没有停，华没有停，佛华传世间没停。那么大家呢啊，佛华咱呢对，咱呢参一日之禅呐、啊，功德确实无量啊。好啊，今日咱的课程到这嘞，现在我们开始来念回向静心啊，大家合掌静心。希望把今天做的所有功德呢，都回向好您来参与啊共修的您的祖先啊啊，回向好您的完全借助，回向好您的囡仔所求的一个护法神啊，回向呢好各地啊连坐上呢三界万灵，我们以此来回向，好、啊，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若有见闻者，
1: 若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尽此一报身，
1: 尽此一报身，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武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干法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好，电视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土城恩心道场，圆干法师。
0: 在我虎边的是圆英法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大家阿弥陀佛弟子圆英来自于新北市土城恩心道场。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法师要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请圆干法师来为大家分享。
1: 好，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圆干法师，我在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做常住法师哈，每个星期一跟星期三的下午都有在道场里为善信大德们忧疑解疑，来用我们维新圣教的济世妙法来广结善缘，协助大家有忧疑的时候能够解除困厄，让大家能够心灵再造身法，家庭也过得幸福平安喜乐在服务的过程之中呢发现有很多的案例，包括我自己就是父字辈祖字辈的先人们，他们有一些是大陆来台的就是我们的从中国大陆早期抗战的时候一起到台湾来，那这些年长的长辈们他们为了要尽孝思，思乡亲切，又不得回到自己的故土去上去看到自己的父母亲知道父母亲往生也要遥祭祖灵先辈们，那要怎么遥祭呢？所以就很多来台的这些祖先先辈们长辈们就只有在自己的家里的门口就举香遥祭，就请了祖先进来，开始来佛堂的设计来安坐祖先起来，但是往往呢这种做法是比较不如法的，虽然尽了孝思感念祖先们要来尽思尽孝祭祖，但是在门口户外呼请举香呼请的这些祖先的灵魂界的未必是自己本家姓的祖先，自己的祖脉的祖先自己的血脉的祖先，因为飞空过往很多的万家姓无事的孤坟无事的祖灵们，有你的这个香烟的诚心的邀请也许他就进来入座给你安奉起来，但是你安奉起来以后呢，自己的祖先并没有真正的得位来享受后代子孙的香烟的供养，所以在饥饿之中又没得金宝的领受就会来求度我们阳上的子孙，所以在这服务的惯例之中，还有一些自己的亲朋好友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先辈们请进来的祖先安奉，很诚心的祭拜年节也很诚心的来供奉香花果馔，也很诚心的来修行诵经金宝的回向，但是都可以看到家庭成员有的不平安，有的子女男的四分年龄没有办法婚姻圆满娶妻生子，女的又没有办法圆满婚姻去归家，那家里的成员呢，有的

0: 就变成精神异常，有的忧郁症。在这个服务案件中，很多这种婚姻，到达了没有圆满的，或者是家庭有子女，精神异常的，或者是事业做一做就不顺利了，很多种种的言谈举止的行为也不合我们人的逻辑。在《易经》的占卜之下，仰仗的王禅老祖的威德力，师父所传所授《祖德流芳篇》，方知是主灵求度，所以在主灵求度这门功课是很高深的学问了，所以就要请来请法的这些善信大德朋友们，就要询问啊，卦象有出世祖先求度，他们都会说，我有祭拜我很常在庙里来设香案来超度，我也很虔诚的诵经来回向，也做很多社会上的功德来回向。那为什么这一些琳琅满目，包括健康啊种种的，都跟祖灵求度有关？所以在这卦象在追思之下问呢，才知道原来是户外呼请。所以由我们师父中文所传的祖德流芳，户外呼请的祖先来家里安奉是不如法的，因为你拜的是别人的祖先，自己的祖先并没有座位在上面。那这样要怎么去解决，追根究底彻底的来解决这个方案呢？好，所以我们就要用到维新祭祀妙法法会坛城来超拔祖先，拔见自己的祖先，来听经闻法，受纳供养，来食饥饿，弃食饱，听经闻法，让祖先能够灵魂界能够安宁，闽阳两界皆能够平安。那户外呼请的在家的这个公妈龛这个主位又要怎么处理呢？所以依照我们王禅老祖师尊所传的师父所说的祖德流芳妙法，就是说你要先在家里准备香案、香花、灯、土果、菜饭啊，好，还有诵经、金银财帛准备好，来举香来恭请你供奉的祖先，好，来接受子孙的供奉啊，好好的依仪轨跟他禀，因为无名之下户外呼请的这有缘的祖灵进来。那现在呢，某个道场，例如我们禅机山仙佛寺有水陆大斋法会啊，或者是有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法会，或者是就近的我们维新圣教道场的周年法会，我们要跟他禀要在法会上跟你设立坛城联位，请你替去听经闻法后领受金宝，顿悟无生法忍，随佛往生净土去。那树归以后，香花果斋筵享用完，我们有在法会坛城设的联位，就速速要依我们王禅老祖所传的法仪，恭请户外呼请的祖先，整个祖先牌位都要奉送回去，放到大联位里去听经闻法超拔。那我们在法会也要设我们本家姓血脉的正副牌，等法会圆满宴口之时，我们才将正牌依照仪轨来请回家里暂时供奉，来择良辰吉日吉时正式的安坐起来。在安坐的时候，我们家的座山也不能相冲，全家的主人的生肖也不能煞到。
1: 你直接说是
2: 你开，你开，
3: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4: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1: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5: 了，警察署说的。

0: 完完全全正正确确的来供奉了。所以户外呼请是多么的重要。好，就像我一个学生，他母亲生病来占卜，也是祖先求度，那他的婚姻占卜也是祖先求度，再度的找工作，每年都换工作，一工作就不顺，做事业投资也不顺，怎么妈妈也这样，他也这样。好，所以他说有，我们奶奶都有拜祖先拜得很勤，也有念经，也有设牌位超度过，所以一问之下，哦，奶奶就讲是你阿公啊，在户外呼请的祖先进来安坐的，哦，这就是印证了我们祖德流芳。如何的祖德流芳？子孝孙贤要代代长，一切要如法如仪的来恭请，一定要在法会上设坛城的灵位，才能够真正的请到我们的祖先来，不是举个香户外呼请然后就可以请到了。那很多的无事的灵魂界的这些好兄弟们，也许就被你的诚心一请就到家里来了。如果善信大德们，你们家如果有户外呼请祖先，那自己就审视一下，哎，是不是家庭很多种种的造就不平安的原因，原来这跟户外呼请有关系的。那如何协助你来走出这个困境，能够再过一个美满的生活，让你的心灵能够更安心的去祭祀祭祖，只有求助法会。我们全省各个道场都有住持法师在就近的居家旁边，你就可以去请法了。今天分享户外呼请祖先对我们扬上子孙的重要性，闽扬两界都安，祖灵安，我们扬上子孙皆安，阿弥陀佛。
1: 非常感谢圆干法师跟大家分享的案例，接下来我们再请圆严法师为大家分享。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同修，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想要来跟各位谈一谈太岁年运论吉凶。目前已经是我们龙年的入冬的时序了，也就是值此年末岁中这个时间呢，我们讨论到我们讲的所谓太岁的这一番理论。在一般的点所谓太岁登祈福的一个原则里边，他就讲的犯了太岁或是冲了太岁就得安这个太岁登。那什么叫犯太岁呢？比方说是明年的蛇年明年是乙巳年，也就是属蛇的，所以明年出生的一岁他就已经开始犯了人生的第一个太岁了。那么一岁呢，再叠加十二，也就是13岁犯太岁，再加十二就25岁，依此类推啊，那也就是犯太岁。所以每年的一岁、13岁累加呢，都是犯太岁的这一个年龄。那另外所谓冲太岁，在易经法则里头有所谓六冲。那么您明年的蛇年呢，冲的是属猪的，所以属猪的它不是犯太岁，它是冲了太岁。因此冲太岁呢就是1+7了所以明年7岁的人呢，他冲了太岁，他不是犯太岁。然后7+1219岁，再加12等等，一直累加这个岁数呢，都称为冲太岁。所以太岁犯太岁冲太岁必须安太岁灯在佛前供灯消灾劫另外在我们维新妙法里头谈到了所谓的命卦的一个探讨。因此我们探讨的结果呢，也就是说我们把命卦 带入每年的太岁年运，

希望能经过这样的讨论或是这样的认识，知道我们明年可能啊会遭遇到怎么样的不好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灾厄。在老子书中的教育里头告诉我们宜其无所生嘛，也告诉我们呢防患未然，我们不能等灾厄来的时候我们才想要去处置它，我们才想要去处理它，灾厄形成了有时候悔之已晚了。所以呢啊，因此呢在每年呢各个道场呢啊都会按照法仪呢来提供点太岁灯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们讲除了我们讲犯太岁冲太岁，那么最近就有一个故事或是一个真实的案例的一个分享。这兄妹两人呢一共被骗了1000多万新台币啊，各位1000多万还确实不容易赚呢。因此我们想说是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来研究看看这个兄妹两人的命理结构，在我们维新圣教叫做命卦。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势必具有天生的64卦里边的任何一个命卦，所以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来讨论，在我们点太岁灯的纪要表里头我们没有办法详细来论述的，我们可以详细说的就是说以明年来说，那你属蛇的叫做犯太岁了，属猪的叫冲太岁，那么别的生肖有没有问题呢？仍然是有，但是大部分的朋友还没有机会学到所谓这个易经命卦的这个智慧学问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面对可能的太岁灾厄呢？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被骗了1000多万，我们把这两人的命卦加以分析，希望能在每一次的教训里边呢增长我们的智慧。我们先讲到这个哥哥，他的命中呢兄弟戌土带白虎，那今年是辰年动了啊，今年是辰年也就是龙年了，辰戌对冲，冲动了他们家的白虎兄弟，他当然劫财。那么另外就是妹妹的命卦又如何呢？妹妹命卦呢刚好就是辰土兄弟，那今年辰为太岁，因此呢他今年的太岁属于劫财星，兄弟为劫财之神，这在易经的这个易理里边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因此啊在易经的道理里头真三普玉也是这么样子讲的，所谓逢直逢冲，今年的辰土冲了戌土的白虎，你可能就有血光之灾，那如果冲了兄弟可能有劫财之厄嘛啊，那如果是冲了官鬼，如果做官的就小心削官剥职啊啊，那所以说呢重新的谈到了我们刚才论述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明年的太岁呢，你不管是属蛇你不管是属猪，若是你命中有冲射了白虎啦，或是冲射兄弟会劫财啦，冲官鬼可能得病或是得了官司啊，冲父母也许得了是非口舌官司诉讼等等的问题，这些都是有赖于我们对易经命理的一个研究，可以自我做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分析。而我们通常没有经过这个易经的学习，我们不具备这个样的智慧，因此我们只知道明年属蛇的犯的太岁啊，按太岁灯啊，明年属猪的被太岁冲了，那您就按了太岁。所以我们讲不只是这两种人需要按太岁了，所以命中呢我们讲说每一个人每年的年运不尽相同啊，有人犯了劫财星，有的犯了病符，有的犯了官司等等，人生本来就是有很多的试炼，在每一次试炼里边呢就增加了我们的智慧，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祖师爷

0: 给我们的教育是宜其无所生，防患未然。如何去宜其无所生？就有赖于我们对易经命理的认识。那要认识易经命理如何呢？我们勤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0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送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 307号九楼之三，询问电话0409239101。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 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因此在维新圣教呢，老祖师尊的慈悲、混元师父的慈悲，提供了一个很完整的这个教育课程，让我们除了能够占卦看地理风水，或是说我们懂得这个所谓宗教的法仪之外，我们也懂得哦，原来命理呢也跑不开，也躲不掉我们人生的吉凶祸福的应对的一个关系嘛。所以我们就非常鼓励大家呢，努力的去找机会学习啊易经，学习地理风水，学习宗教。所以我说嘛，假设您明年的这个年运是劫财的话，可能你要丢一个问题给我，那老师，我除了点灯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吗？那我就会很简单的告诉你，你去打针吃药还是没办法改变你的命运，你的命运要靠什么？靠自己去改。我们命也许不能改，但运我们可以自我来调整嘛。所以假设你明年啊是亥水兄弟或是巳火兄弟的人呢，我就会建议你去做布施。你与其你的钱被人家骗了，被人家拐了，你不如把这个钱拿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那做有意义的事，把钱去做有意义的事，那就叫做了布施嘛。你布施你还可能赚了功德，你被骗了你不止没有功德，你造业了啊，你造业了。因此呢，两种做法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那如果说我们明年如果您的巳火是白虎或是亥水白虎的，那你就得注意到你明年可能有血光之灾。而这血光有的来自于所谓的车厄啦啊，或是开刀啦啊，或是等等意外造成了流血的一个现象。因此我可能建议你，那你还不如去做捐血的工作啊，功课把你的血捐给别人家，这个血见光那这个血光也许就被你给化了。一方面我们讲这是一种很科学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机转或是一个替代。也许我们明年的血光逃不掉，但是我愿意捐血是吧也许这个血一见光，可能这个所谓血光之灾呢就有一个鲜血的一个出路，就不会印在你的身上。所以很多很多我们讲说，听过人家讲命不能改，但是运能改。但是问题运能改，你要如何去改？从我们找机会学习地理风水，找机会学占卜，找机会去学宗教的法仪。所以明年若是你的巳火，你命卦六个爻里边有巳火的人这个巳火也许带了白虎是吧，那你就应该除了在佛前供灯来消灾化劫之外，你可能多念经你可能去超度您的劫财冤亲债主等等，这些都是不会很困难而且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你要不做你犯了，那还真是可惜，那还真是遗憾。因为很简单你没做到，若是真的困难，我们说是那叫无奈那叫无奈。所以我们讲说是我们常常说是我们愿意用心去学法，其实我们不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成为大师啊，成为名师，但是至少我们保一家平安，保我们个人的平安，保家里的平安，保我们周边亲戚朋友的平安，这是很卑微的心愿。那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也许我们讲说几十年的生命里头呢，也许我们不能成龙成凤，但是至少我们活得自在，至少我们活出精彩，至少我们活出了生命的品质。好，谢谢各位。
1: 感谢圆干法师跟圆云法师宝贵的案例。 灵界不安，阳界当然很难平安了。师父慧能禅师一再开示，我们是祖先的代表，所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换句话说，一人下地狱呢，后面的一连串的一些祖先会跟着你学，跟着下地狱，所以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那我们家里要尽孝供奉祖先的牌位，牌位就是祖先的座位嘛。那请进来坐的错了，那祖先在旁边赶着急，他讲的你也听不懂，制造一些让你不如法的生活困境啊，让你去找到有缘的方法来帮他能够回到应该坐的位置上面去。那你招请进来的，诚如刚刚圆干法师讲的，有的可能是经过了动物灵啦，或者一些低等的灵进来，当然他没办法保护你，他知道一些让你家里困难的情况，所以祖先会更急。所以今天维新圣教师父传的这些妙法普传里面，教你怎么样去找到真正的你要祭拜的祖先，回到你位置上坐。那原来进来这些呢，也心诚很诚心的请他们送他们到光明世界去，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哈。那感谢圆干法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圆干法师讲的太岁的问题也困扰了很多人了哈。师父讲太岁是什么？太岁就是我们出生的时间空间跟九大行星之间的引力作用是最薄弱的时候，所以在尤其冲太岁的时候，我们的脑筋里面会比较不那么清楚，所以不清楚的结果容易出事情。安太岁呢，就是拿一盏灯啊，让你的那个能够接到虚空中九大行星的能量，让你的头脑会更清醒。那总而言之呢，既然在你的命卦里面六个爻里面呢，每一个爻都有可能会逢冲太岁，都会多少一些事情让我们来求进步。但是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呢，就是维新圣教的妙法，让你趋吉避凶啊，能够生活的更顺利更平安。那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呢，有机会到你附近的维新圣教的教室也好，道场也好，去接受这个王禅老祖师尊所传的妙法，以及慧能禅师的苦心啊，家家户户能够平安。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再请圆干法师再讲他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现在在分享哈，就在土城安心道场服务的案例之中，很多都是跟杀业结识有关系的哈。我们天地间万生万物都有它的生命的存在，不管是人类的知道自己有生命，但是动物也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所以啊，山不可以无泉，水不可以无沼，花不可以无蝶，人类更有所需自己的嗜好而去行一切的事物。所以在这杀业结识之中，这个案例好已经有好几个了。那我们就讲最近的有一个案例，因为我们这个师兄呢，他长期就有很多家庭的不平安，包括自己的身体的机能也亮了红灯哈，有一天之下呢，我们有这个缘分，就跟师兄讲说，不然来占个卦，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第一个占的时候呢，就询问他哈，你是不是曾经有犯了杀业的这个工作？因为什么会这么询问呢？因为他的命卦传解之中，他是不适合犯了去杀业的这个工作，而去犯了这个工作，他是非常打 大的一间饭店的大厨师哈，从事的厨师业，他跟我讲说，老师啊，曾经哈那个龙虾非常便宜的时候哈，一天台湾人哈一天一只那个一两百块就吃得起，我曾经一天要杀四五百只，甚至假日的时候要上千只。然后他的嗜好也是非常的喜爱去钓虾钓鱼哈，所以在饭店里执行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给他称为叫沙业结石。
3: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这个部分的水族类的烟叶啦，哈，就一直缠绕的他，造成他身体的非常的不平安。所以在工作之中呢，他就会定点的一直抖，一直抖，突然间抖，抖一个多钟头啊，过了就好了，啊，过了就好了，啊，然后又每一天就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很规律的，就是要全身抖动，没办法前进。后来从易经占卜之后，他的工作是杀业，然后这些为给他为了工作杀业结识而来的这些水族类的灵魂界的都向他在求渡了哈，水族类的冤魂，那就请示了老祖师尊，他要送什么经典来回向给这些曾经为杀业结识的冤业所造成的病苦，而念的地藏经啦、一百多部。普门品也一百多部，我们的鬼谷先师天德经也将近千部，在这个念经之下，他慢慢的稳定了，就不再抖动的那么厉害了，但是脑袋还是空空的，就空空的，就有的时候记忆，有的时候又忘记，就会有这种昏昏沉沉的体能上面的障碍了。所以金宝的功德带给他非常大的感触，所以他每一天都念经来回向。但是呢，念经好了好了啊，最近又犯了哈，又是一样这个道理。那再度的占卦又跟祖灵有关系，这就是祖先的求渡啊。你除了超度念经回向给杀业结识的冤业们，那你还有祖灵的求渡。哦，正是还有双性，甚至血脉三个性，好，这样四个性这样求度了，所以很安心的继续来诵经。但是心灵上的升华，念经期望有贵人相助，能够金宝能够去度他的苦厄，能够还累世来的业力。所以有一天因缘际会之下，我们宗主慧严禅师师父就到了道场来，跟了这位师兄结了缘，我们师父非常的慈悲，就传了一个咽口本，咽口本来度苦厄，就用了这个咽口的济世妙法。他就在家设了坛城，师父开示说你先设一坛看看，所以咽口本开始起坛，点香，一字一字的拜，一字一字的念，每一个字就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心里想度苦厄，每一字都这样念。一坛坐下来，他脑筋非常的清楚，那身体也不再抖动，然后还分享，脸上有好几个那个肉瘤，竟然没有了，只剩一颗小小的。所以在询问说那还要不要再做第二坛，所以再度的因缘际会之下，请示了我们维新圣教的宗主慧严禅师师父开示，再继续设坛，再送把坛城送完。所以依照师父开示的，我们的文书还有法仪这样给他做完，所以现在正在非常的稳定之中。但是不能说稳定了啊，我的金宝还是不，就停下来，没有。所以这位师兄得到的法宝，天降甘露一样，贵人来相助，有我们王禅老祖师尊的加持，这个济世妙法。所以现在坊间很多人，虽然天地万生万物都有它的生命的存在，不管是哪怕是一只草，都有一点露，植物树都有它的生命。那我们人类呢，是吃五谷杂粮，需要植物水果来滋润我们的五脏六腑，也有我们的水族类的鱼类的蛋白质，肉类的蛋白质，毕竟我们人类是五谷杂粮来撑住的，那就会有需要人类的口腹之宝，要有这个养分，就会有这个生意，就会有为了杀业啦，
动物啦，或是牛羊啊、猪啊、鸡啊，或是水族类，所以有这类的这样的沙叶结石，造就了你的身体的健康呢，啊，就可以啊，记得这就是叫犯了沙叶结石之罪，所以要速速的诵经来回向，有法会的时候就来超度。我自己是某某谁，曾经为沙叶结石而犯的灵魂戒，犯了灵魂戒的冤业的连位来超度他们，这样超拔他们。

0: 你们一次一次的就会平安吉祥。啊，那这就是沙叶，为沙叶结石而造成身体的健康。那再度的分享第二个案例，这也是近来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说结婚多年一直想要生子啊，但是一直都没有受孕，夫妻两个检查身体都非常的健康，好，然后来求助了老祖师尊，手术的卦也是主灵的求度，所以很难得在水陆法会会场上设的祖先的牌位以后，回家三个月过后呢，真的就喜获麟儿怀孕了，一年过就生了一个儿子了，全家欢喜万分哈。啊，所以呢，小孩子正在爬，要学走路，家里人当宝贝都怕他跌跌撞撞的，就等一下走过来移沙发，等一下那个柜子移。殊不知我们婴儿的胎神哦，在周年周岁以前都还有胎神呢，结果家里的东西啊搬来搬去，天天移来移去，造就了这个小孩子生病了哈、哦，痛奶啊啦，肚子痛啦、啊，不喝。啊，不喝奶，医生检查又没有问题，好，所以也再度的来求助，所以才知道说啊，原来就是喜获麟儿，家里啊，老公啊，婆婆都非常的开心，有这个宝贝了啊，怕脚柜啊、橱柜啊、冰箱啊、电视啊来撞到，所以今天爬到哪里会撞到的，就移东移西了哈，啊，殊不知就是犯了胎神。所以今天分享的两个案例，一个就是胎神周岁以前是还有胎神在家了，所以你要移动东西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会影响小孩子的健康，发烧啊，不喝奶啊，甚至肚子痛啊，种种来的医生检查也没有病因哈。所以啊，今天分享两个案例给大家接法，阿弥陀佛。
1: 感谢圆感法师宝贵的案例。回想民国76年，师父在台中市五权五街精修院二楼在祭祀的时候，有一天，一对夫妻啊，他太太扶着他老公从一楼上二楼，头刚刚冒出地板的高度啊，师父在法座上就跟他讲：“你刀子杀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念阿弥陀佛？”这对夫妻啊，脸色就变了。后来我太太问他这位先生的家人啊：“你先生在做什么的？”原来是杀猪的啊，杀猪了。他轮到他去的时候，师父只告诉他：“借你的手超生的已经超过了，你不能再杀了。”他说：“杀猪很好赚呢。”师父说：“你不能再杀了，你的超过了就是业障了哈、哦。你可以卖猪肉，别人杀了你可以卖，但是你不能再杀了。然后要不然你要的话，你以后每一刀杀下去的时候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声阿弥陀佛，再把猪杀下去。”结果没有两天呢，这对夫妻又来了，他说：“师父啊，我杀不下去了啊。”不敢再杀，就杀不下去了。为什么？这阿弥陀佛也是练自己的心嘛，把自己的那一阵佛性叫醒的时候，你就杀不下去了。啊，所以圆感法师讲这个案例，我就想到这个曾有过的事情了哈。所以这个跟着师父这三四十年来，有一段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本宗门的法门是一个很感恩的心。吃的食衣住行都是众生给我们的哈、啊，我们的食衣住行每一样都是存感恩的心来谢谢周围这些布施的人。那我们要做什么功德？尽本分就是功德。所以有一次我那人煮了一条鱼，刚刚煮好，小孩子要准备吃的时候，我太太头晕了，快吐了。我就想到师父教的法，我就跟我那人讲。你要感谢这条鱼的四体，认识的是四体养我的身体，感谢你的四体养我的身体。师父说 你这样感谢他的灵魂，如果还在的话，他也

0: 哎，心很高兴的就离开了。这我太太在合掌一念以后，头不晕了。所以从那一次以后，我就深深的体会到感恩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啊，给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圆云法师讲你的案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谢谢主持人哈。那今天啊，我想，想谈的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啊，土葬、捡骨、再火化，灾凶难免。那为什么今天会讨论到这么一个主题呢？因为在土葬安息道场服务当中，那个人能根据师父的开示。土葬之后捡骨，不可以再行火化。好，我们牢记在心。所以呢，我们也告诉了信众，告诉了我们的同修，捡骨以后，祖先过世捡骨之后呢，不能再化。可是呢，信众朋友们呢，会丢一个问题给我：老师，我们家祖先捡骨以后呢，我做不了主。我那些叔叔，我那些阿伯，他们都说要再火化，所以老师啊，我实在是无奈，啊，也没有办法去处理他。那老师，那我到底要怎么办呢？我说，如果你这样子告诉我的话，我只能告诉你无奈。因此呢，我想借着今天我们维新电视台，在全台湾或甚至于全球的资讯广播里头，有这个机会，来帮师父过去给我们的教育呢，借此机会呢，来跟各位，来交流，希望减低或是减轻或是消除类似刚才我讲，叔叔伯伯好多人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对这样的认知有所不同，所以他们的坚持也就有所不同了。首先，我们讲到土葬捡骨之后再火化，那师父这么样子教育我们，那我们当然就会有机会去印证，哎，师父说这个真理，那土葬以后凶在哪里呢？因此，也在若干年前的一个案例，这个家族呢，因为祖坟被征收高铁，建这个高铁嘛，那就把这个祖坟里边这个30几罐的祖先骸骨啊，把它大部分把它再烧了，烧了以后呢，那个罐子变小了，那么祖坟就比较容易再另外迁葬嘛比较好安排，那因此呢，我建议那位师兄在还没有火化以前，我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可师兄很努力的去沟通，可是毕竟家族里边有的人他是比较强势领导的，有的人呢比较内敛，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像我们这位师兄。他说：“我只能建议，我还没有办法主导耶。”我说：“那也两个字送给你了，希望你平安，但这是无奈。”那往后的这个所谓验证观察的部分，我想每一次妙法的指导，有待于我们去验证，有待于我们去查找一些可能的一些反应。因此呢。这个家族里头呢，有4个人主张呢，祖先骨骸再次火化，再办理迁葬进京的事宜啊。好了，迁葬之后呢，我们继续验证跟观察的结果。结果这四个建议火化的这个4个人呢，分成4年，1年死1个，年纪都还不算老，1年死1个。所以这个火化以后，捡骨以后再火化呢，其实呢，师父没有讲得很严重，就是说那是不好的，对家运等等的一个影响。可是我们看到的还真是生死交关的问题。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也就是电视机前面，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呢，以后家族里边有这个事情呢，希望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我们讲依法不依人， 既然老子师尊传下的这个法，又经过混严禅师的开示，减骨以后不可以再火化，那我们就应该遵守这样的圣神这样的指导，我们照这样子去做，就不违反所谓宇宙的定律啦，或是我们讲风水定理、风水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当然，您可能又要告诉我，老师，我火化都火化了，现在又能怎么办呢？所以维新圣教呢，师父慈悲也传了啊，祖先骨骸二次焚化的化解的一个方式。当然这部分呢，有牵涉到比较专业的一个概念跟理论，因此在全省的几十个道场里边呢，各位都有机会啊，去拜访我们的道场，寻求这一部分解决方案的建议。那如此的话，可以减低哈，我们说因为焚烧了祖先的骨骸所造成的所谓的不平安也好啦，灾厄也好啊。所以第一个要慎重做决定，不要火化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很多人的指导是说再火化以后啊，上这个纳古塔，可是师父给我们的教育说你是在破坏祖先的骨骸。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今天非常感谢圆干法师，圆圆法师宝贵的经验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阳新乡
1: 一拜，
0: 愿我列祖列宗万灵皆归心。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成就皆成佛。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圆满登极乐。
2: 供养莲花，奉莲花
1: 一拜，
2: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开心莲。
1: 再拜，
2: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成正果。
1: 三拜，
2: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见佛陀。
0: 供养圣果，奉果盘
1: 一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佛圣果。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共圣果。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成正果。
2: 供养斋转奉转
1: 一拜，
2: 愿我列祖列宗来时机去时宝。
1: 再拜，
2: 愿我列祖列宗降法缘纳妙供。
1: 三拜，
2: 愿我列祖列宗无积食永幸福。
0: 请大家合掌共同祈祷。
3: 唯心圣教，追根溯源，万灵归心，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十九坛圆满祭祖文，恭维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赞主德曰：巍巍中华三祖德流芳，还愿子孙亿万三千，福以至心上勤，大慈大悲为古先师还禅导祖，大慈大悲蓝天三三天王玉皇大帝，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娑婆世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中华始祖伏羲世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先祖轩辕皇帝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先祖神龙炎帝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先祖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历代古德圣贤，大慈大悲台湾第一代祖师，今为南瞻部洲沙婆世界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南投县 国姓乡吴桂村长寿巷66号，维新圣教宗族混元，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主修元荣，以甲。

成年十二月初二日及时带领回心圣教行事，各界善男子善女人于桃园市林口总和体育馆举行第十九坛联合祭祖大典法仪，香花火钻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云，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朱建云，秦朝东渡日本西湖以来124位天皇朱建云，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4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云，神龙炎帝七旗金魂祭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死军民朱愿林，世界各国816次大小战争王死朱愿林，齐燕纳硕中华三祖儿女代表祭拜，并听闻三祖儿女心声，齐燕仰仗阿弥陀佛佛力慈纳朱建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成就佛果位，以为本愿。甲辰年99法会已圆满脚趾，尊天意任续年，开启南天圣门，恭迎虚空法界天神龙天护法81亿6000万众，光降台湾净土与世界人民81亿6000万，天人合一，共转王禅老祖暨诸佛本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两岸和平，以为众愿。今日今时，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成立于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并由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各单位主管等代表于列祖先灵座前祭拜，表达三祖儿女爱好和平心声，心手相连，共创维新世界佛净土与当下，并仰仗天威，慈恩加持灌顶，列祖先灵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之大道，与地球成就维新净土，并佑我维新贤士弘扬易经风水，百家思想为一炉，利人利天利众生，今有契约，维新世宗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上来真情上扬，见闻纳受，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主席混严禅师，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吴翁奇率维新贤士代表叩身。天运岁事，甲辰年12月初2日，中华民国114年1月1日。

典主席、祭祖总会会长及法讲师，已经依修行法仪，奉请列祖列宗圣灵光降祭祖坛城圆满。现在我们奉送主席。

0: 中华民族悠悠岁月七千年，祖德流芳，繁衍子孙，圣贤千万千。可惜于74年前的当下，三族儿女因外境外缘而分开在海峡两岸，夫妻隔离，遥望伤心，莫可奈何的悲剧悲情重复发生，可悲啊！
1: 今日今时，两岸三族儿女代表经十九坛联合祭祖大典，召请列祖先灵光降祭祖坛城，听闻三族儿女爱好和平心声，终于在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之当下，列祖先灵皆已心开意解，顿悟亲情的可贵与和平的价值，我们至心感恩。
0: 各位三族儿女代表们，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42年来，以为国修道、为民族之和平，带领维新贤士以宗教法仪融合学术教育，举办十九坛祭祖盛会。
1: 今日今时，尊天法旨，师母王月娇女士带领宗门法师、董事、博士与贤士供养法宝。现在由宗务中心主任圆心法师供养2024年版之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圆满消灾化劫功德天暨混元禅师行道年表，内容共记载混元禅师545件行道功德，以及英文版《易经》与人生，以外文向世界弘扬用意的法则。另外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元芳讲师供养《天下太平之道》一书，收录了宗主混元禅师于甲辰年九九法会中开示的南天圣门开启之因缘，以及九大菩萨的威德力，还有政治大学黄春之教授供养鬼谷文化先后天八卦之融合与世界和平，论述混元禅师开示之两岸是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应相互成就，以及由大安寺王子雄讲师、王正雄贤士、国家通讯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耀祥博士供养天一道场天一大神圆道法师著作共九册。
0: 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恭迎师母及六位天王供养法宝。现在我们以虔诚之心恭请师母为16亿三族儿女恭向三族祭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圣灵及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日本华人第一代天皇以来124位天皇。

0: 圣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4位天子帝王圣灵，供养香花及华宝，共创心手相连之华喜。
1: 一拜，
2: 愿我中华三祖文化对世界和平真贡献。
1: 再拜，
2: 愿我维新道藏，集结妙法利人天。
1: 三拜，
2: 愿我易经普传教育，化解世界无战。

0: 我们现在欢迎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台湾鬼谷文化学会、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暨基优支会长等祭祖。
1: 三组儿女代表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人民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由于立教立宗之天命而更名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继续带领三组儿女们追根溯源，行祖德流芳之祭祖大孝之道。我们请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鬼谷文化学会理监事、世界和平促进会理监事升坛祭祖。
2: 一拜！
0: 愿我中华儿女亲情发

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维新圣教学院之名誉校董及荣誉董事，由校董简金昌、李周成、黄桂英、蔡居才等董事共同升坛祭祖，将以妙法供养列祖先灵，共创世界永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来上山，
1: 离开，
0: 离开，离
2: 开。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吗？大家怎么说的？
5: 被告英语羁押。
6: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7: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

0: 三维新圣教鲜活寺先言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先言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先言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先言道场位于台南市先言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的主轴以维新圣教之易经、风水、宗教三宝为核心，开设课程为易经、风水生活中的应用、庭园设计与风水专题、易经应用探索断易之机、维新圣教祈福消灾应用文、消灾化解法仪与实力择日基础、风水艺术、悬空学等应用。精彩的实务课程非常的多元广泛，你我他人人皆需，生活方方面面又处处实用。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教务处的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圆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上次大家听到他的精彩绝伦的介绍呢，想必对他还有更多的好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圆明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圆明，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的学员，学修之前都是在大凡寺，那在壬寅年的时候，111年刚好奉老祖啦师父的指示，我们在台北三重地区成立道场，那在这个去年有机会到学院来担任这个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
0: 了解，老师他不但是三重道场的住持法师，他更在那个老祖的牵引之下，师父的牵引之下，来到了学院授课，并担任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那我们也非常好奇，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风水学院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风水宝地，它的实地的渊源啊，风水跟由来又是如何呢？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一块宝地哈，这个。

0: 叫丝线吊金钟，那金钟夜响会传千里啦。那我们当初这块地，我们师父那一个时候，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建一个自己的宗教学院的用地。那我们师父找了蛮多的地方，也有找到这一个南部云林那个阿丹花园。哦，我记得那一个时候80几年的师父就讲，哦，呀，最后我被真比被背啊，就后来没有买成，因缘际会，刚好这一块当初这是台凤公司他们在种凤梨的地，好，因为他们刚刚好，不想种了，哎呀，那我们师父就说啊，看到这个地形啊，非常的好，好，因为那个就是像一个很漂亮一个金钟。然后一条脉，一直下来，然后开一个大洋，就是我们这一个丝线吊金钟。那我们师父当初看到也很高兴，他就把它标下来，然后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建设。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一进大学，
1: 对，
0: 他学术宗教跟学术两个要一阴一阳。然后一左一右要互相的成就，所以师父才想到说，老祖给师父开示说，阿伯利马爱弄几嘞，用一个学院呐，某一个学校机构来专门研修啊。因为以前的学术界啊，他们都会比较偏颇啦，所以才会学术跟宗教互相包容啊，都正常都是宗教包容学术啦，因为学术这一块他们比较狭隘。有的会比较容易就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在我们本宗门里面，我们希望导正啊，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非常正面正能量的一个易经风水研究所。那当然这一块宝地的建设规划就变得很重要。
1: 对，
0: 你有宗要有宗垂，所以我们这个学院盖好，刚刚好在八运的时候。
1: 八运，
0: 八运，他刚好做深山影像，深山影像刚好在八运的时候，这个刚好是一个258连珠，258连珠它就会发很久，不管盖下去的时候它是258，以后就会发很久，发个180年以上。那相对的，你要建设要有资金，也要规划。所以学易经风水有个好处，你都知道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干嘛。所以我当初来的时候，我们90几年的时候，跟师傅来这边户外教学的时候，师傅那个时候刚好后面刚好有一个七星坠地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学院后面那个金钟，敲金钟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户外教学了。好啊，教学。9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筹募资金，然后我们盖学院，学院盖的方向也是深山影像，刚好合那个局，然后我们又运用风水法则，让它里面前面还有一个天星池，然后后面我们最后面那边是那个台湾海峡太平洋去喽，那个水，然后前面很远它还有一个虎山岸。好啊，所以整个行局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好啊，大到涵盖整个区块。我们希望我们盖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啊，所以在这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读维新博士的时候，我们也有写这篇的论文，好，专门研究丝线吊金钟风水学院，然后整个过程我们的。结业那时候也在这里，所以说，一块宝地的形成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到了90几年开始，我们这边就开始在招生啦，招生，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建设啊，一栋一栋的建设，那你要有学生来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师父就要求我们。哦，这个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这个正旗班的啦，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师训班的啦，

0: 还有我们这一个讲师啦，神讲师啦，都一定要到来这边来。你没有来这边来，没有在这边洗练过，你如何去降服众生？不是说只有在一经大学学一学就好了，
1: 嗯，
0: 哪那么简单的，
1: 嗯，
0: 哦，你一定要在这边洗练一遍，
1: 了解，
0: 经过文学，经过论文的洗练，经过这边老师的洗练，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优秀的老师来跟你教导以后，你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
1: 嗯，
0: 哦，那所以师父就开创了这个推广教育，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推广教育。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嘛，一学期大概有九次的上课时间，
1: 嗯，
0: 啊，推广教育我们这边的 学校的里面教室全部都满，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上来学了好几门课，啊，后来因为生法师的师父公，啊，你们就不用上了，哦，不用上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啦，我在101年左右，这边是盛况空前，
1: 嗯，
0: 因为我们师父把希望我们所有来学武术、学易经、风水的，
1: 嗯，
0: 我们要把心性教育好，
1: 嗯，
0: 然后我们要懂得包容，所以都要求他们来这边上课，
1: 嗯，
0: 好，这个是也是老祖的希望，因为我们在养闲，
1: 嗯，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0492723756转3。

0: 养闲人，闲人当然就是不能每次都看钱。
1: 嗯，
0: 啊，讲话也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进到宗门来，第一个就是修身、修口、养灵。
1: 嗯，
0: 修口第一，我们讲话当然就很重要喽，一定要让人家欢喜。
1: 嗯，
0: 啊，再来呢，不巧言，那我们也不夸大。但是我们不能造成别人的恐慌，
1: 嗯，
0: 该讲的要讲，不该讲我们绝对不讲，啊，所以进到这个金钟的这一个地形，丝线掉金钟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传得很远去了，传到国外去了，
1: 嗯，
0: 好，所以经过前面的这个初阶的建设过程中，然后师父就安排宗门的所有的优秀法师，通通来这边上课。他们有的上了一年，有的上了两年，有的上了三年，
1: 嗯，
0: 那有的上了十几年还在上，他有的因为身体的问题他就先暂时退掉，
1: 嗯，
0: 这些法师也有成长，这些学员进来以后，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像基本的阳宅风水学、择日学、易经占卜学，然后再来呢结合易经跟风水下去的择日学，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对不对？
1: 嗯，
0: 好，音乐跟易经如何结合，还有太极拳，
1: 嗯，
0: 以前还有教太极拳如何跟易经结合，
1: 非常丰富。
0: 对，那还有我们请到那时候明道大学的一些老师过来教一些哦茶道方面的，他们都有结合，所以易经没有想象中那么然后就是那么单纯，
1: 嗯，
0: 它可以结合生活，结合生活上所有的一切，然后运用在生活上，
1: 嗯，
0: 所以用心良苦啦，我们的师父，哦，我们的老祖用心良苦，希望我们这些有缘的徒弟们都可以修炼得很好，所以用很多的方式，不辞辛劳，
1: 嗯，
0: 我们从台北过来，从高雄过来，从台中过来，
1: 对，
0: 大家理念一致，
1: 嗯，
0: 然后你就通通在这边这个齐聚上课，
1: 嗯，
0: 你说那不会用个视讯就好了？不一样
1: ，
0: 差很多，
1: 嗯，
0: 现场教那个临场感，
1: 嗯，
0: 完全不同。

0: 好，所以从这个维新圣教这一栋开始盖了以后，老主殿盖了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一直发了。啊，所以我们的推广教育从90几年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110几年嘛，哈，
1: 对。
0: 民国90几年开始，98年还是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好，现在已经15、16年了，所以历史悠久了，还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一些法讲师，他们来这边习练了以后，他们的能量不一样，他们在对人处事，在看事情上会不太一样。好啊，当然，易经大学是母体，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学修晋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母体那边上课，如果还有我们还有时间，当然一定要到这边来进修，往上提升，才有办法会诊。那你以后要帮人呐，你要帮人才不会有差错。
1: 了解。感谢圆明法师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风水学院的宝地风水渊源和由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丝线调金钟的好地理，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老师的介绍之下，才发现原来也到处都是玄机。那我们可以知道到，我们易经大学跟学院呢，又更是共生共荣的一个存在。我们在正期班、师训班就读之后呢，更应该要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去洗练一下，像老祖师尊的炼丹采药、洗髓伐毛，去更洗练一下，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也可以不辜负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以及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的一个大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贤能，进而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宏愿。那在老师的介绍之下，也想跟老师，想请老师稍微介绍我们关于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这个课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0: 目前我接这个主任来以后了哈，大致上因为这边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有开的课程啦，
1: 对。
0: 大概第一个就易经方面的占卜学，我们请非常优秀的元步老师来教，好，那他不只只有讲占卜的实用易经以外，他还有开一个系辞传，哦，那个是
1: 很
0: 蛮
1: 深
0: 深
1: 入。
0: 的，也生活化，那结合实用易经下去讲，那是非常好的，那可以深入到骨髓里面去哦，易经。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请这个元普法师，哦，元普法师他来教一些，我们宗门里面的一些妙法。妙法普传，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易经风水佛学以外，还加一个法仪，
1: 法仪。
0: 好，宗教法仪啊，比如说安神法仪啊，开工动土法仪，这当然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日子找好了，结果你不会用，要怎么用啊？随便用一用又没有礼貌。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写文书，要怎么禀，然后过程中他教授这些法仪，来让来进来学习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个有系统。好，在目前的教学上，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一个，我们也这学期又找了一些元赫法师，好，元赫法师他来教悬空基本的概念。诶，玄空，也许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易经大学老师都非常用心在教，可是有时候你上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又过了，来这边你就跑不掉了，你要在教室里面，你要好好的听，他就会从头到尾细细在讲，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玄空爱心，
1: 进阶的。
0: 玄空爱心正常要有就是大概4个学期啦，以前我们请元辉法师在教的时候，他也是教4个学期。那未来我们会希望再开一个基本的阳宅风水，阳宅的风水概念，那个也很重要。小阳宅，师父传的小阳宅，这里是行局上的问题，这个最起码也要。

0: 要有2、3个学期来教才教得完。为什么？我们要讲得很深。你光一看到以后，情急结合、先后天、八卦，你就知道这家人出什么事。再加上六亲下去断，不用占卦，直接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那占卦是为了在印证，找解决方法有没有用？我们希望万无一失，所以阳宅这一块、玄空理气这一块都有。再来择日学这边，我们完全就是请原理法师结合生活化他的所有的现实的案例，那个有实证的案例，他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个不太容易。好，第一个你占卦还要会看，会看了以后还要会解，会解了以后还要办法解决，而且你找的日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哦，目前的话，大致上学院这边有开的，我们请了这么多的老师，都是在教基本的这一块。那另外还请邱思婷老师，哦，他来教这一块音乐方面的，哦，有关音乐跟易经方面的结合的。哦，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啦，不得非常难得，非常难得，因为他到国外去学修，愿意把他学的结合起来。未来我们还希望在建筑视图这一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圆觉法师可以再继续来再教，哦，因为他是国内的权威，也是我们宗门的荣耀。
1: 建筑学博
0: 对
1: 士。
0: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的希望，大家一起把我们有可以学到的，我们愿意的，然后我们奉献给大家，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啦，
1: 了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听了我们圆明法师的介绍，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推广教育课程是非常的丰富多元，并且深入的研究啊教学的，并且我们也聘请了非常来自各地的优秀法师，有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理法师，还有我们从国外就读回来的邱思婷老师，把我们每个课程呢都经营得非常的丰富且值得学习。想必同修听了也会非常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可以跟我们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上课时间呢，它的报名方式是如何呢？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推广教育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易经风水学院的官网上面，好，我们易经学院的电话，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院的电话来报名。好啊，也可以跟各个分寺道场的住持他们询问，
0: 嗯，
1: 好，那来报名。那我们上课的时间大概都是利用假日啊，
0: 假日，嗯，
1: 好，礼拜六、礼拜天，一学期会上九堂课，九个礼拜啦，一学期会九个礼拜，好，然后来上课，当然要完全配合我们易经大学，
0: 嗯，
1: 易经大学是母体，所以易经大学他们那边有活动，我们这边就会配合，
0: 嗯，
1: 好，所以时间上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确认。有时候都会配合易经大学视讯班啊，哦，我们要尊重，互相尊重，所以那边也好，这边也好，那学生就不会，因为都是同样宗门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上的也快乐，来这边上课更快乐，
0: 更快乐。
1: 哎，啊，当然这里面刚才忘了讲一个圆通法师，
0: 嗯，
1: 哦，圆通法师的推广教育是目前我们最夯的
0: 哦，最夯的
1: 哦，因为他生活。哦，生活化的一个阳宅风水，
0: 嗯，
1: 所以他会带大家到户外去实地参访，看看风水，
0: 了解。
1: 那要很大的功力才有办法哦，所以他的课程里面一半会把学理讲得很清楚，
0: 嗯，
1: 然后一半的时间他就带大家去啊，比如说啊，这个寺庙怎么盖，啊，这个工厂怎么运作，啊，怎么开门，哦，那个是非常难得的。那更要把握，
0: 嗯，
1: 更要把握，好，所以我们不仅结合理论，我们还实际操作，
0: 嗯，
1: 啊，像现在的玄空埃心学圆鹤法师，他也会慢慢带大家去户外教学，
0: 嗯，
1: 然后圆普法师的这个法仪，他也会人家要安宅入宅啊，要做一些法仪，他也会带学生出去。
0: 了解，
1: 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家要把握机会。
0: 了解，就非常殊胜且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听了老师刚刚对于推广教育的精彩介绍，想必一定很多人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想跟老师请问一下，怎么样的人适合来报名我们的推广班就读呢？
1: 因为我们是宗教的，所以只要是我们易经大学初级班，
0: 嗯，
1: 有读过，然后我们正级班也有在读的，我们都欢迎他来报名。
0: 了解，所以不论是初级班、正级班，还是我们宗门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1: 是的，
0: 了解，真是太棒了。
1: 好，
0: 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来到学院就读的话呢，也有两条路可以供您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那我们的上课时间呢，也像老师刚刚介绍的，是周末，然后为期九周的系统性深入学习的课程。啊，今天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从学院的渊源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课程介绍，真的是丰富精彩，也非常欢迎大家显示同修积极的把握这个机会来报考参加我们的研究生，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假日的我们的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圆明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立案的宗教研修学院，我们的使命不只是传承易经风水和宗教知识，更肩负了培养专业的人才的重任，并且要与现代的学术领域接轨，这条路充满着挑战，但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的精进迈进，让宗教与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开创更高的境界。维新圣教学院的教育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深入了解的面向，我们期待由您的加入，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同修踊跃报名参加。 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依然执政，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哈，继续来讲解办公室啊和办公座位啊。办公室对气的气流很重要啊，办公室大小没有什么关系。啊，只要我们在按照原则，按照原来我们所讲的原则，不要安在角落。再来一点很重要，办公座位白虎边绝对不可以靠墙。好。假如门这么进来。绝对不能安着靠墙。

办公桌，白虎靠墙呢，啊，这个第一，劫财，第二，兵妻族，第三呢，奴妻族。啊，这劫财呢，就等于做生意，他劫财，在草屯，每月师兄啊，好开了建材行，以前每年呢都有呆账，结业以后呢，呆账就没有了，他呢就是这样。这里是东边，啊，他开建材行。

原来他做的就是做这样来，白虎必胜。好，这虎这个西边，虎必胜呢，每天带上一大堆。啊，我说你错了，而且前面呢，啊，这里刚好两栋房子的这样来。看出去的，这个啥一个小巷子，煞气冲过来。我们结缘了以后呢，啊，要他改这样来，改这样来，啊，改这样了以后，到现在来将近10年，我有没有呆账？没有呆账，不然做建材行呢，呆账的机会很多。啊，以前原来做了白虎必胜的时候，啊，常常愁眉苦脸，我才跟后面，这个维新联那个朝呢，给他专门负责来把来管理，好，有一天呢，我才到办公室，他到他家去看，哇，原来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办公室办公桌，啊，尽量不要有白虎逼生，包括公家单位一样。以前我们有一位，他也是当派出所所长，我到他派出所那边去坐一下。啊，我现在想，你怎么坐逼在右边？啊，逼在右边呢，兵妻组。想没有多久嘞，等下一位啊上了进来了，指着这个派出所所长的额头呢，你给他吐，你给他吐，他吐他不敢还，好你怎么不躲嘞？嚯、哦，这个阿上你不知道，你这个哈、哦、你越闪了，他越凶，拿东西要追你要打你，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不然就会这样。不晓得他来看了就不爽，啊！后来我才知道，这阿尚的儿子跟他很像。阿尚的儿子在生的时候，他是虐待他的妈妈，后来死了，他就很不甘心。现在看到这个所长呢，跟他儿子差不多一样呢，他有个力量。认的是儿子，哦，还是要报复回来，这个很奇怪的事情，我得赶快瞧一瞧，不要逼生了、啊，包括其他也都一样，啊，我说赶快一瞧了，换龙要靠在身边的时候，就以后呢就稳定下来，这种事情就会减少，啊，所以我们这处的立场，这个好像是打仗。好像打仗啊，这样来呢？我们的一般都是右手，啊，我们地形是这样来，

行政就这样，照道理，是的，方式要这样，这样才可以。结果你靠在，你这样来哈。啊，你桌子就坐在这边，这里正穴，这里叫什么？贵人卡这里的话，寡阳。孤阴不生，寡阳不长，不是败而绝的绝而败。那么你就放在寡阳的地方，根本就不对啊！所以你如果再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呢？

姐，还有可以，你可以一再过来点，即使没有正位的话，也是可以。所以这个是整个违背了啊山川灵气的法则。好，像这一栋这个房子，

本来中央，而你坐下来变成龙包身，啊，龙包身，啊，这样来呢，你再拐阳，只要讲和三行，好连带关系，还听好不好？

好来，这就三写秀。若是你坐正中央，当然最好。好，这里，这里都不是正位。好，这里都不是正位，正位是这样最好。好，若是我们的方向，你来做成这样，这样就龙过岸，龙过岸。若是你做这样，虎鲨过岸。好，虎鲨过岸是凶。好，像这样来，还急。好，正中央。自己，好，这个位置，室内的位置，你把它看成和室外的山的形状的位置，同样的方式来看的时候，你才哦，我怎么样做才是正位？啊，还有，我们有的办公室，

啊，以前台中县雾峰分局，雾峰分局长呢，就是我们的地址啊。啊，他到雾峰分局去了，因为新的办公室盖起来很大，啊，他座位呢，他就啊坐这样，坐这样呢变成干酪，后面还很宽，好像打陀螺。打陀螺，而、啊、他的这个会客桌呢，

这么做的话，啊，这里帕甘龙哇忙得一塌糊涂，结果很多的那段时间很多的案子，无缘案子都跑到他们的乡里面来，弄成啊这个不知道怎么讲才好。有一天，好了，我找时间就去看，结果看了他就是桌子。坐到中间来，打陀螺，打陀螺，啊，忙得不亦乐乎。我叫他，我说你把他推过来，推过来了，移到后面来。过没有几天，一些案子自动破掉，其中有一个在台中县，乌日、大肚、龙井，那个三不管地带的地方好，那里刚好一个，那个婚尸案呐、

啊，那结果呢，案子始终破不了，改了以后，有一天早上呢，啊，一个人就你们那边呢，啊，莫名其妙跑到分局里面。

好了，信你为尊嘛，就派了两位部下来，还变着变服了。真的，那个凶手，哼，就是在那里被揪出来，这案子破了。你想，这个是谁？谁在讲？喝酒了是不是济公？哎呀，哦，这个。反正你那做对了，天龙护法，他就能帮你忙。结果那案子破了，啊，还有很多那个怪案子，也都陆陆续续就破了，又屋子就平静了。所以我们办公桌，我们你们要注意看，好，就很四平八稳，不要太前面，太前面的话打陀螺、趴杆喽。那一个事情做不了，做生意也是一样做不了。然后我们一位师兄他是做布的生意，啊，做布的生意呢，他呢，他说老师啊，我的做布的生意，啊，来要订的我订货了，怎么样呢？结果绕了一大圈，结果都没有，很喜欢，就是成不了。我就到他办公室去看，我要去大凡寺上课的时候路过，我就去办公室去看一下。结果桌子也是做的，他的做还更离谱。啊，我们那位师兄呢，他是做人啊，是很亲切啊。那一个公司开中门，啊，他的桌子，他是坐龙边没有错，坐在这里，坐这里，客人呢，客人去在这里，啊，坐后面呢，啊，还有两个，一个是老婆，啊，一个是儿子。好，这边是放了一些布匹，啊，放布匹。当然，这无行李啊。这边主在后面嘛，主跑到前面去，啊，这儿子嘞就跑到后面来，非常不好。啊，我说你为什么做这样？因为孩子嘞开始在做生意。好，他比较不会招呼客人，就干脆自己就跑到前面去招呼客人，而且他都会被人来，当然会不成。那我让你赶快改了，对调，好，对调来好了，好了，好了，你椅子换过来就好了。好，过了一段时间呢，啊，我又到大环市，在台中呢。我路过再一看他，现在怎么样了？老师，很奇怪了，翻过来以后就稳下来了。本来就是这样嘛，兵和卒，要第一，兵卒，第二，子服也要分明，好。第三，主客，啊，也要分明，这是一定的法则，一定的法则，啊，这些人很容易患上了毛病，好，那我们改了，那就好了，啊，主客分明，宾主分明，啊，还有我们的办公室，这是我们的办公室呢。最后一间一定是主人，这也是主人，这个
是我们的祝

说，董事长，这里是总经理，总经理，好，在前面，我们一定要坐在后面，在南岗工业区，我们一位做五金的先生，他就是患上这个毛病，啊，他呢，啊，主人在这里，他的经理呀，在这边。这个经理糊里糊涂，啊，这个呢，董事长呢，很清楚，啊，董事长呢，什么事情都要做，经理在后面纳凉，因为经理在这里，啊，董事长在这里，当然，颠倒嘛，或者说我们的经理，这个经理哈。很不识抬举，经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不是他的问题，你不对，啊，你错了，啊，你不识别，若是啊，你把他按你正位的话，好、啊，这按你正位，主在后，前在，副手在前的时候，啊，他就会做得很好，好、啊，第二天呢，还、啊、要改一改，赶快改一改嘛。让经理做前线，你做后线，好，那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到先锋室来了，他拿了一泡48年的老茶，48年的老茶，老师啊，我有48年的老茶，哦，我阿公留下来的，我都不敢啉给你喝，我说为什么？嗨，我现在经理哦，嘿，那还是跟他讲过以后呢，啊，我经理确实能力很好。哦，对呀，你的老板要尊重他的能力，他的位置也是一样啊。好了，48年的老茶，现在已经60年，我也不敢啉。我唔知肯个老板买小香囊啉，改天有机会我来也发一给你，好，我再摕来泡茶给你。哎，结果48年的老茶啊，喝了，缓了。不好喝，还是好听，然后看俩，啊，啊，所以办公桌呢，这个座位很重要，包括总统的座位，总统的座位如果坐对了，万民来称扬，万民拱照；若是坐错了，万民呢？都敌对，啊，而且万民呢，啊，莫名其妙呢，哈、啊，一些行为呢，都会发生。所以，我们总统他的座位呢，我说原来错了，最好调整一下，慈悲要接受全民来护持，来尊敬。因为总统的位就是国家元首，无论谁来做，都是一样的位置，就是位置，这个位置叫做总统位，谁来做，哪都是总统代表这个位。若是你颠倒做，反被来做，就是变成小人很多。啊，若是。啊，我们国家的元首，好，你在这里应该是这么做，好，在这个前面这里，应该这样呢，好，国家元首应该是这么做。啊，不应该这么做，楼上就这么做，就是反背、反目、反背。好，你要这样子来做，正位，接受全民来礼敬，因为总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不管什么人，总统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领导。啊，那么
如果你搞错了，就阴阳颠倒。像你如果这样来，好，这样来，就会反目。反目呢，任你怎么做，后面人家小人一大堆。所以我建议了，无论国家元首、副元首，或是五院院长、各部会部长、各位公司董事长，我们坐的位置绝对不能反背。如果反背来做了，就是会很累。我们有一位那公司。我们进去

这中庭办公室，啊，他坐在这上露出来，他坐在楼上，往内，这里是路冲，将近有60米，啊，有60米的路冲，啊，刚好坐这样二楼嘞，啊，还是挑空了出去，呀。楼下楼梯这样上来，是这样。原来他坐在其他的办公室呢，还不错，坐在这边还不错。结果有一天不知道听谁告诉他，他要坐这样来，好，后面来冲，啊，冲着。葱、泽花、葱种花材，好，所以要做这样来葱才能发财。啊，有一天，啊，他的亲戚也是我们的同修，带他到西红柿来拿了一张图，我说你怎么去做这样？好，那个葱人家受不了哎，头昏了脑顿顿，不要想发。啊，花也花不了，好、哦、花到时候又花也花没，哦，不是一般所讲的啊，冲则发财，不冲则不花。啊，咱们这些信徒他说，老师啊，还有什么事情呢？心慌意乱而已啊，心中猜猜，心中巴巴，头昏昏脑顿顿。他告诉他全老师，你全部讲都对。我都有，但是要怎么办？造嘛怎么办？王威嘛，好，原来在哪里？他就画的图就在这边，那就对了嘛。我们这样说，做这样，左手、右手不会去啊，是这样。好，你们坐着，要让这个这 n 呢，给 n 几百。我来，哎，生意做得好多魂。结果呢，他说改这样的，要冲才会花。哎呦，财迷心窍，哦，让我骂了一下，你财迷心窍，不脚踏实地，啊，那么这段时间你的拜是应该，如果不拜的话，我传道，我讲这个易经风水，我就白讲。啊，所以我们最怕后面来冲。啊，再来我们的桌子品质，办公桌的品质，不必说哦，我什么很好的这桌子。当你看到一个人他讲究他的办公桌的气派，开始脚踏实地起了问题。以前我。通过一个建设公司，我去那里走一下呢，他告诉我，他就带我去看他的办公室。这张沙发椅40几万，这个桌子呢100多万，什么货、哦、什么啊？你要拜，我很不客气，你要拜了。

因为你开始在展示你的工用具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设计要绕跑。他很不高兴，我是这样的人吗？希望是不是啦，希望不是那一种人，但是这种行为不要发生，发生的话，你的亲友都是非常不幸的，不要发生最好。过了还不到半年，倒闭了70几亿，哎呀，真是可怜的众生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现在呢，有很多求子心切的夫妻呢，却有不孕症的一个困扰。有的原因可能是高龄啊，或者是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但是在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呢，究竟有哪些原因会造成不孕，又有哪些方法可以来招来好运气呢？在今天的系列单元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医治疗的不孕症相关的内容。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高唐联合中医诊所的总院长郑基杰医师。郑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高唐中医总院长郑基杰医师，同时也是医疗研究中心妇科主任。
0: 是，今天很难得可以请到我们的郑院长来到节目现场，因为今天也带了很多医院同仁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讨论的有关是不孕症，首先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院长，就是有关不孕症，何谓不孕症呢？可以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吗？
1: 好的，不孕症一般是说，在夫妻在正常的性生活，然后超过一年都还没有怀孕，我们称之为不孕症。那一般来说，每100对夫妻，他在1个月后有正常的性生活，大概有20对夫妻会正常的怀孕。那一年之后呢，可能大概有80对将近了还会怀孕。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样算起来，不孕的几率大概介于15%上下。所以每一对夫妻，不管他的年纪状况，大概会有15%到20%，他会有不孕的这种困扰，尤其是现代的那个夫妻都比较晚婚，可能压力大，所以这个不孕的几率，虽然说现在的生孩子的状况也比较偏低，但是不孕的几率并没有因此这样而降低。
0: 是，这样听起来的比例感觉也有点颇高，跟以前的农业社会比起来。但是也会很想要知道说，其实在造成不孕症它的原因一定很多。以女性的部分呢，在女性身上它会造成不孕症的原因，大概会有哪些？
1: 在女性方面呢，一般来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种原因第一个是感染，

0: 那感染的话就分很多状况啊。一般如果说你比较轻微的感染，当然可能不至于影响到不孕。但是如果说它的菌种是比较特殊，或者是说它是比较免疫比较低下的，那它的感染可能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它的生殖系统或盆腔也有可能会受感染。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免疫细胞，哦，就好像警察一样会在那边巡逻。那以你女生的身体来讲，男生的精液、精子都算是异物，
1: 他就会把它
0: 对，
1: 杀
0: 他
1: 死
0: 说警察太多，他就会不管是细菌啊、病毒啊，或者说精子，他就容易会一律把它
1: 消
0: 杀
1: 灭
0: 掉，
1: 掉。
0: 哦，所以这个状况也会导致说不孕的状况会比较容易产生，哦。那再来是说，最主要是第二个是排卵哈，排卵的问题呢就比较多状况哈，包括说它可能比较慢排卵啦、啊，或品质不好啦、啊，哦，或者是说它的一些卵子比较老化啦、啊，哦，这个都可能，因为现在社会跟以前社会比起来，现在的结婚年龄可能平均都要30几岁了。以前可能20几岁他就结婚的哈，所以，我们常讲说20几岁随便生都有，
1: 对，
0: 那30几岁的话，可能就，年纪对女孩子的卵巢的功能影响很大，哦，所以我才会常跟来求诊的患者说，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哦，不要说一定要那个成家立业然后才生小孩哦，这个有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些顺序，其实可不可以把它对掉？因为上帝赋予我们女生的卵巢，它就是有一个时间线啊。一般女生我们讲说她的卵巢，如果说超过33岁的话，就已
1: 33岁，
0: 经开始老化了。
1: 哇，这感觉就快更
0: 对，
1: 年期了。
0: 那我们再对照现在的结婚年纪，其实差不多啊。哦，那你夫妻结婚之后想说要有2人生活，哦，所以这个就变成等到你觉得2人生活已经够，然后想生小的时候，搞不好都已经34、35岁了。哦，那以医学来讲，预产期超过35岁就算高龄产妇了。哦，所以这种零零总总加一加，就会导致说，虽然说我们现在社会进步，然后医学也进步，可是这个不孕的状况其实并没有降低太多。哦，那第三个就是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实也容易会导致不孕哈。那这个内膜异位症，因为它会导致我们的女孩子她的像卵巢啦、哈输卵管啦、或其他状况或腹腔当中，它会好像因为内膜的关系，它会随着我们的子宫内膜去增生。然后剥落，所以它会导致我们那个盆腔会粘连。那粘连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那个除了精液会游动之外，女生的卵子、受精卵它都不会动。哦，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输卵管还是说卵巢还是说其他的子宫，它其实是动态的，动态，所以你如果说因为内膜异位，重度内膜异位的话，它就会固定不动，那可能就会导致它这个不孕的情况就会比较高，对，所以这个也是不可以忽略的一个因素哈。那再就是我们的输卵管，哦，输卵管就是精虫跟那个受精卵的一个管道了，哦，所以如果受精卵它那个输卵管它阻塞的话，当然，精虫跟卵子就不可能相遇嘛。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太狭窄的话，有时候也会导致说它，精虫到我们的输卵管的伞部哦后端那边，它受精的，但是会导致说它在往子宫腔移动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导致子宫外孕的情况会产生。哦，所以这个也都要去注意。那再说，我们的输卵管它也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它如果发炎了，哦，那它有那个水肿，或者说有一些分泌跟渗出液产生的话，这样也会干扰着床，哦，因为它会从我们的输卵管，然后它产生一些有

0: 毒素的分泌到子宫腔。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哦，所以这样的话，它受精卵的着卵期就比较偏低。哦，所以这以上这些都会导致说，我们的那个女孩子她没办法在受孕过程当中很顺利，
2: 嗯，
0: 那就会导致不孕。
2: 是，在女生的这部分呢，就整个的子宫环境的健康呢是很重要的，还有在年龄上。但古人说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讲到生小孩的时候呢，哦，这压力真的是很大。但是也不全然是女生的问题啊，也许男方也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0: 对，那女生男生的部分呢？他主要就是说，当然我会第一步会先做那个精液分析，
2: 嗯，
0: 哦，看他的精液的量啊，然后精子的浓度啊，然后他的形态、活动力、他的异化时间，那会导致男生的精液分析异常的，哦，可能就是包括可能精索静脉曲张啊，哦，或者说他有那个曾经以前有过。哦，睾丸炎啊，
2: 嗯，
0: 哦，或腮腺炎啊，哦，这些都会导致他日后他的生殖系统在发育的时候会导致他的产生精虫的过程当中会品质比较差，哦。那至于男生跟女生共同的原因呢，可能其实说在中医来讲算因为体质的关系导致他会产生免疫性的不孕，
2: 嗯，
0: 哦，那这个就会让精虫到女生的体内当中会导致产生精虫抗体，那抗体的话当然就不可能只是比较亲密的结合受精，那就会也会导致不孕，
2: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就是说，其实男生他的精液在通过子宫颈的时候他有一个门槛，
2: 嗯，
0: 哦，所以如果说女生在排卵期前后她的子宫颈粘液比较少的话，可能正常来讲，哦，100只精虫它会通过子宫颈到子宫腔当中
2: 是
0: 都 不超过10只，
2: 嗯，
0: 哦，所以如果你子宫颈粘液又少的话，通过的可能又更少，
2: 嗯，
0: 哦，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是生小孩就是说男生女生，哦，夫妻要互相帮忙，
2: 是，
0: 那才能够让这个整个生育过程比较顺利，
2: 是，
0: 对。那再来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可能以现在医学是比较找不出原因的，
2: 嗯，
0: 哦，那可能就是可以藉由中医去看老公跟老婆他的体质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去做改善跟提升的，嗯，
2: 是，
0: 哦，那这样经过中医调理之后可能生育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2: 嗯，
0: 对。
2: 在大原则上面呢，男生跟女生的身体调整了，这也是为了要好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对于治疗上面呢，从中医的观点角度来说呢，如果对于我们女性要准备备孕的妈妈们，在我们的中医治疗上面可以做哪些事情呢，院长？
0: 那这个一般来讲，以中医来说会把女生的经期，哦，分成4个期，
2: 是，
0: 哦，第一个是行经期，就是她女生在月经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看中医的话，那我们中医会以她的体质跟她的这个时候的子宫状况来去看她的体质，然后开一些比较活血化瘀跟理气的，哦，因为大部分的女生她在月经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讲说气比较不顺，还是说容易发脾气啊，然后很想揍先生啊，哦，这个经前症候群，哦，所以我们一般会开一些比较活血化瘀跟理气的，哦，让这个反应可以比较低下，然后让经血顺利的排出，
2: 嗯，
0: 哦，
2: 嗯，
0: 那经后期呢，因为以中医讲它算是血海比较空虚，
2: 是，
0: 哦，所以我们会以补血跟补虚为主，哦，让它后面这个 月经周期可以比较顺畅。

0: 哦，所以我们经痛期会补血跟补虚。那在经间期，哦，就是所谓的西医的排卵期前后，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理气跟疏肝的。好，因为以中医来讲，肝主就是说气机的调畅了，所以如果是你肝气比较正常的话，那排卵就会比较顺利，好、那经前期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高温期，
1: 是，
0: 好、那这个时候因为女生这个时候会处在一个比较大概比平常温度会多0.3度到0.5度。哦，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一些，比较，暖宫，跟温补肾阳的中药，去搭配，然后可以让，不管是卵巢或者是子宫，哦，它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中医跟中药去支撑，哎，那这样做复始，它的越后面它的怀孕期就越高，
1: 是，所以在女生的身体的部分会有这样四个一个期间来需要做一个调理哦，也是常常女生哈、哦、到了某一个时间就会觉得脾气特别不好，身体特别的一个毛躁的感觉，其实就是整个身体的一个变化嘛，对不对？那也在想要问说呢，如果说为了要好运，在生活上、夫妻上，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须知来互相搭配，才能够来增加这样的一个几率，
0: 对，这个也蛮重要哈，因为我们要知道男生跟女生的生理哈，以女生来讲，排卵的时候，我们的卵子，它的寿命就是在大概在半天到一天，哦，所以整个月当中，如果这半天到一天，哦，没有碰到最佳男主角的话，那就不可能怀孕
1: 嘛，哦，这样就错过了，
0: 对。哦，所以那个月当中，就变成说你要把排卵时间选出来就很重要。那这个就是要靠医生来帮他们做挑选。
1: 是，
0: 哦，那第一个就是说，男生的精子它可以活2到3天。哦，所以借由这两个的生理特性，然后我们去抓他做功课的时间，才会增加那个几率哈，哦。那再来说，一般来讲，做功课的次数如果太频繁的话，那精虫的活动性可能比较高，但是它浓度会偏低
1: 哦，品质上就会有影响。
0: 那如果说久久才做功课一次的话，那可能它的精虫的浓度会比较高，但是它的活动力就会降低。所以那各位观众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去抓那个时间？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会在排卵期前后，哦，大概2天一次去做功课。那也依据研究了，在排卵期那一周，你每天做功课跟隔两天做一次功课，哦，其实后面这个每两天做一次功课，它的那个收精几率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个很重要，哦，
1: 是，所以在把握时间是相当重要的咯。
0: 对，哦，所以如果你不把经期调准的话，你永远会很难抓到，那一个就是说半年到一天的时间了，所以你当你体质调得比较稳定的时候，那因为好抓，
1: 是，
0: 哦，那心情就不会那么累，
1: 所以那也在我们的整个不孕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寻求了西医，也寻求了中医的治疗，在中医治疗上面呢，我们用怎样的一个方式呢？对于现在我们通常。院长，您的临床治疗上面有哪些的疗法，以及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

0: 看这张图哈，那我常会跟患者做一个解释哈，就是说，这个是月经来的时候哈，
1: 是。
0: 那刚刚讲过，在行经期的时候，我们会开一些比较活血化瘀的跟理气的中药，不过在月经的第三天开始，其实我们的卵巢里面的卵泡就开始有在慢慢长大了，所以我们同时会开一些比较调理脾胃的中药，调理脾胃的中药，让我们的那个。

0: 卵子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物质生长基础，可以比较顺利的那个发育长大。然后在经间期的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在经络期已经有补血跟补肾了嘛，所以我们在经间期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过会开一些比较疏肝的中药，让它排卵可以比较顺畅哈。
1: 嗯。
0: 然后在经前期呢，我们开一些补肾阳的中药，让我们的那个子宫内膜的腺体可以比较成熟，然后血管会比较扭曲哈，那个。内膜的整个血液供应才会好，就是为受精卵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周转环境。
1: 是，
0: 那这样周而复始，它的子宫环境跟卵巢的功能就会比较好，那它的环境就比较高。
1: 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上面呢，当然是期望说我们的卵子它可以从小从无到有开始孕育的很健康，然后再把它放出来，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来做一个治疗的目的。那在除此之外呢，在治疗目的上面还有有要请院长再来补充一下。
0: 那因为现在的夫妻都是比较忙啊，所以我们就是说研发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中医疗法啊，让夫妻之间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但是他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高的 CP 值，所以我们用中医的埋线去当一个治疗工具去取代针灸，因为针灸它是方便，但是它的维持的时间比较短暂，而且要患者来我们才能够帮他做治疗，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因为我活在现代，它有一些器具我们可以去运用，那就可以把我们的针灸变成是一个长效型针灸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用埋线来做一个治疗，那它是用我们现在的针跟一些羊肠线
1: 羊肠线
0: 就是外科风格的那个肉线那利用这个两个工具的搭配，然后放在我们本来针灸的穴位上面，用线去代替针的作用，那患者回去之后好像也有医师在旁边随时帮你针灸，因为他的线大概要两三周之后才会吸收掉，所以才说这是一个就是说现代比较好的一个快速疗法，那其实在临床上验证也很多夫妻因为这样子然后去达成他们的那个传宗接代愿望，所以我才在这个节目讲说，其实年轻夫妻如果说觉得时间比较忙，压力比较大，比较没办法常来回诊的话，
1: 是，
0: 其实可以考虑用埋线方式再配合中药，它的效果会超过你的想象。我们来看这是我自己的统计了，都是纯中医药的，
1: 是，
0: 我们来看做这个疗程有618个人，包括男生女生，我们都把它包括在内，那完成这个疗程，然后他成功怀孕的有260个人，
1: 是，
0: 所以他的成功几率大概40%。那我们从大概在96年到现在大概也15到20年了，我们去统计这个成功几率大概介于36%到42%之间，在那边百大就是左右，但是这个也不错了，因为等于说十对夫妻就有大概将近四对
1: ，
0: 他都可以成功哈。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在做这个疗程的时候，至少要3到6个月经周期啊。
1: 3到6个月经周期，
0: 不是月啊，因为你看，我把这些260个人他们平均的治疗周数平均后，大概13周，
1: 是，
0: 所以大概介于3到4个月了。
1: 3到4个月是一个疗程，
0: 对，那当中最短是6周就怀孕的，那最长是66周，所以年龄中的加一加大概平均大概13周，那一般以前的老前辈都会说你体质要改变，至少3个月，那其实我这样研究下来也差不多大概12到15周左右，
1: 是，
0: 但是我们不会以3到4个月啦，因为你像这个最长66周很多都是因为它不排卵，或者说他年纪比较大之后才想说要生小孩， 那它的品质差的话，你

0: 体质没有做一个改善跟提升，你说有软脂或吃怕药，
1: 是，
0: 其实失败的几率比较高了。哦，
1: 嗯，
0: 所以除了要重量之外，其实重质很重要。
1: 嗯，
0: 哦，
1: 是。
0: 刚讲过，其实年纪对女生的软脂品质差很大。哦，所以才会有说她做治疗要66周才那个怀孕的哦。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以3到6个月经周期，因为不排卵的话，一般来讲，她的月经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比较久，哦，搞不好4个月才来一次月经，
1: 嗯，
0: 半年才来一次月经，哦，所以她3次月经搞不好就已经9个月、1年了。
1: 是，
0: 你跟她讲3到4个月，那是不太可能，因为中药它比较不会去干扰女孩子的身体跟卵子的，应该说不会强迫去刺激她排卵了，
1: 嗯，比较
0: 哦，比较
1: 温
0: 温和，
1: 和性的方
0: 对。
1: 式。
0: 好，所以它不会去干扰的情况下，你用中药，它就是要一个时间去改善体质，提升
1: 嗯，
0: 体质。哎，好，那再说我们看这个活产率哈，
1: 是。
0: 这也是中医的强项哈，就是它每一个夫妻这个老婆她怀孕之后，她可以生下来几率都是84%，哦，这个很高了哈，
1: 这很
0: 对，
1: 高。
0: 很高，就是等于说怀孕就是出生的保证了。
1: 是。
0: 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我们诊间也有很多是妇产科医师介绍患者来做中医调理的哈，因为其实中西医各有优缺点啦。
1: 嗯，
0: 哦，那有时候有些医师可能他发现说他是要这样用哦，但是患者的失败率其实比较偏高哦。那其实有些对中医比较认同，他会说建议患者我们先把体质调好之后，然后再去吃药的话，它的效果会明显的改善了。
1: 是，是。
0: 哎，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患者这样讲，也会觉得很惊讶。其实，西医对中医来讲，其实我慢慢的在观感慢慢在改变哦，然后也是接受中医哦，那也希望说在目标是共同的嘛，希望患者能够怀孕哦，所以中西结合的情况下，那让患者可以完成那个生小的梦想。
1: 嗯，是。
0: 哎，好，那再就是说我们的子宫外孕几率哈，几乎没有了，因为它只有0.4%，
1: 嗯，
0: 哎，其实很少啊。就过，应该说这260个只有一个了哦。
1: 是。
0: 它是因为它在子宫角那边怀孕啊，那个地方着床是比较不适合
1: 嗯。
0: 了哦，所以最后就把它拿掉了，重新再来。哦，那至于最后一个哈，多胞胎几率哈，目前为止就是没有，
1: 嗯，
0: 因为讲过中医来讲，它比较温柔，它不太会去对卵巢造成刺激啊，所以它的卵子不会，就是，不会说太多的卵子产生，然后产生多胞胎几率。
1: 嗯，
0: 哦，但是这一个它其实，应该是说，因为260个其实以大众量其实算少了。哦，那我们一般呢当中，其实你说双胞胎的几率其实是有的。
1: 是，
0: 哦，所以这个母女如果再大一点的话，也有可能，搞不好就有双胞胎的几率了啊，因为你说自然情况下本来就会有多胞胎的，对，
1: 嗯，是在身体调理上面呢，是需要时间的。有时候这样的一个调理时间是急不得的，需要有耐心跟我们的医师来互相配合。尤其呢，哦，院长您在不孕症的这个专业领域上，感觉就像送子观音，来送孩子来给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夫妻想要有孩子的部分，那在这里呢，也都会有一个年龄的建议，希望说大约越年轻越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诊疗是比较适合的。
0: 到去年为止，哦，其实我们台湾每一年生产的，就是说，人数已经快掉到11万多了，
1: 哇！
0: 所以等于说一半了，哦，所以才说，有这个需求的话，其实要及早做准备了。
1: 在这一集呢，也非常高兴能够邀请院长来到节目里面，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幸福的传递者，带给大家。那有关不孕症的，我们相关的内容呢，就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院长，谢
0: 谢，
1: 谢，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下次再会，拜
0: 拜拜。
1: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你看，
1: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2: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了，大家怎么说的？
5: 被告英语羁押。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7: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众等，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中华民族15615姓氏朱祖灵、朱建灵众等，各界参与九九法会连坐上朱圣灵、朱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今时10月9日，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现在已经讲到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开示了第一部风水真经，建设人间佛净土的妙法。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空界，要我们修行。那么你来世间上，我们众生要修行，如王禅老祖他的果位、他的大智慧，那务必一定要先安身和安心。你安身才能立命，你不安身立不了命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整个的法脉我们讲到气和血。气就是风，血就是水。人的身体有气血，家庭也有气血，就是风水。祖先祖灵的祖塔坟墓也有气血，也有风水，公司也有气血，整个的国家也有气血，公众所成就

一个团队，也有气血。啊，回顾在前几年那一年，啊，我们都是中华的儿女嘛，那时候呢，啊，就是我们去参加大陆西安延安的黄帝陵的一年一度拜祖，我们同是中华民族人伦出祖皇帝的后裔嘛，所以我们一行去了40几位参与拜祖，拜祖完毕了，然后到黄帝陵上面去参观，啊，去参观呢，哦，看确实地理很好，啊，千年来啦，我们圣人呐，啊，把皇帝的衣冠冢坐在那边，但是我们整个中华儿女三族儿女的精神，都是三族的儿女，其中皇帝是我们的出祖嘛，所以那个风水非常漂亮。我去一个大约，我现在画给各位看，

黄帝陵盖在这里，这子山五向，坐北向南，这边是坤方，水从这边出去，这边是一个蛇，蛇形，这边是一个龟形，龟蛇把纹紧固守，啊，这个地理很美，很漂亮。下面盖一个轩辕庙，很大的广场。那时候我们到这里参观的时候，我浏览了一下，哎呀，这是宝地，龙，这边龙凤，龙凤呈祥，难怪是多子多孙。中华民族到现在有16亿，世界上可能不止将近20亿了。但是从黄帝陵这里开始繁衍下来，前几年的2001年那一年呢，我们去拜祖的时候，我看到这里是坤方，水从这边出去，我在告诉当地的他们的皇帝祭祖一个基金会呢，好，也是国家的，我若是这里把它围起来，做成一个水坝，水有水的时候，八国水神，而且在坤方龟蛇把纹紧固守，在八运。就中华民国103年起，103年起呢，开始呢，八运会大，93年呐、啊，对不起，民国93年起，八运会大发，会发达，中华民族整个的大陆的经济开始会突飞猛进。第二年我们去了，去了呢，又去参加拜祖，看得我非常高兴。这个，哎呀！

0: 中国大陆经济开始要突飞猛进了。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那么坤荒，把它水塞起来，变成168一路花。好，这个一四，好，这个七印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嘛，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好，这个是800。啊，三四这四绿花和甲七印，这口呢？三四五六是五曲，五曲啊，这不是100，贪狼五曲啊，800，八运大花一路花，这一花呢，中国就不得了哦，所以第二人去看哦。我很高兴呢，我想这样呢，中国大陆同胞呢，就不会一直想要侵略台湾呐，侵略台湾的百姓啊，哦，不然以前呢，他们的教育说，哇，这个当时蒋介石，好，把大陆所有的金子给嘛，用火车运到香港，哦，那么开一条铁路，好，运到台湾来。你们有没有看到香港开什么铁路运到台湾来？有没有？没有啦，笑话嘛！所以欺骗这些傻乎乎的老百姓啊！哦，所以呢，大陆的百姓我们去了都这么讲。我说你们真的没有头脑，哦，真的没有智慧，妖言惑众，把我们都骗了。哪有可能香港开那个铁路到台湾来了？哦，所以这个，政治上嘛，骗来骗去嘛，啊、哦，那我们也不能说怪谁啊。所以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就是祖国流芳嘛。我们共同的祖先、祖灵。啊，然后匹印到整个的三族儿女，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好多很嘛，啊，甚至最近以来他们，哎呀，我们经济比台湾好，比台湾好更好，比台湾差更糟糕，因为那么多人要吃，经济不好，世界大乱，那么多人有饭吃，世界就和平嘛。这是王禅老祖他的天机密耶，所以各位同修，风水学的力量就这么大啊！以前那个缺口啊，黄帝陵坤宫缺口才锁不住，所以中国会穷了那么多年嘛啊！那么封起来以后，大陆的经济起来了，我们很欣慰，我们三族的儿女的一份子，老祖宗的智慧留下来了，我们要用它，古至今用。所以风水学啊，对社会的和谐。若是一个人只讲哇，我来拜佛修行了，修道了，没有国家的安定，你修什么啦？骗人的啦！没有立足之地，你还能修什么行？嚯、哦，我在那边念经啊，哦，那不可能的事啦。所以王禅老祖天神

天界啊，圣神都很慈悲，看到世间众生的苦那么多，所以要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只有王禅老祖有办法来解决这个世界和平啊。

0: 慈悲，才有今天的啊，中华儿女才能有这个尊严。好，好，我们开始看这个经文啊。经文开始共同啊，借风水学妙法来续缘。好，要习缘以续未来的缘。这么多年来，好多信众大德，他的风水学不错，不对了，风水不如法了，家庭失败了，事业失败了，夫妻贫贱，夫妻百事哀，缘就断掉了，续什么缘？习什么缘？习不了啊！曾经我们有一个老信徒嘛，哦，他呢也是很有涵养的人。有一天为了他的儿子与媳妇要离婚嘛，就在台中市啊中港路旁边，那我就去他家里看了，啊，看了房间都是粉红色，什么都粉红色，我啊阿尚啊，你的眼睛房间红怕怕，眼睛就是火，火火过剩，伤你完工，一旦伤你完工，毛病就来哦，就一看脸就不顺脸啊，就会离婚了啦，每天吵着要离婚啊，结婚没有多久啊，还不到半年，几乎每天喊要离婚啊，出去了。两小夫妻到公园散步，手牵着手，就没有讲要离婚。回到家里来就要讲离婚，吼！这老菩萨哎，哎呦，很慈悲了，他哎呀，不要啦，好好言论啦，有什么事好讲啦？啊，儿子媳妇出去了，快快乐乐，妈，我带你去哪里玩？再出去了，媳妇也那么又好，儿子也又好，吼！让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一年就来求老鼠了啦。我说房子就问题从这叫卧室开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所以那时候开始我证道，眼睛离卦，你只受九紫，火火过剩，过剩你烧到你的灵王宫，你讲话思考都让这人在想，他忘了自己，只是想到别人，看到别人的缺点，啊，所以口不择言，吵架来了，断缘嘛，就不会续缘了啦。这个例子太多了，讲也讲不完了，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好，那我们要是续这个缘，要结未来生的缘。你公司经营失败了，你要续缘是续恶缘呐，不可能绑着善缘。啊，公司失败了，啊，亏钱亏一大堆了，你要续好缘呢，很困难，一定续着绑着这个恶缘到下一辈子，哈，拆也拆不开啦。哦，要知恩、感恩、报恩。风水错了，你怎么知恩？心烦意躁。哦，心猿意马，乱糟糟，你们去怎么感恩？啊，怎么报恩？

根本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你怎么去报恩啊？所以风水学里面的道理，若是人没有深入，你则哎呀，你们研究风水真迷信啊，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讲着迷信的人，他才是迷信，没有智慧就是迷信。啊，这个风水学易经7350年，哪一个人你能啊？你说出传着妙法能够7300多年，没有，只有胡西师传了7350年的易经到现在，风水学几千年了，比任何宗教都还早。但是我们不了解，在那边耍嘴皮，坚持哎呀，我的怎么样，我的怎么样，甚至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在电视台、在宗教台，啊，都和在一起嘛，就规定是这样啊。所以有的不是属于本教派的，他们有自己的师父在那边讲道啊，也不小心切到本维新电视台了，维新电视啊，看了就不爽，哦，就开始打电话来要论道了，要挑战了。哎呀，没有智慧的众生，还自称啊他是某某现在在讲到某某大师的师弟，废话，若是他是他的师弟，一定就像他有这么有人格、有素养、有智慧的人，结果你不是把这个在讲道的师父的面子拉下来吗？哦，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啦，哦，没有智慧的我们就不要谈了。那我讲风水真经，现在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风水真经，哦，为什么我今天要讲风水真经？哦，我把这个因缘讲给各位了解，王禅老祖传那么多妙法，我讲了一段了，那么接下去你们就看10点的风水真经的妙法就好了。虽然那时候我比较黑黑的，是年轻嘛，16、17年哦，比较年轻啊。哦，虽然镜头没有那么漂亮，你要依法不依人啊，那就好了嘛，对不对？哦，好了，我们继续讲下去。啊，而达到受位之祥和，皆是诸天。圣神天人众心的愿，大众的心愿，啊，希望社会和谐，希望大家呢从天上投胎转世来世间，能够和大自然相互的融合，啊，相互的和谐，你才会有光明。你没有和谐，与大自然和谐，你觉得光明不了啦。因为我们人是个微尘埃，微尘啊，住家的风水一个小的沙粒，啊，我们是小沙粒的小分子，小沙粒里面乱流电波，啊，磁场你进去一定心不平气不和，啊，气血绝对不顺，那你的思想乱糟糟啦，你也神话那么相信，这个是验证太多了啦，哈，好啦，然后。好，啊，啦，就共同建设祥和社会活净土啦，啊，共同心安修行修佛道，同证菩提悟大道啊！各位，居住环境好了，啊，平安哦，你就会，哎呀，心平气和，事业顺利了啦，家庭和谐了。你不修也等于在修了啦，不然你念再多的佛啊，念再多的道啊，听再多的礼拜啊，还是等于零啊！真的，我这么多年我看太多了啦。啊，虽然我不是百岁人瑞啊，但是我今天传的妙法，啊，是千岁的妙法，3000多年的妙法嘞。哦，所以，而且这些法也都是各位3000多年来都藏在各位的心中，哎，不是在脑海哦，在心中。脑海是念头，很快就没有；心中是没有过去、没有现在、还没有未来，
所以本来就具足的智慧嘛。可惜我们因为对立宗教的派别对立，所以就有很多各种各种的思维，那都难怪了，个人的业力自己去承受了会要悟道鬼谷先师啊，大慈大悲啦，任续癸亥年，天令时机成熟，任续是71年，癸亥是72年，的天运时机成熟了啦，是成熟之后呢，奉华子与台湾，以这个中土台湾，中土我们是属于中土台湾净土啦，创建医药所，医药所是以易经为缩写，打开众生的智慧和烦恼，迈向心安的境界，就医药所。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宜喜开张、出行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开山埋葬、阴谋等事次吉，忌远行起造入宅、婚姻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在这里，首先呢，我们欢迎中国大陆鬼谷子学士研究会四位贵宾，燕副秘长、王副秘书长、施理事、郎理事四位呢贵宾呢，代表着我们中国大陆。13亿同胞，在这里一起参加老祖、世尊，所给我们的修行的机会，千佛修正一日禅，首先呢，我们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这今天这个因缘是无量劫来我们的因缘，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3年10年都不是，是无量劫来的因缘。在中国大陆呢，文革以后，在大家对心灵上的法语啊，心灵上的法语啊。因为时代的不同，整个人类的浩劫，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同胞呢，我们心灵上法义佛法这个浩劫啊，所以我们停顿了几十年。这几十年里，有的虽然表面呢没有在参与修行啊，但是呢，在每一位心灵上，这个根、这个种子、这个佛性。这个般若智慧本身都没有让他遗失，也没有迷失，只是因缘和合让我们没有办法深深的，而且切实实实在在的去行这个道，修这个行。今天呢，我们四位贵宾呢，在这里代表着。中国13亿的同胞，在这里，请这个华裔相信呢，这次回去以后呢，在中国呢，我们大陆呢，会蒙老祖师尊慈悲的护佑，大家呢有这个机会，渐渐的把每一位心灵上内在本来的般若智能够陆陆续续的开发出来。在这里，我们也事先的预祝四位贵宾菩萨回去到大陆以后呢，能够如愿也在这里预祝四位菩萨愿力呢能够如愿。今天下午呢，我们2点开始呢，我们有鬼谷子学士研究会的交流，下午2点，我们呢。请N 副秘书长呢跟各位简单介绍应该是会很详细的介绍鬼谷子我们的师尊鬼谷子在大陆这几千年来而且最近来呢在大陆的视线所以下午呢我们2点开始交流会若是各位有什么疑问呢？你们可以，下午我们限10个人我们要问题来请教 N 副秘书长。下午我们也还请我们政大黄教授，黄真之教授呢，帮我们讲解鬼谷子心法在台湾等老祖心法。

0: 台湾汉呢，啊，我们简市长呢，简教授跟各位啊讲解啊，鬼谷子与混元禅师啊，混元禅师不是人，也不是神，他是一个法。你们不要把混元禅师认得是一个人呢，你们搞错了哦，不是人了，是法。好，这是那么这个法是怎么契合呢？我们简市长啊，简教授下午会跟各位讲。这一个介绍啊，我们今天呢，来早上来讲六祖大师啊，《法宝坛经》啊，上一节呢，我们讲到这个般若品第二，现在今天我们来讲疑问品，疑问品呢，人在世间上处处都是疑问。好，疑问呢？有疑就要问，啊，有疑就要问。所以老祖师尊呢，开示要我们啊，以从教育的法门，啊，从教育的立足点切入，啊，这个是有疑就有问，就疑问品。如果人呢没有疑啊，这个就不是人，啊，是佛。啊，是佛他就没有疑，但是众生呢，还是会有疑问。疑问有疑义就要问，人与人之间都一样，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有疑就要问，没有疑，我们就不要问，也不必问，所以疑问品呢，这一篇呢，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殊胜，一日为四时，为是受大会斋戒，四时请师身坐，同观了世数殊荣，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是不可思议。今有少一，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无当为说。”这一段不要看这么小小一段，一日，并不是哪一天，告诉我们人任何的一天，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念头，都会有疑问。好，为事实啊，这是个官僚了哈。这个为是为大师啊，六祖大师啊，受大会斋，好是受大会斋呢，来供养斋戒，吃过饭以后呢，事实请师尊做同官僚了，四处速荣再拜。哦，所以啊，以后人家请你们吃饭，你们心里就要有准备。好，吃过饭了以后呢，就是有出逃。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好啊，吃过饭的哈，你们呢？啊，请你们呢，那个，哎呀，师傅啊，老师啊，师姐、师兄啊，老师啊，哎呀，我请你们吃个饭，哎，你心里就要准备哦，嗨、哎，这个不能白吃哦，啊，这个视线呢、啊，这个是不是视线是现实的问题？这视线说我们人肚子填饱了就要弘法利生，如果肚子填饱了。只吃饱了，不讲话。

不说话，不是红法绿生的话，就和猪一样，明白吗？猪了吃了，它就睡觉嘛。所以猪是最，它是最可贵啊，最宝贵，也是最可爱。但是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人呢，当吃过饭的时候，我们要运用我们的肉体、身体来用我们的口来说出有益于大家的话语。那早上台视所播出所讲的正语呀，正确的说话。我们在6年前有一位法师，法师呢来到仙佛寺，要我去看他，看他的道场要重新盖。哦，他讲一段他的辛酸史，他的师傅啊，在他在南部啊，要他去化缘，从南化到北，每天拿了一个钵。有一天呢，他化缘到有一家一个老会啊。有一个老阿公啊，老菩萨，他跟说：“你这位出家的尼姑啊，我要布施给你，你不能走。第一，你不能走，你要说法给我听。哦，照道理要先布施再讲嘛。他不是，你先讲法，先度我，先讲道，我再布施。哦，一直问啊，一直讲了将近3个小时啊。”后来布施50块钱，哦，现在这一位法师呢，他心里看着布施50块呢，心里不是滋味了。哎，那个老头子先又把它拿起来了，又把它拿起来50块钱又拿回来哦，请你再说法，再度我，奇怪了哈，好，那又在讲，又不能生气，又不能烦。好，又不能表现一个很气愤的这个像，又再讲，差不多1个小时了，好，就再下去50块再放进去，他以为说又多50块会有100块了，结果还50块，那时候这个法师啊，他很高兴，50啊，无啊，就是我十啊捡回来，后他跟他谢谢，那么这位老会要是谁？阿罗汉的化身呐、啊，阿罗汉的化身，给他50，他也不给他100，也不给他30，1000都不给，给他一个50。刚刚50块讲了4个多小时，站在那边，又不端茶给这个尼姑喝茶，你看，哦，这里就扣钱了呀。那么我们呢？哎，那六祖大师他是大师嘛。所以先生，出斋了哈，吃过饭以后呢，再来请教呢，哎，这个还是比较好一点。那么告诉各位，我们呢，在世间上几十年之间，我们用这个口吃了斋以后呢，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口，用我们身口意去弘法利生，好，弘法利生。那潼关鸟事事速溶啊，就在拜，在一个顶礼，要请师傅说法，一定要拜。别，哎，老师啊，师傅啊，不可以这样，这是没有礼貌。因为师傅呢，他是代表每一位大家的心，代表每一位的心哦。像六祖大师啊，他已经成就了。他是代表大家的心，那一颗心，所以我们的尊敬自己的心，就是尊敬大手大法师，就尊敬我们自己的心。尊敬大法师呢，我们在拜的顶礼的请法的时候，那是尊敬所有一切法，是尊敬法、尊敬佛、尊敬僧、尊敬所有的善知识。问您。弟子问和尚说法啦，说弟子啊，听到和尚呢，说，上一节那么多的法呢，这里是不可思议，六祖大师他所想出来的法不可思议，没有办法用去想的，也没有办法用讨论的，你讨论不到，想不到的太多太多啊。

0: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也是大师级的，但是他没有出家。啊，有一天呢，啊，到幸福寺来，他说：“老师，你讲给易经的意给我听。哦，意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来干什么？我来听你讲话。对，你来干什么啊？我问他你来干什么？我来听你讲啊，意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要来考我是不是？我不是考，我要听讲而已。我问他，你从哪里来？我从台中来，台中来的。台中哪里来？在南屯来。那这就易了嘛？这易从你家到仙佛寺来这一条线来就是易，易则一个心呢，一个念呐。等一下六祖的这个会再讲哈。啊，是不可思议呀、啊！我们不是用去想的，我们不是用去检讨的，我们不是用开会可以结论的，是不可思议呀、啊！好、啊，心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他今天有一点点的疑问，嘿嘿，不能说我很多疑问哦，很多疑问我人生就都白跑哦。你们以后要请法啊，师傅啊，我有一点点疑问，你不要说师傅，我疑问一大堆了。我告诉你，你师傅也不会告诉你们。你如果问了老师啊，我有一大堆的问题呀、啊，嘿，我想到惊，我喊我先烧你就，我跑给你追啊。你就说只有一个疑问的话，一即一切，一切就是一嘛。所以你一个疑问。你请示一个疑问，就会将你的所有一切全部答复的寥寥分明啊！所以以后你们对任何法师、任何师傅的大师请法，你绝对不说哦，师傅啊，我问题很多，疑问很多，疑问很多，表示你还没进入修行的境界，还没进入修行的法门啊！所以啊，心有少疑啊，愿大慈悲特为解说，愿。愿不是我的头脑的愿，是我心的愿。这个愿呢，是代表法界众生，一切众生的愿。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这个愿也是一愿的进入师父的心中，所以愿大慈悲啊，透为解说。什么叫慈悲？慈啊，是取切众生的烦恼，将众生的烦恼把它拿到自己的身上来，然后呢，施惠与众生，然后将这个惠、智慧和恩泽给众生，叫做慈悲。那么慈悲呢，只有佛、菩萨、大师才能做到，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啦。一般人呢，要做到大慈悲确实不简单。要做到大慈悲呢，你必须要了解众生的心和身，了解众生的苦恼，了解众生的烦恼。啊，师曰：有一疑问呢，吾当为说。有一疑问，这是这分两段来解释。第一呢，现在你我之间有疑，你就要问我，当你解说。第二个，内在心灵在说话。我们内在心灵在说话，我们头脑是一个假我，内在心灵是代表佛，内在的心灵是代表大师大菩萨内在的心灵。所以有时候我们头脑很多想很多头脑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烦恼呢，你要扪心自问，要问自己的心，问自己的心。比如说我这个能做吗，你要问自己的心，我能做吗？好，我能爱他吗？我能接受他的爱吗？好，我能欺负他吗？好，我能怎么样吗？你就向内问。你一个法则，你把老祖放在你的心中里面，放在你的心窝，然后你先问老祖啊，我能做这件事情吗？我做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啊？你可以向内问。或是六祖慧能大师啊，你把它放在你的心中，你头脑想到六祖大师啊，我这一点我有疑问，我不懂，请你为我解说。那么静静的向内去问，你静静做的，你会从心中啊，好，甚至跑出声音来，甚至呢，从心中呢，让你有一股力量激发你的脑力，激发你的波解智，可以不可呢？你会在你心中找一个答案，懂吗？这是这一段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你们看到很多大师啊、大和尚、大菩萨在说法的时候，你们不是看到他，你是他是你的内在的波解智，或是你自己本性的视线，是一个启示。你不要把这个师父啊看作在外面，你他是在你在心中啊，不是在你的心外啊，是在心中不是心外。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你们在家里等于呢，用慢慢的练习，练习老祖在你的心中，老祖啊鬼谷子啊坐在你的心中，和我的方向同样的，你们看我这个鬼谷子在我心中。那么现在我在讲的话是谁在讲？我心中的这一位在讲话，不是我这个张某某在讲话。你们这个人，这鬼谷子在我们心中这一个道理啊，我也希望说有一天，整个我们鬼谷子呢，在整个我们中华民族所有炎黄子孙的所有子子孙孙大家大众的心中，鬼谷子。好，这个是无上无上的妙法。你们回去认真也算的，认认真真看，时时把老祖啊解离的心中，同样的，同样难播的赶快。刚才我们跟四位贵宾哈，那个恩德师姐啊，告诉四位贵宾呢、啊，那法衣穿的不要这样，这请呢像什么啊？是做歌仔戏，好，所以要捧着，这捧着就是把老祖捧在心中。把老祖捧在心中啊，懂吗？哦，这个道理啊，有的人你这样的哈，你的手这样来的，这汉江鱼啊，拿着咸鱼，你管的汉江鱼啊，拖着一个咸鱼啊，所以，我有时候看你们穿海衣走也是冷气味的海，好像那个小碧安 AI 啊，黑白无常啊，哦，那两位还在来，哦，这么捧着来，捧着就把老祖捧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啊。即生即活，即心即活，是生是活，是心是活。即生即鬼谷子，就即老祖，老祖就是我的心，懂吗？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所以平常呢，你把它捧在我们的两只手捧着，就表示把佛捧在心中。所以我们呢，你如果习习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那么把老祖放在心中的时候，你们做的事啊，都是老祖在做事，老祖在说话，但是喝酒的时候，你不要把老祖放在里面，你会把老祖灌醉，哈哈哈，是不是？我们再接下来，伪公啊。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吗？哦，这一点呢很重要哦。是曰是，公曰弟子闻达摩出化梁武帝，帝问曰：正一生。

道士度生，亦设布施受灾，有何功德？达摩言：十五功德，弟子为达此理，愿和尚为说。那为事实啊，一点懵啊哈。和尚所说呢，和尚称呼大师为和尚，最尊敬的称呼为和尚。要做一个和尚不简单呢。平常啊，你看到男众啊，头发剃度掉了，你就把他认为是和尚，那不对，还一大段的距离，还天地之别呢。那叫做出家众、男众、出家僧、出家众，还有僧，要做到僧也不简单呢，还是简单一个出家众而已。现在我们的佛教很多的注度了，有点层次了，有点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呢，我在出家了一段时间呢，自己一个精舍，但是还要去受戒，好好修行修持以后，才有大家所有法师来共证正道以后，才能成为和尚，不然都是只有出家众而已啊。所以和尚的地位是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那么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吗？像你今天过去这个六祖大师所讲的话，所开示的话，不是达摩大师所开示的宗旨吗？心呢、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破业维新圣教，第二题是之培训班的同学们，即当下法会连坐上列祖列宗诸祖灵，意到天机不离调和，不离心。所以，我们来到世界上，有很多的法门，8万4千种的修行方法。当下我们所有二三四五期的实训班同修，你们能够利用时间，舍弃吃喝玩乐的时间。回来先服侍大家一起在这里共修，了解到生命的真实意呀。所以生命的真实意，早上老祖也开示了，这三地波，三地波，波卦。上一步我们在登山，一直往上爬，所以石头就一直往下，在外面，在满山下，大家争着要往山上爬，要成就。所以你爬山的过程，你为啥爬山？就是爬上华严。自信，三，这三地波要到上面去成就，大家一起赛跑，动手摇，波卦化为鱼卦，山为鱼。这个易经之妙，易道之妙，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构筑，要往上登，回去找华严世界，所以我们很幸运呢。我们有缘来到梵净山仙佛寺，上面是华山。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尊严？左仓右库藏屏上，左仓右库藏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八百就是文和武的，都是在守在我们身边列两旁。要做什么？大家也都要往华严山，九九峰的华严山上去，去登上去。世事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坎未然。这个宝地耶，是王侯将相之宝地耶。一脉无边为坎未然呢？这个法脉不是7300多年，几千万亿年的钱就有了，你看也看不完。九七来朝去之前，前面的水，弯弯曲曲的人生，都相互的要爬上华严山、九九峰。贵手把门紧固守，可惜生还雄霸句，此地抛荒待时闲呢。贵手守在这里，你说起来进来，我们现在我左边这个石头， 这几千万年一年就有了石头，一只龟的石头，啊，在一些大型电的龙鲨，那是一个蛇形的龙鲨，锁住在这里。那来有个人讲，哎呀，老师啊，师傅啊，迄、那个石头一只，你也把个炮灰较快。不知天机，只就有遗憾。所以，同学啊，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禅机山上处处禅呢，是华山世界、华严世界的。不是只有国姓乡胡贵村而已，哎，所以我们要心要看大。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有足三宝寺，三宝寺背后后山。这里一个血太急，我以前都没有把这个玄机点破给你们的看。今天这里要竖两个灯，龙开口，正宫坐蟒山有相。正宫楼面绽花开，正宫落脉正花开。三宝寺啊，这个天机藏着几千万亿年呢，在等待有缘人嘛。所以山河大地、宇宙虚空。给我们维新圣教的修行道场多得不得了，只是我们有的不晓得而已。再在300年后，三宝寺会出一位肉身菩萨在这里成佛，而因为三宝寺这个宝地。这地理太美了，

这地灵人杰。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这么有福气的呢，你们开钱跟他交水电费啊，给老祖建设道场，你们能够在这里修行，在各地修行。我在大凡寺啊，大凡寺呢也是大凡寺，这里也一个穴，是有山卯相，三宝是大卯山，卯山有相，它是有山卯相，一个宝穴已经盖成、盖完成、落成了，给大家修行啊。你们在全国各地就地都可以修行，哦，在基隆道场啊，更是玄之又玄，啊，基隆正中心，金龙土珠含珠，啊，刚好基隆道场就在这颗珠珠上，这是天手术嘛？啊，宜兰道场啊，是中华九龙，长江的龙神水系啊，又有法界到宜兰道场。由圆辉法师担任住持，有这个福报，镇守宜兰道场。这个宝地宜兰道场，这个水，这都是钱，后面都是钱。这里会结了一个那么美的龙，龙神啊，这个龙神呢那么美，后面的山大五曲山，这个左仓右库，左仓右库藏屏上哦，所以这个坐北向南啊，四正十道天心啊，刚好结到宜兰道场，这个也是妙啊。花莲道场更妙，台东道场也更妙，高雄道场也妙，妙妙妙，天机妙道，台湾是一个大莲台。所以我们维新贤士，你们有福在王禅老祖的金莲座下啊，不要烦恼吃，也不要烦恼穿，一件衣服可以穿一年，穿一生啊。所以济公他穿的衣服贴贴补补过一生也是神通。那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件皮衣给我们穿一生

吃有什么问题？只要身体健康，你吃了你就健康。哦，所以

要诸天，要敬天，要敬地。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住在台湾的维新贤士同修，台湾尤其维新净土的道堂，就有如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以王禅老祖常常暗中启示各位说，啊，他在极乐世界也一块，也有一块净土，哎，而他把极乐净土这一块他的净土移到地球的台湾，真是妙。所以我们住在台湾非常有福气，我们要知恩感恩报恩台湾。在今天苏澳道堂住持圆智法师非常慈悲的啊，有他儿子在澳洲啊，在一个国外朋友啊，两年前带他来苏澳道场拜老祖，他们只知道，哎，你们有在拜拜，有在做什么？没有感觉什么，以为我们是迷信的，不了解我们在为台湾祈福，哎。结果澳洲做的最近一边旱灾，一边火灾，所以他们这个澳洲那么多的牛羊现在没有水可以喝，人也没有水可以洗澡了，要挖井，原来50公尺里面就打抽到水，现在50公尺也抽不到水啊，开始紧张了。所以这位澳洲的国民呢，啊，百姓啊，就到啊，我们圆智法师的儿子那里，啊，请他，哎，你们台湾，你们爸爸那边好像在做什么呢？我们要求救呢，要求渡啊，怎么办？都没有鱼，好，那怎么办？早上问我怎么办？嘿嘿，我这里有洪水雷电守护的台湾呐。啊，将来也会守护的整个地球啊！所以，我们住在台湾的乡亲同修，要知道福气呀。那么澳洲这个怎么办？我当然会祈祷老祖出征啊，传妙法。啊，来为澳洲消灾化解啊！这即是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圆义法师的天命要做的，也是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给你们大显神通啊，能够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修行是广义的修行，不是个人，吼，我在这里怎么样都好啊！以前早期到澳洲去了，回来台湾赶快台湾的房子土地卖一卖，就到澳洲移民去了啊，去那边做三等公民，给人家欺负也甘愿。而说台湾不是人住的，人就把台湾的房子全部卖卖土地卖卖了，到澳洲去，做出三空。

惨败荣归又跑回来，这都是人的无知哎！人不知道知恩、感恩、报恩，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耶，地球上最适合人住的是台湾啊！四季分明，清清楚楚，台湾的人民都是活菩萨来投胎转世的耶。而不是来这里斗争的嘞。这台湾是一条划船在道，而台湾是诸天圣神活菩萨一直争着要到台湾来投胎转世，可惜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好，你看这些菩萨，挤破头也没有机会来哦，你知不？哦，所以，咱厝少年囡仔，鼓励他们赶快生，现在所生下来来台湾的，我敢问各位。啊！提示：现在若是你们开始在台湾努力生孩子，啊，给菩萨佛来这里投胎转世，你们都是有福的人呢，免惊幼稚园缴不起学费啊，免惊的国小缴不起学费，而且现在的国民小学。真是，大家争着要去照顾嘞。哦，所以我们要懂得知恩、感恩、报恩，了解我们当下今天我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圣地，给我们台湾人民在这里居住，我们要感恩呢，要知恩呢，要报恩。啊，尤其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你们的进入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师资培训，5000年来第一所的义经大学，在本华门，不然在过去。哪里找到易经大学？所以老祖开示我们，易经就是大学，大学在易经。那么各位同修，你们都已经非常有福气了。所以我们要知恩感恩，要报恩，就是接引更多的亲朋好友，他们来。修道、学道、学易经，这样的话，你们的生活会很充实，啊，人生会很有价值。不是师父跟你们哄一哄，咱大家都是大人啊，社会人啊，事情的轻重缓急，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所以老祖啊创建了成立维新圣教啊这一块净土就是在台湾，在台湾老祖开示，这是划船在道。八国水神，这不是叫做四面环海呀、

十八国都有水神。啊，这个坎宫北方的坤，啊，这么南，啊，这么对，离震巽坎艮坤，这是八国水神呢。这划船载道，

0: 啊，才叫做宝岛。嘿，所以咱大人这块土地，啊，这个八国水神守着我们，所以四季分明，待我灭山。啊，这条船从南开到北，开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要到极乐世界，所以台湾祖师啊，是阿弥陀佛的再转世化身，修成正果为台湾祖师。啊，这台湾祖师嘞，修成正果后，发现台湾这一台法船。是开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条船而已。那么看这条船的啊，掌舵者是谁？王禅老祖才有这个天命可以掌舵，所以才有台湾啊，八国水神。八仙过海，再往名扬两界，圣灵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啦，所以我们要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凡有见闻者，
1: 凡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

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刚才我们在地理这个集集的地方，集集大山下面呢，有一座庙，就是关圣帝君的庙。那因为车子进不去，所以我就没有带你们去看关圣帝君的庙呢。

前正在显灵的时候，啊，地方不平安，所以啊，关圣帝君他就化这一般的人到鹿港，啊，挑着扁担，啊，告诉呢，啊，这个做戏班的人呢，啊，这个那是以前叫歌仔戏，啊，集集广成宫，啊，广成宫呢。那关圣帝地下公庙、关圣帝君庙呢？那里当时要做戏，好、啊，请恁去，好、啊，请恁去，你过海关啊做戏，要求平安。啊，等到时间到了，哎，奇怪，做戏的哦，几大堆呢，挑着这些道具呢进去了，问庄村庄里面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没有，这里没有人要做戏呀、啊？有啊，明明什么设计告诉我们，那个什么样的，高高的啦，很高的，脸有点半黑红，好、哦、那好像是晒黑了，好、哦、还晒黑了，啊，又得拿个扁担，啊啦，而且呢，胡须长长的，因为奇怪，村子里面的人呢，那个村子里面的老板呢？啊，不是他负责人呐、啊，啊，他就来看关圣帝爷、关圣帝君的话，哇，就这些的啦，就是关圣帝君显灵，叫人来做戏，因为那里很不平安。那第二天的下晚上的做戏的时，刚好做了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斩到第六个将的叫蔡荣。关公他最气就是最气蔡荣，哦，那一边帮呢，那个板得很厚哦，啊，那木的刀子啊，刚好演到蔡荣要到的时候，整个戏台呢，全部都听到声，呼呼呼呼嘞，好，那要刀子呢，演戏那关公要把蔡荣要杀他，结果是蔡荣演蔡荣的技术很好。就跳开了，那么厚的木板，木刀连续砍断三个杀敌，你看好厉害！若是人没有走了，马上就被砍死。那时候小时候，我爸爸他们也过来看戏嘛，就看了，哎呦，这恐怖！哦，关公气错营，气错错，好啦，那个。啊，做完了以后呢，关公呢也是常常显灵。有一次呢，早上啊一大早呢，天还没亮，那一个专门附近的每天要去换茶、烧香换茶的那一位，而、啊、他呢早上要去巡残醉，晚上呢三更半夜的，好、啊、那个巡那残醉田的水。结果看到一只白马在吃他的稻草，他很气，赶也赶不走，徒拿泥巴钱来，嘎嘎就跑掉了。跑掉了，早上要拿着茶，提着茶壶啊，要去换茶。怎么关公骑的那只马拴上，都就啊一坨那个泥巴，那个就是他一个刮的哦，这差不多不拿来看。好、哦、像哦，关公真的很灵。那我在下面呢，积极山的山下，好、啊。我们今天教大家看大局，大局没有了就算了。那么水星呢？那个小小的水星啊，起起浪花那个，浪花起来就是木星。水生木，水生木，满排的都是木星。木星呢，下面它就会结穴了。结穴呢，你们就不必用大局去顾啊。你看小局结穴的方位，它这个方位在哪里？在哪里呢？若是户口先天卦位，那个地方就有结穴；若是不户口先天卦位，就没有结穴。啊，那解小穴啊，有20年就不错了啦。若是我们好运了，一年就不得了嘞。

0: 一辈子也吃不完了嘛，还有20年的好运啊！在那节节开花，节节结果，节节节开花，那个浪花起来那个点呢，那就是一个树的，这个节啊，树干的节，那里下来就一个开的小枝，那就会节穴，要符合先天的卦位，若是不符合先天卦位。也没有用的，对啦。啊，那像集集那个地方，啊，那其实节节小穴嘞，是一个比较，求得短暂的富贵，短暂平安呐、啊，但是也不错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好，那大三一等先生看星斗，第一个星斗你没有看好啊，那没有好地理的时候，那么接下来那个小穴呢，都是小员外、小富有，小小的一个比较平安的，是这样啦。啊，因为如果大山主山，你复活的风水法则的时候，表示呢，这里有主人，这个主人非常有权威、有权威性的，有权威性的那里面来的哈、哦，小小枝节的穴呢，哦，他就也是会大富大贵。若是没有一个主人家呢，他没有主政。没有得到大位的时候，你的小花，好构筑分散，分散在各个地方去，啊，这个山河大地和人的理气完全相符。啊，若不是这个山，啊，你刚好符合先天啊地理风水宝地的法则，那表示说，这里有出大地里出大贵人，出大贵人。下面呢，我们中国有好习惯嘛，有亲戚在衙门，在公文那里做事，你就比较方便嘛。若是有我们的亲戚入阁，到皇室入阁，那我们亲戚呢，可以仗着亲戚的势，可以大有发财。好，这一栋的抓没有，那一栋也可以抓。好，那的东抓西抓，他也会多少会花，因为上面这一座山已经符合天运，所以下面做的等会发。那么整个那个没有天运不符合，你一个人魂流，然后气势五官都是很清秀，很有智慧，耳朵大，鼻子大，鼻梁长，下巴方又圆，身体壮，两手过膝像星星。对呀、啊，两手过膝的，你走了像有皇帝的人，但是呢，他方位做不对了，我做这样。就不对，我也就不对嘛，不对你就不得势。哎呦，我的皇宫在这里才对啦！你做到皇宫，一群的人，一人得道，鸡狗升天，鸡狗升天，鸡犬升天，一样的道理嘛。所以你没有得到这个好地理，方位你做错了，即使是做搞的人，你方位做错了，还是敢当眼呢，还是没有用哎。所以风水地理就和人理完全的相同，地理的法则不是一般的我们所讲那么肤浅，所以这一次呢，借着各位一年呢，我把这个上一更上升的风水法则讲给各位听，以后你们就知道哦，往哪边跑哪边住比较有发展。我们不是贪得一时的享乐，因为人生短短几十年，你要住在世上有意义。以后能够服务整个人类，那不是最好吗？你要得地理则，得天时得，得天心得，你就有所成就啊！这道理在这里。所以集集那个地方呢，有小穴，没有大穴。小穴呢，你做了时是平安，不要造成社会的问题。那有得到大穴，大家一起来拍拼。来为大众服务，是这样啦。所以集集那个地方呢，虽然很漂亮，美中不足。再来，我们看的那牡丹穴，水边的牡丹呢，我们在上面不给我们看，我想想，他不给我们看也对，不然我们这么多的男人，臭男人，这个牡丹花，他不开给我们看，他不给看，就干脆把这。大小五煞煞，你又像雾又像花，你看牡丹的地方，在开的时候都是又像雾又像花，不看不让你们看，我每次来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了解他们，我不带了那么多人，今天呢带那么多人呢，他们敢更小含羞啊，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寒碧楼。
韩碧楼呢是六星级的大饭店，啊，你要订六个月前才订得房，订得了房间，六个月内你就订不到了，啊，因为它的这个自然环境太美了，太美了，啊，我们在海外的很多大湖，它是一个平面湖，没有其他来衬托，你有湖有水，山水相辉映，有山。要有水，有水要有山，啊，山水相辉映，天地，啊，相融合，啊，所以我们上课的天法地，地法天，就不是只有自然而已，那天地法自然，就在自然里面，就是天地，啊，你看到天和地，啊，地里面又有天，啊，所以天地法自然和融合周围的一切环境。古圣先贤所讲的话非常有道理，天法地，地法自然，啊，但是呢，啊，我们在以佛学来讲，佛家来讲呢，天地都是法自然，不是只有地法自然，人也是依着自然环境，哦，我们在啊和大自然合而为一。那这里呢，啊，韩碧楼，你们进来一定要先量他的座山。一定要量座山，啊，是什么卦？啊，五山，啊，这主山五象就主五象，好了，那主五象，你现在，等一下了，我带各位去看那一个，光华岛，啊，光华岛呢，好，那个教学是最好的，那前面是那一个玄奘庙。啊，玄奘寺，等一下我们要去看玄奘寺，啊，玄奘寺呢，它的脉山很高，一直落下来，落到这里，啊，就像也像一只乌龟，啊，像一条龙。这个日月潭呢，是天起来的，不是很自然，原来就有潭，啊，在那边堵起来，那边堵的大坝起来的，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

0: 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的主轴以维新圣教之易经、风水、宗教三宝为核心，开设课程为易经、风水生活中的应用、庭园设计与风水专题、易经应用探索断易之机、维新圣教祈福消灾应用文、消灾化解法仪与实力择日基础、风水艺术、悬空学等应用，精彩的实务课程非常的

0: 多元广泛，你我他人人皆需，生活方方面面又处处实用。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教务处的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元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上次大家听到他的精彩绝伦的介绍呢，想必对他还有更多的好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元明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好，我是元明，我是义经大学第三届的学员，学修之前都是在大凡寺，那在壬寅年的时候，111年刚好奉老祖啦师父的指示，我们在台北三重地区成立道场，那在这个去年有机会到学院来担任这个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
0: 了解，老师他不但是三重道场的住持法师，他更在那个老祖的牵引之下，师父的牵引之下，来到了学院授课，并担任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那我们也非常好奇，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风水学院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风水宝地，它的实地的渊源啊，风水跟由来又是如何呢？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一块宝地哈，这个叫丝线吊金钟。那金钟越响会传千里啦。那我们当初这块地，我们师父那一个时候，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建一个自己的宗教学院的用地。那我们师父找了蛮多的地方，也有找到这一个南部云林。那个阿丹花园，我记得那一个时候80几年的师父就讲，哦，呀，就后悔被真比被背啊，就后来没有买成，因缘际会，刚好这一块当初这是台凤公司他们在种凤梨的地，因为他们刚刚好，不想种了，哎呀，那我们师父就说啊，看到这个地形啊，非常的好，因为那个就是像一个很漂亮一个金钟，然后一条脉一直下来，然后开一个大洋，就是我们这一个丝线吊金钟。那我们师父当初看到也很高兴，他就把它标下来，然后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建设。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义经大学，
0: 对，
1: 他学术宗教跟学术两个要一阴一阳，然后一左一右要互相的成就，所以师父才想到说，老祖给师父开示说，阿伯利马爱弄几的用一个学院呐、啊，一个学校机构来专门研修啊，因为以前的学术界啊，他们都会比较偏颇啦，所以才会学术跟宗教互相包容。啊，正常都是宗教包容学术啦，因为学术这一块他们比较狭隘，有的会比较容易就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在我们本宗门里面，我们希望导正啊，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非常正面正能量的一个易经风水研究所。啊，当然这一块宝地的建设规划就变得很重要。
0: 对。
1: 你有钟要有钟锤，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学院盖好，刚刚好在八运的时候，
0: 八运
1: 它刚好做深山影像，深山影像刚好在八运的时候，这个刚好是一个258连珠，258连珠它就会发很久，不管盖下去的时候它是258，以后就会发很久，发个180年以上。那相对的，你要建设要有资金，也要规划，所以学易经风水有个好处，你都知道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干嘛。所以我当初来的时候，我们90几年的时候跟师父来这边户外教学的时候，师父那个时候刚好后面刚好有一个七星坠地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学院后面那个金钟敲金钟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户外教学了。好啊，教学 90几年。

0: 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筹募资金，然后我们盖学院，学院盖的方向也是深山影像，
1: 嗯，
0: 刚好合那个局，然后我们又运用风水法则，让它里面前面还有一个天星池，天星池，然后后面我们最后面那边是那个台湾海峡太平洋去喽，那个水，然后前面很远它还有一个虎山岸。好啊，所以整个行局非常的大，非常的大，
1: 嗯，
0: 哦，大到涵盖整个区块。我们希望我们盖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啊，所以在这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读维新博士的时候，我们也有写这篇的论文，
1: 嗯，
0: 哦，专门研究丝线吊金钟风水学院，然后整个过程，我们的结业那时候也在这里，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块宝地的形成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到了90几年开始，我们这边就开始在招生啊，招生，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建设啊，一栋一栋的建设，那你要有学生来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师父就要求我们。哦，这个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这个正旗班的啦，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师训班的啦，还有我们这一个讲师啦、准讲师啦，都一定要到来这边来。你没有来这边来，没有在这边洗练过，你如何去降服众生？不是说只有在一清大学学一学就好了，
1: 嗯，
0: 哪那么简单的，
1: 嗯，
0: 哦，你一定要在这边洗练一遍，
1: 了解，
0: 经过文学，经过论文的洗练，经过这边老师的洗练，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优秀的老师来跟你教导以后，你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
1: 嗯，
0: 哦，那所以师父就开创了这个推广教育，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推广教育。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嘛，一学期大概有9次的上课时间，
1: 嗯，
0: 啊，推广教育，我们这边的 学校的里面教室全部都满，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上来学了好几门课，啊，后来因为生法师的师父公阿林，你们就不用上了，哦，不用上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啦，我在101年左右，这边是盛况空前，
1: 嗯，
0: 因为我们师父把希望我们所有来学武术、学易经、风水的，
1: 嗯，
0: 我们要把心性教育好，
1: 嗯，
0: 然后我们要懂得包容，所以都要求他们来这边上课，
1: 嗯，
0: 好，这个是也是老祖的希望，因为我们在养贤，
1: 嗯，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养闲人，闲人当然就是不能每次都看钱。啊，讲话也很重要。所以进到宗门来，第一个就是修身、修口、养灵。修口第一，我们讲话当然就很重要喽，一定要让人家欢喜。啊，再来呢，不巧言。那我们也不夸大，但是我们不能造成别人的恐慌。该讲的要讲，不该讲我们绝对不讲。啊，所以进到这个金钟的这一个地形，支线调金钟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传得很远。

0: 去了，传到国外去了。
1: 嗯，
0: 好，所以经过前面的这个初阶的建设过程中，然后师父就安排宗门的所有的优秀法师，通通来这边上课。他们有的上了1年，有的上了2年，有的上了3年，
1: 嗯。
0: 那有的上了10几年还在上，那有的因为身体的问题，他就先暂时退掉。这些法师也有成长，这些学员进来以后，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像基本的阳宅风水学、择日学、易经占卜学，然后再来呢，结合易经跟风水下去的择日学，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对不对？好，音乐跟易经如何结合？还有太极拳，以前还有教太极拳如何跟易经结合？
1: 非常丰富。
0: 对，那还有我们请到过，因为那时候明道大学的一些老师过来教一些茶道方面的，他们都有结合，所以易经没有想象中那么。然后就是那么单纯，它可以结合生活，结合生活上所有的一切，然后运用在生活上。所以用心良苦啦，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用心良苦，希望我们这些有缘的徒弟们都可以修炼得很好，所以用很多的方式，不辞辛劳。我们从台北过来，从高雄过来，从台中过来。大家理念一致，然后你就通通在这边这个齐聚上课。比
1: 齐聚
0: 方
1: 一
0: 那
1: 堂，
0: 不会用个视讯就好了，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差很多。现场教那个临场感完全不同。好，所以从这个维新圣教这一栋开始盖了以后，老祖殿盖了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一直发了。所以我们的推广教育从90几年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110几年嘛，哈，
1: 对，
0: 民国90几年开始，98年还是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15、16年了，所以历史悠久了，还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一些法讲师，他们来这边习练了以后，他们的能量不一样，他们在对人处事、在看事情上会不太一样，当然，易经大学是母体，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学修晋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母体那边上课，如果还有我们还有时间，当然一定要到这边来进修，往上提升，才有办法会诊。那你以后要帮人呐，你要帮人才不会有差错。
1: 了解，感谢圆明法师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风水学院的宝地风水渊源和由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丝线吊金钟的好地理，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老师的介绍之下，才发现原来也到处都是玄机。那我们可以知道到，我们易经大学跟学院呢，又更是共生共荣的一个存在。我们在正期班、师训班就读之后呢，更应该要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去洗练一下，像老祖师尊的炼丹采药、洗髓伐毛，去更洗练一下，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也可以不辜负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以及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的一个大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贤能，进而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宏愿。那在老师的介绍之下，也想跟老师，想请老师稍微介绍我们关于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这个课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0: 目前我接这个主任来以后了哈，大致上因为这边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有开的课程啦，
1: 对。
0: 大概第一个就易经方面的占卜学，我们请非常优秀的元普老师来教，那他不只只有讲占卜的实用易经以外，他还有开一个系辞传，那个是
1: 很
0: 蛮
1: 深
0: 深
1: 入，
0: 的，也生活化，那结合实用易经下去讲，那是非常好的，那可以深入到骨髓里面去哦，易经，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请这个元。

0: 普法师，哦，圆普法师他来教一些，我们宗门里面的一些妙法，妙法祖传，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易经风水佛学以外，还加一个法仪。
1: 嗯，法医。

0: 要怎么写文书，要怎么禀，然后过程中他教授这些法仪来让连进来学习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个有系统。好，在目前的教学上，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一个，我们也这学期又找了一些元赫法师，好，元赫法师他来教悬空基本的概念。诶，悬空，也许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易经大学老师都非常用心在教，可是有时候你上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又过了，啊，来这边你就跑不掉了，你 要在教室里面，你要好好的听，他就会从头到尾细细在讲，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悬空爱心，
1: 进阶的。
0: 悬空爱心正常要有就是大概4个学期啦，哦，以前我们请元辉法师在教的时候，他也是教4个学期。那未来我们会希望再开一个基本的阳宅风水，阳宅的风水概念，那个也很重要。小阳宅，师父传的小阳宅，这里是行局上的问题，这个最起码也要有2、3个学期来教才教得完。为什么？我们要讲得很深。你光一看到以后。刑极结合先后天八卦，你就知道这家人出什么事。再加上六亲下去断，不用占卦，直接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那占卦是为了在印证，找解决方法有没有用？我们希望万无一失，所以阳宅这一块、玄空理气这一块都有。再来择日学这边，我们完全就是请元理法师结合啊。结合生活化，他的所有的现实的案例，那个有实证的案例，他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个不太容易。好，第一个你占卦还要会看，会看了以后还要会解，会解了以后还要办法解决，而且你找的日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哦，目前的话，大致上学院这边有开的。我们请了这么多的老师，都是在教基本的这一块。那另外还请邱思婷老师，哦，他来教这一块音乐方面的，哦，有关音乐跟易经方面的结合的。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啦，不得非常难得，非常难得，因为他到国外去学修，愿意把他学的结合起来。未来我们还希望在建筑视图这一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圆觉法师可以再继续来再教，哦，因为他是国内的权威，也是我们宗门的荣耀，
1: 对，建筑学博士，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希望，大家一起把我们有可以学到的，我们愿意的，然后我们奉献给大家，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啦，
1: 了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听了我们圆明法师的介绍，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推广教育课程是非常的丰富多元，并且深入的研究啊教学的，并且我们也聘请了非常来自各地的优秀法师，有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理法师，还有我们从国外就读回来的邱思婷老师，把我们每个课程呢都经营得非常的丰富且值得学习，想必同修听了也会非常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可以跟我们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上课时间啊，

0: 它的报名方式是如何呢？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推广教育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易经风水学院的官网上面，我们易经学院的电话，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院的电话来报名。好啊，也可以跟各个分寺道场的住持他们询问，嗯，好，然后来报名。那我们上课的时间大概都是利用假日啊，
0: 假日，嗯，
1: 好，礼拜六、礼拜天，一学期会上九堂课，九个礼拜啦，一学期会九个礼拜，好，然后来上课，当然要完全配合我们易经大学，嗯，易经大学是母体，所以易经大学他们那边有活动，我们这边就会配合，嗯，好，所以时间上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确认，有时候都会配合易经大学视讯班啊，哦，我们要尊重，互相尊重，所以那边也好，这边也好，那学生就不会，因为都是同样宗门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上得也快乐，来这边上课更快乐。
0: 更快乐。哎，
1: 了解。当然，这里面刚才忘了讲一个圆通法师。嗯。哦，圆通法师的推广教育是目前我们最夯的。
0: 哦。最夯的。
1: 哦，因为他生活，哦，生活化的一个阳宅风水。嗯。所以他会带大家到户外去实地参访，看风水。
0: 了解，
1: 那要很大的功力才有办法哦，所以他的课程里面一半会把学理讲得很清楚，嗯，然后一半的时间他就带大家去，比如说啊，这个寺庙怎么盖，啊，这个工厂怎么运作，啊，怎么开门，哦，那个是非常难得的，那更要把握，嗯，更要把握，好，所以我们不仅结合理论，我们还实际操作，嗯，啊，像现在的玄空埃心学圆鹤法师，他也会慢慢带大家去户外教学。嗯，然后圆卜法师的这个法仪，他也会人家要安宅入宅啊，要做一些法仪，他也会带学生出去。
0: 了解。
1: 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家要把握机会。
0: 了解，就非常殊胜且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听了老师刚刚对于推广教育的精彩介绍，想必一定很多人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想跟老师请问一下，怎么样的人适合来报名我们的推广班就读呢？
1: 因为我们是宗教的，所以只要是我们易经大学初级班，嗯，有读过，然后正级班也有在读的，我们都欢迎他来报名。
0: 了解，所以不论是初级班、正级班，还是我们宗门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1: 是的，
0: 了解，真是太棒了。
1: 好，
0: 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来到学院就读的话呢，也有两条路可以供您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那我们的上课时间呢，也像老师刚刚介绍的，是周末，然后为期九周的系统性深入学习的课程。啊，今天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从学院的渊源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课程介绍，真的是丰富精彩，也非常欢迎大家显示同修积极的把握这个机会来报考参加我们的研究生，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假日的我们的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圆明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立案的宗教研修学院，我们的使命不只是传承易经风水和宗教知识，更肩负了培养专业的人才的重任，并且要与现代的学术领域接轨，这条路充满着挑战，但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的精进迈进，让宗教与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开创更高的境界。维新圣教学院的教育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深入了解的面向，我们期待由您的加入，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同修踊跃报名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祥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一般呢，我们常见的睡眠障碍呢，大概就是睡不着啊，睡不好啊，啊，维持了一段时间都是这种状况。那根据研究显示呢，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呢，会对健康有所影响哦。长期失眠的人呢，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的大脑像是无法工作、无法思考的样子，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的能力也会降低，那往往呢，却又不知道怎么来放松、来改善。那在这系列单元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有关中医临床治疗的睡眠障碍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方法呢？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我们中部的高唐联合中医诊所的总院长郑基杰总院长，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一般我们讲睡眠障碍的定义就是说，当他想睡的时候，主要的睡眠时间他睡不着，长达一个月以上，我们叫睡眠障碍。那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造成我们的疲倦啊，或焦虑啊，还是工作效率下降，或其他的一些后遗症等等。
0: 是。在这一集的睡眠障碍呢，刚刚录影之前

0: 我就跟总院长说，院长，我觉得我困不好，我有压力。每次录影之前，我就会觉得很紧张。那但是在睡眠障碍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是一个长期、定期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在这里面，大概会有哪些类型可以让我们来依循自己是不是有真的这些症状？
1: 如果我们去分型的话，哈，一般可以分为下列几型，哈。那我先讲一个数据，就是说，目前全台湾的哈，有在吃睡眠障碍的药，将近有420万，那他大概会用掉9亿颗的安眠药，
0: 哇！
1: 大家听了可能会吓一跳，哈。那有些人可能不会，因为他可能就是这420万人之一，哈，所以。大概每5到6个人就会有一个人，他有在吃那个药物帮助睡眠。哦，所以如果说你发现，吃一样的药，哦，半年或1年后，他的睡意好像比较退掉了，或者说你需要换药，还是需要加重剂量才有原来的效果的话，那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这集好好听好好看好，然后之后。把这些药戒掉，那之后恢复我们正常的生理时钟，然后才不会走入一个恶性循环。
0: 是，在这当中呢，会有需要一段时间。相信如果变成难以入眠、睡眠障碍，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呢，大概会有哪些类型可以让我们来知道说，诶，这我只是难睡吗？还是我是有障碍呢，院长？
1: 那一般我们讲主要的睡眠时间哈，有些大部分是在晚上嘛，哦，当他刚开始身体想要睡，哦，但是他的那个睡意可能没那么浓，他很难入睡的时候，那这个也称之为睡眠障碍哈。一般来讲，如果说他超过半小时的话，
0: 半小时。
1: 我们就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了哈。那当然不要去看时钟睡觉，因为这样的话，你这样很自私的话，可能就会更紧张，更睡不着了。哦，所以我们预约，你如果说发现你平常大概躺着没多久就会慢慢睡意来了，然后就睡着了，那这样应该就没有了。哦，但是如果说你躺下去之后，就会东想西想，然后想今天的事情哪些做不好啊，昨天怎么样啊，然后明天要做什么。想想去，发现说，奇怪，我现在躺着想要睡觉，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睡着？哦，那这个就比较不好的一个习惯了。
0: 反正
1: 哦，
0: 精神越来越好
1: 对，越想越兴奋，然后就搞不好规划到明天后天去了。
0: 是。
1: 那第二个是他比较没办法，就是熟睡。他入睡可能他因为太累了，很容易入睡。哦，但是因为他没办法很熟睡，所以有时候睡睡醒醒，哦，睡觉起来之后，然后可能。有醒过来，但是他可能一看，要继续睡。有些可能记得，有些可能不记得。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发现，我昨天躺了8、9个小时，但是起来还是觉得很累啊，代表他进入熟睡的时间其实比较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没有效率的浅眠了，那这样的话，即使让你睡4小时，你还是觉得不够。那第三种是，睡眠中断的话，可能他。平常可能都从11点睡到6、7点，哦，那今天可能他到3点，他都起来了。那起来之后，明明跟自己讲说，不要想事情，然后开始又想，想了之后，你到糟糕5点了，还没睡着。那有时候就越睡越怕，越睡越怕就越睡不着，哦，所以眼睛知道要闭起来，但是他大脑并没有睡着，所以到7点就。时间就花费掉，所以他整个晚上搞不好只睡4小时而已，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睡眠障碍。那第四个是他可能有睡着，但是潜意识里面可能他都在担心其他事情，哦，所以可能就会做很多梦，哦，那我们要知道，其实做梦是正常睡眠的一段，它有功能，它可以巩固我们的记忆，但是当你的梦境太多的时候。你大脑一直没有休息，那这样就又不对了哦，因为它占的比例太高了哦，所以这种多梦的话，有时候还会惊醒的，那起来之后还是跟刚刚一样，前面三种一样，起来还是很累哦，所以 他睡觉的 CP 值就没有很好，

0: 都一样睡七小时，他早上起来上班就会打哈欠，所以代表说他的前一晚上他的睡觉并没有好好休息，这个四个是一般民众常常看到的。
1: 是。在睡眠障碍呢，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刚刚以上我们总院长提到的这几个点，有时候可能工作太忙碌的时候呢，半夜都会开始思考工作的事情，这也会造成我们的睡眠障碍。那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睡眠障碍，它会有一些症状啊，或者是身体的反应呢，然后请总院长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大概都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以中来讲，我主要把它分成四大类了哈。
1: 是，
0: 那其实，在讲这个之前，我会建议一般的民众哈，因为现在应该说社会的步调太快了，凡事讲究效率，所以很多都会一心二用。吃饭的时候可能我就边看公司的那个。就是公司方面的讯息啦，
1: 是，是。
0: 或看电视啦，或看的东西，我们常讲说“甲苯红对多”嘛，其实吃饭就是专心吃饭，
1: 好好吃
0: 你才
1: 饭，
0: 知道说，其实饭也是甜的，你如果说边看手机边看电视，其实这样嘴巴咬咬就吞下去，其实你都不知道这个菜啦、这个饭啊、这个肉它的那个味道。那第一个就是说，当你做某个事情的时候，也不要去。想其他事情了，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会赶不上你的心理了。你在做这个时候在想其他事情，身体可能它可以去做，但是久了之后，它就会头晕脑胀
1: 是，就会变成身心不协调
0: 对。
1: 了。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第三个就是说，比例原则，当然工作很重要哈，但是如果你连工作到睡觉前那一刻，我们的大脑不像电脑一样，电脑关机一关就它就休息了，你忙到最后一刻才要上床睡觉，大脑还在动，所以你躺着之后，很多信息就会一直进来，那它一定会干扰你的睡眠了。即使不是难以入睡，可能也是属于多梦型的，而且我们人类的睡眠是这样子年纪越大，我们的睡眠就会变越短，然后睡眠变越浅，加上如果说你又习惯不好的话，那可能就睡眠障碍这个族群了那我们一般中医把它分成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肝气郁滞型的那肝气郁滞。对比到西医的话，比较像是我们讲的自律神经了，自律神经如果说你个性比较急躁了或者说凡事都讲求效益的话，而且又或者说一心二用，那他可能就会有这种比较烦躁啦、多梦、口苦、胸闷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会开一些比较疏肝理气的让气比较顺一点，让你的压力会对你造成影响会比较减低一点。那它因为压力造成影响就会比较小一点那第二个是心火亢盛那心来讲，它是主神明了。心的话，中医的心除了说是包括西医的心脏之外，它还主我们的神明那这种心火亢盛的体质它会很明显，就是我们的舌头伸出来，那舌尖地方。它会有很多红点，或者说比较红一点，那你就会跟患者说，你就是心火比较亢盛，那心火亢盛就是大脑会，就是说比较动得很快，那很快的话，我们可能又没办法去控制它，当它变成惯性之后，等到你要睡觉是需要一个好好休息的那个动作嘛，那你。大脑停不下来，那因为心火亢盛的原因，就会导致他会干扰睡觉，搞不好连入睡都有困难的，所以这个就是平常我们的思虑多了，容易胡思乱想，会担心这个啦，担心那个啦，这个应该很多婆婆妈妈，
1: 很多都是
0: 又
1: 这
0: 要
1: 个症
0: 工
1: 状
0: 作，又要担心小孩，又要担心先生，又要担心其他事情，
1: 身体跟不上，我们的脑袋瓜都会啊扎起来了。
0: 对。

0: 就开始要找，所以我们会用一些比较清心降火跟零心安神的中药来帮助他睡觉。那第三个是胃气失和哈，我们的中医内经有讲到哈，胃不和则卧不安哈，就是脾胃有问题的时候，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晚上睡觉。尤其现在有很多就是日夜颠倒，还是说他是夜间工作者哦，他生理时钟跟我们的生活步调哦，或用餐时间，他都是乱掉了哈、哦。所以如果说脾胃不好的话，其实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晚上的睡觉哈、哦。他可能会有打嗝啦、胃酸逆流啊，或者说他会胃啧啧啦、哦、还是说他吃多容易胀气啊。哦、这个都会导致胃气失和，然后导致睡眠障碍、哦、那我们就会从鼻胃着手，开一些比较和胃健脾的中药、哦、让肠胃的消化可以比较顺畅一点，然后让它不要去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1: 是。
0: 那第四个是心脾两虚、哦、那这个就是比较复合型的一个体质、哦、那它可能表现出会有多梦易醒、啊、或者说容易心悸跟健忘、头晕。那我们一般会开一些比较补益心脾的跟养心安神的中药，让它可以大脑比较沉淀下来，然后会诱发比较有正常的一个睡意，然后促进循环，然后去帮助他好好的入眠。
1: 是，
0: 那品质比较好的话，他的白天就比较精神工作。对，
1: 在安心养神这个部分也相当重要，这是真。对于我们所思考的部分呢，带到了晚上睡觉前还在思考的话，这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且现代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身，连睡觉前都会把我们的手机常伴左右。会发现现在出门可以不要带钱包，但是手机一定要带。不带老婆不带小孩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手机一定要带。这往往有很多的原因造成我们的睡眠障碍。到了现在呢，有哪些良好的习惯才能够有良好的睡眠品质呢？总院长，
0: 我后面要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是现代很多人的通病了。因为不管是自我要求哦，还是说长官要求，还是说其他同侪的一个压力哈、哦，都会让我们想要充分的利用时间、哦。所以中医的目的它，它不会强迫或干扰我们身体运作。但是希望可以把原来的哦这个生理时钟找回来。
1: 是、
0: 哦、所以我这边讲说，我们良好的睡眠习惯才有良好的睡眠品质。那可能会觉得说，它在应用起来跟中医师搭配的时候好像会比较慢、哦、但是一旦你这一个我下面所讲的，你一旦尽力之后，你中药不吃，它一样好睡。就不会像刚刚讲的，你吃药物去帮助你睡眠的那个后遗症一样、哦、那第一个我们看生理时钟哈。一般来讲一定要规律啊，然后接近平日睡眠时间有睡意的时候就应该上床去睡觉哈，不要说吃中药之后10点11点你有睡意的，但是平常我都2点睡，我一定要熬到2点我才要睡觉，那时候可能睡意又不见了，那等到你2点要睡觉的时候又不好睡了，
1: 搞到平常2点睡觉是正常的感觉，其实不正常
0: 对所以以中医来讲，因为11点的时候我们的经络刚好走到胆经了，那1点的时候刚好走到肝经，所以肝要好好休息，我们的人生才是彩色的。所以我希望当你吃中药之后，它虽然说不会强迫你睡觉，不像安眠药一样，但是我们吃中药之后身体会自己调整，你的生理时钟如果说出现的在10点11点的时候有睡意的，那它就像一个仪式一样的、啊，你就不要再看一些比较刺激的影片啊，或是一些争论节目啊，还是说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些那个3C 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去扰动哦我们的一个应该说交感神经，那就比较好入睡。那第二个是说思绪哈、哦，你要把床，它就是有睡觉功能。
1: 是、
0: 你要想事情，那就去客厅想就好，不要客厅看完电视，然 然后

0: 到床上之后，想着明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怎么样好。所以床这个功能它就是睡觉。
1: 嗯，
0: 好，那客厅、餐厅都有它各自的功能，要分清楚。所以到躺着之后就不要胡思乱想了。那第三个就是光线了。既然是睡觉，那这个卧室就是要昏暗。
1: 是，
0: 有时候当我们睡我们说看电视，因为睡觉的时候，然后因为白天亮的太阳光照进来了，然后那个人他就起来了。
1: 嗯，
0: 因为他那个太阳光刺激到我们的中国体。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慢慢就会自己醒过来。
1: 是，
0: 所以既然卧室是睡觉地方，那个光线就要暗。
1: 嗯，
0: 那再来是我们的眼睛，因为眼睛是会一个通道，我们所看的三 C 它都会经过我们的那个眼睛。
1: 嗯，
0: 然后到大脑去感受。所以我都会建议患者一样是一个仪式感。你睡觉假设11点睡的话，
1: 是，
0: 那睡前两小时你就不要看一些电脑啦、平板啦、手机这些三 C 产品，因为这些都是有时候动得很快的。
1: 嗯，
0: 像广告。

0: 哦，那随时在，因为广告竞争，它一直在 po 你东西，问你东西，哦，那你这样脑筋如果说看过之后又要去看清楚，你就会跟它动得很快，会跟着它动，哦，所以这些都不要看，可以看静态的，
1: 静态的
0: 哎，
1: 是，
0: 所以像书啊，书有时候看到书它就要睡觉，那晚上不是讲睡觉，那是看书最好嘛，对，哦，但是也不要看一些。需要什么逻辑推理啦，或需要动脑的那个书籍哈，你就看一些散文啊，看一些小品啊，好像就是放松，好，或者说一些比较宁静的一些音乐啊，轻音乐啊，这样也可以。
1: 来镇定我们的神
0: 对对对
1: 经。
0: 对对，那第五个是水分哈，一样在睡眠两小时，我会建议患者他就不要再喝水了哈，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个讯息了啊，所以，因为很多疾病可能它在半夜啊，比如心肌梗塞啦，或者说中风啊，
1: 是。
0: 好，然后就会说，晚上睡觉前要喝一大杯水，好，然后这样才不会心肌梗塞或中风。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般的身体需要水分，它是有一个上限跟下限的。哦，那其实我们活动一般大部分是在白天嘛。你如果说在白天有时候没时间喝，然后到晚上才去补充水分的话，但是晚上你已经少在活动了嘛，哦，所以它其实需要水分就没那么多。那你又在睡前喝那么多水的话，身体一定会在晚上半夜哦叫你起来尿尿。那好不容易睡着了，如果说因为这样起来夜尿后，再回去睡，那搞不好就。又很难入睡了，哦，那你临床上也常看到很多患者说，因为他睡觉前口很干，哦，他就喝一大杯水，然后一个晚上起来三四次，哦，我们算一下，如果你睡觉7小时的话，你起来三四次，那几乎就
1: 大
0: 不用
1: 概
0: 睡了，
1: 两
0: 大概
1: 小时
0: 你就
1: 就
0: 要起来
1: 起
0: 了哈，
1: 来，
0: 你起来再睡不是秒睡嘛，你起来再睡，搞不好还要半小时，哦，所以我说你起来三四次，那你就几乎没睡了，哎呀，哦，所以。80%的水分啊，这是白天喝完。那晚上的话，就是就少喝哈。那第二个是，提神哈。中午过后，一般建议2点过后就不要再喝茶啦、咖啡这些刺激交感神经的。我们会，就是说跟患者讲哈，吃中药或看中医啦，哦，就是要。尝试让你的疲倦感、睡意哦，可以累积，然后集中哦。你不要白天就三不五时就躺一下休息一下，坐一下打瞌睡一下，这样像分期付款。等到你晚上的时候，他睡意就没那么浓，那就又不好睡了。不好睡的时候，白天又累，累就又开始白天早上就又躺一下
1: 还有
0: 睡
1: 恶
0: 一下，
1: 性
0: 恶性
1: 循
0: 循环。
1: 环。
0: 对，哦，所以如果可以累积到中餐过后，小睡个20分钟，或半小时，因为你没有喝咖啡或茶去提神，除非你真的很喜欢喝了，那不然的话，你不要说因为这样子就去提神，那提神之后，你中午又午睡又睡不着，那睡不着之后，你下午又要上班，所以身体为了迎合你，就会分泌一些压力荷尔蒙，那这些压力荷尔蒙又会影响到晚上的睡觉。所以我是建议，你既然要想睡觉嘛，所以让那个疲倦感可以累积，然后集中在我们所想要的两个阶段，就是一个午睡
1: 午
0: 嘛，一个
1: 睡，
0: 是
1: 晚
0: 主
1: 上，
0: 要是晚上，
1: 是。
0: 对。那第七个是白天哦，就是阳光，我们要去晒太阳哦，让身体可以产生一些多巴胺啊，或者是说组织胺啊、血清胺，它可以比较有精神。哦，白天我本来就是要有精神嘛。那它同时也会刺激晚上分泌褪黑激素，那褪黑激素我们晚上就会比较好入睡嘛，哦，所以，晒太阳不是只有老人家权利哈，我们年轻人也要晒哈，
1: 也要晒太
0: 对
1: 阳。
0: 对对，那再来是，运动哈，我是建议，如果说是老人家的话，因为他现在没有上班，其实时间最多嘛，哦，那像冬天这个时候，在大概11点。10点左右哦，太阳温比较温暖的时候去走走啦，去晒个太阳哦，让身体可以比较有精神哦。白天本来就应该有精神了，因为它不是睡觉时间嘛，哦，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生理时钟。 那第九个是说，如果这些方法真的都没办法去达到的话，
1: 是。
0: 哦，其实可以尝试用静坐跟放空的哈，禅坐、冥想、瑜伽等等，哦，这些都是让我们那个交感神经亢奋的，它可以去抑制，然后让
1: 是。
0: 副交感神经可以比较有机会抗兴奋，
1: 是，
0: 就会比较睡意，
1: 嗯，
0: 而且这些你看哈，很多一些什么得道高僧啊、喇嘛，他们到老都在做静坐啦、放空啊、禅坐、冥
1: 是，
0: 想这些哈，所以因为人类没办法去控制我们的交感副交感，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生理上的一个动作，哦，让它可以有所规律，不会去应该说互相抵抗，哦，那
1: 嗯。
0: 交感副交感它如果说可以比较平等相处的话，就跟太阳月亮一样，哦，太阳就白天就很亮，那晚上月亮出来就会很暗，
1: 嗯，
0: 哎，对。
1: 那也相信借由一些刻意练习，也是院长刚刚也有提到说，有关我们的睡前的习惯呢，或者是我们的饮水自然，还有阳光等等，这样的刻意练习，还有睡前的静坐，自己的身边的朋友也是有进行睡眠静坐，来将一整天所烦恼的事情来冷静下来，让晚上的睡眠更好睡。除此之外呢，还有说在其他的部分也是能够来针对我们的睡眠品质来做一个改善。
0: 那针对刚刚说睡眠障碍的那些体质哈，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用针灸的方式，去搭配中药。
1: 是。
0: 哦，那针灸的方式，我们一般可以在心经跟肝经，还有脾经跟肾经的一些这些穴位哈，去针对这个人的体质，然后去帮他做针灸调理。哦，那常用的穴位包括我们的那个四神聪啊，哦，或者是说风池哈，或内关穴、神门穴，哦，合谷跟足三里，还有三阴交、太冲穴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中医师在临床的时候，他会去根据这个人体质，然后去做加减。哦，那真的穴位的话，我们一般会在神门跟内分泌穴哦去
1: 嗯，
0: 做刺激。那我们会建议他在晚上睡觉前2小时就开始做这个动作。
1: 睡觉前2小时，大
0: 对。
1: 概会是在哪些点可以请院长来教我们一下？
0: 一般来讲，我讲那个耳针哈，耳
1: 嗯，
0: 针的神门穴大概在我们这个耳朵的上面这个地方哈，
1: 上面耳骨还是耳骨下
0: 上面
1: 里
0: 这个有一
1: 面？
0: 个凹窝，
1: 哦，
0: 这个凹窝，
1: 哈，
0: 哦，这个凹窝它是神门穴，
1: 哈，哈，
0: 神门穴它会镇静安神，
1: 嗯，
0: 哎，那我一般我们会用耳针或者说用中药的种子哈去贴着，然后请患者他假设11点睡的话，那9点就开始按压。
1: 哎呀，
0: 对，
1: 哦。
0: 按压之后，配合刚刚的睡眠习惯之外，我们的睡意就会慢慢的比较出现
1: 嗯，
0: 了。哎，那再来是我们的内分泌穴，那么内分泌穴的话，在我们这个下面这个耳朵这个凹窝这里哈，
1: 耳朵
0: 然后
1: 窝，
0: 对，
1: 哼，
0: 前面这个耳骨的地方，它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穴。那可以因为我们的睡眠障碍啊，然后内分泌异常的状况，可以把它矫正回来。哎，那该分泌什么荷尔蒙，它就会分泌什么荷尔蒙。哦，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那个褪黑激素就会分泌比较多一点，它就比较睡意。哎，那这两个穴位，如果在9点开始按的时候，那一般来讲，睡着这个工作就会比较轻松哈，不会就睡不着。
1: 这真的很激励人心，因为相信呢，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有这么多的压力，造成很多人其实，在睡眠障碍呢是有苦难言。这个苦讲了不一定我们大家会了解。借由中医的方式呢，以及这么棒的一个患者的故事，来鼓励大家。那在今天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总院长来到节
0: 谢
1: 目
0: 谢谢谢
1: 里，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二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现在呢，有很多求子心切的夫妻呢，却有不孕症的一个困扰。有的原因可能是高龄啊，或者是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但是在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呢，究竟有哪些原因会造成不孕，又有哪些方法可以来招来好运气呢？在今天的系列单元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医治疗的不孕症相关的内容。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高唐联合中医诊所的总院长郑基杰医师。郑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高唐中医总院长郑基杰医师，同时也是医疗研究中心妇科主任。
0: 是，今天很难得可以请到我们的郑院长来到节目现场，因为今天也带了很多医院同仁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讨论的有关是不孕症，首先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院长，就是有关不孕症，何谓不孕症呢？可以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吗？
1: 好的，不孕症一般是说，在夫妻在正常的性生活，然后超过一年都还没

0: 没有怀孕，我们称之为不孕症。那一般来说，每100对夫妻，哦，他在一个月后有正常的性生活，大概有20对夫妻会正常的怀孕。那一年之后呢，可能大概有80对，将近了哈，还会怀孕。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样算起来，不孕的几率大概介于15%上下。所以每一对夫妻，不管他的年纪状况，大概会有15%到20%，他会有不孕的这种困扰。尤其是现代的那个夫妻都比较晚婚，哦，可能压力大，哦，所以这个不孕的几率，虽然说现在的生孩子的状况也比较偏低，但是不孕的几率并没有因此这样而降低。
1: 是这样听起来的比例，感觉也有点颇高，跟以前的农业社会比起来。但是也会很想要知道说，其实在造成不孕症它的原因一定很多。以女性的部分呢，在女性身上它会造成不孕症的原因，大概会有哪些？
0: 在女性方面呢，一般来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种原因哈。第一个是感染，那感染的话就分很多状况哈。一般如果说你比较轻微的感染，当然可能不至于影响到不孕。但是如果说它的菌种是比较特殊，或者是说它是比较免疫比较低下的，那它的感染可能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它的生殖系统或盆腔也有可能会受感染，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免疫细胞，哦，就好像警察一样会在那边巡逻。那以你女生的身体来讲，男生的精液、精子都算是异物，
1: 他就会把它
0: 对，
1: 塞
0: 他说警察太多，他就会不管是细菌啊、病毒啊，或者说精子，他就容易会一律把它
1: 消
0: 杀
1: 灭
0: 掉，
1: 掉。
0: 哦，所以这个状况也会导致说不孕的状况会比较容易产生，哦，那再来是说，最主要是第二个是排卵哈，排卵的问题呢就比较多状况哈，包括说它可能比较慢排卵啦、啊，或品质不好啦、啊，哦，或者是说它的一些卵子比较老化啦、啊，哦，这个都可能，因为现在社会跟以前社会比起来。现在的结婚年龄可能平均都要30几岁了，以前可能20几岁他就结婚了哈，所以常讲说20几岁随便生都有，好，那30几岁的话可能就年纪对女孩子的卵巢的功能影响很大，哦，所以我才会常跟来求诊的患者说，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哦，不要说一定要那个成家立业然后才生小孩哦，就可以。这个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些顺序，其实可不可以把它对掉？因为上帝赋予我们女生的卵巢，它就是有一个时间线啊。一般女生我们讲说她的卵巢，如果说超过33岁的话，就已
1: 33岁，
0: 经开始老化了。
1: 哇，这感觉就快更
0: 对，
1: 年期了。
0: 那我们再对照现在的结婚年纪，其实差不多啊。哦，那你。夫妻结婚之后想说要有2人生活，哦，所以这个就变成等到你觉得2人生活已经够，然后想生小的时候，搞不好都已经34、35岁了。哦，那以医学来讲，预产期超过35岁就算高龄产妇了。哦，所以这种零零总总加一加，就会导致说，虽然说我们现在社会进步，然后医学也进步，可是这个不孕的状况其实。并没有降低太多，哦，那第三个就是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实也容易会导致不孕哈。那这个内膜异位症，因为它会导致我们的女孩子她的像卵巢啦、哈输卵管啦或其他状况或腹腔当中，它会好像因为内膜的关系，它会随着我们的子宫。内膜去增生，然后剥落，所以它会导致我们那个盆腔会粘连。那粘连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那个除了精液会游动之外，女生的卵子、受精卵它都不会动。哦，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输卵管还是说卵巢还是说其他的子宫，它其实是动态的，动态，所以。 你如果说因为内膜异位

0: 重度内膜异位的话，它就会固定不动，那可能就会导致它这个不孕的情况就会比较高。
1: 是。
0: 对，所以这个也是不可以忽略的一个因素哈。那再就是我们的输卵管，哦，输卵管就是精虫跟那个受精卵的一个管道
1: 是，
0: 了。哦，所以如果受精卵它那个输卵管它阻塞的话，当然精虫跟卵子就不可能相遇嘛。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太狭窄的话，有时候也会导致说它精虫到我们的输卵管的散布哦后端那边它受精的，但是会导致说它在往子宫腔移动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导致子宫外孕的情况会产生哦，所以这个也都要去注意。那再说我们的输卵管，它也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它如果发炎了。哦，那它有那个水肿，或者说有一些分泌跟渗出液产生的话，这样也会干扰着床，哦，因为它会从我们的输卵管，然后它产生一些有毒素的分泌到子宫腔。
2: 快筛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吗？大家所说的。
5: 被告应予羁押。
0: 哦，所以这样的话，它受精卵的着床率就比较偏低。哦，所以这以上这些都会导致说，我们的那个女孩子她。没办法，在受孕过程当中很顺利，那就会导致不孕。
1: 是在女生的这部分呢，就整个的子宫环境的健康呢是很重要的，还有在年龄上。但古人说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讲到生小孩的时候呢，哦，这压力真的是很大。但是也不全然是女生的问题啊，也许男方也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0: 那女生男生的部分呢？他主要就是说，当然我会第一步会先做那个精液分析，哦，看他的精液的量啊，然后精子的浓度啊，然后他的形态、活动力，他的异化时间，那会导致男生的精液分析异常的哦，可能就是包括可能精索静脉曲张啊，哦，或者说他有那个。曾经以前有过，哦，睾丸炎啊，哦，或腮腺炎啊，哦，这些都会导致他日后他的生殖系统在发育的时候，会导致他的产生精虫的过程当中会品质比较差，哦。那至于男生跟女生共同的原因呢，可能就是说在中医来讲算，因为体质的关系，导致他会产生免疫性的不孕，哦，那这个就会让。精虫到女生的体当中会导致产生精虫抗体，那抗体的话，当然就不可能只是比较亲密的结合受精，那就会也会导致不孕。所以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就是说，其实男生他的精力在通过。子宫颈的时候，它有一个门槛，哦，所以如果说女生在排卵期前后，她的子宫颈黏液比较少的话，可能正常来讲哈，100只精虫它会通过子宫颈到子宫腔当中，都不超过10只，哦，所以如果你子宫颈黏液又少的话，通过的可能又更少，哦，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是。生小孩就是说，男生女生哈，夫妻要互相帮忙，
1: 是，
0: 那才能够让这个整个生育过程比较顺利，
1: 是
0: 对。那再来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可能以现在医学是比较找不出原因的，那可能就是可以藉由中医去看，老公跟老婆他的体质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去做改善跟提升的，
1: 是。
0: 那这样经过中医调理之后，可能生育过程就会比较顺利，对。
1: 在大原则上面呢，男生跟女生的身体调整了，这也是为了要好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0: 那对于治疗上面呢，从中医的观点角度来说呢，如果对于我们女性要准备备孕的妈妈们，在我们的中医治疗上面可以做哪些事情呢，院长？
1: 那这个一般来讲，以中医来说，会把女生的经期分成四个期，
0: 是。
1: 第一个是行经期，就是她女生在月经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看中医的话，那我们中医会以她的体质跟她的这个时候的子宫肌状况来去看她的体质，然后开一些比较活血化瘀跟理气的，因为大部分的女生她在月经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讲说气比较不顺，还是说容易发脾气啊，然后很
0: 是，
1: 想揍先生啊，这个经前症候群所以我们一般会开一些比较活血化瘀跟理气的让这个反应可以比较低下，然后让经血顺利的排出那经后期呢，因为以中医来讲，它算是血海比较空虚所以我们会以补血跟补虚为主让它后面这个月经周期可以比较顺畅，
0: 是。
1: 所以我们经后期会补血跟补虚。那在经间期，就是所谓的西医的排卵期前后，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理气跟疏肝的，因为以中医来讲，肝主就是说气机的调畅所以如果是你肝气比较正常的话，那排卵就会比较顺利。那经前期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高温期，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因为女生这个时候会处在一个比较大概比平常温度会多0.3度到0.5度，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一些比较暖宫跟温补肾阳的中药，去搭配，然后可以让不管是卵巢或者是子宫它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中医跟中药去支撑，那这样做复始，它的越后面它的环境就越高，对，
0: 是，所以在女生的身体的部分会有这样四个一个期间来需要做一个调理哦，也是常常女生哈、哦、到了某一个时间就会觉得脾气特别不好，身体特别的一个毛躁的感觉，其实就是这整个身体的一个变化嘛，对不对？那也在想要问说呢，如果说为了要好运，在生活上、夫妻上，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须知来互相搭配，才能够来增加这样的一个几率。
1: 这个也蛮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男生跟女生的生理以女生来讲，排卵的时候，我们的卵子，它的寿命就是在大概在半天到一天，所以整个月当中，如果这半天到一天，没有碰到最佳男主角的话，那就不可能
0: 哦，
1: 怀
0: 这
1: 孕
0: 样就
1: 嘛，
0: 错过了。
1: 对，所以那个月当中，就变成说你要把排卵时间选出来就很重要，那这个就是要靠医生来帮他们做挑选。
0: 是，
1: 那第一个就是说男生的精子它可以活2到3天，所以借由这两个生理特性，然后我们去抓它做功课的时间，才会增加那个几率那再来说一般来讲，做功课的次数如果太频繁的话，那精虫的活动性可能比较高，但是它浓度会偏低。
0: 哦，品质上就会有
1: 对，
0: 影响。
1: 那如果说久久才做功课一次的话，那可能它的精虫的浓度会比较高，但是它的活动力就会降低。所以那各位观众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去抓那个时间？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会在排卵期前后大概2天一次去做功课，那也依据研究了，在排卵期那一周，你每天做功课，跟隔2天做一次功课，其实后面这个每2天做一次功课，它的收精几率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个很重要
0: 是，所以
1: 那
0: 在把握时间是相当重要的喽。
1: 对，所以如果你不把经期调准的话，你永远会很难抓到那一个就是说半年到一天的时间了。所以当你体质调得比较稳定的时候，那因为好抓，那心情就不会那么累。
0: 是，
1: 对 对。
0: 所以那也在我们的整个不孕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寻求了西医，也寻求了中医的治疗。在中医治疗上面呢，我们用怎样的一个方式呢？对于现在我们通常院长您的临床治疗上面有哪些的疗法，以及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

0: 看这张图、哦
1: 嗯、
0: 那我常会跟患者做一个解释、哦、就是说这个是月经来的时候、哦、
1: 是
0: 那刚刚讲过在行经期的时候我们会开一些比较活血化瘀的跟理气的中药、
1: 嗯
0: 哦、不过在月经的第三天开始其实我们的卵巢里面的 卵泡就开始有在慢慢长大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同时会开一些比较调理脾胃的中药、
1: 嗯、
0: 调理脾胃的中药让我们的那个卵子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物质生长基础可以比较顺利的那个发育长大然后在经间期的这个时候呢、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在经络期已经有补血跟补肾了嘛所以我们在经间期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过会开一些比较疏肝的中药、哦、让它排卵可以比较顺畅、哦
1: 嗯、
0: 然后在经前期呢我们开一些补肾阳的中药、哦、让我们的那个子宫内膜的腺体可以比较成熟然后血管会比较扭曲、哦、那个内膜的整个血液供应才会好、
1: 嗯
0: 就是为受精卵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周转环境
1: 是、
0: 那这样周而复始它的子宫环境跟卵巢的功能就会比较好那它的环境就比较高、
1: 嗯、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上面呢当然是期望说我们的卵子它可以从小从无到有开始孕育的很健康然后再把它放出来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来做一个治疗的目的那在除此之外呢在治疗目的上面还有有要请院长再来补充一下
0: 那因为现在的夫妻都是比较忙啊所以我们就是说研发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中医疗法啊让夫妻之间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啊但是他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高的 CP 值啊所以我们用中医的埋线啊去当一个治疗工具去取代针灸啊因为针灸它是方便但是它的维持的时间比较短暂、
1: 嗯、
0: 而且要患者来他我们才能够帮他做治疗
1: 是、
0: 哦、但是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因为我活在现代、哦、它有一些器具我们可以去运用、哦、那就可以把我们的针灸变成是一个长效型针灸的一个方法、
1: 嗯嗯
0: 欸、所以我们用埋线来做一个治疗那它是用我们现在的针跟一些延长线
1: 羊长线
0: 也就是外科缝合的那个肉线、
1: 哦、
0: 对那利用这个两个工具的搭配然后放在我们本来针灸的穴位上面、哦、用线去代替针的作用、哎、那患者回去之后好像也有医师在旁边随时帮你针灸、
1: 嗯
0: 哦、因为他的线大概要两三周之后才会吸收掉、
1: 嗯哎、是
0: 所以才说这是一个就是说现代比较好的一个快速疗法、哦、那其实在临床上验证也很多夫妻因为这样子然后去达成他们的那个传宗接代愿望、
1: 嗯
0: 所以我才在这个节目讲说其实年轻夫妻如果说觉得时间比较忙压力比较大、哦、比较没办法常来回诊的话
1: 是、
0: 哦、其实可以考虑用埋线方式再配合中药哦、它的效果会超过你的想象、
1: 嗯、
0: 我们来看这是我自己的统计的、哦、都是纯中医药的、哦、
1: 是
0: 我们来看做这个疗程、哦、有618个人、哦、包括男生女生、哦、我们、
1: 嗯
0: 都把它包括在内、哦、那完成这个疗程然后他成功怀孕的有260个人
1: 是、
0: 哦、所以他的成功几率大概42%、哦那我们从大概在96年到现在哈、哦，大概也15到20年了、哦。我们去统计这个成功几率大概介于36%到42%之间、哦、在那边百大就是左右、哦、但是这样也不错了，因为等于说十对夫妻就有大概将近4对，
1: 4对、哦、他都可以。

0: 很成功。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在做这个疗程的时候至少要三到六个月经周期。
1: 嗯，三到六个月经
0: 周期，不是月哦，因为 你看我把这些260个人他们平均的治疗周数平均后大概13周。
1: 是。
0: 所以大概介于三到四个月了。
1: 三到四个月是一个疗程。
0: 对, 对，那当中最短是6周就怀孕的，那最长是66周。
1: 嗯，
0: 所以年龄总统加一加，大概平均大概13周。那一般以前的老前辈都会说，你体质要改变，至少三个月。那其实我这样研究下来，也差不多大概12到15周左右。
1: 是，
0: 但是我们不会以三到四个月了，因为你像这个最长66周，很多都是因为他不排卵，或者说他年纪比较大之后才想说要生小孩，那他的品质差的话，你体质没有做一个改善跟提升，你说有卵子或吃排卵药，
1: 是，
0: 其实失败的几率比较高了，
1: 嗯，
0: 所以除了要重量之外，其实重质很重要，
1: 嗯，
0: 是，刚讲过，其实年纪对女生的卵子品质差很大，所以才会有说他做治疗要66周才那个怀孕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以三到六个月经周期，因为不排卵的话，一般来讲，他的月经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比较久，搞不好4个月才来一次月经，
1: 嗯，
0: 半年才来一次月经，所以他三次月经搞不好就已经9个月一年了。
1: 是，
0: 你跟他讲三到四个月，那是不太可能，因为中药他比较不会去干扰女孩子的。身体跟卵子的应该说不会强迫去刺激它排卵了，
1: 嗯，比较温
0: 和
1: 性的方式，
0: 所以它不会去干扰的情况下你用中药它就是要一个时间去改善体质，提升体质，那再说我们看这个活产率，
1: 是，
0: 这也是中医的强项，就是它每一个夫妻这个老婆她怀孕之后她可以生下来几率就是 84%，这个很高了，
1: 这很高，
0: 对，很高，就是等于说怀孕就是出生的保证了，
1: 是，
0: 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我们诊间也有很多是妇产科医师介绍患者来做中医调理的因为其实中西医各有优缺点
1: 了，嗯，
0: 那有时候有些医师可能他发现说他是要这样用，但是患者的失败率其实比较偏高，
1: 嗯，
0: 那其实有些对中医比较认同，他会说基因患者我们先把体质调好之后然后再去吃药的话，
1: 是，
0: 它的效果会明显的改善了，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患者这样讲也会觉得很惊讶，其实西医对中医来讲其实我慢慢的在观感慢慢在改变，
1: 嗯，
0: 然后也是接受中医，
1: 嗯，
0: 那也希望说在目标是共同的嘛，希望患者能够怀孕，所以中西结合的情况下，那让患者可以完成那个生小的梦想，
1: 嗯，是，
0: 那再就是说我们的子宫外孕几率哈，几乎没有了，因为它只有0.4%，
1: 嗯，
0: 其实很少，就过应该说这260个只有一个了，
1: 是，
0: 它是因为它在子宫角那边怀孕，那个地方着床是比较不适合了，
1: 嗯，
0: 所以最后就把它拿掉了，重新再来，那至于最后一个多胞胎几率目前为止就是没有，
1: 嗯，
0: 因为讲过中医来讲它比较温柔，它不太会去对卵巢造成刺激，所以它的卵子不会就是不会说太多的卵子产生然后产生多胞胎几率，
1: 嗯，
0: 但是这一个它其实应该是说因为260个其实以大重量其实算少了，啊，那我们一般当中其实你说双胞胎的几率其实是有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母女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有可能跟搞不好就有双胞胎的几率了因为你说自然情况下本来就会有多胞胎的，
1: 嗯，
0: 对，
1: 是，在身体调理上面呢是需要时间的，有时候 这样的一个调理时间是急不得的，要需要有耐心跟我们的医师来互相配合，尤其呢，院长您在不孕症的这个专业领域上感觉就像送子观音来送孩子来给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夫妻想要有孩子的部分，那在这里呢也都会有一个年龄的 建议

0: 希望说大约越年轻越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诊疗是比较适合的。
1: 到去年为止，其实我们台湾每一年生产的，就是说，人数已经快掉到11万多
0: 哇！
1: 了，所以等于说一半了，所以才说，有这个需求的话，其实要及早做准备了。
0: 在这一集呢，也非常高兴能够邀请院长来到节目里面，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幸福的传递者，带给大家。那有关不孕症的，我们相关的内容呢，就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院长，谢
1: 谢谢谢。
0: 谢，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下次再会，拜
1: 拜。
0: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大地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拾荒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咱静心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拄则咱所恭赞，恭念王禅老祖赞记啊，即四句啊，咱一般看起来是感觉无啥。只是啊，即四句咧，咱若悟到的是啊，悟到伊的真理啊，这就是咱的生命。咱若一个诚心诚意，而且呢，咱有一个信心。依照诸菩萨、善佛啊，开始啊，咱爱去做，去立供养啊，咱的智慧会开悟。即两天咧，做我第二届、第三届信德大法师，即个地主，易经班的地主啊，一个副大姐，人称呼副大姐，将近八十岁咯，伊嘛继续过来上易经，翁婿咧。八十五岁，嘛是继续过来上易经。每一天呢，真正欢喜在背这个易经。那么这两老呢，非常的可爱。伊讲我食到老，学到老，若是我这毋学呢，后世人毋知当时才有机会过来学。我这若毋学呢，我心未安。因为我这摆老岁仔人拢用易经。那么运营呢，无工课好做。那么过来呢，我就充电。那么伊真认真咧读啊。常常呢，比如我拜二拢上课，暗时都来上课煞咧。第二天啊，老母咧，老翁啊，两个。

认真着背经啊咯，背背咧，背到暗时会记咧，天早起来，老婆啊，老公啊，我又忘掉了咧，又搁未记咧，啊，着叫求老祖，王禅老祖的赞记着搁念，啊，着搁背。那么虽然表示伊无法度去，即个叫做表达出来，但是伊的设定脑海内已经有存在啊。啊，当伊若要用的时，伊就我着用。那么应用在最近啊，倒去大陆，家己故乡，恁故乡啊，倒去亲情呢，吼，咱阿兄、吼阿嫂啊，吼我真侪岁啊，啊，都倒去呢，寿衣啊、寿衣啊，拢准备好啊，吼，拢准备好啊，衫穿好啊，准备两个还是要往生啊。那么伊就看到的时啊，倒去也看着真艰苦，吼、哦，伊就甲将我所教的方式啊。好教方法啦，伊等于咧，规个即个叫做佛祖面头前，即神的面头，祖神的面头前，然后咧，还两个人寿衣拢穿个啊，好伫面头前咧合掌，一直念阴阳如我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一直念，叫伊厝的遮个啊亲戚呢，大大细汉，一直念即四句，一直念。吼、哦，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尊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直念念念，再请王禅老祖啊，鬼谷先师啊，师尊，好、哦、救救我这两位。伊就一直念念念念嘞吼，过些点外钟以后嘞，两个喙口泛红啊，啊过点外钟以后嘞，煞活起来，两个拢活起来，哦，就真欢喜啊！真欢喜啊！遐亲情，原来是大陆无神论嘛，无神论。好、哦，无神论呢？那么这个是事实摆在眼前的，摆在面头前。好、哦，那么，这亲情呢，就问讲，你这对对来？伊讲啊，我的师傅给我教给我了，要救人呐、啊，一直念要救人，结果就救起啊。那么因亲情呢，吼、哦，啊，一个棒仔头来啦，大大细细的，吼、哦，都甲这个地主啊，吼、哦，然后傅大姐甲看做。哎，嘛尊敬为神啊，吼、哦，是那么奇怪，吼、哦，本来都寿衣拢穿好啊，啊，就安尼去救起来。那么我这地主啊，伊就讲好了，我看到你们的住家有问题，厝问题，厝前呢，好平，树啊拢真悬，树啊大丛树啊拢砍掉了，阴，吼、哦，我师傅讲了，这阴啊太重的时啊要砍掉，吼、哦，大家都错掉，照伊意思听伊话就甲错掉，哈。啊，错掉了，好，拢卷起来，大家拢欢喜心起来。哦，所以呢，咱这个法门啊，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始这易经法门、甲风水法门啊，对人一个家庭的平和真重要。诶，心境，社会会遮乱，大问题真大关系。所以啊，我自两年前，哈、啊，决定要创造这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好，将这个妙法啊弘扬伫咱的世间，弘扬到大陆，好，台湾其他国家需要，咱就弘扬去。人呢，会去压心、去压吧，都、就是无他者，未平安、未顺心，所以人格真各种变。好，若是我一旦讲依照这个法。阴阳日月，这阴阳日月的易经的道理，好，咱的经过，咱的人生心也安详，家来会继续平安呢。啊，所以我决定呢，要将这个好易经啊，好加这风水的妙法啦，弘扬等于好，这个回归大陆，希望呢啊，十方神地神然后这个善因缘者，有这大慈大悲的心啊，我希望呢。给共同呢来弘扬这妙法，天下一定太平。好，这是一小小一个例，要做一个讲的了。那么讲这，我差不多16年、17年来嘞，所有的这里往禅都到鬼谷神师、甲诸佛菩萨开始改妙法了，写起来都是处境。只不过我就慢慢的经历。好，而且我是个地主啊，好一直在。将这个资料咧，吼、哦、所讲过的资料咧，继续加弘扬起来。好、哦，这就是咱的这四句字啊，四句偈啊，吼、哦、有这大的功能，这大功德。

0: 所以，咱一旦有困难，足侪困难，解除困难的方法是啥子？解除困难的方法就八万四千种的法门。那么一间法门呢，伊就包括八万四千种的法门。这点呢，好，因为我这侪年来的印证的结果。那么咱在世间呐，难免大家拢会拄着困难，拄着困难的时啊，好，咱爱想尽办法解除困难了。但是要解除困难，必须要有各种的方法。除了咱的静心静念以外呢，要有一寡世间法呢，其他咱大的环境、好教育种种呢，拢会当帮助咱解除困难。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我们并且呢，咱刚解个累赘解，我们解读困难呢，开始，吼、哦，咱爱有一个正确的心，正确的念头，甲善行。咱真侪现在社会都的人，一旦困难啦，伊就开始要用哦各种的方法，要骗、要诈、要用赌、要用走、要用想。闪会开，闪袂过你的良心。好，你走会开，走袂过你的良心。你倒会去，倒袂到你的良心，倒袂过你的良心。好，你有法度躲避，躲避无法度伫天地以外，因为天地以外拢是人，万物的众生。你偌好走咧？你伫遮咧，伫这中间咧，安尼伫走咧，伫中间咧走咧，这天这地嘛，你走法倒去嘛是天地之下，偌好走？看过个臭皮囊，开一个臭皮囊，都要苦苦中，一心一定不安。所以，那么解读困难呢？顶一讲解到尾，解读困难呢，有各种的妙法。妙法呢，第一不离正心，正确的心，哈、啊，甲正确的念头。若是违背了这两项的时啊，你要讲解读困难呢，要将困难解读掉，要重新变起来，就真困难。即使你讲，互你爬起来，哈，你嘛真紧着去栽落，这是天理，因为咱逆着天理，逆着大自然啊。所以顶阵啊，咱所讲这累赘解读困难，哈，的基本条件呢，应当爱有正心正念，过来呢，不可有邪心邪念，袂使有邪心邪念。若是咱若有邪心邪念的时啊，吼、哦，那么咱呢，即、這个若邪心邪念，咱即使互咱爬起来的时啊，咱嘛真紧开始过失败。好、哦，咱就爱有正心正念，正确的心、慈悲心、良心，咱的念头。好、哦，因为正心正念之心啊，好、哦，必可感应十方，咱会当感应着十方。好、哦，因为咱大宇宙啊之间啊。大宇宙，哈，拢是天地，拢是正心正念充满伫大宇宙之中。若是咱一个人啊，正心正念、善良的心、善良的念头、善良的行为去做，天地一定扶持咱，真紧你就爬倒起来。好，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好，而且是天理，所以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人伫世间呐。成功无遗憾，失败嘛无遗憾。上遗憾是啥？咱的正心、正念、慈悲的心，这是真正。

0: 真正遗憾。啊，有诶伊有钱，无一个自卑诶心，迄个颠倒比无钱较歹。啊，伊有势力，无一个自卑诶心，那么呢，哈，伊呢啊，真紧呢，会阁失败落，天理不容啊，天理不容。所以咱顶阵呢，刚刚到这里叫做累积解，要解读困难，咱爱有一个正心正念以外呢，好了。那么要其他的依照天理，依照圣贤所开示的妙法啦，咱来做咱人生，哈，终身人生，终身调整。我相信呢，咱会爬起来，哈，咱假使若失败过起来，咱若已经成功嘞，会更加成功，好，这是必然的法则。那么假使诶，咱若无嘞，以正心正念，哈，无一个大慈大悲的心嘛。好，你用这条邪心邪念啊，想尽办法啊，要伤害他人、骗他人、诈欺他人的时啊，果然咱就开始爱顺了。我接了这个卦，叫三德顺。好，这个卦是三德顺。这个三德顺呢，哈，三德顺呢，外卦叫做艮，艮卦，哈，外卦艮，内卦地。地，哈，艮为山，地为德，哈，所以叫做三德，哈，叫做三德顺，哈，三德顺，哈，顺者顺势，顺者顺势，哈，啊，就是减少去啊，减少去啊。那么若是讲，咱假使现在有一个疑问，比如讲啊，我今日。是安那才会才落魄，是啊，今日才哩袂顺心，今日做事业袂成功，原因啊，咱会请示啊，咱请示主圣贤，八卦祖师主圣贤啊，甲咱开示，到底是啥物代志啊？吼，予咱袂成功、袂顺心咧，逐项代志就叮叮当当。那么就是啊，甲咱开示出来卦为三德顺，吼，卜出来卦为三德顺的时啊。好，那么咱就看这个卦，哈，看这个卦，三德顺者，就是减少去啊，顺势，顺势，算一支山，哈，咱这三德就是安尼，这是叫做坑坎，坑坎，哈，坑高的，咱一支山在水底，哈，好，这水家。这个边，而且呢，这个拢冻瓜残，冻瓜残呢，你就会看崩，一直崩，一直崩落，哈，好，一直崩山，一直崩这，因水的深的，一直崩，一直顺去，冥冥之中呢，会顺失去啊，土会顺失去，好，好顺失，告诉咱一个人，告诉呢，无依照天理做，咱会渐渐会顺失，那么这个山是啥？叫艮。好，艮为山，艮就是啥？咱的灵性，咱的灵性，好，咱的良心，咱的灵性，咱的良心，啊，而且呢，艮是啥呢？好多好多良心，好多佛性，好，这个山好多华严，这个山好多华严，好，啊。因为这个呢，哈，边啊拢是水的，哈，滴滴消失的。若是讲咱若无依照天理来做来行的时啊，哈，即使咱一支山点伫这个叫做水库内底啊，你一慢慢的，你嘛会滴滴扬，滴滴扬，滴滴扬，滴损失，滴损失，损失到尾拢无去啊。相对咱一个人若无道德良心的时，你有较济的财产。卡济个机会，你嘛一直帮到尾怎搭嘞？搭嘞，你怎嘞含大海这山坑嘞，夹为去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 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假使咱一个人做事业真有趁钱，啊，真有发展，伊袂晓要布施，袂晓要做救济，袂晓做功德啊。你自然啊，你一直得顺去哦，因为你趁这钱是社会福利的，趁这钱是大众福利的，甚至你趁这钱呢，上艰苦需要救济的人，伊会福分托一寡福利。那么咱袂晓要去，要去行善积德啊，要做布施啊。到尾冥冥中，人会去拖倒转去哦，会拖倒转去，往往一个钱财、名利来予咱的，试咱的良心，试咱是毋是有一只福报，有只良心。好，你若讲有只良心，好，你自然一支山呢，你一直伫艰苦，边啊个咧经土去高高高高，一支山愈大支。若是啊，咱若无咧良心，无咧道德，一时啊，咱啊。嘿，无用，人会去偷偷转去，天偷偷转去，十方互你会偷偷转去，真简单，一个道理。咱台湾福建人，一个王永庆先生，好，自我所看到嘞，伊所赚到钱啊，一直做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你布施社会福利，互社会人嘞，即、這个公共利益，拢一直在恢复。在做，那么伊做偌济，一定大家行动偌济，大家人的祈祷，大家人的善念，大家人的祝福，伊事业无去成功袂使。啊，若有一挂人呢，伊有一挂钱赚着，挥挥乱来，好、哦，开始了，哦，我无说不出头一大堆。那么呢，无偌久呢，好、哦，伊就又失败去啊，爱行呀，爱行大跌倒去啊，好、哦，所以咱即节呢。啊，讲到这顺者，咱若若是讲，不管讲啊，我事业若未顺失，啊，退倒转去一个看，就是讲未顺失的话，你就咱做人生，就是讲第一无正念，无正确的心，正心无正，哈、啊，念头无正，行为无正，咱才会失败。咱无甲你去怪别人，社会上就即拢是安尼，足侪人拢要怪别人，将来真少要检讨家己。我只要结缘啊，30几万人中间啊，哈，安尼检讨家己的足少足少足少足少的啦，拢检讨别人，检讨天地无害，检讨别人对无好，我讲你缺点都比别人较济咧，一点点。所以啊，咱来，然后一旦咱卜到这个，甲咱开始着三德顺的时啊，咱就是因为就是咱无正确的心。无正确念头、正确个行为，所以才会减少去，才会损失去。个道理就是遮，吼、哦。那么，假使呢，圣贤甲咱开始啊，伫第一爻，吼、哦，甲咱开始动伫第一爻，吼、哦。第一卦动呢，就是必水，吼、哦。这个变爻就是安变法，吼、哦。三点顺。你动力冲熬，咱不管动力冲熬，这变过来，阴就变阳，就变阴，阴变阳。好，这都变，面顶近为山，好、哦，下面水，这样叫山水蒙。好、哦，动错动，震动就冲熬啊！刚才开始震动冲熬呢，就是山水蒙，好、哦，山水蒙。那么山水蒙的解释是安那呢？或者初九，

应顺则顺，哈，但必须量力爱惜哦。咱若像是讲啊，我现在的事业是安尼失败，如何才会当个恢复？原来我的这事业辉煌，咱若甲咱圣贤甲咱开始啊，吼，当你初熬的时啊，都应顺则顺。现在你开始要搁爬起来的情形，都应顺，应该顺，应该去牺牲，应该施舍，都爱施舍。但是必须爱量力，爱照你个力去做，爱适度，爱个称个有几斤重，有几两重，才会知讲你要去损偌济。真侪做生意的，好为了拼一个面子，比如讲伊一笔工课一百万爱标着，合你一百万，利润超过十万，来讲，啊因为呢在拼标。好啊，变八十万，我甘愿加了十万，冇要紧。结果唔了十万了，你一百万，第几做只会只有十万的利润？十万利润，你三个月一个月只有三万块，啊，才够工钱。然后你，好，我变成八十万，变八十万倒贴咧二十万，这是本摊工过倒贴二十万咯。你别位机会搁做，你搁顺去。不止二十万，免三趟你都靠桥。我在空多地啊，做铁工，啊，伊就为了要摕一工课啦，人打一个花瓶啊，吼六十万，要还做。啊，为了啊，我甲你交一较久嘞啦，吼，我三十五万甲你做啦，啊，要收啊，三十五万就讲出念，无想就多出来一大片，多出一，啊，结果所做嘞。估计六十万，咦，含利润都无工资都无啥过工，三十五万减二五万，倒去五十万，家己无钱，家己烂嘛。你要损失，要减，你爱有限度嘛。你这种八，这算八结算啥呢？你好啊，我做牺牲诶。我咧讲，你爱这個，伊个工课一世人都做一届，你要做牺牲对倒去，一世人一届尔。大回家一下子，我一世人还的嘛，一届回家了，我好大尔。啊，遐个一样，一世人只一世人迄个，你免老久都靠桥，无老久咧足钱啊。老师，唔知咩啦吼，我真足钱，吼未拄好啦，哈，我该，好多，我歹听讲啊，该出事，家己讲你又唔相信，你家己几斤人几两重，你无称看咧，你就要甲人拼一个口气咧，拼命结果有人甲你讲，有人甲你赞叹嘛。无，哈，人甲你笑讲你空诶，哈，还是虚伪诶，无实在的，哈，这是要安尼讲诶，所以啊，咱呐，一旦讲要事业要重新做起来，咱要顺牺牲，咱爱有一个限度，爱家己能力做会到，哈，家己范围做会到，爱尊赞诶，所以唔通讲哦，我要拼一口气啦，我讲你未成功，无可能个代志。啊，过去我安尼食一个食亏经验，我咧做测量，啊，有一个某一个工程啊，哈，底价啊，我算起来咧，吼，啊，甲迄个底价咧，到一个利润咧，啊，百八万，啊，当时咧吼，两三间咧，三四间咧，变标，啊，变标咧吼，啊，我都哇，好啊，啊，啥哩啊，一只口气啊，啊，甲变九十万，差一倍。啊，差一倍是啊，差一半都对嘛。啊，做到尾嘞，倒了，倒去拍嘞，了未少嘞。了嘞，我讲啊，以后这工课歹做，歹做做就出头啊。好，拼一口气嘞，因为世间的生存不是永远互你抓会到的。你该做就做，好，该偌济利润，偌济工钱做，安尼才是慈悲。若是啊，我牺牲，我牺牲到往我爬袂过，这不是慈悲。即咱即一挂人，一个观念爱弄唔对，弄唔对。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益僧，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哦，所以三条顺啊，当初后啦，教人讲，咱要阁爬起来，要成功，咱爱家顺势，爱顺势，意思讲爱报喜就报喜，吼、哦，但必须爱走家己力。咱一寡有一寡要来到道场，哦，就足欢迎，哈、啊，老师啊，哦，这环境真好，要创啥？哦，啊，我要你甲斗相共哦，我要报喜哦，创啥？吼、哦，就伫我面头前讲，老师啊，吼、哦，我要来报喜，要来乐观偌济，创啥？我讲你莫甲讲，吼、哦，我无爱听你要乐观偌济，因为你目前你无够力，你要偌济咧？你比如讲，我要报喜10万箍，你凡事爱借借6万箍，无意思。啊，甲你力，真济就是安尼，真济人去庙拜，吼、哦，看到师傅啊，看到主持，足欢，哎呀，我即世人足有福气，看到你哦，安怎？啊，生师傅啊啦，师傅嘛好主持啊，讲两句啊，吼、哦，你落地啊，恁厝的金，迄金搭翁啊，内底插一支金仔，你就要甲敲出来互人。啊，结果达到迄目的无，一旦得到最后，你无达到目的，你就话就讲啊，妄语、讲话、做口业，无价值。吼、哦，所以人生短短啊，爱扎家己力，毋通勉强家己力，无迄个尻川，无食咧晒下药，吼、哦，爱注意。嘿，好、哦，刚刚开始哦，这三条顺，刚出来，我看你动的第二爻，吼、哦，动的第二爻，好、哦，三条顺的都变做三雷喜，变成三雷喜，动第二爻了为三雷喜，好、哦，三雷喜呢，那动第二爻，吼、哦，就九字，阳就为九，好、哦，强调中央不忘进，强调中央中央啊。忘记坚持正道才有理，哈、啊、贪进则凶。假使咱啊，清是讲啊，我要安怎做才会成功？哈、啊，是安怎过去，我会失败是安怎呢？已经甲咱开始啊，动第二爻，就是讲啊，你过去做代志咧，无中央，懵懂，无拄拄好，则家己开力有偌济力，懵懂，哈、啊。地大河西，

0: 吼、哦、啊，这个真好看。吼、哦，无把握就拄拄好，无称家己力，称家己立场拢无。吼、哦，所以乒乒乓乓、懵懵懂懂就装呀。吼、哦，就是讲你会咱某个人，咱会安尼，惊会失败是啥原因呢？啊，检讨家己，就是讲，哎，咱无把持着中央过去做代志的，无中央就无把，即个无都北京都去做。啊，无用中途去做事，啊，懵懵懂懂去撞，才失败。啊，而且咱无坚持正途，无坚持正途，才失败。啊，而且咱贪进，家己无咧费力，要做咧费力，迄工课，咱就是贪进。甲咱开始安尼，那么相对过当呢？圣贤甲咱开始，啊，开始就是讲强调中央不忘进。咱爱以后要做代志，今日开始要做代志，爱有中央，中央制度，吼、哦。咱毋好妄想，家己三思而后行，莫急在一时，莫急在一时。咱坚持正道才有理，爱坚持正道，吼、哦，什么正道呢？正心、正念，吼、哦，正确的行为。咱万人代志啊，爱一个知因、感恩、报恩的心态。咱做任何一件代志咧，咱以爱大众福祉为利益，以大众的利益为前提。哪能难？咱做只成就，无未成就。好、哦，所以讲开始啊，咱爱坚持正道，贪进则凶。咱现在在做代志，毋好贪进。过去因为想贪做，过去贪做，贪去妄动，你都无。你行出来都三寸步尔，你要跳一尺步，哪有可能呢？一定摆过底嘛。咱着贪进嘛，吼、哦。所以这点呢，那这第二条呢，就安尼讲到，咱的缺点讲到详详细细，那么爱改正咱缺点。咱若要成功，依照这个叫做，甲咱开始第一爱中道，不忘进，啊，搁来坚持正道，咱爱有正确的正道。正念的正确的心念，哈，咱莫去贪进，咱爱一步一步慢慢来进步，慢慢来起步，好，安尼来咧，咱就袂拄着个失败，哈，袂拄着失败，哈，就袂个整个事业怎顺利啊？故意是方善知识，咱一个信徒老菩萨，差不多70多岁，我一生咧，哈，阿祖安尼看，遮济信徒安尼来咧。唔啊！即老菩萨遮呢，慈悲。伊来时啊，伊报名问代志来，伊拢无讲啥。伊讲老师，我今日要求你甲解决一个问题，我啥问题？我若法度甲你解决，无法度我就无法度。伊讲你听你10分钟好啊，我好，我坐你听。我一开始讲伊所有的缺点，讲伊所有的缺点哦。啊，你优点诶？伊讲我拢无优点，因为优点我拢应该做诶。优点是我应该做的。哦，听着我心足酸的，我真忏悔。好、哦，这个老菩萨呢，伊讲，伊缺点拢所有的缺点足侪拢讲我听，包括少年去拍，哈、哦，去拍是对人足实的。好、哦，较早嘞，较早早日本时代来吼，甲民国来嘞，了了来都爱饮酒酒驾，好、哦、爱出头就对，伊讲伊较早拢去拍。吼、哦，真罪过，大家真罪，大家拢罪过，所有拢罪过。啊，看啊，伊个某啊，无好啊，顾伊个某嘞吼，互伊个某嘞，真早气到安尼，险要气死个，罪过。吼、哦，我真赞叹。好、啊，我说那小等，这是佛祖化身菩萨化身来你甲开始啊，是安尼。好、啊，看你优点嘞，我拢无优点，优点是家己做个。现在社会人就是安尼。家己一撮优点咧，讲到满天满天下，伊拢知。啊，缺点咧，满甲皮面只皮，盖个白白白咧，面顶搁盖皮板，搁盖土。哦，即那么，即个老菩萨咧，伊讲老师啊，我吼，毋知要安怎做才会咧。所以，即互咱达到咱学习，吼、哦，咱爱中庸，吼、哦，咱爱用正道，吼、哦，咱爱坚持正道，咱毋好贪进，慢慢来。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也是咱国个博一个卦，咱个博个卦，甲咱开始咧，就当伫第三爻，当伫第三爻咧，叫做三天大局，三天大局，第三爻就是安尼吼，三局顺吼，当今爻就变阳天，就变天天卦，啊叫三，就是三，这三天大局。啊，变三天大跳，好，好不好？这只熬嘞，第三熬为阴，为阴为六，六三，好六三，好顺有余啊，逆不足，好，三人都爱顺一人，顺一人都爱就得正一人，好，即顺有余，逆不足的原则。顺有余诶，顺顺有春，好逆都不足，三人都爱顺一人，因为当着第三爻，好，甲咱比如为第三人，好顺啊，好顺有余是安怎呢？咱一个人若布施诶时啊，布施咱诶功德一定都春诶。我常常甲说地主讲，我遮信徒地主啊。啊，学员地主、学生地主，尤其是今晚的地主，我讲吼，咱吼会当布施就尽量布施，咱会当互佛祖欠，咱莫欠佛祖；咱会用互众生欠，莫互欠众生。吼、哦，咱若变啊，咱来布施建设一个道场，吼、哦、来利益大众。咱虽然损一箍银啊，信佛菩萨一定爱行你十箍，行你十箍。你若甲输伫赌场咧，骗着只个十方一钱骗着是啊！你骗着一箍，你爱损十箍，各个爱弄清楚。吼、哦，所以啊，咱会记，咱布施偌济，一定都记得偌济。咱若做善事啊，做偌济，一定他得着偌济。比如咱一个人困难拄着啊，吼、哦，未损失啊。咱顺有余啊，咱爱顺爱牺牲，爱牺牲努力去做，努力去行善积德，哈，迄个标准是损失，但是你对你的福利有存，益不足啦。你若告诉一定要找着哦，对我是有啥物利益，一定找着我，我家己有利益，爱来对家己好，逐项都爱想家己好为原则的时候，我家己一定不足的，一定倒塌的100%。三人都爱顺一人，是安三人都爱顺一人呢？这形容词啊，三人。所以讲你啊，即使讲你若讲哦，我一定是得要啦。好，你得着三分了，你一定爱顺一项去。得着三，一定要顺一项。好，比如讲我明赚1000块，你硬讲硬讲怪1000块怪，煞了，你一定爱顺300块多对，你得顺去啊。信用减去啊，你诶，哦，所谓之心啊，大大折扣，这点真要紧，真重要。好、哦，所以咱会当做，咱就做；未当做，咱就卖做，卖勉强。咱无想尽办法要共食人，想尽办法要共亏人，想尽办法要共赌。你赌人1000万，你要损300万以上。好、哦，300万。啊，300万你得到700万，要不得了。好，损一人啦，损着你的德；损一人就损着你的德。这德呢，无底深刻。这德呢，凡是乎咱主要开始一世人爬起，以后生生世世爬不起。所以各位啊，咱爱了解，爱注意这代志。好，咱唔好贪得无，贪价拢安尼无一个限度。啊，顺一人都一，你若顺一个人都一个，假使啊，好，咱若牺牲布施，好，咱若布施啊，你布施一分，你一定就得一分；努力一分，你就得一分；打拼一分，你就得一分。所以我信徒来啊，杨老师，我只有会趁钱，我挂你一件啊，你兄弟是谁人啊？你这是钱记袂牢啊，大只毋捌算， 好、啊，你爱欠一块就赚两块，哦，所以你的事业会成功，会存钱的，欠一块赚两块就对了。好、啊，你莫开，迄、那个赚一块要开两块，迄唔对去啊。所以我信徒，我甲提供意见以后咧，拢照安尼做咧。哎、欸，无偌久来换开车来啊，吼、哦，较早桥都要换开车，吼、哦，三万钱够撇啦。我哎、欸，有欠无？有啦有啦，我车尾要存啦，吼、哦，我有咧欠吼。哦要有剩，你叫我欠一块，赚两块，吼、哦！我等下想想几下工，想几礼拜，才叫想通。以后了，我再欠一块，赚两块。好、哦，知道你损一个人，就增一个人；你损一分，报失一分，你就赚一分在。啊，积损有余啊，亦不足的原理，就是讲你呐，会当牺牲，会当报失啊，会当牺牲报失的时啊，你就会当得到。你呐，未当牺牲，未当报失，斤斤计较。哈，你就直直失去啊，无可能爬起来，但真无可能爬起来。所以奉劝十方善知识，若是在座咧，现在有在听这里课这课程的人啊，你的事业现在拄着失败，无要紧，你若认识这点，你就成功啊。去做，去行，好，去努力去打拼，我相信天地会助你，咱会善良去做。吼、哦，好发心肠会助你。那无咧，你想讲啊，我咧趁两下，无可能个代志，真紧得拢顺利。得顺利是生生世世，了钱一时，顺得一世，几啊世，生生世世。吼、哦，这点各位爱注意。咱个家属只是挂，清是挂咧，当地信仰。吼、哦，这三得顺咧，后来当地信仰啊，三得顺。哈、哦，三德顺当当地信仰啊，哈、哦，阳阳阴阴就变阳，哈、哦，这啥即为会，离卦，哈、哦，叠卦，叠为叠，哈、哦，叫做会叠回，啊、哦，变过来叫三德顺的卦哈。哦当地的信仰，哈、哦，变成火的开，阴就变成阳，阴就变成阳，像拄只呢，哈、哦，这阳就变成阴气啊，还是阴就变阳，叫做火的开，火的开的信仰嘞，咱来看这的信仰，哈、哦，的信仰六数，以顺正应，哈、哦，行动必须迅速，即有病扎地有益啊，以顺正应，咱以报施，哈、哦。以这个叫做努力打拼，好认真去做，去报施一分，施舍一分，做一分的事啊，好一瞬正益，你去做，你才有法度受着这利益。因为你去做才有功德，你无做无功德。因为咱每一天所行是人的路，所食的是人给咱的，所吸的空气天地给咱的，咱有机会出世做这个肉体这个人，你无法度去做。我都运用这肉体去做有益的代志，去回馈世间，回馈社会，哪有可能成功？所以啊，咱用这个顺哈、啊、来努力打拼嘞，哈、啊、来做行动嘞，哈、啊、这行动要紧去做。咱想着今日家属各位听着咧课了，要紧嘞，即时去做，唔通阁丢毒，好唔通阁犹豫啊！你哎，我以后有机会再来做，未赴啊！未赴啊！嘿，马上做，爱迅速，爱紧，做功德，爱紧。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

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金，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变咱爱去救这一个人，你也嘛爱做工就爱救。吼，等到到时机过啊，就人就免啦。所以咱做任何一件代志啊，咱迅速爱迅速，咱唔通拖，吼，唔通延前。那延前甲拖的时啊，对咱是不利。啊，只要咱静心想的对大众有益的，吼，利益大众啊，咱就爱就紧去做啊，行动爱紧，哈。那即使有变，那有变啊，早知有益。等于讲，咱一心也是未困、未顺失，就是有病啊；失败就是有病啊；身体无做好就病啊。所以一旦有病啊，早知有益啊，早就去做爱有益。就是咱过去的，吼，就是拢困难，困难的，那无静心静念去做，所以今日才失败。啊，失败了，那么成功呢？咱就是一个爱有迅速努力就去去做。去改过向善，哈、哦，那这做歹代志，哈、哦，咱就就近向善。人伫世间呐，短短也几十年，你这个卡再怎么计较，和你计较一百年，嘛是要淡掉。你计较一百年，伊这中间呐，咱的心未安呐，所累积落来物件，所累积来毒素嘞，你无法度去解除。哈、哦，这点嘞，哈、哦，咱爱就近，哈、哦，行功立德，这才是上重要，嘿。咱过来，那是假使挂上呢，不卜一卦，哈、哦，当地第六爻三竹顺，当地第五爻，哈、哦，第五爻呢，哈、哦，三竹顺，当地第五爻，哈、哦，三竹顺，当五爻哈，这个地嘛，哈、哦，啊，这就变作。阴变阳，阳啊，这阳就阳，叮当这阴就变阳，好、啊，这阴叫做阴，你就风变顺为风，好、啊，顺为风，这好地呢，好多地，这叫做无变，嘿，一面无变，哈、啊，叫做风地中夫。叫做皇帝中夫，皇帝中夫，中夫呢，就是神甲神，哈、啊，中道，哈、啊，中道，叫皇帝中夫啊。咱这个卦象动的第五爻，第五爻阴者为六，叫做六五，六五，嘿，叫做六五，好、啊，叫做六五。现在咱来看这个卦的卦解释，哈、啊，卦解释的哈。啊六五哈，啊，柔顺谦虚忠诚的人，柔顺谦虚忠诚的人，当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故吉利。哈、啊，所以有利，柔顺谦虚忠诚，那柔顺谦虚忠诚的人。当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有力，所以有益，哈，所以有益。这个卦象甲咱解释就是安尼。那么各位十方善知识，哈，咱现在世间呐、啊，人啊重名利，哈，自顺这发展呐、啊，哈，啊，甲圣贤的这个叫做，真真正正精神呐、啊，往往嘛晒脱下滴大，哈。圣贤开始，咱爱柔爱顺，柔是啥？是爱柔是尊重家己，尊重家己的良心，柔尊重个良心，家己良心原来是柔嘞。好、哦，顺呢，顺大自然，顺应时势，顺应大自然。好、哦，咱个谦虚，咱人趁钱无啥稀罕，好、哦、做大官无啥稀罕，趁钱好、哦、是一种责任甲义务。做大官嘛是责任甲义务，唔是啥物稀罕的代志。好，若是你趁钱，哈，也是做大官，不要谦逊，不要柔顺，不要谦虚，我无遐做。因为咱每一工生活伫讲，吼，人对我安那，

我著爱互人下工尊敬，人互安怎？我甲你讲，这人上痛苦。咱会官做愈大愈谦虚，你愈谦虚诶，你诶人格，人会拄得到逐个家己诶支持，拄得到支持。那是最近的选举，吼、哦，无中生有，我骂你，你骂我，话空啊香。哎哟，这有够无人格呢，有够无人格呢。名声讲要做地方的首长，啊，做啥呢？啊，都袂谦虚，袂柔顺，袂中正，啊，都骂人啦，安尼无中生有，抹黑啦，啥啦，是够有够无人格，违背良心，违背天理。咱切读到这个时阵来，愈读就爱愈谦虚，愈柔顺嘞。吼、哦，咱到这个时阵来嘞，咱爱愈谦虚啊。是安那愈愈悬嘞，愈袂谦虚嘞，真可怜。都一旦你看到你个佛像的时，你才会家己悲哀。都一旦你骂人骂人一时啊，你以后你当初你个面就衰了啥？你这业就歹过死人，这个业。骂人一句，恶人恶，骂恶人一句，你业歹，即个死人，你爱受着业报，受着恶报。所以啊，各位，咱爱会晓看人。假使一个人袂谦虚的人，你甲选你个做咱的首长，定咱就整个拢改共款就对。整个咱改共款拢恶，甲恶嘛嘛，甲咱整个改共款拢袂谦虚、袂柔顺。哈，所以无这个人格，唔好安尼，大家吼爱尊重家己良心嘛。所以，咱若会当谦顺、柔顺、忠诚的人啊，会得到人的支持。咱难免在遐哦，大声细声在学啊，吼、哦，无中生有几大堆啊，咱也无需要啊。互你赢到一时四年啊，你所有四地人会得四地做四地人，着你也无可能来行，行袂了。吼吼吼！好，咱过来第六爻，假使这卦象了，这第六爻哈。啊，上九吼、哦，就是当第六爻嘞吼，就是上九，顺势完全依状况而定，哈、哦，应顺则顺，应逆则逆，哈、哦，才会当予人心悦诚服，顺有逆，哈、哦，顺有意，报喜有意，施舍有逆，哈、哦，施舍有逆，顺有逆，完全爱依状况而定，爱依照这状况来定。好、哦，咱唔通勉强就对，家己个困难，哈、哦、啊，应顺就是你该牺牲爱牺牲，该拍拼爱拍拼，该做爱该做，哈、哦，应应就应啦。你若爱利益大众，你就去做，哈、哦、啊，这会予人心人民啊心活幸福。若是要做一个地方主管的人啊，哈、哦，咱呐、啊、哎，应该呢爱有这个心态，顺应完全依状况而定。哈、啊，要做袂到，恶人答应。哈、啊，应顺则顺，应该顺调就爱顺调。哈、啊，应该爱做爱做爱利爱利。哈、啊，这才是咱真真正正人做人基本原则。哈、啊，这以上呢，三则顺的卦呢，哈、啊，甲各位解释到这一个段落。哈、啊，那么咱诶后节呢，哈、啊，咱就要来继续过来讲解后节呢，就要来讲解呢风雷逆。哈、啊，希望各位呢。啊，咱这里继续过来观看，跟我们学习《易经》的妙法，祝福各位。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众等，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中华民族15615姓氏朱祖灵、朱建灵众等，各界参与九九法会连坐上朱圣灵、朱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今时10月9日，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现在已经讲到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开示了第一部风水真经，建设人间佛净土的妙法。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空界，要我们修行。那么你来世间上，我们众生要修行，如王禅老祖他的果位、他的大智慧，那务必一定要先安身和安心。你安身才能立命，你不安身立不了命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整个的法脉，我们讲到气和血，气就是风，血就是水，人的身体有气血，

家庭也有气血，就是风水，啊，祖先祖灵的，祖塔、坟墓也有气血，也有风水，公司也有气血，整个的国家也有气血，公众所成就的一个团队也有气血，回顾在千禧年那一年，我们都是中华的儿女嘛，那时候呢，就是我们去参加大陆西安延安的黄帝陵的一年一度拜祖，我们同是中华民族人伦出祖皇帝的后裔嘛，所以我们一行去了40几位参与拜祖，拜祖完毕了，然后到黄帝陵上面去参观，去参观呢。它确实地理很好，千年来啦，我们圣人呐，把皇帝的衣冠冢坐在那边，但是我们整个中华儿女三祖儿女的精神，都是三祖的儿女，其中皇帝是我们的出祖嘛，所以那个风水非常漂亮，我去一个。大约我现在画给各位看，

黄帝陵盖在这里，这紫山五向，坐北向南，这边是坤方，水从这边出去，这边是一个蛇，蛇形，这边是一个龟形，龟首把文景固守，啊，这个地理很美，很漂亮。下面盖一个轩辕庙，很大的广场。那时候我们到这里参观的时候，我浏览了一下，哎呀，这是宝地，龙这边龙，凤。龙凤呈祥，难怪是多子多孙。中华民族到现在有16亿，世界上可能不止将近20亿了。但是从黄帝陵这里开始繁衍下来，前几年的2001年那一年呢？我们去拜祖的时候，我看到这里是坤方，水从这边出去，我在告诉当地的他们的皇帝祭祖一个基金会的，好，也是国家的，我若是这里把它围起来，做成一个水坝，水有水的时候，八国水神，而且在坤方。龟首把文景固守，在八运，就是中华民国103年起，103年起的开始的八运会大，93年了。

民国93年起，八运会打花，会发达，中华民族，整个的大陆的经济开始会突飞猛进。第二年我们去了，去了嘞，又去参加拜祖，看得我非常高兴。哎呀，中国大陆经济开始要突飞猛进了。

0: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那么昆荒把它水塞起来，变成168一路花。啊，这个一四啊，这个七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嘛，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啊，这个是800啊，三四这四律花科甲七运三，这口呢三四五六是五曲，五曲啊，这不是100。贪狼五曲，啊，800，8运大花一路花，这一花呢，中国就不得了。哦，所以第二人去看哦，我很高兴呢，我想这样呢，中国大陆同胞呢，就不会一直想要侵略台湾呐，侵略台湾的百姓啊。哦，不然以前呢，他们的教育说，哇，这个当时蒋介石，好，把大陆所有的金子给嘛，用火车运到香港，哦，那么开一条铁路，好，运到台湾来。你们有没有看到香港开什么铁路运到台湾来？有没有？没有啦，笑话嘛，所以欺骗这些傻乎乎的老百姓啊，哦，所以呢，大陆的百姓我们去了都这么讲，我说你们真的没有头脑，哦，真的没有智慧，妖言惑众，把我们都骗了，哪有可能香港开那个铁路到台湾来了？哦，所以这个，政治上嘛，骗来骗去吧，啊，那我们也不能说是怪谁啊。所以从93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就是主毒流芳嘛。我们共同的祖先祖灵啊，然后匹应到整个的三族儿女，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好多很嘛。啊，甚至最近以来，他们哎呀，我们经济比台湾好，比台湾好更好，比台湾差更糟糕。因为那么多人要吃，经济不好，世界大乱；那么多人有饭吃，世界就和平嘛。这是王禅老祖他的天机密也。所以各位同修风水学的力量就这么大。啊，以前那个缺口，啊，黄帝陵、坤宫缺口才守不住，所以中国会穷了那么多年嘛。啊，那么封起来以后，大陆的经济起来了，我们很欣慰，我们。

0: 三族的儿女的一份子，老祖宗的智慧留下来了，我们就要用它，古至今用。所以风水学啊，对社会的和谐。若是一个人只讲哇，我来拜佛修行了、修道了，没有国家的安定，你修什么啦？骗人的啦！没有立足之地，你还能修什么行？嚯，在那边念经啊，哦，那不可能的事啦。所以，王禅老祖、天神、天界，哈，圣神都很慈悲，看到世间众生的苦那么多，所以要王禅老祖早教慈航。只有王禅老祖有办法来解决这个世界和平，啊，这个障碍，那就从心开始。心就是易经易开始啊，所以易经是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今重现呢。百千万劫7300多年，啊，15400多年，黄金老祖到现在才出现出来。好，我们很感恩啊，王禅老祖以外呢，我们要感恩台湾祖师爷他的慈悲，才有今天的啊，中华儿女才能有这个尊严。好，我们开始看这个经文经文开始共同借风水学妙法来续缘。好，要习缘以系未来的缘，这么多年来，好多信众大德，他的风水学不错，不对了，风水不如法了，家庭失败了，事业失败了，夫妻贫贱，夫妻百事哀，缘就断掉了，续什么缘？习什么缘？习不了啊！曾经我们有一个老信徒嘛。哦，他呢也是很有涵养的人。有一天，为了他的儿子与媳妇要离婚嘛，就在台中市中港路旁边。那我就去他家里看了，看了房间都是粉红色，什么都粉红色。我阿尚啊，恁的囡仔房间红怕怕，眼睛就是火，火火过盛，伤你完工。一旦伤你完工，毛病就来哦，就一看脸就不顺眼啊，就会离婚了啦。每天吵着要离婚啊，结婚没有多久啊，还不到半年。几乎每天喊要离婚，出去了，两小夫妻到公园散步，手牵着手，就没有讲要离婚。回到家里来就要讲离婚，吼！这老菩萨呢，哎，很慈悲的，他哎呀，不要啦，好好言论啦，有什么事好讲啦。儿子媳妇出去了，快快乐乐，妈，我带你去哪里玩？再出去了，媳妇也那么友好。儿子又好，吼，让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一年就来求老祖了啦。我说，房子就问题从这叫卧室开始。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那时候开始我证道，眼睛离卦，你只受九紫，火火过剩，过剩你烧到你的灵王宫，你讲话思考都用这里在想，他忘了自己，只是想到别人，看到别人的缺点，啊，所以口不择言，吵架来了，断缘嘛，就不会许缘了啦。这个例子太多了，讲了讲不完了，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好，那我们要续这个缘，要结未来生的缘。你公司经营失败了，你要续缘是续恶缘呐，不可能绑着善缘。啊，公司失败了，啊，亏钱亏一大堆了，你要续好缘呢，很困难，一定续着绑着这个恶缘到下一辈子，哈，拆也拆不开啦。哦，要知恩、感恩、报恩。风水错了，你怎么知恩？心烦意躁，哦，心猿意马，乱糟糟，你们去怎么感恩？啊，怎么报恩？根本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你怎么去报恩啊？所以风水学里面的道理，若是人没有深入，你这哎呀，你们研究风水真迷信啊，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讲着迷信的人，他才是迷信，没有智慧就是迷信。啊，这个风水学易经7350年，哪一个人你能啊？你说出传着妙法能够7300多年，没有，只有伏羲氏传了7350年的易经到现在。风水学 几千年了，比任何宗教都还早，但是我们不了解，在那边耍嘴皮，坚持哎呀，我的怎么样，我的怎么样，甚至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在电视台、在宗教台啊的都和在一起嘛，就规定是这样啊，所以有的不是属于本教派的，他们有自己的师父在那边讲道。啊，不小心切到本微信电视台了，微信电视哦，看了就不爽，哦，就开始打电话来要论道了，要挑战了。哎呀，没有智慧的众生，还自称啊，他是某某现在在讲到某某大师的师弟，废话，若是他是他的师弟，一定就像他有这么有人格。有素养、有智慧的人，结果你不是把这个在讲道的师父的面子拉下来吗？哦，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啦。好，没有智慧的我们就不要谈了。那我讲风水真经，现在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风水真经。哦，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又讲风水真经？哦，我把这个因缘讲给各位了解。王禅老祖传那么多妙法。我讲了一段了，那么接下去你们就看10点的风水真经的妙法就好了。虽然那时候我比较黑黑的，是年轻嘛，16、17年哦，比较年轻啊。啊，虽然镜头没有那么漂亮，你要依法不依人啊，那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好了，我们继续讲下去。啊，而达到受位之祥和。皆是诸天圣神天人众心的愿，大众的心愿、啊、希望社会和谐，希望大家呢从天上投胎转世来世间，能够和大自然相互的融合、啊、相互的和谐，你才会有光明。你没有和谐，与大自然和谐，你绝对光明不了啦。因为我们人是个微尘埃，微尘啊，住家的风水一个小的沙粒，啊，我们是小沙粒的小小小分子，小沙粒里面乱流电波，啊，磁场你进去一定心不平气不和，啊，气血绝对不顺，那你的思想乱糟糟啦，你也什么都不相信，这个是验证太多了啦，哈，好啦。然后
啊，那就共同建设祥和社会活净土啦，啊，共同。

心安，修行修佛道，同证菩提悟大道啊！各位，居住环境好了，好平安哦，你就会，哎呀，心平气和，事业顺利了啦，家庭和谐了，你不修也等于在修了啦，不然你念再多的佛啊，念再多的道啊，听再多的礼拜啊，还是等于零啊！真的，我这么多年我看太多了啦。啊，虽然我不是百岁人瑞啊，但是我今天传的妙法啊，是千岁的妙法，三千多年的妙法嘞。哦，所以而且这些法也都是各位三千多年来都藏在各位的心中哎。不是在脑海哦，在心中，脑海是念头，很快就没有；心中是没有过去，没有现在，还没有未来，所以本来就具足的智慧嘛。可惜我们因为对立，宗教的派别对立，所以就有很多各种各种的思维，那都难怪了，个人的业力。自己去承受了，会要悟道，鬼谷先师啊，大慈大悲啦，任续癸亥年，天令时机成熟，任续是71年，癸亥是72年，的天令时机成熟了啦，是成熟之后呢，奉华子与台湾。以这个中土台湾中土，我们是属于中土台湾净土了，创建医药所，医药所，医药所是以易经为缩写，打开众生的智慧和烦恼，迈向心安的境界，就医药所。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

0: 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破业维新圣教，第二题是之培训班的同学们，即当下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易道天机啊，不离调和，不离心。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有很多的法门，8万4千种的修行方法。当下我们所有2、3、4、5期的书信班同修，你们能够利用时间，舍弃吃喝玩乐的时间。回来先佛事，大家一起在这里共修，了解到生命的真实意呀。所以生命的真实意，早上老祖也开示了，这三地波，三地波，波卦。上一步我们在登山，一直往上爬，所以石头就一直往下，在外面，在满山下，大家争着要往山上爬，要成就。所以你爬山的过程，你为啥爬山？就是爬上华严。自信，三，这三地波要到上面去成就，大家一起赛跑，动手摇，波卦化为鱼卦，算为鱼。这个易经之妙，易道之妙，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构筑，要往上登，

0: 去找华严世界，所以我们很幸运呢。我们有缘来到梵净山、暹罗寺，上面是华山，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尊严？左苍右护藏屏上，左苍右护藏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八百就是文和武的，都是在守在我们身边列两旁。要做什么？大家也都要往华严山，九九峰的华严山上去，去登上去。世事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坎未然。这个宝地呀！是王侯将相之宝地耶！啊，一脉无边为坎未然呢。这个法脉不是7300多年，几千万亿年的前就有了，你看也看不完。九七来朝去之前，啊，前面的水。好，弯弯曲曲的人生，都相互的要爬上华严山、九九峰。贵手把门紧固守，可惜身欢雄霸俱，此地抛荒待时闲呐。贵手守在这里，一说起进来，我们现在我左边这个石头。这个几千万年、一年就有了石头，一直龟的石头，而在一些大的电到龙沙，那是一个蛇形的龙沙，锁住在这里，那来为难哦！哎呀，老师啊，师傅啊，那个石头直接你也把个炮灰开垮。不知天机，只就有遗憾。所以，同学啊，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梵净山上处处禅呢，是华山世界、华严世界的。不是只有国姓乡胡归村而已，哎，所以我们要尽量要看大。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也是足。三宝寺，三宝寺背后后山，这里一个血太极。我以前都没有把这个玄机点破给你们的看，今天这里要竖两个灯，龙开口，正宫坐蟒山有相，正宫裸正宫裸面绛花开。正宫落脉正花开、啊、三宝寺、啊、这个天机藏着几千万亿年呢，在等待有缘人嘛。所以山河大地宇宙虚空给我们唯心圣教的修行道场多得不得了，只是我们有的不晓得而已。所以在三百年后，三宝寺会出一位肉身菩萨在这里成佛。而因为三宝寺这个宝地，这个地理太美了，这地灵人杰，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这么福气的呢，你们开钱跟他交水电费啊，给老祖建设道场，你们能够在这里修行，在各地修行。我在大凡寺啊，大凡寺呢也是当然是这里也一个穴，是有山卯相，三宝是大卯山，卯山有相，它是有山卯相，一个宝穴已经盖成、盖完成、落成了。给大家修行啊，你们在全国各地就地都可以修行啊，在基隆道场啊，更是玄之又玄啊，基隆正中心，金龙土珠含珠啊，刚好基隆道场就在这颗珠珠上，这是天手术嘛？啊，宜兰道场啊，是中华九龙，长江的龙神水系。啊，又有法界到宜兰道场，由圆辉法师担任住持，有这个福报，镇守宜兰道场。这个宝地

一旦到场做水，做多少钱？后面多少钱？这里会结了一个那么美的龙神，啊，这个龙神呢，那么美，后面的山大五曲山，这个左仓右库，左仓右库，帐篷上。哦，所以坐北向南，四正，十道天星。

好，刚好捷达宜兰到场，这个也是妙啊！花莲到场更妙，台东到场也更妙，高雄到场也妙，妙妙妙！天机妙道，台湾是一个大莲台，所以我们维新贤士，你们有福，在王禅老祖的金莲座下，啊，不要烦恼吃，也不要烦恼穿。一件衣服可以穿一年，穿一生。啊，所以济公他穿的衣服贴贴补补，过一生也是神通。那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件皮衣给我们穿一生，啊，吃有什么问题？只要身体健康，你吃了你就健康。哦，所以我们人在世间呐，要知福哎，不要不知福。

要诸天，要敬天，要敬地。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住在台湾的维新贤士同修，台湾尤其维新净土的道场，就有如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以王禅老祖常常暗中启示各位说，他在极乐世界也有一块净土哎，他把极乐净土这一块他的净土移到地球的台湾。真是妙，所以我们住在台湾，非常有福气。我们要知恩、感恩、报恩台湾。在今天，苏澳道场住持圆住法师非常慈悲的，有他儿子在澳洲，在一个国外朋友。2年前带他来苏澳道场拜老祖，他们只知道你们有在拜拜，有在做什么，没有感觉什么，以为我们是迷信的，不了解我们在为台湾祈福结果澳洲这最近一边旱灾，一边火灾。所以他们这个澳洲那么多的牛羊，现在没有水可以喝，人也没有水可以洗澡了。要挖井，原来50公尺里面就抽到水，现在50公尺也抽不到水开始紧张了。所以这位澳洲的国民呢，百姓就到我们圆住法师的儿子那里，请他你们台湾，你们爸爸那边好像在做什么呢？我们要求救呢，要求渡怎么办？都没有鱼，那怎么办？早上问我怎么办？嘿嘿，我这里有洪水雷电守护的台湾将来也会守护着整个地球所以，我们住在台湾的乡亲同修，要知道福气呀！

园艺法师的天命要做的，也是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给你们大显神通啊，能够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修行是广义的修行，不是个人。吼，我在这里怎么样都好啊！以前早期到澳洲去了，回来台湾，赶快台湾的房子、土地卖一卖，就到澳洲移民去了。啊，去那边做三等公民，给人家欺负也甘愿。我说台湾不是人住的，人家把台湾的房子全部卖卖土地卖卖了，到澳洲去坐出三空，惨败荣归又跑回来。这都是人的无知哎，人不知道知恩感恩报恩，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耶，地球上最适合人住的是台湾啊，四季分明。清清楚楚，台湾的人民都是活菩萨来投胎转世的，而不是来这里斗争的嘞。这台湾是一条划船在道，而台湾是诸天圣神活菩萨。一直争着要到台湾来投胎转世，可惜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好，你看这些菩萨挤破头也没有机会来哦，你知不？哦，所以咱厝少年囡仔。鼓励他们赶快生，现在所生下来来台湾的，我敢问各位，啊，提示，现在若是你们开始在台湾努力生孩子，啊，给菩萨佛来这里投胎转世，你们都是有福的人呢，免惊幼稚园。缴不起学费啊！啊，没讲的国小缴不起学费，而且现在的国民小学真是大家争着要去照顾嘞。哦，所以我们要懂得知恩、感恩、报恩，了解我们当下今天我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圣地，给我们台湾人民在这里居住，我们要感恩呢，要知恩呢，要报恩。啊，尤其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啊，你们的进入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师资培训，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大学在文华门，不然在过去哪里找到易经大学？所以老祖开示我们，易经就是大学，大学在易经。那么各位同修，你们都已经非常有福气了。所以我们要知恩感恩，要报恩，就是接引更多的亲朋好友，他们来修道、学易经。这样的话，你们的生活会很充实，啊，人生会很有价值。不是师傅跟你们哄一哄，
咱大家拢是大人啊。

吓回人啊！事情的轻重缓急，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所以老祖啊，创建了，成立维新圣教啊，这一块净土就是在台湾。在台湾，老祖开示，这是法传在道，八国水神。这不是叫做四面环海呀、啊，是八国都有水神，啊，这个坎宫北方的坤，啊，这么南，啊，这么对，离震巽坎。艮坤，这是八国水神呢，这法传在道。

0: 啊，才叫做宝岛。嘿，所以咱住进这块土地，啊，这个八国水神守着我们，所以四季分明，待我灭山。啊，这条船从南开到北，开到的另外一个世界。要到极乐世界，所以台湾祖师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再转世化身，修成正果为台湾祖师。啊，这台湾祖师呢，修成正果后，发现台湾这一台法船。是开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条船而已。那么开这条船的啊，掌舵者是谁？王禅老祖才有这个天命，可以掌舵，所以才有台湾啊，八国水神。八仙过海，再往名扬两界，圣灵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啦，所以我们要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凡有见闻者，
1: 凡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宗教，所以师父混元禅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世界和平在努力。今年的水陆大法会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所举行的第29坛水陆大法会。师父以前跟我们说，他发愿要办60坛水陆大法会，也就是一甲子的时间。水陆大法会的功德非常的大，名扬两利，同关照，而且整个世界都包进来，都含进来。所以唯心圣教作为一个世界和平的宗教，举办水陆大法会60年一个甲子，就是要把这个时间空间全部充分的包进来，然后让这些功德利益供养，经由诸天佛菩萨圣神的回向给所有的众生，来消灾化劫，解冤释结。这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大愿力。我们师父在丙午年，在乙巳年的年末，丙午年的年初，刚刚圆满他的人生旅程，但是他的弘法旅程从来没有停歇。今年第29坛是混元禅师来给我们贤士同修、诸众弟子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要继续运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同样也是设了七坛一所，延请80多位高僧戒德来帮我们主坛诵经祈福消灾化解。我们仰仗诸佛的威神力，也仰仗这些高僧戒德他们平时吃斋持戒的功德力，来把我们的功德来做回向。除此之外，我们贤士同修也努力积极的诵念经典。我们不是只有依靠高僧戒德来帮我们消灾祈福，我们天助自助，也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诵经的功德、做法务的功德、行功的功德，来回向法界众生，回向给我们自己的祖先、冤亲债主，而且回向给整个世界。3月21日是我们唯心圣教全台湾50个分寺道场的宗祇宝鼎跟老祖金身回到仙佛寺的日子，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中午，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分寺道场都很恭敬的恭请他们的宗祇回来。混元禅师开示，宗祇呢是一个精神代表，代表我们唯心圣教在各个分寺道场各地辖内来做消灾化劫的工作和功德。这一年呢所进行的消灾化劫的工作，把他们带回到总本山仙佛寺，把当地的三界万灵都带回来参加这个水陆大法会，来接受斋研跟金宝的供养。以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都会开示我们，水陆大法会的功德非常殊胜，从我们自己自身自家到社会到整个世界都名扬两利。就我们个人而言呢，我们超度我们的祖先、九玄七祖，还有冤亲债主，还有各府堂上的阴灵、各个住家的地基主，还有个人身上的依附灵，这些灵界众生跟在我们身边修行，有时候很无奈、很烦恼，不知道去哪里求。

0: 那我们就有责任来普度我们身边有缘的众生。水陆大法会就是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功德利益。另外呢，回心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混元禅师的视野放眼全世界，从台湾的823炮战、228罹难的这些冤灵，到整个世界817次大小战争，还有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等等，都有进行超度。另外，混元禅师开示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所以先前的病毒灾情，像 Omicron 病毒、还有 COVID-19 病毒、SARS 病毒等等，罹难的这些灵界众生呢，我们水陆大法会都有设大灵位来进行超度。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眼光很长远，纵贯古今，要超度的三界万灵呢，都是历史上很久以来到现在的，从上古呢就有阪泉之战，还有涿鹿大战，还有中华三祖的朱眷灵，到现代呢就有长江大坝，还有世界各个战争各地的灾难发出来的灾难的怨灵，所以呢，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眼光纵贯古今，这么大的水陆大灾的着眼点就是整个世界，这也是我们唯心圣教一直以来的精神，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朋友可以踊跃地回到仙佛寺来参加这个法言。再来，很好的消息，我想，大部分的贤士同修都知道，我们师父有交代，我们要特别为诵经千部以上的同修来设大莲位来祈福。师父一直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尤其在水陆法会的时候，仰仗神佛的威德力来转施。那个功德更是加成上去，更是不可思议。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如果你诵经超过千部的话，我们师父会帮各位来设大莲位，来超度您的九玄七祖、冤亲债主、名扬两利，这个是非常大的福报，非常好的机会。师父开示我们来寺里面修行，来拜佛、拜神之外，自己要做神，家己要做神，安那做神，都、就是上经，就是修行。法师、财师之外，无畏师。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一直身体力行，言教之外，还有身教，亲身做给我们看。现在我们师父成就混元圣祖的果位，他的精神一样都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显现在仙佛寺各分寺道场各个角落，让我们看。如果你回到仙佛寺，你听到虫鸣鸟叫，那个就是我们师父文源圣主在跟你开示；听到流水声，这个也是师父在开示。在大殿礼佛的时候，看到老祖师尊，他就是看到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本身。所以，师父给我们的功德，给我们的慈悲，都一直在我们的身边。这次水陆大法会，邀请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回来相聚，回来做功德。这个一年一次，一年一会，其实呢，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盛会。唯心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缘禅师、师父混元圣祖开示我们，法会就是以法会心，以法会友，以法会佛，来会我们的佛性。在这么多法务工作当中，我们唯心圣教有上千位的法工同修一起来护持，来圆满这个法缘，这功德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也是师父给我们很大的福报，很大的礼物，我们非常赞叹所有的贤士同修来做这些法务工作，来跟法界结很好的缘， 结未来生的缘，也为自己积福德，这个真的是名扬两利双赢的一个法会。我们在此邀请各位贤士同修，要记得回到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总本山来参与水陆大法会，来为自己祈福，也为家庭祈福，为国家祈福。最后，请跟我一起来念世界和平祈愿文：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5，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水陆法会的前两天，一道特别的景象会出现在禅机山仙佛寺山门口。来自全台50个分寺道场的法师、讲师和贤士同修，他们怀着虔诚之心，恭请各道场的宗旗和宝鼎，从四面八方齐聚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这一刻不只是物质的集合，更是精神和愿力的汇聚。为什么要在法会前两天进行这个仪式呢？混元禅师曾开示，这个过程代表着全台湾各地的维新圣教弟子带着共同的信念和祈愿，投向一个更大的灵性中心。这50个道场分布在台湾的南北东西，代表着台湾各个地区的修行人，他们的宗旗齐聚象征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要为整个台湾、为整个世界祈福。您可能会问，什么是宗旗？宗旗就是各个道场的旗帜，但它不是普通的旗帜。仔细看，这些宗旗的形状都是四方形的，四四方方的。为什么是四方形呢？这是有深刻含义的。混元禅师曾经特别开示过，我们四四方方的宗旗是代表和平，一般的旗是三角形，三角形是表示还没有和平，还在战争。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以四方的宗旗来唤醒世界和平和祈愿世界和平，这是宗旗最核心的含义。和平不是一个道场的象征，不只是一个标记，而是一面为世界和平而竖起的旗帜。每一面四方形的宗旗都承载着这个道场、这个地区所有

修行人，对世界和平的祈祷。当这五十面钟旗同时飘扬在禅机山仙佛寺时，那就是五十股和平的力量聚集在一起，要向世界发出我们祈求世界和平的声音。

中旗的旁边还有宝鼎，宝鼎是用来供养香火的容器，通常是铜制的。在法会期间，各道场的宝鼎会被放在坛城的前方，香炉里燃着香，香烟升起，飘散在整个法会坛城。这香火有着特别的含义。混元禅师说过，香代表着供养，更代表着沟通。香烟升起，就像是信众们的祈祷，升到天上。当这50个道场的香火一起升起时，就是50个地区数千位信众的共同祈祷，一起升到天上。所以宝鼎不只是一个供奉用的器具，它是一座座的沟通桥梁，连接着人间和天界，连接着现世和灵界。

当各个道场恭请宗祇回到禅机山仙佛寺时，是经过一套隆重的仪式。总本山仙佛寺会以舞狮、锣鼓喧天、吹奏八音，用传统文化最欢乐、最喜庆的方式，来迎接各道场宗祇的到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仪式，而是一场天人法界同欢的盛会。在此仪式中，各道场的住持法师带领着同修们，用最虔诚的心，把宗祇送上禅机山仙佛寺的

0: 天梯，送入维新圣殿，送到王禅老祖的经典座前。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信众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在这一刻，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共同的使命感。全台湾各地的修行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聚集在一起，那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和平而祈祷。当您看到五十面宗旗在禅机山仙佛寺飘扬时，您看到的不只是五十个道场的象征，而是看到了五十股和平的力量。每一个道场代表着一个地区，代表着这个地区所有修行人的愿力，而这一刻汇聚在禅机山仙佛寺，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混元禅师说过，维新圣教就像一个大家庭，各分寺道场就像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当宗旗聚集时，就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全家人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吵架，也不是为了各自为政，而是为了同一个共同的愿望：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曾经开示过，水陆法会是明阳两界的超度，是冥界与阳界共同的盛事。为什么要办水陆法会呢？从前期的准备工作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法会的庄严性和必要性。筹办一场完整的水陆法会，绝不是几个人临时决定就能进行的。早在农历正月过后，维新圣教的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执行长、副执行长们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以2005年的法会为例，总执行干事和副执行长干事早在3月中旬就已经进驻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开始部署各项工作。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一场水陆法会需要超过80位的高僧戒德来主持各坛经忏，更需要将近1000位以上的义工法工来护持，才能圆满完成。想象一下，要协调这么多的法师、这么多的义工，需要多少的组织和沟通啊！为了确保7天7夜的法会圆满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涵盖了许多细节。首先，文书的准备

所有参加法会的信众要报名，要写上他们要超度的祖先、冤亲债主、阴灵、地基主的名字，这些都要写成文书，文书要印刷、要编号、要统计，光是这一项工作就需要好几十个人，花费好几周的时间才能完成。其次，联位的打制，所谓联位就是用纸制作的，上面写着祖先名字、冤亲债主名字的牌子，每一个联位都要人工打制，要填上报名人的姓名和要超度的对象，数量可能达到几千个，这也是需要很多人手打制的工作。

再者，坛城的布置，七个坛城需要布置的庄严肃穆。每一个坛城都有不同的主题，梁皇坛、净土坛、延寿坛、华严坛、法华坛、楞严坛、诸经坛，还有寒林所。每一个坛城都要放置供桌、莲位、香炉、灯烛，各坛城各依性质差异，所需布置也都各不相同。如净土坛需张贴所有超度拔剑的莲位，梁皇坛需准备法师及参与者的桌椅等等，这些工作也是非常繁重的。最后最重要的是人力动员，需要通知各分寺道场，需要通知各地的知会长，需要让所有的义工们知道法会的时间和地点，有些义工甚至要请假一整周，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到仙佛寺做义工。这就是为什么混元禅师说办一场法会需要1000个人的人力才能够完成。在丙午年的法会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诵经达到1600万部的天命。这是前一年王禅老祖开示的，为了国家安定、世界和平，所有的维新弟子要共同诵经1600万部。这个工作需要从前一年就开始推动，需要全国各地的知会长、会友们都参与其中。所有的法师、讲师要亲身拜访各个知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大天命，要全力以赴。

期间，一切都能运作得这么顺利，因为背后已经有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的精心准备。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未曾曲调，先有情”。在法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所有参与的人就已经用他们的发心，用他们的努力，为这个法会做了最好的前期铺垫。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象棋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到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到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到拜忏的法会，也有初一

0: 十五上顶气候的发挥，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法会准备就绪，维新圣教全台50余座分寺道场，皆以恭请道场宗旗、老祖金身及宝鼎等等，回总本山进山朝礼参加法会。在水陆法会正式开始之前，有两个重要的仪式要进行，一个称为洒净，一个称为引魂。这两个仪式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其实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法意。

洒净，顾名思义，就是使用净水让各个坛城和参与者都得到净化。混元禅师曾开示过，洒净是以经文的力量以及诸佛菩萨出家师父们的威德力加持，对坛城的上下四方进行清净。这不只是物质上的清洁，而是一种灵性的净化。当法师们遍洒净水在坛城的四面八方时，透过经文的诵念和高僧大德们的威德加持，整个法会的场域就被转化成一个清净庄严的灵性空间。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洒净之后，紧接着就是引魂。引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特殊的仪式，把要参加法会的各种灵魂邀请到坛城来。灵魂怎么邀请呢？他们又看不见、听不见，但根据佛教的理论，灵魂是有知觉的，能够感受到光明、声音和意念的。所以法师们在进行引魂仪式时，会诵经、会开示、会用特殊的手印和身体动作，向四面八方的灵魂发出邀请，告诉他们我们的法会已经准备好了，欢迎你们来参加。当洒净和结界的仪式进行到净土坛时，最重要的时刻到了。这时候法师们开始进行召请的仪式，所有参加法会的信众都会在心中想着自己要超度的祖先、冤亲债主、阴灵、地基主。法师们用庄严的声音逐一列举要召请进来的灵界众生。混元禅师开示过，当这些灵魂听到我们诚心的召请时，他们就会陆陆续续的来到净土坛。进入坛城，他们不再是孤独的、被遗忘的，而是被尊重、被关怀、被邀请来参加一个盛大的法会。这一刻，阴界和阳界的界限变得透明了。灵界众生开始进入坛城，准备接受七天七夜的诵经、拜忏、供养。在引魂的仪式中，法师们依序引请各方诸灵，比如会说引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会说引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的枉死军民朱远灵，会说引请徐福东渡日本以来的120

是四位天皇朱卷铃，还会说迎请各位参与法会的堂上祖先、个人的冤亲债主、无缘住世的英灵、住家工厂的地基主，这些列举不只是为

是要告诉这些被遗忘的灵魂，他们也是被尊重的，被关怀的，他们也有权利参加这个法会，得到超度和功德。在引魂仪式进行的时候，许多参与法会的信众会来到净土坛城参与这个仪式，在心中想着自己要超度的祖先、冤亲债主，诚心地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整个气氛是非常肃穆、非常庄严的。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信众在引魂进行时流泪，但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与祖先的联系，感受到了一份深深的亲情和遗憾。有的人会在引魂进行时突然感到一种温暖，那可能是祖先或者冤亲债主在回应他们的邀请，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反应。

洒净和引魂也代表着一种宗教的包容性和普遍性，众生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不分人鬼神仙，所有的灵魂都有权利得到关怀和超度。所以水陆法会不只是为名人、为有钱人、为有亲人的人举办的，也是为普通人、为贫困人、为孤独死去的人举办的。洒净和引魂就是在宣示这一点。

经过洒净和引魂以后，水陆法会的七天七夜就要开始了。各个坛城的法师们就要开始诵经拜忏，众生诸灵也要开始听经闻法。这七天七夜对于参与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往生的灵魂，都是一个重要的修行机会，都是一个转化和救赎的机会，于法会中听经闻法，以法会佛，会菩萨。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快筛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6: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7: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唯心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在这里，首先呢，我们欢迎中国大陆鬼谷子学士研究会四位贵宾，燕副秘长、王副秘书长、施理事、郎理事四位呢贵宾呢，他代表着我们中国大陆。13亿同胞，在这里一起参加老祖、世尊，所给我们的修行的机会，千佛修正一日禅，首先呢，我们再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这今天这个因缘是无量劫来我们的因缘，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3年10年都不是，是无量劫来的因缘。在中国大陆呢，文革以后，在大家对心灵上的法语啊，心灵上的法语啊。因为时代的不同，整个人类的浩劫，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同胞呢，我们心灵上法义佛法，这个浩劫啊，所以我们停顿了几十年。这几十年里，有的虽然表面呢没有在参与修行啊，但是呢，在每一位心灵上，这个根、这个种子、这个佛性。这个般若智慧本身都没有让它遗失，也没有迷失，只是因缘和合让我们没有办法深深的，而且切实实实在在的去行这个道，修这个行。今天呢，我们四位贵宾呢，在这里代表着。中国13亿的同胞，在这里，请这个华裔，相信呢，这次回去以后呢，在中国呢，我们大陆呢，会蒙老祖师尊慈悲的护佑，大家呢有这个机会，渐渐的把每一位心灵上内在本来的般若智，能够陆陆续续的开发出来。在这里，我们也事先的预祝，四位贵宾菩萨，回去到大陆以后呢，能够如愿，也在这里预祝四位菩萨愿力呢，能够如愿。今天下午呢，我们2点开始呢，我们有鬼谷子学士研究会的交流，下午2点，我们呢。请N 副秘书长呢跟各位简单介绍应该是会很详细的介绍鬼谷子我们的师尊鬼谷子在大陆这几千年来而且最近来呢在大陆的视线所以下午呢我们2点开始交流会若是各位有什么疑问呢？你们可以，下午我们限10个人我们要有问题来请教 N 副秘书长。下午我们也还请我们政大黄教授，黄真之教授呢，帮我们讲解鬼谷子心法在台湾，等老祖心法在台湾，和呢，我们简师长呢，简教授跟各位讲解，鬼谷子。以混元禅师，混元禅师不是人，也不是神，他是一个法。你们不要把混元禅师认得是一个人呢。

0: 你们搞错了，不是人了，是法。好，这个那么这个法是怎么契合呢？我们简市长啊，简教授下午会跟各位讲啊，简这个这一个介绍啊。我们今天呢，来早上来讲六祖大师啊，《法宝坛经》啊。上一节呢，我们讲到这个般若品第二，现在今天我们来讲疑问品。疑问品呢，人在世间上，处处都是疑问。好，疑问呢，有疑就要问，有疑就要问。所以老祖师尊呢，开示要我们以从教育的法门，从教育的立足点切入。这个是有疑就有问，就疑问品。如果人呢没有疑啊，这个就不是人，是佛，是佛他就没有疑。但是众生呢还是会有疑问，疑问有疑就要问，人与人之间都一样，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有疑就要问，没有疑啊。我们就不要问，也不必问，所以疑问品呢，这一篇呢，这一品呢，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殊胜。一日为四时，为是受大会斋气，四时请师身坐，同观鸟，树荣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是不可思议。今有少一，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一即问，吾当为说。”这段不要看这么小小一段，一日，并不是哪一天。告诉我们人，任何的一天，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念头，都会有疑问。为事实啊，这是个官僚了哈。这个为是为大师啊，六祖大师啊，受大会斋，是受大会斋的来供养斋戒，吃过饭以后呢，四时请师尊坐同官僚了，树荣再拜。所以啊，以后人家请你们吃饭，你们心里就要有准备。饭吃过饭了以后呢，就是有出逃。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鬼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好啊，吃过饭的哈，你们呢？啊，请你们呢，那个，哎呀，师傅啊，老师啊，师姐、师兄啊，老师啊，哎呀，我请你们吃个饭，哎，你心里就要准备哦，嗨、哎，这个不能白吃哦，啊，这个视线呢、啊，这个是不是视线是现实的问题？这视线说我们人肚子填饱了就要弘法利生，如果肚子填饱了。只吃饱了，不讲话，不说话，不弘法利生的话，就和猪一样。你知道吗？猪了吃了，它就睡觉嘛。所以猪是最，它是最可贵啊，最宝贵，也是最可爱。但是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人呢，当吃过饭的时候，我们要运用我们的肉体、身体来用我们的口来说出有益于大家的话语。那早上啊，台视所播出所讲的正语呀、啊，正确的说话啊，我们在6年前有一位法师呢来到仙佛寺，要我去跟他看他的道场要重新盖。哦，他讲一段他的辛酸史，他的师傅啊，在南部啊，要他去化缘。从南化到北，每天拿了一钵。啊，有一天呢，他化缘到有一家一个老会啊，有一个老阿公啊，老菩萨。他跟说：“你这位出家的尼姑啊，我要布施给你，你不能走。第一，你不能走，你要说法给我听。哦，照道理要先布施再讲嘛。”他不是，你先讲话，先度我，先讲道，我再布施。哦，一直问啊，一直讲了将近3个小时啊。后来布施50块钱。哦，现在这一位法师呢，他心里看着布施50块呢，心里不是滋味啊。哎，那个老头子先又把它拿起来了，又把它拿起来，50块又拿回来哦。请你再说法，再度我，奇怪了哈！好，那他又在讲，又不能生气，又不能烦，好，又不能表现一个很气愤的这个像，好，又在讲，差不多1个小时了，好，就再下去50块再放进去，他以为说又多50块会有100块了，结果还50块，那时候这个法师啊，他很高兴。50啊，5啊，就是我10啊，捡回来。后、哦、他跟他谢谢。那么这位老会要是谁？阿罗汉的化身呐、啊，阿罗汉的化身啊！给他50，他也不给他100，也不给他30，1000都不给，给他一个50。刚刚50块讲了4个多小时，站在那边。又不端茶给这个尼姑喝茶，你看，哦，这里就扣钱了呀。啊，那么我们呢？哎，那六祖大师他是大师嘛，所以先是出斋了哈，吃过饭以后呢，再来请教呢，哎，这个还是比较好一点。那么告诉各位，我们呢，在世间上几十年之间。我们用这个口吃了斋以后呢，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口用我们身口意去弘法利生，好、哦，弘法利生那潼关了世事殊荣啊，就在拜，在一个顶礼，要请师傅说法，一定要拜，别哎，老师啊，师傅啊，不可以这样，这是没有礼貌。因为师父呢，他是代表每一位大家的心，代表每一位的心哦。像六祖大师啊，他已经成就了，他是代表大家的心，那一颗心。所以我们呢，尊敬自己的心，就是尊敬大手大法师，就尊敬我们自己的心。尊敬大法师呢，我们在拜的顶礼的请法的时候，
那是尊敬所有一切法，是尊敬法、尊敬佛、尊敬僧、尊敬所有的善知识。啊，问你，弟子问和尚说法啦，说弟子啊，听到和尚呢，啊，说，上一节那一些那么多的话呢，啊，这里是不可思议。啊，六祖大师他所想出来的法不可思议，没有办法用去想的，也没有办法用讨论的。你讨论不到，想不到的太多太多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也是大师级的，但是他没有出家。他有一天呢，啊，到幸福寺来，他说：“老师，你讲给《易经》的义给我听。”哦，意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来干什么？我来听你讲话啊。对哦，你来干什么啊？我问他你来干什么？我来听你讲啊，意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要来考我是不是？我不是考，我要听讲哦。

0: 我问他说：“你从哪里来？”我从台中来，台中来的，台中哪里来？在南屯来，那这就易了嘛。这易从你家到仙佛寺来这一条线来，就是易，易则一个心呢，一个念呐。等一下六祖的这个会再讲哈。啊，是不可思议呀、啊！我们不是用去想的，我们不是用去检讨的，我们不是用开会可以结论的，是不可思议呀、啊！好、啊，心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他今天有一点点的疑问，嘿嘿，不能说我很多疑问哦，很多疑问我人生就都白跑哦。你们以后要请我啊，师傅啊，我有一点点疑问，你别说师傅，我疑问一大堆了。我告诉你，你师傅也不会告诉你们。你如果问了老师啊，我有一大堆的问题呀、啊，嘿，我想到惊，我喊我先走你就，我跑给你追啊。你就说只有一个疑问的话，一即一切，一切就是一嘛。所以你一个疑问。你请示一个疑问，就会将你的所有一切全部答复的寥寥分明啊！所以以后你们对任何法师、任何师傅的大师请法，你绝对不说哦，师傅啊，我问题很多，疑问很多，疑问很多，表示你还没进入修行的境界，还没进入修行的法门啊！所以啊，心有少疑啊，愿大慈悲特为解说，愿。愿不是我的头脑的愿，是我心的愿。这个愿呢，是代表法界众生，一切众生的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这个愿也是一愿的进入师父的心中，啊，所以愿大慈悲啊，透为解说。什么叫慈悲？慈啊，是取切众生的烦恼，将众生的烦恼把它拿到自己的身上来，然后呢，施惠与众生，然后将这个惠、智慧和恩泽给众生，叫做慈悲。那么慈悲呢，只有佛、菩萨、大师才能做到，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啦。一般人呢，要做到大慈悲确实不简单。要做到大慈悲呢，你必须要了解众生的心和身，了解众生的苦恼，了解众生的烦恼。啊，四月有一疑问呢，吾当为说。有一疑问，这是这分两段来解释。第一呢，现在你我之间有疑，你就要问我当你解说。第二个，内在心灵在说话。我们内在心灵在说话，我们头脑是一个假我，内在心灵是代表佛，内在的心灵是代表大师大菩萨内在的心灵。所以有时候我们头脑很多想很多头脑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烦恼呢，你要扪心自问，要问自己的心，问自己的心。比如说我这个能做吗，你要问自己的心，我能做吗？好，我能爱他吗？我能接受他的爱吗？好，我能欺负他吗？好，我能怎么样吗？你就向内问，你一个法则，你把老祖放在你的心中里面，放在你的心窝，然后你先问老祖啊，我能做这件事情吗？我做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啊？你可以向内问。或是六祖慧能大师啊，你把它放在你的心中，你头脑想着六祖大师啊，我这一点我有疑问，我不懂，请你为我解说。那么静静的向内去问，你静静做的，你会从心中啊，好，甚至跑出声音来，甚至呢，从心中呢，让你有一股力量激发你的脑力，激发你的般若智，可以不可呢？你会在你心中找一个答案，懂吗？这是这一段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你们看到很多大师啊、大和尚、大菩萨在说法的时候，你们不是看到他，你是他是你的内在的般若智，或是你自己本性的视线，是一个启示。你不要把这个师父啊看作在外面，你他是在你在心中啊，不是在你的心外啊，是在心中不是心外。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你们在家里等于呢，用慢慢的练习，练习老祖在你的心中，老祖啊鬼谷子啊坐在你的心中，和我的方向同样的，你们看我这个鬼谷子在我心中。那么现在我在讲的话是谁在讲？我心中的这一位在讲话，不是我这个张某某在讲话。你们这个人，这鬼谷子在我们心中这一个道理啊，我也希望是有一天，整个我们鬼谷子呢，在整个我们中华民族所有炎黄祖孙的所有子子孙孙大家大众的心中，鬼谷子。啊，这个是无上无上的妙法，你们回去认真也算的，认认真真看，时时把老祖啊解在你心中。同样的，同样咱播的赶快。刚才我们跟四位贵宾哈，那个恩德师姐啊，告诉四位贵宾呢、啊，那法衣穿的不要这样，这请呢像什么啊？是做歌仔戏，好、啊，所以要捧着，这捧着就是把老祖捧在心中。把老祖捧在心中啊，懂吗？哦，这个道理啊，有的人你这样的哈，你的手这样来的，这海咸鱼啊，拿着咸鱼，你管的海咸鱼啊，拖着一个咸鱼啊，所以，我有时候看你们穿海衣走也是冷气味的海，好像那个小必安 AI 啊，黑白无常啊，哦，那两位还在来，哦，这么捧着来，捧着就把老祖捧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啊。即生即活，即心即活，是生是活，是心是活。即生即鬼谷子，就即老祖，老祖就是我的心，懂吗？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所以平常呢，你把它捧在我们的两只手捧着，就表示把佛捧在心中。所以我们呢，你如果习习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那么把老祖放在心中的时候，你们做的事啊，都是老祖在做事，老祖在说话，但是喝酒的时候，你不要把老祖放在里面，你会把老祖灌醉，哈哈哈，是不是？我们再接下来，伪公啊。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吗？哦，这一点呢很重要哦。是曰是，公曰弟子闻达摩出化梁武帝，帝问曰：朕一生造世度生，亦设布施受灾，有何功德？达摩言。十五功德，弟子为达此理，愿和尚为说。那为事实啊，一点懵和尚所说呢，和尚称呼大师为和尚，最尊敬的称呼为和尚。要做一个和尚不简单呢。平常啊，你看到男众啊，头发剃度掉了，你就把他认为是和尚，那不对。还一大段的距离耶，还天地之别嘞。

啊，那叫做出家众，男众，出家僧，出家众，还有僧，要做到僧也不简单呢，还是简单一个出家众而已。现在我们的佛教很多的制度了，哦，有点层次了，有点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呢，哈啊，我在出家了一段时间呢，自己一个精舍，但是还要去受戒，好好修行修持以后，才有大家啊，所有法师来共证正道以后，才能成为和尚，不然都是只有出家众而已啊。啊，所以和尚的地位是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那么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吗？所以你今天过去啊，这个六祖大师所讲的法，所开示的法，不是达摩大师所开示的宗旨吗？心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着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理念，致力培育宗门正旗班的学员进入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领域。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研究生林瑞祥同修。他积极参与道场和宗教的活动，展现出了对修行与学术的高度热忱。现在就请我们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学修心得。瑞祥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林瑞祥，目前是就读易经风水学院第五届，那现在目前是担任班长。那先前跟维新圣教结缘的话是在中立道场，那目前是正旗班32期的学生。
0: 哇，非常的年轻有为，还很热心的担任了班长的职务呢。那我们接下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习经历啊，也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习呢？
1: 好的，这可能要回到高中的时候。那可是在更早之前呢，我家就是属于佛教家庭，那我的阿公阿嬷都有收看宗教的频道在讲经的这些习惯。那有一天呢，就发现师父的节目出现在那几个频道，那我阿公就发现了之后呢，就叫我爸来读。那我爸加入宗门之后呢，开始参与宗门的一些活动。那当时我记得从宗门带回来的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在做补天，然后还有黄石公园要把那个火山爆发的消灾化解的这些活动。
0: 对。
1: 那对于这些故事我都是很有兴趣的，那听着我爸把这些故事带回来，还有学习易经的一些 点点滴滴啦，那当时我是高中，那对于这种事情我是很有兴趣，那也没有排斥，所以最早的时候是在我爸的建议之下去参加了大专班。我当时是在大安寺的第12届大专班有学习过一个月的易经风水。那在那之后呢，就回去读书了，读完书就是照着一般的状况出社会，这暂时就断掉了这个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的这个状态。但是因为家里还有人在学习，所以其实我都有一直在接受这些资讯，那可能有时候会帮忙念一些经。那一直到比较出社会之后一段时间，工作也比较稳定了，那才回来上。所以目前是第32届的学生。那当时最主要，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当时要找工作。那当然，我爸也会帮忙筛选一下、卜卦一下。那当时的状况就有，那个公司的卦象是显示公司是来升我的。好，那就是说，OK， 这个很棒，那可以去试试看。就去了之后我感到非常的痛苦。那在那个状况下呢，公司给我的一些磨练促使我成长。那当然到最后来看，那个结果确实是好的，我能理解那个卦象来生我是什么意思，但是在那个过程中确实是有点痛苦。甚至 有一度在怀疑说这个卦是不是有点问题。那可是有些卦要印证可能再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对，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有一段时间我那个时候要出去旅游。
0: 对，旅游。
1: 对，那旅游的时候要占卦，那个时候卦中有一个兄弟洞。那没有什么其他太大的问题，我就认为说那出门玩可能会花点钱。
0: 对。
1: 那只是要再注意说不要花到太多。这样就没有问题。结果在旅游的过程中呢，我的

0: 就搞丢了。
1: 哦，
0: 好，搞丢了之后呢，回来我就来翻那个卦，那个卦在看的时候就发现，哎，动的那个兄弟爻在第六爻，哎，我的墨镜是戴在头上的东西，而就蛮吻合这些卦象
1: 哦，
0: 的。
1: 对。
0: 所以这一些一直在验证的事情，就会让我对易经啊、师父所教的这些法越来越有信心。
1: 了解哇，非常精彩的一个机缘分享。我们维新电视台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弘法平台。那您是借由家人呢，在我们的弘法呢，慢慢接触到我们的宗门，然后进而去研修，然后参加了我们的很多的补天法仪，为我们的世界消灾化解，又进而来到我们的大专班研修。然后呢，我们是应用易经研究所。我们将易经应用在生活之中，用应用易帮助你在工作上、帮助你在生活上、旅游中，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平衡与新的发现。感谢你前面的分享。那我接下来想要跟您请教一下你，是什么原因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经历呢，会让你想要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进而去来有研修我们的研究所呢？
0: 好的，这主要也是因缘际会啦。那前几年的时候在法会，那有这个机会能在师父身边服务
1: 对，
0: 哦。那师父闲聊的时候就问我说：“哎，请问你什么命卦啊？”然后我就跟师父说了我的命卦。那师父说：“哎，你的命中有文昌哎，要不要来读研究所？”OK，那师父都开口了，我就不太好意思拒绝，所以在当时，我们一些人在师父身边，其中一个是辉荣组长，哦，辉荣组长3分钟之内就拿了那个研究所的报名单给我，当场就写了，然后
1: 很有
0: 就说，
1: 效率。
0: 对，他就说，那我们以后就是同学了，结果现在就是跟我们的组长是在同一届，然后一起上课这样子，那目前来到这里的话，有发现说学院这边的一些特色跟我们之前在上的初级班不太一样，就是这边是属于跟着教育部的体制在走的，所以时间上不像之前的初级班，我们就一周上一次课，3个小时而已。那这边的话，每个礼拜都要在这边上课，1到5都要在这边，所以相对的，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然后沉浸在这个学习的状况里面。
1: 对，
0: 说实在，以一个已经毕业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的话，确实会有点怀念这种可以什么都不管，就是专注学习的这样子的环境。
1: 学生的身
0: 对，
1: 份
0: 学
1: 呢？
0: 生的身份，这样子的环境是非常难得的。
1: 了解，哇，那听了你的分享，也觉得魏祥师兄是个非常法喜、充满乐善布施的人。他在法会中担任法工的服务，用义工一人天的方式，他重新找到了新的轨道，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了解他的命卦。我们师父开示知命，就可以命自我修，福自我求，大财有大用，小财有小用，来到你真正应该要去精进研修的道路。那我们也听了你的分享之后呢，也很好奇，你觉得学院有什么很吸引你的特色呢？那我看你刚刚有分享说，哎，你在我们这边就读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你这种感受又怎么样可以淬炼成对自我的期许呢？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自我的期许，那主要是除了这边一般的上课之外，但我们又是研究所，所以会参与很多会议型的国际会议啊，或者是国内的会议，像是今年去年

0: 好像有参加一个叫台中会，台湾宗教学会
1: 对。
0: 的，算是 conference 吧。那在上面就能看到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校的人，那他说他们所分享的一些文章，他们的不同的观点，有别于以往我们自己是从唯心圣教内部的人员，我们都是信众，那听师父的开示，然后去实践世界和平的这个道路，那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不同的宗教人的观点，然后看待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在藉由这个各方面交流的状况，那有幸我还有另外一个机会，跟着我们学校的法师到国外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那这个国际会议也是属于在讨论宗教相关的议题。那跟这些外国人交流之后，我得到一个算是脑海中会有一些想象，就是哪一天我可以用英文，然后教这些外国人什么是易经，什么是八卦，那什么是我们的天干地支，然后要怎么去应用这个易经来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这可能是我目前自我期许的部分，把易经研究所的部分读好、念好，那未来的话可以往国外这边去推广我们的唯心圣教的妙法。
1: 哇，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呢。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的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我们的学术与宗教是相辅相成的。透过我们参加或者举办各种的研讨会、台湾宗教学会、国际学术会议，我们透过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可以更快地达到我们互相包容成就的一个本愿。那我们刚刚也听到我们瑞祥师兄他非常的有他的才华，还有英文的一个底蕴，然后将这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跟宗门的东西呢，他也有想要这样子弘扬到国际的一个期许，我们非常感谢他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祈愿。那我也想跟你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在你现在学修到现在的过程中，有什么课程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呢？
0: 印象深刻的课程，目前我有一堂课叫做论文写作，那搭配到上学期就是，研究方法。那这个主要就是从衔接，把我们从一个大学生进入到研究生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教我们要怎么写论文。那所以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把我们学习到的易经风水的这些知识，可能在以往的初级班，我们一个礼拜只上一堂课。那如果你回去没有好好的复习的话，我看到我身边很多的同修可能学3个小时，下礼拜再来，可能一切都归零了，那个进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加这边这个训练的话，可以让你把平常可能比较破碎的、零散的一些知识，花一点时间把它整理好、集中起来，然后输出成论文。那这个过程吸收进来，然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再输出出来的这个过程，就是我认为在学习易经风水，像之前初级班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体会到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宗教这边，我们常说这个术数要跨入学术，就要经过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比较深刻的部分。
1: 哇，真的太棒了！只要输出就是胜出。我们先在我们的易经大学，我们累积了深厚的一个学习的底蕴，在长达2年的初级班课程以及正期班的学修中，我们学修了非常多的知识、理论跟基础，在我们全台各地优秀的法讲师的传授下，那我们再进而来到学院呢，我们将它输出成一个我们的研究论文、研究心得，也是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智慧的瑰宝。那除此之外呢，我想向您、向瑞祥师兄请教，你对于我们的学院啊，或者是我们师生啊，或者是同学之间的互动，又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呢？
0: 是，那在这边的话，就像前面有提到的，因为这边是依照着我们教育部的规定的形式在走，所以时间上就是1到5会在这边，那跟同学的相处时间会拉长很多。那以先前提到的我在初级班的模式来讲，我可能每周上课，我只认识我班上的几个同学，那只要不是跟我同班的人的话，可能我只有在到场的一些大活动，法会啦，或者是要出席什么事情，或者是要大家一起回来仙佛寺做法工的时候，大家才会遇到。 那个交集上是比较短的，我比较没有办法花时间去认识其他的同修。那可能道场里面最熟的就是一些平常会在的行政人员，还有道场的住持法师。
1: 嗯，
0: 好，那这里就比较不一样，我们每个礼拜一到五都在这边，那我们同修上课、下课都在一起，那吃饭也都在一起，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聊天，那大家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大家都可以互相讨论。
1: 嗯，
0: 那再加上我们这边是研究所的形式，所以讨论的成分会非常的高。那大家可能下课就可以讨论说，哦，刚刚老师讲了什么东西，我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要怎么运用，这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或者是上课的途中，也可以再多跟老师询问看看这些刚刚不懂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所以就像提到的，初级班就比较难有这种形式，初级班可能就是单方面的我们的听，我们吸收。那下课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了，那大家也可能也比较没有办法留下来讨论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状况哈，最好的状况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很长，大家有时间交流，那大家能吸收到的东西，然后慢慢咀嚼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这边学习。
1: 哇，这是非常有特色呢！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我们来到维新圣教学院，不只有优秀的师资、丰富的知识，我们还有更好的是一起学习的好伙伴。我们透过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相互的相辅相成、教学相长，让我们的学习可以有更有效率、更有深度，也更有广度。感谢你的分享。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是你的课程啊，像是我们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像是悬空爱心的课程啊，
0: 是，
1: 然后你有什么一些心得感想吗？就是比较一些深入的课程。
0: 在这边的话，这些课程对我来说，虽然我们在初级班或者是正级班都有教过一些基础或者是比较深入的部分，但是在应用的方面上，跟这边比起来可能就差比较多一点。因为在初级班，我们学到了这些知识，我们可能回去，然后慢慢自己操作一遍一两遍，那我可能就认为我会了。那这件事情可能就稍微放掉，那时间一久呢，这些知识可能又慢慢的流掉了，你那个熟悉感是很难提上来的。那在这边呢，每个礼拜都是一堂课程，那课程老师会准备很多的案例可以练习。那这边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悬空爱心的速度会快很多。那在以前，我可能要先找到罗盘，然后找到哪个方位。然后再画一个9宫格，慢慢的去飞，才能把爱心的方位飞出来，然后才可以找到我该用哪个方向。那现在呢，只要一个题目下来给我，可能应该1、2分钟之内就可以知道了。跟以前比的话，之前可能要10、15分钟我才能确定下来，那这个速度是差很多的。所以有练习的量，再加上老师一直给题目，跟之前比的话，这边速度真的差很多。
1: 就进步神速这样
0: 对，
1: 子。
0: 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进步非常多。
1: 哇，太棒了！那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因为像我们的课程中啊，像一些什么悬空爱心啊，或者是一些理论报告啊，都会有一些分组啊讨论，或者是同学互相的作业。那你们是怎么样一起完成他们的呢？
0: 一起完成作业这个，以最近的例子来讲，我们有提在上那个论文写作，那论文写作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田野调查，OK，那我最近就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小组的成员出去做田野调查。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布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实的去访问当地人，因为这只是一个形式一个作业。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大概可以跑过那个形式流程，说我们大概要怎么做，我们要找什么人，我们要怎么访问，那怎么收集资料，事前的准备是什么，事后的资料整理是什么的，大概就是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又一样，还是要仰赖说平常跟同学的互动，培养出来的一些默契。好，那所以才能这样子顺利的完成作业。
1: 哇，了解。我们研究所的学生呢，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人才，不乏有很多的优秀的师资班的法讲师啊、同修啊，或者是很资深的同学，能够这样子一起集思广益的完成课程，是非常收获很多的嘛。
0: 是的。
1: 好，那我也想向您询问一下呢，我们十方的善信大德们呢，我们的师父啊。这样子建设了我们这么一个辉煌的风水学院呢，那你来到这边，对于这边的建筑啊、风水啊，以及地理人杰的一些相关设施，有什么样的感受跟你的心得呢？
0: 来这边念书的话，另外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说，这边的风水环境真的很好。我们先不说我们懂不懂这边的风水，就你的感觉，其实各位信众如果有机会来到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这边是一个非常宁静，啊，气场非常好，很平静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念书，大家心情都很平静，然后大家都念得很开心。那另外一个刚刚可能没有提到的，就是这边也会上一些风水的课程。那这间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大地理，所以在这边有就近的校外教学。那我们也可以实地的走到学校的各个风水宝地、各个穴位的地方，去了解说师父当初是怎么去建设这个地方、去发现这个地方，然后去点出这个穴，然后后续要怎么去执行、去建设、去规划。这些都在研究所的课程里面都有，好，所以又是另外一个推荐大家来学的一个点。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优点呢。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丝线调金钟的好地理。来到我们这边学修呢，一定可以达到我们师父期望的养贤蓄才、正名育德、天下太平的本愿。让我们来到这边就读呢，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好贤士。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国内外交流的部分。那我们也想要请我们瑞祥同修再深深的，我们跟我们描述一下。
0: 好的，主要刚才有提到说，在国外交流，那次的经验呢，是跟着法师到南非去参加 CISNO 的一些国际会议。那这个会议呢，以当地来讲，当地的一些宗教团体他们主办的，那各个方面的交流，我有发现说，他们对于亚洲这边的宗教不太了解，但是他们是非常愿意去了解我们，然后对我们是很有兴趣的。那现场可能跟一些外国人交流，可能也会帮他们提供一些占卦，他们也想问事的一些，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们交流。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都可以深刻的体会到自己所学的维新圣教这边师父所传的圣法是多么的殊胜，而且多么的实用。那在这个过程，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之外呢，那你可以深刻了解到说，我们是很有能力帮助他们的。那在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提升的就是可能一些外语能力啊，然后看有什么机会再去跟他们交流。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如果大家来这边读书，就会有机会可以参加这种国外的会议。那以上次我说我去南非，那可以看到很多交流之外呢，还可以到当地去参观一下不同的风景。那当地以南非来讲，最有名的是桌山。那也可以在那边实地的去实践我们的一些风水的法则，去看一下哦，为什么这个山势会这样？那他们那边的风土民情、人的个性大概是什么样子？好，这都是走出户外都是很好实践的一些方式。那所以这也是推荐各位来读研究所的一个原因。
1: 那最后呢，想要再请我们的瑞祥师兄，再对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在最后推荐大家来就读一下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邀请大家来报名。
0: 邀请大家来报名。那主要前面有提到，这边是一个很完整的2年的学程，那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在这边精进自己。那刚刚有提到，如果你有读初级班、正级班，那 如果在这个

0: 基础之下，你还想再精进的话，学硕士班2年是非常快速的。那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这里的好风水，然后在这个宁静的环境下念书的感觉，推荐大家再来这边精进自己。谢谢，
1: 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瑞祥师兄的分享。
0: 谢谢，阿弥陀佛。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刚刚听了我们这么精彩的国际分享呢，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了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的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我们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以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地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殊胜的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啊，在921的时候，啊，这个日月潭差一点崩体，一崩体那就不得了，哦，还好，啊，上天的慈悲，啊，我们皇帝老。

0: 始终的这边守护了我们，啊，不然就不得了。好，那么这个韩碧楼呢，它是建设了融入整个的环境，它盖了，它不是一般很哇富丽堂皇，外表富丽堂皇，这个设计师真是一流设计师。啊，这个地方你也不适合用其他各种的颜色，红色什么色都不适合，你就以非常自然和它融入自然，外表看来没有什么，你进来你就想，哇，这里面呢和整个的大地融合为一。我希望下面的在有没有来？有哈，你到大陆要到泰国，你盖一个很好的大饭店。好、哦，有空我们就可以去参观，哈、哦，参观而已啊，你不必招待我们住啊，哈哈，啊，大陆你也可以找一些湖，啊、哦，有比较好的湖边呢。未来湖边是最有价值的，未来是这样，因为八运是土水土，啊，我们水土就水地比，相亲相辅，像这个它就是水和地。很近，叫做水地比卦位，叫做水地比的卦象，所以山水相融合。哦，这样啊，未来九运天气很热，你若是在水边有大饭店，你一定行李的作为耍。啊，到一运水又很旺，40年啊，现在还有十几年、50几年啊，你看一条的话，哈、啊。啊，大爆啊！爆50年的话，不要太多，好吧？好，那你现在几岁？啊，57了，57就100几岁，107岁也不错了，安的话了，不要太多了，太多蛮烦路。啊，好，那像是这样的，啊，所以得天运呐，融入天运，但是你要盖，要符合风水法则去建设，啊，那么这个点呢？啊，那子山五象，哦，那边乾，这边坤，先天的乾，后天的坤，啊，那这里呢，做的像呢，前面呢，山层层叠叠的山，一层一层叠山呢，是乾卦，乾卦山阳开泰，一直层层叠叠上去，所以它这在向着这个，它是会三元不败的。好啦，等一下我们到玄奘寺去看。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哎、啊，我们今天96年9月17日，啊，下午了，我们已经1点，啊，我们在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好、啊，在这里呢，啊，用餐以后呢，刚才我来了，看了这个地方一个很好的地理，结果我没有做对，你们都做对了，你只要对啊，坐在这里对了。啊，风水学呢，就是佛法的行、住、坐、卧。你坐，你要坐得对，所以我坐在这里是后面坐空，啊，前面太高，山逼我。若是我们住家，或是道场、工厂，你这个面坐得像这样，后面空，前面高呢，十坐九拜，还没拜那一位呢。也许等一下消息就来，这是一定的。哦，刚才啊，莹莹同修的，他师傅他在啊这个巴西，这个后面有一座山，星星很漂亮，坐北向南15的，那怎么办？如果远的话，后面是大地，子先天的坤，坤就一片大地。大地以外，远远有山，那你就没有问题。啊，你荒原，啊，在1里以内有空地的，都是视为平地。啊，所以你坐北向南的坐向后面平平的，前面有山，有山呢，若是很高的山，你哇，山阳开泰，啊，那也不对，太高，山呢、啊？来逼我，啊，山逼我，那我就错了，又是啊， 丙七组、奴七组又不合风水法则，那么有高山，你眼的话，那个就对了。所以要看眼镜。好啦，这个地方的地理还不错，行住坐卧，坐一定要金高椅，像我的椅子没有，空空，这个是观众椅，不是主帅的椅子啊，不是主人翁的主人的椅子。这椅子呢，一定要有双手要有靠。我常常出去看人家公司，老板呢很节省，很节省，但是省得很苦。我说这么苦干什么？舒服啊，对呀、啊，我就换个好椅子嘛。哎呀，换个这个椅子哈、哦，那个很多钱。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换个这个椅子哈，那个很多钱呢，那很多钱你不赚你穷有什么用？你换一张椅子，左手左扶右撇，左扶右撇嘛，哦，那两手有靠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所以风水宝地，外在的风水宝地，和我们行住坐也要有风水宝地，也要符合风水法则。所以，我们椅子两手要有这个靠。那么，我们身为员工的，你不要去做两手有靠的。身为员工的，就像这一种就好了，叫主客分明，啊，叫做伦理，伦理。嘿嘿，如果呢，你坐两个椅子呢，你两个就变成伦理，啊，会很惨的。和伦理做事会做不好，很奇怪。我们人有守护神，我们有护法神。守护神呢，在身边呢。若是你这个形状呢，你的守护神老大都会出来，就不会说啊，我很想怎么样去做，啊，就很想开始还没就大被解围啊，要强出头，这样来。所以我们给员工做到。不要有扶手，这个不是看不起员工，而是大家主客分明，也就是伦理。所以我们有那个老板呢，啊，看了信徒，我说你把他，啊，然后也要有那种有气势的，你说师傅啊，我不能有气势嘞，啊，气势就贡高，不是也我不叫你贡高，也不是叫你气势，我就安住。能住能安能住，那就对了嘛。我说你的员工心里都会，他们会很烦躁啊。员工的烦躁呢，那不是员工不对，因为你做错了，员工跟着你，啊，跟着你就跟错了，跟的不是一个老板，也是同等的这些，所以心就会乱掉，乱掉了，当然的。员工、老板之间的隔阂就跑出来了嘛？你们可以试看看。我看了那么多的办公室呢，

啊，若是有轮轮椅的，好，那都不错。啊，若是没有轮椅了，表面讲大家都平等，事实上变得不平等。啊，那么行住坐卧，坐要有靠，卧山有靠，左青龙右白虎要有。小风水晃到大风水，那你看现在这个，你们后面你们做的就对了。你们看后面，啊，左青龙。青龙山，好、哦、像白虎山，那中间呢，这个是啊凹起来，就像一个金交鱼、金角鱼，啊金角鱼呢，应该穴点在哪里？等一下我们去点，你们点给我看，好不好？哦，我在这里做，你点好再找我上去。那一个，这个呢就是有靠坐了。那再谈到一个，就吞、吐、左、右、上、下，吞退后进来就退，吞吐再出去了，或者要左，或者要右，或者要高，或者低，上下的啊扶，看、啊、呢这个扶起来或者沉，这个很重要。那、啊、这个都很重要以外呢，你首先。要注意什么？就这个地方，好，这个地点，好，你们看，好，这什么像啊？啊，你看这什么像？巽山前向，啊，巽山。先天是什么卦？对卦。好，啊，巽山，先天是对卦。啊，对卦嘞，那地理要在哪里？你们等一下，一直走过去，这个山的后面有没有一个大的壕沟？这一定要有后面要有大壕沟。按照巽山，两个。这里一个，两个，有没有起来了？啊，这个一横，这下来一个阳，上面山的有一个阳，那后面一定有河，那边五 K 下河，那就对了，那表示这里有截地理喽，有截地理，那截在哪里？你要截到哪里呢？就要接在这个，啊，接在这个嘞，啊，那变什么爻？啊，变坎卦来了，啊，你盖在这里嘛，啊，所以变成坎卦，啊，坎卦前面有水，湖。水，日月潭的潭水，那么这个坎卦前面变成化为坎卦，哎，不错哦。啊，先天对卦为金，后面为水，金水相生，先天生后天，先天生后天呢，就是老的、少的，老的扶持少的。还、啊、有的少的欺负老的，也是老的欺负少的。哦，那这个地理呢，就对了。好啦，这个穴一定会结在这里。啊，这个地方也可能会结，落下来一个大平台，有可能也会结，可以结这个穴。那若是这里呢，你怎么？对不对？你要看了、哦，你点，你看它在哪里？你自己点。哦，若是你盖在这个地方，就太高了，在这里太高了。啊，在这里是什么卦？好、哦、啊，震卦，那变成，

0: 群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在这里是什么卦？震卦，那变成，那变成什么？是怎么样？啊，就变成蛇的水。啊，蛇的水嘞，就推车靠矮，在这里就很累了。啊，刚好用到说，你踏步这几年，推车靠矮在眼前，目下更该再使力，爬上矮去，花落岩，爬到上面去。黑的天嘛啦，那就很累喽。嚯、哦，嘿嘿，这你给根本就也不合，所以先天的卦一定要配对。好、啊、了，要符合风水法则，你点在这里，天翘上孤阴，哦，孤阴呢就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孤阴。好，那在这里呢？就是金交椅，金交椅，金交椅嘞，这个是水星，这是水星人，啊的这边来，哦，这边，右边这个山，啊、哦，这个山来嘞，就变成木星，就变成木星，啊，这边也是木星，等于我们做的手要有福。若是呢，你这边没有符，斜斜的，两袖清风，这个就不吉利哦。有啦，你坐的啦，坐在那是什么呀？哈哈，哈哈，哈哈，两袖清空，哈哈，哦，一无所有，坐在那穿短裤呀，奔风，所以要有椅子。你看这里一个金，又是金星。又是一个大木星，也是一个一啊，一定要这样。若是滴滴出去呢，那没有结地理，啊，是这样来。哎，这里有个大宝地，哦，这个地呢，若是能够在这里盖的话，应该会花很久。那现在八运，好，现在八运可不可盖？八运。可不可盖？好，好了，那你现在究竟要盖在哪里？盖在这里吗？啊，是盖在这里？盖在这里呢，只有花短暂了，不会花很远。你要落下来。好，湖水应该盖在这边。好，盖在这边，盖在这边呢，两个都靠。你做先天的对卦啊，那么这个会出哪一种的人？演说家，少女，

0: 女性的演说家，后天的长女，啊，年轻，会讲话讲到老，嘿嘿，那就是会那演说家啦，或是歌唱的，还是音乐家，啊，这个嘞，这个要落下来了，那这里。一定会有卖，等一下我带过来。上面走到这里，我们在现在在这里嘛，在这里，好，在这里，我们再走上看看这里后面吞吐血结的怎么样？好吧？哦，好了，你们开始去找，我在这里等。
1: 有人说啊，石头没有灵性，尸体有灵性。树也有灵性，在这里就示现出来。你看这个石头排这样来的形状，结果它的树也是一起跟着它形态走，有没有？
2: 哦，
1: 啊，他们是兄弟嘛，啊，这再接再厉呀，啊，有没有？很妙哦。
3: 嗯。
1: 哦，雪是这样来，它也跟着这么走。哎，那告诉人，他在告诉我们说，风水。在上面了，啊，清明时节雨纷纷嘛，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嘛？哎，这龙伯遥指杏花村，这龙博士他自然会指点你，还能来，好、啊、在里面，啊谢，啊这奇怪的往那来，气就在那边，啊，
0: 哎各位华人同修。我们现在在这个活动中心的背后，后面的山就是后面山呐、啊，那就是龙楼，龙楼椅子做的龙楼，凤阁就是龙楼。那么这个呢，龙楼是一个大水星。以后你们出去看到，好一个大这个椅子，大金角椅坐了，都叫做龙楼。龙楼啊，啊龙楼嘞，你就是皇帝坐了。皇帝坐了，他一定会辞楼下殿，辞去了这个龙楼，会下殿接近百姓众生。那这个地方已经就符合了这龙楼凤阁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啊，那个龙楼是水星，水星连水星下来就是水生木，水生木呢，那要木星就贪狼星做了才是正位的。那这个地方呢，看你有没有木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

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今天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宜洗开张、出行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开山埋葬、阴谋等事次吉，忌远行起造入宅、婚姻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寺的所有贤士同修，好，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风水学的奥秘，城乡的不同。无论都市或是乡村，真理理气完全是相同。只是它的山形有所不同，都市的山高楼大厦，

之三。啊，那个巷口的气就是水。好，比如一栋

这个像，这边的高楼高楼，这个像的气，那就是水，就是风，风和水是同一个体系的，啊，所以这个相冲非常严重的问题，相冲。第一，事业不顺，家里不平安，啊，都官司是非，啊，这个像第一是水，啊，就是水神。啊，路也是水，水路水路，啊，是同一个体系。那么在乡下。乡下，啊，路是弯弯曲曲的，这个也就是反攻，反目无情，曾经有一个案例，这个山呢是很漂亮，这一栋房子住在这里。也很平安。过了几年后，政府开一个产业道路，从前面走过去，这道理路开了，反而好。但是路是反攻的，山区反攻的，所以路开了之后。全家乱七八糟，母煞煞。啊，有一天我路过这个地方，啊，看到里面有一些人在那边，我以为什么事情，结果啊，这个家的去请神来问。更念旧，啊，迄个机动刷衣剑都要扑，扑到脚踏片全毁，我发恐怖。啊，我咧顺口讲，哎哟，迄安尼扑，无效啦，地理有问题啊，迄机动。向我刷停呢，啊，恁叫我刷停呢，目睭叫我看我，我足惊讲，自己倒去咸了，三个月搞破，我今日变了龙，哦，啊，迄个厝主呢，啊，都叫人去接我，啊，我叫。因某个对我不利，吼、哦啊，我恁这我无歹意啊，恁是啥代志哦？伊讲因厝作袂平安呢，啊，这家庭不宁，毋知啥原因，

0: 所以请神来问，神请无着，请来的是鸡同跳鸡猛跳猛跳啊！我哩在厝头前，迄路一开安尼，翻江嘛，啊翻江，你看安那嘛，母无法哩啦，啊，所以要和尚。啊！叫厝诶人来，找我哥哥回人头等伊。再讲，你这都是犯了处犯疆，啊，反目无情，啊，厝内底囡仔干呐冤家，啊，阿嬷嘛冤家，这种风水学的问题嘛，那么。这和尚问我安尼要安怎解决啊？第一个解决搬走嘛，啊，第二个解决啊，你都外口爱做围墙啊，做围墙甲迄个翻江去甲挡掉的。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安尼会较平安一丝丝啊。吼、哦，这都、就是，这里只，甲冻掉做做维修起来，门开下来，吼、哦，反向的位，你的围墙冻掉的，啊，甲对家出入，两边出入，安都好啦。所以有一张讲，少年兄，你若唔卡达讲咧，我嘛今日经过，也会卡达讲。有一张嘛，真正可爱。啊，伊阿那相信风水，阿尾啊，今日去围墙做落起来。啊，才稳定伊。哎，今仔日冤家，莫名其妙的，嘛毋知会冤家，迄就是反目无情，反将。那做事业、做生意，市场未稳定，反去复倒。啊，这是风水学。那么多次，多次嘞，我看过有一间，啊，这里是一个诊所。

啊，伊这个厝咧，做诶，啊，请先生甲找先生讲，哦，这都大发，这安尼好，啊，你这边嘛入来，这嘛入来，我说大发，啊，夭寿啊，啊，伊就入来开业啊，开业咧，啊，患者无看着，甲你先发病。啊，有一个姻缘，才去问大家嘛，去抽签，大家嘛咧讲，迄个签只是讲要找贵人，按恁兜的男兵兵去找，哎，还有先生会当甲你到帮忙，啊，拄到来找都找着，咱郑小燕，啊，拄到迄只男兵。啊！我去遐看，我啊，无人啊！意思啊，你即间厝翻工，你要哪会住会好势？伊讲无人先生甲我说这大发呢，要发豆芽啊，发啥发？哦，所以我讲这个代志，啊，你这样拢搬入来啊，那怎么办？啊，这方法就是你爱退较后咧。厝经门退后，好、哦，这翻江的位，好、哦，化好白去，啊，就安尼了，改了，诊所都平静呀，含医生无聊了，拢好呢，皮皮刷，嘛毋知安怎。都是风水问题，啊！你爱退后，啊！退后，你徛伫遮，这个翻江的位，你有这个厝，这个挡掉的门退后的话，退后，这个就用化煞，退后。这都市的厝，啊，甲孙啊这边，这边就好啊，这边都好大，这边都翻江，啊，曾经，咱有中心新村，遐多。翻江，啊！这栋门出来，啊！这出来呢，啊！你看像滚头母回头针，啊！大个人拢心脏病，含囡仔人嘛呢，安喘，啊！有一天一年，啊！去找我，我才去遐看，我啊，某某这里关完了。啊！你即间厝，中心村，迄足侪巷啊！啊，即摆就小圆环，拢小圆环。啊，小圆环边仔厝上歹大，尤其你即边看出去，遮厝拳头要斗争，即摆歹大。啊，即边就好大，即边两侪。啊，来报道倒来，这里都好大。啊，这边，我看着，好、哦，回头针增加的，所以机会啊，拢是心脏病。啊，我去遐看，啊，出来这三四个人拢提碰椅，都在咧喘，我某某讲完啦，你的厝，啊，这中心村是真水，但是你。

0: 会出位置毋对去啊！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骨头母回头精精神官啊！啊，这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嘛。尾啊，爱有解啊！尾啊，来解，好，尾啊，来解呢？啊，这都你这个。啊！我讲啊，你安尼问的位爱换位，迄、那个精神观的感觉，闪过啊，都无事啊。所以重新穿遐个围篱啊，用我们植物的围篱，好比盖较简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盖盖嘞，冰晶一样的，这吼，这风水也厉害。我哩个做官的人，啊，拢无认识风水，认为讲风水就迷信，啊，拄着啊吼，啊，所以这位官员呢，啊，伊只。心服口服，啊，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要人转嘛。咱遮真济迄种诶厝，啊，水塔伫好评，水塔伫好评。拢上官，啊，这位官员，我因为有业务上的关系，我去引导。去拜访，啊！我看因太太面啊咧白白白，我就感觉这就奇怪啊！我讲林主任，啊，你坐下来，你的楼顶好不好？我起来看，就是这个水塔楼顶的发明家。啊，这安尼就是伤着官，伤着走人的官。我恁若要互恁太太见得好，水塔遮就漏掉的，刷过来遮，刷个良平就好啊。好，那么这主任呢，啊，都啊，真紧就改做水，迄、那个水桶。先换过，

啊，渐渐渐渐，肝，肝硬化，这转好诶。

0: 哦，迄有诶，有咱就是先生，啊，伊诶水塔嘛伫好评，啊好评，而且有迄个机器抽水机，呼呼叫，我某某人啊，你这个是官司走袂离，你知无？官司。哟哈！哟，我等下嘛，我你看看咧，我等下要过来发你，哦，来应讯，啊，莫名其妙都人会甲过，啊，包括伊厝边啊，啊，伊是鸡啊，是精神啊，精神去走去隔壁去，啊，去互隔壁诶人甲过。哦，这是做无理的，我你都关起来都好啊嘛，我嘛唔知，我关起来，啊，就自然唔知啥人会去甲拍开，就出去隔壁去甲吞打。哦，这嘛是好像有一种啊无形的力量，啊，甲伊个压掉，隔条啊。猛起拍开去，啊，这就是风水学，若毋对位，都有迄个问题走出来。要咱即摆人拢会做高拄啊，高拄啊爱真细致。啊！伊这个厝向安尼路安尼，啊，这真宽，很宽。啊，这个伊惊讲有贼仔会去因兜，啊，所以饲两只滚龙狗伫这个位，伫凉平遮，吼吼叫。啊，咱这师姐是咱第四姐，啊，伊结婚七八年拢未生。啊！有一天问我，啊，我挂甲博起来，都、就是龙边属顺，属东属的狗啊。啊，我诶，某某人，恁厝龙边有饲狗啊吼？佫嘿啦，因公公啊饲两只滚龙狗。伫门口遐，啊，预防贼啊，后来甲偷窃，所以这滚龙狗拢足大只的，逐天都要喊，喊到水，喊到你袂声，囡仔会灵毋敢来，哦，等于甲因公公讲，啊，公公咧。啊，就紧来去啊，山边啊去啊，山边诶，才过阿妹咧，啊，就怀孕啦，媳妇就怀孕啦，啊，来上课，伊讲师傅，毕业巴肚，我啦，有心啊，迄个嘿啦，哦，到啊山边啊了，啊，就开始胎神就会来啊，哦，这就是咱要饲动物。爱位置嘛，爱注意。啊，咱人毋好孤老，我恁公公一定足孤老诶。哎，我袂啦，阮公公袂孤老啦，但是袂共偏尔啦，袂共偏。啊，人若要对小偏公公呢，啊，拢很不客气。啊，所以你无迄个量，厉害，您公公的孙唔敢来。
1: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 赞助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到尾啊，刷掉了，连续生两个查甫囡仔，足欢喜的啊！啊，这都是风水学，啊，要有咱的师兄啊，伊的厝真大间的厝哦。我那好个人，爱着惊人会贼啊！啊，伊着去创一个高人啊！真大件购物，伫好评，好评，甲咱放放放，啊，咱个是。迄个师兄的太太，拢干那一个神经，正脚拢摆脚，啊，因为厝向安尼嘛，啊，伫后面后壁，拄伊的一个神经，一个神经的大腿位，哦，有先找到无医生呢，啊，有一天我去伊厝佚佗。去行嘞，啊！这入面吼狗足大声的，也不如我阿夭寿，无人啊！恁某一定摆脚，伊某听着讲，我咧讲伊某摆脚，啊！今日对出来对看抢出来，我师傅，你讲啥？我你也摆脚啦，我都摆出来啦。哦，这就是。往你教人啊，啊！伫你好评的后壁，好评，迄个伤着女主人的坐骨神经，一右山，这是昆芬伤女主人，所以咱出来得要饲狗，外面你若用毋着伊。哦，狗无甲你顾着，你暗中、无形中去损失哩。作者，啊，另外有咱一位师兄，啊，伊咧，一厝，我那钢枪。

0: 工厂做这个莫打，拢消菲律宾做了真好。啊，先生，啊，都出来佚佗，看到只狗仔真水，刚买倒来，迄只狗仔真贤肥哦，24小时拢肥啦。哦，迄先生咧。伊讲老师，好、哦，迄只狗仔在吠，足好听的。我啊，好听你即声恁，你厝换恁某，会甲你大细声的吠，你才会知。啊，因某嘛是真无爱狗的人，两阿母为迄只狗仔到迄个杜宾狗，逐工在冤家。啊，冤家嘞吼，太太去受气，啊，就啊偷你支票去跋筊，啊，你支票跋筊跋输去，人要来讨钱，哦，好个无啥啥，才走来，人来讲，才来有钱有这经销的遐，我甲不管，我下某人啊，你哪一个方位？啊！你有饲狗哦？迄个朱雀洞，大细声外国饲出咧，讲有啦，伊都去买一只杜宾狗，好、哦、真好肥，肥得真好听。我讲你安尼就是，你某啊，甲你会袂下起来，就是迄个差。阿衰某咧，会起生气，啊，你爱跋筊，啊，超工甲支票，你咧去跋输去，啊，尾啊，我讲你只狗啊，莫饲啊啦，我甲你无缘啦，啊，因为咱咧思想说王，伊善良诶，啊，狗啊咧好莫莫咧，先出对象。诶，凑巧诶款啦，吼，啊，昨呢，即打工因某拢啊偷你支票去跋筊，我那一家，好你了偌济，在民国73年，啊，都咧跋筊，干了几百万，哦，所以有趁钱。就喜欢饲动物，小动物，小动物你咪饲较顺呢，好唔好叫诶？安尼肥肥较水，吼、哦，这点就是讲，咱这里，吼、哦，我说啊，放忘掉啦，啊，去，看要卖人嘛好，还是送人嘛好啦，吼、哦，家己卖下，所以狗会肥。当当咧吹狗咧，咧吹狗咧咧，啊，就是有看着阴界，吼、哦、救袂出来，所以会用海吹狗咧是安尼，啊，你后尾啊，伊则甲放掉诶，但是财产就去足侪去啊。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啊，迄个时阵，啊，耍的凑巧，那个菲律宾，商业上有冲突，所以经过总断掉呀。啊，所以咱的小动物爱注意，啊，我爱饲八哥，啊，饲鹦哥。啊，我一个学生的阿舅，铁工厂，啊，毋多有趁钱啊，啊，就要去买一只，迄个英国会讲话啊，好，足欢喜的啊，啊，就倒来甲我学生等，啊，学生来你甲讲，老师啊，迄阿舅饲一只八哥，吼，迄会讲话，迄英国啊。好，毋知好无，我无要紧啦，那个欢喜就好。结果因阿姑是真憨善的人，啊，拢会去共炫耀讲伊饲鹦鹉，哎呀，完工咧，都暗时等了鹦鹉咧困的时，到边啊，就甲讲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哪个念啊？鹦鹉咧要学话。暗时咧困的时阵，啊，安尼甲讲，啊，伊就会讲话啊。吼，啊，过去甲来，因阿舅咧，啊，欠那就人咧甲看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足衰，衰做衰干呢。啊，我学生就走来问我老师啊，迄英国。啊，会甲阮阿舅讲去，头家去死好啦，头家死好啦，啊，就怎呢？我放忙掉啦，我放掉嘞，忙照常拢背过当来甲花头家死好啦，还甲妹妹再做一个背去，逐工一定共迄个时阵，透早起来的时间，啊，就会背倒当来门口遐甲花头家去死好啦。好，所以你要饲迄个鹦鹉，爱真细致。啊，还有咱这嘛是咱的信徒，啊，伊都爱跋筊，啊，伊都只要饲只鹦鹉，啊，鹦鹉咧，啊会讲话，啊，人若来讲要找头家，啊，面顶跋筊啦，有一天。警察来，阿公，人客来接啦，我头家面顶的。

白叫啦，讲甲足清楚诶，啊，就叫叫你叫警察去抓，去罚足侪钱诶，吼、哦。所以，咱要饲小动物，吼、哦，爱注意有真侪节外生枝诶代志，吼、哦。啊，咱一位台中市阮诶干部科诶科长。啊！伊都饲一只鹦鹉，会讲话，鹦鹉会念佛的哦，会念佛的鹦鹉。我去那，去坐去佚佗。哦，鹦鹉咧，你妈坐哦，阿弥陀佛咯，你妈坐哦，阿弥陀佛咯，迄足好个哦。结果，迄只只也要讲阿弥陀佛咯，因不阿佛咯，无咯，故说死翘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无几个，无偌久尔，啊！伊妈妈都亡精呀，哦，这就是迄个的，无巧不成书啊，哦，所以这里又一个案例，啊，这里的中国新川这位先生啊，伊咧。有兴趣研究梅花艺术，梅花艺术咧哈啊，看看这个看这现象会安怎啊？伊有一天啊，都要试讲看有准无？啊，伊就捧一杯水，放伊客厅的桌顶，啊遐看看时间到，看真正会破的无？啊，就这就食饭时间啊！因某咧叫阮来食饭，叫起来啥拢无。啊，伊讲我不要看，看这个杯啊是安怎破的，看有准无？因某讲好啊，你甲你看，我相片子破啊，有准无？哈哈，好，这是梅花艺术的巧妙啊，是啊。各位同学，咱学易经爱活用啊，唔通使用使用，你都无法度去知环境的变化。好，好来，我们再继续讲风水学啊，睁开风水，好，甲都市的风水。干那无同款尔，砖卡是拢白改，都市只拢改做古楼起啊，啊，整个向上发展，向上发展真重要啊！咱那若要翻新的厝，啊，注意啊，风沙当个位，厝内底足袂平安呢。好，那有一个咱的师兄第一届，大楼，啊，风，咱的淡水河，风对下来，啊，一个没。去买这间厝，公务买家，啊，家咧风沙当，啊，去买这间厝，搬入了，厝内底阴冷，啊，所赚的钱莫名其妙。好，拢开开去，啊！安尼了嘛，唔知道，

0: 结果就是，伊就找伊看，在泸州，啊，伫淡水河口遐，看起来真水，但是咧，迄、那个玻璃一点个尔，厝内底拢足冷诶，所以囡仔搞感冒。尾仔我这办法，你玻璃啊，铝门窗给做一层，啊，把风挡掉，啊，给做一层遐了，厝内底烧落来囡仔都平安落啊，啊，所以这个风水学，爱知影方法好破，若毋知方法好破，干那讲啊，惊鬼瘟无效。嘿，这爱注意，好，这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鲜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营道场位于台南市鲜营区3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意利人天。

0: 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大梵寺第14届余静慧讲师，在我龙边是圆峰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我是来自咱苗栗县西湖乡梧桐村一个山明水秀的所在，西湖教室。咱西湖教室第二。

0: 位置就是伫咱国道三号，国道三号服务区诶便道旁啊。离咱家啊，来传到咱卫生县搞洪元山书所传的一间风水妙法啊，会当来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恁若讲有啥问题，啊，会当来到遮来参拜着王禅老祖啊，来来由我元丰啊来为各位啊来解决着啊恁的烦闷啊恁的一挂问题啊。来接受到咱王禅老祖，来接受到咱洪元禅师啊所传的一间风水妙法，来帮助咱每一个人，大家当家庭和乐事业顺利。
1: 感谢啊，元丰讲师为我们介绍。那我在我的湖边是杨朝林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是。来自桃园中山教室的杨朝林讲师啊，今天很高兴在电视机前跟大家见面，阿弥陀佛。
1: 好，阿弥陀佛。那今天两位讲师要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元丰讲师来为大家分享，请。
0: 阿弥陀佛。咱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阿弥陀佛。伫我开始服务信徒当下，那咱接到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那以现今的社会，那咱大家人拢会想讲吼，大家拢想讲讲，我可能因为我工作压力足重的，所以致使着我的额头毛。我可能因为着我工作压力上大。可来地书到我的失眠，我的心理的我的生理的变化，完完全全都没有办法啊来依照到啊正常人的生活啊在家在做啊，干那烦恼鬼刚刚干那烦恼的罢。那在这一方面呢，发生最长的，不外乎就是保险从业人员。不外乎就是银行行员，一些跟业绩有关系的一些身心代店，那你们应该都会有此问题，熬了头毛，暗时困未去，烦恼我的业绩是不是会高？那够一个较重要的，为什么我拢未生？为什么我拢生未出来？可能我的压力太过大，来致使到我的内分泌失调，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跟人家正常人一样，很快速的可以来怀孕。我曾经有一个在咱银行的行员啊，伊甲因先生两个拢是伫银行内底来做着行员的职务，那他们。做银行，你该看做银行呢，刚刚嘛拢足简单的呀、啊，拢无啥问题。但是他们有一个压力，他们有一个压力存在。压力存在就是说，他们的业绩要如何来？因为你只能钱给他们几百，你得钱让他借。这些我可能比较不知道了，但是我只知道的哈，伊的烦恼，咱来替伊来解决。啊，拄啊好有一边啊，经过一个学员的介绍。伊讲，因姐姐啊，交因姐夫结婚已经六年啊，啊拢未生，啊唔知是唔是倒位有代价，啊是倒位有发生什么问题，所以第时咧，伊全无法度啊、来顺利来怀孕来生囝来传着后代。啊，那么是非常欢喜啊！啊，来接到伊这件，伊这个未生啊，来搞因厝边来看厝地。那我教伊的时阵，我有来改问题。我讲第一，恁两个翁阿某，敢买去病院做过检查？似乎妇产检查捌开始过。恁若要共接这个？会生未生的时阵啊，第一，唔是干那看伊的命卦有效啊无效。第二，你爱过来知影 你也搁来知影讲，同重要，伊有去医生做滴检查无？有没有这医生做的检查？如果说他这些东西都存在的都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他可以五六年都没生囝啊，那可能跟他的阳宅居住有关系，跟他们家祖先有关系。我们再进一步的啊来开始啊为阿伯来一一抽丝剥茧来改款。那改看完了吼，看完了啊，我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证，就是说，伊翁阿婆每一年拢去做滴检查，好像是我银行我有要求啊，因为我要较紧要紧有囡啊，因为我拢有去做滴这检查，男女都没有问题，男女都没有问题。好，男女都没有问题，我就当下我就占了一个卦。真的一个国安，咱迄个咱完善书啊，上课的时阵，伊毛出都传掉。你那边讲问这问题的时阵，很简单，你从易经卦里面你所看到的阳爻动，可能就是阳宅有问题；哎，阴爻动啊，可能就是阴爻有问题。这是我们比较浅显基本的。如果说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如果要深入的话，请你就近到恁附近的。啊，分析道场交教室，啊来接受到咱佛缘上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妙法，啊，你来当得到这样。好，那当下我那只卦呢，因为已经好几年前了，所以讲我当跟您讲的就是说，好，它刚好是阳爻动。那阳爻动，你不可能，你也不需要去跟他讲说，您到做生出问题哦，你要去找您做生问题，讲风吹去跑的。好，我们就有一个方向了。方向人，那你就去看了一下，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怀孕的一些问题所在。第一，厨房有问题吗？厨房没问题。第二，房间，房间有问题吗？房间也没问题啊，它的颜色全部都对啊，它的也色水嘛对啊，也光线也都很足够啊。那它的那个。变成哎，边啊嘛无窗啊门啊嘛，咪叫下面嘛，叫咪嘛咪叫老爷啊。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渐渐我伫香港有看到有去看起来吼，伊变成新，我算算伊拢袂掉胎，就拢有伊老掉。好，这些都已经排除了。那接下来我想着讲，我咱师傅洪安小叔一个有开始一个，你可能吼都跟小 K K 啊一个，看卖一个，看伊个变成咧。是不是有落空蒙？有落空蒙？那我想到这点，我就落肩起来，那就稍微量了一下，量了一下他的那个也名称为哇，嘟嘟好，刚好一多好入咬的空蒙，咬过来的空蒙，咬过来的空哇，安尼叫我想到，那我就应该是他的问题，我心里面已经有的，我心里面已经有了底了，应该是一些问题。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回想到师傅开始的分享所说开始的，你共看到问题了，你毋通先大主大义做主呢？你爱个情绪一根管，安尼来做是毋是对？安尼来做是毋是会当得到咱同好的一个防范，会当莫去甲老祖所传的苗啊，喙就出了了。哎呦，我就想着，我都搁来拨一支管来去管。我真晚啊，甲伊的眠床刷啥物向，小块移动一下，离开摇挂的空王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让他顺利的怀孕？破后惊孙翁，赞赞赞，一标一中。那我就跟她的老公商量一下，我的先改讲，那你到时候你的床头你可能一些块一刷起来，那我就有跟他做了一个标示记号。那哪一天有安辰日的时阵啊？哪一天你就稍微，因为你改公公，来你进来改刷，你进来刷，不见得他能相信你。好、哦，啊，然后我就给看起来去啊，来改讲你当时啊，午时的时阵，安来刷起来啊，你的眠床啊，给刷来到这条线，安尼看卖咧，安尼看卖，还好这个信徒咧，他非常的听话，回头听阿妹，回头听阿妹。那我跟他讲了之后，他也很高兴。我再道出他们里面一些，就是说夫妻相处之道。啊，会当安怎做？会当可能翁仔某会更加，生活会当更加幸福美满、安和乐利。会当互恁两个啊，当银行的业绩会当蒸蒸日上，会当互恁无忧无虑。还讲完了，因非常欢喜。那咱是伫我最后教室，我官方啊所服务的案例内底，我全部都会一一的。啊，来做一个后续的追踪，后续的售后服务，那我才能够来证明我们混元禅师所传的妙法啊，准确度可以达到100%。这是咱的责任，嘛是咱的义务。那我就一直跟，一直跟到差不多1年多了，你我，因人都唔敢讲，因某。怎甲传来？我来应该叫我洗掉伊，我手机也叫我洗掉。谢谢老师，感恩老师，我怀孕了。你家看，哪做的饭？咱《混元禅师》所传的妙法，看到偌好用，会当互人的烦恼，会当互人的烦闷，伫咱一个小小的动作内底，伫咱家庭中一挂居家摆设，来重新来稍微的变动一下，来可以满足啊你传宗接代的一个一整套的如法，一整套的平安，一整套的解除你的烦忧。你来看，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今仔日来搞足好，足有缘的来看到咱永兴二零天的节目。来接到这个妙法，那是不是您会当就近大您厝边的分事道场，还是教室来接到咱王禅老祖的妙法，来接到咱混元禅师所传的这一经风水妙法，来改善咱一家人的平安，一家人的快乐，一家人的幸福人生。来感恩。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聆听我所讲的案例。
1: 感谢元丰讲师，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也感谢他这么慈悲的，把这个我们宗门的易经风水，宗教如是法一整套的用在这个信徒夫妻不孕的身上，而且非常的实用哦，然后把这个夫妻不孕的这个问题也如法的解决，欢迎我们电视的观众朋友呢，来接我们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它是真实不虚，而且是中国最科学、最如法的。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再请杨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案例，阿弥陀佛。
2: 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在现在的社。

0: 社会里面，外面的房子盖得又满又多。那很多以前买的房子呢，因为外面的建筑物改变产生的变化，他又不知道吉凶，那所以呢，越来越糟糕。啊，家中人呢，男的没有娶，女的没有嫁，甚至说有些家庭男丁一直往生，那不知道怎么办，他也找不到原因。那这是之前我在做社区弘法的时候，一个案例，因为师父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要走入社区，帮助更多的大众。那在做这个社区弘法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师姐跑来，她说：“法师，讲师，我们的那个房子哈，好像有问题啊，不知道，可是因为没有问过，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去看一看？我说好啊，你因为他离我们的教室也是很近。我说好，那我们就赶快尽量有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就过去看。那依照我们王禅老祖的法，我们去看了之后发现，这个房子是他们自建的，地是他们的，他们自己盖起来的。那当初呢，在盖房子的时候也没有。他就说不懂嘛，反正都交给铁工啊，就交给建筑师、交给木工去做。那发现呢，第一个，它的大门太大了，大门就120几公分，一个单门这样子。说这不对啦，它不读法，没有在财本里面，因为师傅一直在我们讲，我们的门的尺寸要在财本之内，这样才住得平安。OK，那。现在在看外面的格局的时候，他说：“对面有一个建筑物，就是幼稚园盖了一个屋子，一个屋脊直冲他的房子来了。哇，这个不得了的，你们可以住那么久，都那么平安吗？”他说：“不是啊，我们家的小孩女生也都没有嫁出去，男生都身体不好。”我说：“那很简单，那我们就找个时间把你的大门改掉。”找个时间，把你那个屋脊的地方，我们就用吊一个圆镜来冲煞。那这个在师父的妙法里面都有传。那我们就择日，像如果说各位的家里面外面的格局有像冲煞、屋脊、壁刀或是水塔这样的一个路冲或是壁刀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用化煞镜来化解。那我们就选。初一十五，或是单日的时间，在太阳出来的时间就是午时就是11点到1点之间。那我们先用镜子，你可以继续买一个7寸的圆镜，中间画一个红点，我们用红色的贴纸贴上去就可以了。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好，那师傅也有传一个大金刚法咒的换气方法。那当天我们就协助他。找铁工把那个房门，因为它的门太大，那还很好处理，就把它变窄就好了。变窄了之后呢，我们就用外面烧金纸，用这金炉烧金纸，金纸烧的火很旺的时候呢，把门打开，让新的气换成旧的气，这样就可以了。那事后我们今年在追踪的时候，就像圆峰讲师讲的一样。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不是做一做我们丢的就不管了。那我们后面在询问的时候啊，最近住的怎么样？他说：“哎，不错啊，老师，现在我们都很平安的，那就 OK 了。那我们的妙法很多，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因为外面环境的改变，所以造成什么？他自己家内不平安，家内不平安，他又不知道怎么做，那他怎么办？所以我们也是。”在利用这边当地里长的能量，因为里长那边有活动中心、有集会所，我们就借助他的场地去开设社区弘法班，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那在我的感受里面，这些住户有这样的讯息，其实都很接受，而且也很愿意来加入我们宗门的开课啊，希望说。更多的民众也可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如果你的 住家附近有道场、有教室，他们要开弘法班，那你不妨去听听看，也许是改变你一生一个很大的转机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

0: 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我们说，我们阳宅风水，有些人说啊，这个是迷信，其实这个不是迷信哦，因为为什么？我们中门讲的易经风水，从小它是我们5000年来所有的中国文化的道统，而且呢是非常的科学。我们生活在地球，一定会受到这个9大行星的磁场的引力，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我们生长在台北，或是生长在台中、台湾而已。我们是所有地球，它一定会接受9大行星的这个磁力线的转换。所以，我们中门是以宇宙、虚空法界、大自然，合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科学，这个不是迷信。所以，阳宅风水不如法，这个大自然的引力，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抗衡的。所以，我们阳宅就是要来学修这个风水的部分，所以欢迎大家来听到各分寺道场，或者是上我们的维新圣教的网站，有开课的讯息，欢迎大家来接与老祖世尊来接平安法，阿弥陀佛。那我们现在再请我们的圆峰讲师来跟我们讲新这个分享一些案例哦，谢谢。
1: 哎，感恩咱主持人今日阁给我这个机会，再度交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到真实的案例，嘛是我之前伫研究所遐教授咧讲的，讲已经落地的案例，已经落地的案例，就是说已经让我们来发现、来探讨。来实施、来转好、转变的一些案例，叫做落地的案例。可能我咧讲的案例可能较会冗长。嘛，请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咧好好来为我家来转写、转述我如是所闻，伫咱云南禅师遮所学到的易经风水妙法，用伫。咱的信徒的生活当中所成功的案例，伫就在很多门派有很多门派在讲说，恁厝倒位该拜啥物，恁厝就是爱来坐啥物像，你今仔日想啥物的人，你得爱来坐啥物方位，你啥物人，你得爱来坐啥，你得爱厝内囥啥物。囥啥物？那你得当得到好运，不管是良门也好，不管是好门也好，只要你的生肖若是安怎，你就一定要开好门。你的生肖若啥物，你一定要来开良门。我甲你讲，观众朋友啊，请恁有闲的人、有时间的人、有兴趣的人，请你就近到恁厝附近。会分析微信性格的分析道场教室，那还是易经风水的妙法，来当来转变恁的一切，来会当来转变恁的一切。那很多人他都会想说，好啊，既然老师、三明老师安尼甲我讲，那我得依照伊所讲的，我得来开一下好门，我得来开一下龙门，哇，安尼开着龙门，拄好开着七星门，啊，管你会好听啊，袂好听，袂好听。那如果说，

0: 哦，你去开了虎门，在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话，虎门是千万你开不得。所以讲，有一句话，师父传授一句话，请大家讲：乱头容易离去，乱头容易离去。你外在的格局比什么都还重要。你外在的格局，所有的一切主宰着你在你这一只你这间厝内底，你所经营的，你所居住的。会幸福无？会平安无？你公司开伫遮啊，会当顺利无？会当趁钱无？咱今仔开公司，咱是为着咱内底员工，足侪员工因个家庭。你请一个员工，就是为着一个家庭；你请五个员工，就是为着五个家庭。那你排责任有偌大？所以讲，你今仔你要开公司，那有可能你要找对名师。那你还没找到名师之前，那请你。进到我们维新圣教的班级来学修易经风水，来学一些基本，来求助于王禅老祖，来求助于混元禅师啊所传的这些妙法。那有啊，你说实在的发讲师去搞恁厝，搞恁服务。我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案例，我其中有一个案例，伊进前伊就伫咱中部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名利团体。爱得过去来看，伊讲你即阵来开公司，对，妥当诶。你今年想要来开，保证你大赚钱。伊即马看完啊，伊就讲，我甲恁公司甲你看卖咧，我甲恁公司甲你看卖，会当会话，我会当阁互你更加好、更加顺利、更加平安、更加大赚钱、更加会当互你造福人群。去到位诶时阵，伊怎甲伊讲？某一个神仙班拢出来，惊惊。我甲伊讲。你开门，该开大车，开伫倒，开伫后边。伊讲安尼，这个有效，这个有效，而且他的那个湖边呢，他开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窗户，很大很大的窗户，一转底下转底下捞出去，底下捞出去。那他完完全全不在乎前面的厂房有很多红色的屋顶，那些红色的屋顶呢，它有火星，它有倒地火星，什么星都来。那然后呢？伊隔间厂区的大门，他跟厂区的大门又是背道而驰，完完全全不到厂，接袂到厂区来的去。咱今仔日咱要归为一间公司大门，咱公司的大门叫厂区的大门，他们两个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呢？他的公司的大门，他公司的大门的湖边，哇，隔迎接厂区的半。楼板，它又有一栋差不多七层高的那个大楼，对，是，它也是他们这个厂区的。那走哪里买？伊欢喜啊，来开无？欢喜啊，人灵人塞，那欢喜啊啊，办了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开幕仪式，一堆有老师的加持，咱中部一个名利团体哦。伊迄个老师足出名哦，甲看安尼哦，互伊做着伊非常大诶兴趣哦，人灵人散咧做着开无。三个月内底，伊第一个资本额800万已经了完啦。第一个资本额800万，三个月内底拢无看物件，无伊啊。到尾啊，到第四个月、第五个月诶时阵，伊阁等于厝要阁。甲伊个金主、甲因个爸爸摕钱来，阁要来补一空。那因爸爸阁再钱予伊，阁摕500万予伊。即边无通800，因为因老爸钱无法侪，即搭出500。500摕完啊，伊讲吼，爸爸，我即边已经做起来。到第六个月时阵，第六个月时阵，即边500较紧。到第六个月时阵，伊怎讲？因爸爸拢甲伊讲吼。我甲伊讲，你若当做做，若袂当做，咱收起来，咱去上班就好啊。卖输，咱已经输啊吼。我们从这边跌倒，不要在这边硬要把它拉提上来，不要硬把它拉提上来。好，多一个机缘，咱的学员，伊是咱学员的朋友，甲咱介绍讲，某咪人啊，我甲伊讲，我咧学，又跟我伫咱台中吼。 咱我伫咱台中啊，咱有咧学着咱迄个微信信教已经风水妙翻咧。啊，我有一个老师吼，伊就是西湖教师，哎，负责人严峰讲师呢。你吼，你也当去找看卖咧。啊，无吼，如果说你能够信任的话，那由我给您做引荐，由我给您做介绍，你去来找看卖咧，是不是会当来转变你的一切？
1: 快筛结果阳性，一切刑犯逮捕。
2: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吗？啊，大家所说的。
5: 被告英语羁押。
6: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7: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先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他对我们客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在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到我们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我们屏东道场客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8: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伊已经六神无主啊啦，啊无拜托你甲找看卖咧啦，你甲找看卖咧。那我得加少用，加少用，3年前的代志，我加少用去搞因遐，去搞因遐。咱一落车，咱分完相书，捌开始过。你若要去人看厝场的时阵，啊，你爱了讲使互过头伊哈，你毋通一日得到位，你爱使互过头去洗一日啊，才倒来。洗一日要创哎？看伊的地形地势，看伊的乱头，看伊即间现主时伫外口是有啥物物件，你才能够，你才会当啊入去到内底，你才会当真正用着咱王禅老师所传的一间风水命法来帮助即个人。那我著听着咱弘文禅师的指示，啊，著调空师傅过头去洗一日，行入去到伊内底时，哇！佮看到一头伊即个厂，伊办公室头前端好一人个别人个厂区。红色的，尖尖，安尼叫做火星。过来，因为它是三型的，所以说它又有一个倒地火星，全部都硬化在他们家的那个办公室的大门前面。

0: 过来，佮看后边佮一栋六七层的大楼，佮一好好额头，好额头啊！那好额头，这书开始，咱湖南小说所开始过。好额头，兵器主弩起步啦！你这头家无假，伊敢向骗就骗算个。那你个头前个火车会安怎？你伫这间公司上班的人，你伫这间公司有居住的人，那你的眼睛、你的支气管，你可能一定都会出问题。我讲到这，咱这个信徒老师要安怎？我甲伊讲要安怎？安怎呢？伊讲无啦，啊，我们太太有信的时阵，就是伫遮来，伫遮甲我来创着这个事业。啊，伊暗时等于听胸腔嘛，听拢会哭，听拢会哭。他的支医生甲伊讲，伊支气管严重的出问题。那我就请他在家休息，咱看卖来公司嘞，搞因囝生出来了，出事了，跟马克影响着因囝，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太久了，因囝出事出来一礼拜，呼吸道急促发炎，搁入面待一礼拜，搁入面，你家看，咱电视以前的观众朋友啊，你一个乱头无去顾，你敢来顾内底这个力气，顾力气，搁去开后门，啊，你敢来一个。错，那背文的时阵，或者错三为像，我说倒三倒向，你看敢对？我跟你讲，非常的不对。你说甲讲老师要安怎？我讲，如果说你相信我们混元禅师所传的妙法，请你好我改门。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让我改门，你还不相信我的话，那请你相信我的妙法。我在这2个月里面，我未和你了钱，我当和你来赚着改门的钱。但是，一旦你那和你这2个月过，无和你。了钱，吼，你赚到钱啊！啊，你搁要来改的时阵，我甲伊讲，可能后续我就拉你拉不上来了。伊说：“讲好，安尼无，我交厝里人参详看卖咧。隔天讲，伊说交我联络，伊交我联络。阮爸爸讲好，请拜托老师你来甲因看卖咧。那我就预约的到他们那边，那当场占卦，我来改大门，来接外面的，来接外口咱厂区的大门一起。”那然后我们把转个门向，把湖边的这栋大楼变成我们龙边的虎台，龙馆。那我们把这些火星呢，全部都把它转换成为龙边。那我相信你很快就能转变你的一切。因老爸讲好，没问题，总共一开18万。总共可以开18万，那他公司目前还在经营，而且经营得很好，经营得应该算是不错的。他们一个礼拜的营业额应该有上千万，你可能您可能的想讲，想讲可能那安呢？因的行李他们一年的营业额都是以好几亿来计算。那现在，这位信徒呢，也是我们西湖教师的很大很大的一个护法啊！相信伫我西湖教师依照王禅老祖师尊，依照弘忍禅师所传的妙法啊，来灌顾着咱遮的善信大众，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相信嘛会当恁。搞恁就近分析道场，教室来接法，你嘛会当来得到恁所想的爱，来得到一切的平安，得到一切的顺利。阿弥陀佛。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元丰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哦。那我们这个武术界的这个门派哈，也是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多。那我们王禅老祖师尊呢，很慈悲啊。就是导驾慈航传这个正法给我们，那师父呢也是很慈悲啊，把这个我们串教呢宗呃我们宗门串教有43年了，那师父呢也把这个妙法正法，凡是有正道的法一定都会传，那没有正道的法呢是不会传的，所以呢电视机朋友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就来我们这边听一下我们分寺道场的教示，然后有开班 请来踊跃报名参加，然后学我们正法，真实不虚的正法，才是普利人天的。好，感谢。那我们现在再来请杨讲师来为我们分享案例。阿弥
0: 谢
1: 陀佛。
0: 谢讲师。那我也分享一个工厂的案例。这个在很久以前的，当初这个客户呢，他也是个客户。那我们都知道，你要当个老板，你不仅要负责工厂的生产，还要负责客户，甚至呢，你要把工厂内的员工照顾好，因为每个员工可能有好几个家庭，那这个呢，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我这个客户当初他是跟他的股东合作啊，做的生意勉勉强强都还可以啊，也有做到一些单子。可是，在跟他讨论的过程，他都是说啊，因为他那个股东的人脉很广，所以他比较不缺单子。那后来呢，因为股东要去国外发展了，他就跟他讲，那你看你要跟我去呢？还是要留在台湾，那我们这个客户他就想一想，啊，小孩子还小啊，家人都在这边，所以他就选择留下来。那留下来，外面就是开始传言啦，啊，这个某某人接这个工厂，大概半年就倒了，半年就倒了，非常不看好他。那他也没有办法，做了就接下来了嘛，就还是要做嘛。可是接下来就怎样？性地愈来愈歹，为什么性地愈来愈歹？没有订单，没有订单，你每个月的开销、每个月的薪水、每个月的材料费，你都要想办法找出来。那时候的订单就是今天有了啊，接一个订单做了5天，可能后面的订单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很苦恼。那我们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传的妙法，其实都很简单。师父讲过一句话：“风水找一牛车，要用五十页。”那往往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改变一个工厂的营运状况，甚至呢，他在后面几年都可以把他的负债还清。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0492723756转3。

0: 好，那我们来分享这个妙法，就是当初我们去看的时候，因为虽然他是我的客户了，去的时候有没有很注意的？也没有，只注意那生意好不好，没有注意那风水好不好。哦，那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他旁边一个大水沟，很大的一个水沟，发现怎样？叫顺水流，堪比水。那堪比水就是安怎？我们的水旁边的水，水就是财。水就是财，水就是我们的财源。那那水是从它的屋后一直往屋前冲过去，哦，这个很大的水又带走它的能量，不得了了。人家讲，我就跟他讲，你说，人家讲你3、6个月，那还是真的高看你了，搞不好3个月就倒了，因为你接不到订单，就算接到订单，也是价格很低很低的单子，扣人不爱，你知道我都接到。那说，那我就去跟他讨论一下。那很简单，开门，顺水流嘛。那我们不要看就好了嘛。我们把门转向，哦，那就好。他再说，阿伯维安诺啊，就改向了，改成什么？一个门出来，换另外一个方向。改了好了，很奇怪，改了好了很奇怪。他说到现在开始。他的订单过去到现在大概有8年的时间，他说他的订单从来没有断过，改一个门就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很不可思议吧？这很多人不相信啊，红是一种骗人诶。啊，其实啊，我们真的在验证的时候，在印证的时候，在证道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无上的妙法。哦，他说哦，很厉害。我只要有一个客户不见了，那客户可能是因为经营不善，或者是去国外发展，或者是去哪里发展，然后呢，他就会有新客户进来。哎，很奇怪的是，他的，所以到现在他客户都不会间断过，到现在都很平平安安。啊，之前欠的负债，所有东西都还清了。好，但是在几年前，有些亲家，有个亲戚。跟什么老师学的，也是跟元丰讲师讲的那个一样，有很有名的老师，啊，阿姨亲戚就去他的办公室嘛，因为当时我们改的时候是连他的办公室一起改，因为当初坐不住的原因，发现什么办公室都在什么机器上面，阿师傅讲啊，你人坐在机器顶头，你那坐会调，哦，好，连。楼下的大门，楼上的办公室全部都要改一遍。就他亲戚来了之后呢，说：“哦，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师傅哦很厉害，他卖那个水晶球哦很有效，我不骗你，装了之后你生意会更好。”他也不跟他讲要不要，他也来不及说要不要，他就放了3颗很大颗的水晶球，就直接放在湖边放了一排。第3天，他跟我讲：“哎，别安诺，我上面别安诺。”生意点起来呢，我生意都不会有了，订单突然人家要抽走，有些那个客户来说要把模具搬回去要抽单的呢，我问啊为什么？用啊就那个他亲戚来放了3个水晶球就这样的，我说啊那他说怎么办？我说赶快拿掉啊，还要怎么办？不然你要放着过年哦。啊，也就好，赶快拿掉之后，哎，很奇怪。拿掉之后，他又恢复平常了。所以很多事情的一个起因，很多人不知道。我去外面旅游，看到那个老师推荐的水晶球，什么水晶洞，哦，很漂亮，很大，那就搬回家去。你要会放啊，如果不会放呢，谁赚钱？卖水晶洞的赚钱，卖水晶球的赚很多钱。那结果呢，你就要亏钱。那所以很多。大家如果来进入我们的宗门学习这一些，你不说我要学到什么法可以去帮助很多人，但是你怎样先保护自己嘛？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因缘，我们再去帮助他人，让大家怎样也有机会听闻这个妙法，那我们这个妙法就会更加的流传，让更多人来受益。好，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
1: 谢谢杨讲师为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啊！ 那我们说，风水利人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那我们说，刚才杨讲师有分享说买那个水晶球的部分，那有的水晶呢，它是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那有的水晶很里面呢，都一颗一颗的。那我们在这个形态里面呢，有点像是破军星。那破军星的话，就是破军嘛，就是兵败如山倒。假设你放不对的地方，它的显现的显化的，会影响一家人的平安。所以，我们中门呢，是以大自然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周遭，是以大自然合为一，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实用、最节省成本，然后达到。

我们家庭和谐的方法。所以，我们是宇宙里面人万物都是宇宙里面的小分子，我们没办法跟大自然的宇宙的磁场去抗衡。所以，我们宗教这个易经风水五四道，这个就是为我们创造就是和谐的家庭、和谐的这个公司、客户不欺心。所以，希望大家有缘分可以来我们这边来学，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好，感谢两位讲师，非常今天非常讲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赞顽强老祖天威，顽强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感恩你们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

0: 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各位华人同修，
1: 阿弥陀佛。
0: 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学。上节讲到办公桌，我们办公桌呢，一定要四平八稳，而且呢，这个办公桌的材质，我们不必刻意的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多少钱。我常常去外面看房子的时候，看人家公司、工厂等等，赚大钱的那一家公司，老板的办公桌是很普通。一些了大钱的，想尽办法要坑、要拐、要骗、要戳了，怎么呢？他的办公室特别漂亮，而且呢，特别的豪华。哦，这一种是社会上人的毛病。回想在民国77年、76年那时候呢，台湾一旦流行呢，投机公司不是投资哦，投机公司的时候，我还看过3家的投资公司。哦，他们要我去看他们的公司，很多投资的师兄师姐们，去看他们董事长，为什么会那么花？那花那么多人投资，我说，哎呀，卡多阿西马灾，不用膝盖想也知道，这是投机，不是投资。

东煮西煮的煮，煮不了。好了，有一次我就参观了，有一家投机公司，这董事长到办公室了，这董事长呢，很大方，这是用雪茄招待来的客人。那这雪茄一箱一箱的分了出来，甚至呢，那个雪茄就送你几条，包得很精致，印上公司的名字。一进去看呢，他的董事长的办公桌，那个桌子呢，确实是像这么大，这么大的桌子。你要擦桌子呢，要爬上去擦。哈哈，才能擦得完他这个材质呢，什么样都很好。好，老师，我的这依照文公尺高度也文公尺，因为董事长人不高，他要符合2尺9寸3，他是才能赚钱。这个2尺9寸3呢，一坐上去，人在这边，在这趴着这样看。好啊，董事长，你怎么做这样？是啊，因为这样，这钱呢，地理师告诉他这样才会发财。我说你这一趟一定发财了，一定发财。很高兴啊！周围的放了一个什么水晶啦，什么这个琉璃啦，什么画里面的到处是佛像。表示他是一个慈悲的人，表示他是一个非常有修行的人，掉了那些佛珠，掉了一些大师的相片，我喝出来，我告诉你们师兄师姐，这边呢，这个边呢，这个你要小心，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算一下知道了，后面，因为算起来玄武又空亡的人。这种是贼呀，查拉骨啊，贼骨啊！你赶快领出来！你们所有朋友说我已经叫很多朋友投资进来了嘞。我说你领出来，慢慢领出来就好了。什么话都不要讲了，算了。那这个领完了，过了3天宣布，倒闭，董事长。落跑所以我们那位师兄师姐好几位人就很感谢老祖给他们一个机会，有机会落跑。那么到里面你看到一个人众生的办公室，有时候人很容易用宗教的这个法器，利用宗教的名义来欺骗众生。我们到任何一个真正要做事业的人办公室呢，他一定非常朴实，不是说哪里是什么，每一个都介绍这个多少钱多少钱，这个就完蛋了，这很快就完蛋，不切实际。做我这么多年来，结过那么多缘，一个小小的结论。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办公桌。不在于它怎么样的，豪华。若是真正在怕别人，他的办公室，这就很朴素，又有过去20几年了，轰动台湾一个企业年轻企业家，他的办公室呢？非常的豪华，我们修行学习易经风水这个老师我们的人一起，大家研究。有一天，我们的师兄，跟老师报告，老师他就小心啦，这个人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这样的话你再一直一直的接近有一天你会很惨呢。
我们这位师兄他说：“师兄，师兄啊，这个董事长进去的有三道门，用电脑控制、电脑监视，啊，而且要有密码才能进去的嘞。”哦，李老师啊，李所谓李老师啊，他这个就是骗局，这个不切实际，你不相信看看，啊，以后很快就会倒闭。一倒闭的时候，你才知道它的根底。后来真的一年多，啊，台北以前地某某信用合作社就开始倒闭了，啊，倒闭了，拖了180几亿的人家的公款和人家的钱，啊，结果他也死翘翘了。而是笑笑的闹了一段很大的新闻。好了，但是他父亲的事业呢，父亲啊安分的经营不错啊，到现在的事业很好。但是这个孙的儿子呢，派头啊，横流派头，那么他的啊办公室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监视，一层一层的啊控管啊，这个就不切实际。这李老师呢，他我奇门遁甲一算看看啊，这个很快不超过3年。我说老师你怎么这么讲？这还不到3年，问题就出来了，在哪里？不切实际啊，把福享尽。所以我们未来大家在地球各地呢，好，我们要帮助 很多有缘人，好，他们在风水方面呢，当然要一切要符合风水，然后呢很朴实的，好，这个比较根底，好，比较根底。好，那我们这一节呢，那再来讲寺庙及灵骨塔的风水，啊，寺庙，啊，及灵骨塔的风水，第一一定要符合风水法则。啊，常常有一些经营灵骨塔的宝塔的老板，啊，要来跟我合作，啊，因为如果是我对这一家灵骨塔呢，多加介绍2次，带着学员到那边上课，啊，到那边呢讲解现场风水，啊，就要有多少给我抽。我是向死人抽税的，向死人说抽红利啊，我会下地狱，我才不干呢，我没有那个本钱。啊，曾经有某一位大师啊，大法师，好，他在桃园山上就盖了3座的宝塔，啊，他也很诚意啊。他老师，你要盖一间大学，你没有钱怎么办？我没有钱，慢慢教啊，我先教课再讲啊。我有3座灵骨宝塔，啊，一座送给你，供养你，布施给你。我说我不要。啊，因为我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死。啊，一座宝塔将近120万个，一座120万个，三座360万个。你看台湾整个人呢，台湾人死光光了，啊，那要还要几十年才能死到360万个。啊，那我说不要了。他说没有关系啊，老师给你了，我很尊敬你，你的尊敬我喜欢好，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度这一些，也没有时间去经营，也没有智慧经营，啊，也不可以这么做。他说为什么？因为你3个宝塔都在寡阳里面，啊，寡阳里面不护我风水嘛，那我不是违背良心？那我要护因果。好啦，没有关系啦，灵骨塔而已嘛，啊，你怎么样？然后讲一大堆，我说不要啦，谢谢，我们路过看一下就好。路过嘞，好，带了我们
几十位二界还有其他的同修去看了，看现场教大家看风水。到现场我们也不能讲，所以各位以后你们回到各个地方去，看到寺庙，看到人家的灵骨塔，现场绝对不要跟他讲解风水好与不好。你说好了，有录音起来，录影起来。纯正，你说很好，你们很快就会出名，就是说，某一个大师来赞叹这个风水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拿你的拳头去敬酒塞，你的拳头呢去，剁剁这个石狮子，到后来呢，如果不好，你们要护因果，你说不好的话，阿弥陀佛。你说不好嘞，你们又要跟他结恶缘，你说了不好，他说为什么不好？怎么样？怎么样？到了后来结恶缘，所以各位同修呢，我们到任何一个佛寺，风水很好，真的很好，你可以赞叹；佛寺呢，风水不好，因为我们看不到另外一面，我们就不讲。我们目的是去拜佛。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很多地理大师们很喜欢在寺里面呢，表达他们的见解，这道士哪里不都不好，哪里都不好，包括我们仙佛寺这里也会常常有风水大师们来了指指点点，说哪里不好，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当然，对我们的建议我们很感谢，可是呢，他要了解到里面还有什么禅机，所以我们对任何的寺庙，灵骨塔的风水，我们可以去参观，参观以后回来上课，以后我们自己可以检讨，这么就不会有一些烦恼会出现，那么要护我风水的法则。确实很简单，也是不简单。台湾很多的寺庙道场，盖护佛风水法则了，当然也很多不护佛风水法则了，所以很多很多的烦恼。像昨天我在大安寺，有一位女出家师父到大安寺去了。希望我能够到他们道场去，帮忙看道场的风水，化解道场的风水就很不平安，住的人不平安，在那边修行的很不平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好了，以后有机会我再去看，根据他的讲的法则呢，已经就不对了，铅笔水铅出去很好看。铅笔水铅出去了，那等于说要你铅笔水如果有三段的交汇水，就要铅笔水有三带，如果四个交汇水叫四带，五个交汇水你叫五带，你要荒凉五带，有的荒凉六带，这位你出家师傅呢，我们的铅笔水。有三个地方，三个佛教过来，那么你们要冷三代，要冷三代，问了怎么办？三分风水，七分做，怎么样来做？我现场有一年，我们在看怎么来，叫他调整。原来一个风水，如果主殿风水不对了，那么我们有的可以作为围墙，然后。围墙的外门来纳气，用于外大门这个门千金错四两，房子是只有四两，它这个显示是这样。

三百个平安，这个水呢？哈，从这里连。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然后弯出去，这里一条大河来，好，在院里呢，我们有一家佛寺，就是这样，啊，山上看起来，哎呀。很棒，景色大概去，人人称赞，人人赞扬，好，向着大海，向着大海，很漂亮哦。这个真的看起来，大概哇，好漂亮的风水，没有想到嘞，里面住也住不住，那怎么办？有，一、二、三、四，要冷四代，冷四代。好啦，然后告诉他，不然这样，做围墙围起来，围墙围起来。你们开这边，门向着这里，收进水，先保平安。原来他们要从这里下去。那真正的铅笔水，趴在底下，他直直行，好不？那我说你要改这边的，像这样来，像这样来的，好，那么你这一支铅笔水就没有了。围墙做起来，你最起码能够保安康。就昨天去了，我说你这个这样是对，对对对。好，那我改天呢，我再带我们的其他师兄再一起去看，大家去看，怎么改？你要转过来，刚好，他那个地方呢，在院里跟西湖什么西湖村，不是西湖村哦，西湖乡，西湖乡，刚好在那一个大兴善寺那个山脉的落下来的地方，也很漂亮。可惜，天理难分明，那才有那么多的烦恼。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门千金错四两，门有千金，房子只剩四两重。你会收大门的内气的话，和外气的话，房子即使不好一点，也可以趋吉避凶。所以寺庙的风水，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那么肤浅，寺庙的风水，我们要盖了，是给众生一个依归，给众生一个心灵上的依托，若是我们盖错了，众生来了，心里安不了。我说以前台中那善觉寺的老师傅。他也非常有智慧的，他从外文去改了，从外文的纳忘气。原来他也按照他是螃蟹蟹螃蟹，他就做了，向着这样来，结果出去的是一个短短

好，螃蟹的蟹，好，那道场呢？它就开在这边。啊，这里一条水沟。

那位师傅呢？他非常有修行的老师傅。

山，还有周围的形状，就是他所要找的地点，要盖道场。他就跟这个主人家问，当时主人家的房子是住这样，房子是住这样来，房子这样来，啊，这样来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醒起来在外面，被那螃蟹的脚把它抓成两出来看。他因为他做了，把螃蟹的这个右脚呢，把它压住了，压住了。当然，他螃蟹晚上很气的，就把他抓去，全家都困蒙他点啊，这是后来都不敢睡。啊，我们这个老师傅啊，那时候40几岁而已啊，他就去啊看了，结果这里的很高兴，跟这老姐家人呢商量，卖我来盖道场好不好？啊，那。主人家嘞，才很高兴卖了他，有人要来盖道场，卖了他。他还讲说他这个房子住不了，晚上3更半夜都会睡到外面来。啊，他买了以后呢，他就盖了，啊，盖了一段时间呢，他自然观音菩萨，好，观音菩萨呢，做梦托梦给他，托梦有一条牛，好。明明呢，下面是一个很深的坑，啊，一个人一直拖，啊，一定要拖，把这只牛要拖到那坑一起跳下去，人呢、啊，牛呢、啊、都要全部跳到那悬崖下去。他突然醒起来，要赶快告诉他不可以哦，他已经醒起来了，很纳闷，他就早上起来，他就站在哈庙的。啊，这个正觉寺啊，在那看，看，突然间，眼前所看到了那一只牛，它就是那一只牛，啊，一个人把它硬要把它拖到前面掉下去，看了前面的形状，就是按昨天晚上看的完全一样，吓了一跳，一定有毛病，哦，赶快嘞，就去请问地理师，地理师嘞。当时北屯也有很有名的地理师修得很好，他来看到说：“师傅啊，你这样来叫做斜飞水，你像这样来的，好，你像这样来的就斜飞，没有包斜飞水，虽然得了有穴，但是是斜飞水，这样。”不对了啊！你赶快要围墙哦，围墙围起来。好，把他的门就移到这边来。门移啊，这个路呢？就过来。好，过来东山路，我们上课的地方啊，我们那个晚上上课的地方。那么这里呢，他就这样过来。门1000斤，房子只是4两重，改过来，整个全部稳定下来。这位老师傅，他是修的是观音法门，他的一心一意都持大悲咒啊。凡是有信徒来，好、啊，他就泡茶给信徒喝。啊，有一次我到庙里面，寺庙那边去了，看了，哎呦！这个师傅怎么拿一个宝瓶，像观音宝瓶倒水给大家喝，也是修行的法则。三文千金，房子是两重，啊，那一个改过来以后呢，这个呢斜飞水就没有了。你这一来，外文不见，风水有宝地，但是外局不好。你可以用七分作来创造这个好风水，改了以后。整个纹下来，香客信徒很多。那么这里有一个穴，这里有个穴，这个叫皇帝穴，红点点，啊，就这个出皇帝的，确实出了一个皇帝，啊，他的皇帝每次做了不做不超过10分钟，做戏做戏，啊，那做戏嘞。哦，我这晃晃就坐下来，就不动。
啊，准奏。

生。啊，那就好。皇帝话不能讲太多，只能尊重和平生，其他的左仆右仆的事。哈哈哈！啊，所以这个地理啊，寺庙风水不对了，还是一样啊，不会很僵，冬暖夏凉。啊，法务的推动也是不好推动。所以风水的法则，我们了解了以后，啊，你会帮助很多很多的众生，有的从间接，有的直接，啊，直接为他开示传业受道，传道授业，啊，间接的盖了一个道场，让人来了，心里很安详，可以安心的拜佛，很清醒，头脑清醒，在佛前能够求忏悔，啊，只有求忏悔，业障才能消除，啊，不忏悔。你业障要消除是很难的啦，啊，所以寺庙的风水，啊，我们会跟各位讲好几节，啊，我们到这里一个段落，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was temple, representing the devotees in inviting the spiritual teachers. They offered incense and prayers to pay respect to all Buddhas, sacred deities, the Chinese ancestral spirits, and the 8.1 billion heavenly and divine beings gathered at the lotus seats to listen to the Dharma. They prayed for peace in Taiwan and harmony throughout the world. Master Yuan Song Chan Shi then delivered the following teaching to the Weixin fellow cultivators.
1: 咱今仔日为心献到上欢喜的一日，安怎讲？师父所留下二月二日头108天的法会，今仔日终于在大家努力之下，非常打拼之下，已经今仔日来圆满咯。所以今仔大家呢，拢抱着足欢喜心情来敬咱上云下愿禅师，讲你放心，你较紧领各位较要紧，你所留下一切由圆心法师来担当起，拢一切非常的圆满再圆满。那么今仔日圆满呢，咱弟子受到那圆心法师教的支持，我不敢怠慢。今仔日咱来大家来共享咱108天的法喜。
0: Master Yuan Song Chan Shi explained the meaning of the prayer petition and encouraged everyone to pray with sincerity. He said that Wei Xin Sheng Jiao has grown to where it is today through all the collective efforts of everyone. In the afternoon, Master Yuan Meng and the chanting masters conducted the three due offering ritual, relying on the compassionate power and virtues of all Buddhas. They offered food to all sentient beings with karmic affinity. The solemn ritual concluded successfully. Temple host Master Yuan Xin then gave a closing address to the assembly.
2: 巍巍道藏三大千，风风雨雨七千年，千锤百炼不偏倚，方有真理传世间。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传给我们的法都是千锤百炼正道的法，所以广结众生善缘，利益众生。但是这些法一定要先经过千锤百炼，一路走过来，我们今天龙抬头108天的法会圆满，我们成功完成了师父圆寂成佛之后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第一个任务，108天的龙抬头法会。这个龙抬头法会为的是祈求台湾的平安、两岸和平、世界和平。这个龙抬头法会的确是千辛万苦，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师父从去年就一再耳提面命来告诉我们，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法会一定要办108天。当时师父没有交代太多，只是告诉我们要办108天，而且要台湾的米山坛城在天坛。除此之外，师父把功课留给我们，我们很高兴在梵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还有圆蒙法师教务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把这些法仪都完整起来。我们更感谢我们师父给我们机会磨练考验，我们也非常感谢义经大学校长圆一法师，他也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一法师每天早上8点升坛都一定会来到天坛来开示，代替师父来开示大家，开示法界众生，为法界众生说法。这些说法的内容，他很多的宝藏都在里面。因为圆一法师跟我们师父跟非常久，所以他跟我们分享师父以前在行道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正道故事，而且不可思议的因缘。这些内容我们都收录在维新电视台维新天下事的节目里面，我们贤士同修有时间一定要去看，去了解我们师父的伟大，而且我们要了解法界众生的因缘跟我们维新圣教的因缘是什么。只有知道因缘，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要如何天下太平。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0: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 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喜呀！祝福各位。

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宗教，所以师父混元禅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世界和平在努力。今年的水陆大法会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所举行的第29坛水陆大法会。师父以前跟我们说，他发愿要办60坛水陆大法会，也就是一甲子的时间。水陆大法会的功德非常的大，名扬两利，同关照，而且整个世界都包进来，都含进来。所以唯心圣教作为一个世界和平的宗教，举办水陆大法会60年一个甲子，就是要把这个时间空间全部充分的包进来，然后让这些功德利益供养，经由诸天佛菩萨圣神的回向给所有的众生，来消灾化劫、解冤释结。这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大愿力。我们师父在丙午年，在乙巳年的年末，丙午年的年初，刚刚圆满他的人生旅程，但是他的弘法旅程从来没有停歇。今年第29坛是混元禅师来给我们贤士同修、诸众弟子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要继续运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同样也是设了七坛一所，延请80多位高僧戒德来帮我们主坛诵经祈福、消灾化解。我们仰仗诸佛的威神力，也仰仗这些高僧戒德他们平时吃斋持戒的功德力，来把我们的功德来做回向。除此之外，我们贤士同修也努力积极的诵念经典。我们不是只有依靠高僧戒德来帮我们消灾祈福，我们天助自助，也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诵经的功德、做法务的功德、行功的功德，来回向法界众生，回向给我们自己的祖先、冤亲债主，而且回向给整个世界。3月21日是我们唯心圣教全台湾50个分寺道场的宗祇宝鼎跟老祖金身回到仙佛寺的日子，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中午，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分寺道场都很恭敬的恭请他们的宗祇回来。混元禅师开示，宗祇呢是一个精神代表，代表我们唯心圣教在各个分寺道场各地辖内来做消灾化劫的工作和功德。这一年呢所进行的消灾化劫的工作，把他们带回到总本山仙佛寺，把当地的三界万灵都带回来参加这个水陆大法会，来接受斋盐跟金宝的供养。以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都会开示我们，水陆大法会的功德非常殊胜，从我们自己自身、自家到社会到整个世界都名扬两利。就我们个人而言呢，我们超度我们的祖先、九玄七祖，还有冤亲债主，还有各府堂上的阴灵、各个住家的地基主，还有个人身上的依附灵，这些灵界众生跟在我们身边修行，有时候很无奈、很烦恼，不知道去哪里求度，那我们就有责任来普度我们身边有缘的众生。水陆大法会就是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功德利益。另外呢，唯心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混元禅师的视野放眼全世界，从台湾的823炮战、228罹难的这些冤灵，到整个世界817次大小战争，还有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等等，都有进行超度。另外，混元禅师开示，唯心圣教消灾化劫，
所以先前的病毒灾情，像 Omicron 病毒、还有 COVID-19 病毒、SARS 病毒等等，罹难的这些临界众生呢，我们水陆大法会都有设大莲位来进行超度。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眼光很长远，纵贯古今，要超度的三界万灵呢，都是历史上很久以来到现在的，从上古呢就有阪泉之战，还有涿鹿大战，还有中华三祖的朱眷灵，到现代呢就有长江大坝，还有世界各个战争各地的灾难发出来的灾难的怨灵，所以呢，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眼光纵贯古今。这么大的水陆大灾的着眼点就是整个世界，这也是我们维新圣教一直以来的精神。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朋友可以踊跃的回到仙佛寺来参加这个法言。再来，很好的消息，我想大部分的贤士同修都知道，我们师父有交代我们要特别为诵经千部以上的同修来设大莲位来祈福，师父一直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尤其在水陆法会的时候，仰仗神佛的威德力来转施，那个功德更是加成上去，更是不可思议。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如果你诵经超过千部的话，我们师父会帮各位来设大莲位来超度您的九玄七祖、冤亲债主、名扬两利，这个是非常大的福报，非常好的机会。师父开示我们来寺里面修行，来拜佛拜神之外，自己要做神，家己要做神，安怎做神？都、就是上经，就是修行。法师、财师之外，无畏师。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一直身体力行。言教之外，还有身教，亲身做给我们看。现在我们师父成就混元圣祖的果位，他的精神一样都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显现在仙佛寺各分寺道场各个角落，让我们看。如果你回到仙佛寺，你听到虫鸣鸟叫，那个就是我们师父混元圣祖在跟你开示；听到流水声，这个也是师父在开始，在大殿礼佛的时候，看到老祖师尊，他就是看到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本身。所以师父给我们的功德，给我们的慈悲，都一直在我们的身边。这次水陆大法会，邀请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回来相聚，回来做功德。这个一年一次，一年一会。其实呢，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盛会。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缘禅师师父混元圣祖开示我们，法会就是以法会心，以法会友，以法会佛，来会我们的佛性。

在这么多法务工作当中，我们维新圣教有上千位的法工同修一起来护持，来圆满这个法缘，这功德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也是师父给我们很大的福报，很大的礼物。我们非常赞叹所有的贤士同修来做这些法务工作，来跟法界结很好的缘，结未来生的缘，也为自己积福德。这个真的是名扬两利、双赢的一个法会。我们在此邀请各位贤士同修，要记得回到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总本山来参与水陆大法会，来为自己祈福，也为家庭祈福，为国家祈福。最后，请跟我一起来念世界和平祈愿文：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阿弥陀佛。

0: 开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不要跟家属说的。
4: 被告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水陆法会的前两天，一道特别的景象会出现在禅机山仙佛寺山门口。来自全台50个分寺道场的法师、讲师和贤士同修，他们怀着虔诚之心，恭请各道场的宗旗和宝鼎，从四面八方齐聚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这一刻不只是物质的集合，更是精神和愿力的汇聚。为什么要在法会前两天进行这个仪式呢？本源禅师曾开示，这个过程代表着全台湾各地的回心圣教弟子带着共同的信念和祈愿，投向一个更大的灵性中心。这50个道场分布在台湾的南北东西，代表着台湾各个地区的修行人，他们的宗旗齐聚，象征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要为整个台湾、为整个世界祈福。您可能会问，什么是宗旗？宗旗就是各个道场的旗帜，但它不是普通的旗帜。仔细看，这些宗旗的形状都是四方形的，四四方方的。为什么是四方形呢？这是有深刻含义的。本源禅师曾经特别开示过，我们四四方方的宗旗是代表和平，一般的旗是三角形，三角形是表示还没有和平，还在战争。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以四方的宗旗来唤醒世界和平和祈愿世界和平，这是宗旗最核心的含义。和平不是一个道场的象征，不只是一个标记，而是一面为世界和平而竖起的旗帜。每一面四方形的宗旗都承载着这个道场、这个地区所有修行人对世界和平的祈祷。当这50面宗旗同时飘扬在禅机山仙佛寺时，那就是50股和平的力量聚集在一起，要向世界发出我们祈求世界和平的声音。

宗祠的旁边还有宝鼎，宝鼎是用来供养香火的容器，通常是铜制的。在法会期间，各道场的宝鼎会被放在坛城的前方，香炉里燃着香，香烟升起，飘散在整个法会坛城。这香火有着特别的含义。混元禅师说过，香代表着供养，更代表着沟通。香烟升起，就像是信众们的祈祷，升到天上。当这50个道场的香火一起升起时，就是50个地区数千位信众的共同祈祷，一起升到天上。所以宝鼎不只是一个供奉用的器具，它是一座座的沟通桥梁，连接着人间和天界，连接着现世和灵界。

当各个道场恭请宗祇回到禅机山仙佛寺时，是经过一套隆重的仪式。总本山仙佛寺会以舞狮、锣鼓喧天、吹奏八音，用传统文化最欢乐、最喜庆的方式，来迎接各道场宗祇的到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仪式，

0: 而是一场天人法界同欢的盛会。在此仪式中，各道场的住持法师带领着同修们，用最虔诚的心，把宗旗送上禅机山仙佛寺的天梯，送入维新圣殿，送到王禅老祖的经典座前。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信众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在这一刻，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共同的使命感。全台湾各地的修行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聚集在一起，那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和平而祈祷。当您看到50面宗旗在禅机山仙佛寺飘扬时，您看到的不只是50个道场的象征，而是看到了50股和平的力量。每一个道场代表着一个地区，代表着这个地区所有修行人的愿力，而这一刻汇聚在禅机山仙佛寺，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混元禅师说过，维新圣教就像一个大家庭，各分寺道场就像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当宗旗聚集时，就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全家人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吵架，也不是为了各自为政，而是为了同一个共同的愿望：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0: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曾经开示过，水陆法会是冥阳两界的超度，是冥界与阳界共同的盛事。为什么要办水陆法会呢？从前期的准备工作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法会的庄严性和必要性。筹办一场完整的水陆法会，绝不是几个人临时决定就能进行的。早在农历正月过后，维新圣教的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执行长、副执行长们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以2005年的法会为例，总执行干事和副执行长干事早在3月中旬就已经进驻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开始部署各项工作。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一场水陆法会需要超过80位的高僧戒德来主持各坛经忏，更需要将近1000位以上的义工法工来护持，才能圆满完成。想象一下，要协调这么多的法师、这么多的义工，需要多少的组织和沟通啊！为了确保7天7夜的法会圆满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涵盖了许多细节。首先，文书的准备。

所有参加法会的信众要报名，要写上他们要超度的祖先、冤亲债主、英灵、地基主的名字，这些都要写成文书，文书要印刷，要编号，要。

每一个联位都要人工打制，要填上报名人的姓名和要超度的对象，数量可能达到几千个，这也是需要很多人手打制的工作。

再者，坛城的布置，七个坛城需要布置的庄严肃穆。每一个坛城都有不同的主题：南黄坛、净土坛、延寿坛、华严坛、法华坛、楞严坛、诸经坛，还有寒林所。每一个坛城都要放置供桌、莲位、香炉、灯烛。各坛城各依性质差异，所需布置也都各不相同。如净土坛需张贴所有超度拔剑的莲位，梁皇坛需准备法师及参与者的桌椅等等，这些工作也是非常繁重的。最后最重要的是人力动员，需要通知各分寺道场，需要通知各地的知会长，需要让所有的义工们知道法会的时间和地点。有些义工甚至要请假一整周，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到仙佛寺做义工。这就是为什么慧远禅师说，办一场法会需要1000个人的人力才能够完成。在丙午年的法会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诵经达到1600万部的天命。这是前一年王禅老祖开示的，为了国家安定、世界和平，所有的维新弟子要共同诵经1600万部。这一个工作需要从前一年就开始推动，需要全国各地的知会长、会友们都参与其中。所有的法师、讲师要亲身拜访各个知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大天命，要全力以赴。

整个前期准备工作大概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法会期间一切都能运作得这么顺利，因为背后已经有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的精心准备。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未曾取掉先有情。在法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所有参与的人就已经用他们的发心，用他们的努力，为这个法会做了最好的前期铺垫。

0: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法会准备就绪，维新圣教全台五十余座分寺道场，皆已恭请道场宗旗、老祖金身及宝鼎等等，回总本山净山朝礼参加法会。在水陆法会正式开始之前，有两个重要的仪式要进行，一个称为洒净，一个称为引魂。这两个仪式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其实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法意。

洒净，顾名思义，就是使用净水让各个坛城和参与者都得到净化。混元禅师曾开示过，洒净是以经文的力量以及诸佛菩萨出家师父们的威德力加持，对坛城的上下四方进行清净。这不只是物质上的清洁，而是一种灵性的净化。当法师们遍洒净水在坛城的四面八方时，透过经文的诵念和高僧大德们的威德加持，整个法会的场域就被转化成一个清净庄严的灵性空间。

0: 晚间七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二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洒净之后，紧接着就是引魂。引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特殊的仪式，把要参加法会的各种灵魂邀请到坛城来。灵魂怎么邀请呢？他们又看不见，听不见，但根据佛教的理论，灵魂是有知觉的，能够感受到光明、声音和意念的。所以法师们在进行引魂仪式时，会诵经，会开示，会用特殊的手印和身体动作，向四面八方的灵魂发出邀请，告诉他们我们的法会已经准备好了，欢迎你们来参加。当洒净和结界的仪式进行到净土坛时，最重要的时刻到了。这时候法师们开始进行召请的仪式，所有参加法会的信众都会在心中想着自己要超度的祖先、冤亲债主、阴灵、地基主。法师们用庄严的声音逐一列举要召请进来的灵界众生。混元禅师开示过，当这些灵魂听到我们诚心的召请时，他们就会陆陆续续地来到净土坛。进入坛城，他们不再是孤独的、被遗忘的，而是被尊重、被关怀、被邀请来参加一个盛大的法会。这一刻，阴界和阳界的界限变得透明了。灵界众生开始进入坛城，准备接受七天七夜的诵经、拜忏、供养。在引魂的仪式中，法师们依序迎请各方诸灵，比如会说迎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会说迎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的枉死军民诸怨灵，会说迎请徐福东渡日本以来的124位天皇诸眷灵，还会说迎请各位参与法会的堂上祖先、个人的冤亲债主、无缘住世的阴灵、住家工厂的地基主。这些列举不只是为了列举，而是为了让这些灵魂感受到被重视、被尊重。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中，往往只有有名有姓的人、有亲人供奉的人才会被祭拜，而那些枉死的、被遗忘的、没有人祭拜的灵魂，往往被认为是孤魂野鬼，被人们忽视甚至害怕。水陆法会的引魂仪式就是要告诉这些被遗忘的灵魂，

他们也是被尊重的，被关怀的，他们也有权利参加这个法会，得到超度和功德。在引魂仪式进行的时候，许多参与法会的信众会来到净土坛城参与这个仪式，在心中想着自己要超度的祖先、冤亲债主，诚心地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整个气氛是非常肃穆、非常庄严的。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信众在引魂进行时流泪，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与祖先的联系，感受到了一份深深的亲情和遗憾。有的人会在引魂进行时突然感到一种温暖，那可能是祖先或者冤亲债主在回应他们的邀请，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反应。

洒净和引魂也代表着一种宗教的包容性和普遍性，众生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不分人鬼神仙，所有的灵魂都有权利得到关怀和超度。所以水陆法会不只是为名人、为有钱人、为有亲人的人举办的，也是为普通人、为贫困人、为孤独死去的人举办的。洒净和引魂就是在宣示这一点。

经过洒净和引魂以后，水陆法会的七天七夜就要开始了。各个坛城的法师们就要开始诵经拜忏，众生诸灵也要开始听经闻法。这七天七夜对于参与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往生的灵魂，都是一个重要的修行机会，都是一个转化和救赎的机会。于法会中听经闻法，以法会佛，会菩萨。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县滨东区广东路15-18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滨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滨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滨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滨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滨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依然执政，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滨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过夜维新圣教，第二题是之培训班的同学们，即当下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易道天机啊，不离调和，不离心。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有很多的法门，八万四千种的修行方法。当下我们所有二三四五期的书信班同修，啊，你们能够利用时间，舍弃吃喝玩乐的时间。回来先服侍大家一起在这里共修，了解到生命的真实意呀。在生命的真实意，早上老祖也开示了，这三地波，三地波，波卦。上一步我们在登山，一直往上爬，所以石头就一直往下，在外面，在满山下，大家争着要往山上爬，要成就。所以你爬山的过程，你为啥爬山？就是爬上华严。自信，三，而这三地波要到上面去成就，大家一起赛跑，动手摇，啊，波卦化为鱼卦，算为鱼。啊、哦，这个易经之妙，易道之妙，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构筑要往上登，回去找华严世界，所以我们很幸运呢。我们有缘来到梵净山，仙佛寺，上面是华山。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尊严？左苍右护藏屏上，左苍右护藏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八百就是文和武的，都是在守在我们身边列两旁。要做什么？大家也都要往华严山，九九峰的华严山上去，去登上去。世事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坎未然。这个宝地耶，是王侯将相之宝地耶。

0: 啊，一万五百多很为难的，这个缓慢不是7300多年，几千万亿年的钱就有了，你看也看不完。早期来早期之前，啊，前面的水，啊，弯弯曲曲的人生。都相互的要爬上华严山，九九峰。为什么把门紧固守？可惜生还雄霸句，此地抛荒待时闲呢、为什么守在这里？你说起进来，我们现在我左边这个石头，这个几千万年一年就有了石头。一直龟的石头，啊，在一些大小电到龙沙，那是一个蛇形的龙沙，守住在这里，咱来有人哦，哎呀，老师啊，师傅啊，迄、那个石头一只你也把个炮灰较快，不知天机。只就有遗憾，所以同学啊，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禅机山上处处禅呢，是华山世界、华严世界的。不是只有国姓乡胡归村而已，哎，所以我们要尽量要看大。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也有如三宝寺，三宝寺背后后山。这里一个血太急，我以前都没有把这个玄机点破给你们的看。今天这里要竖两个灯，龙开口，正宫坐蟒山有相。正宫楼面见花开，正宫落脉正花开。三宝寺这个天机藏着几千万亿年呢，在等待有缘人嘛。所以山河大地、宇宙虚空。给我们唯心圣教的修行道场多得不得了，只是我们有的不晓得而已。再在300年后，三宝寺会出一位肉身菩萨在这里成佛，因为三宝寺这个宝地。这地理

太美了。这最令人解，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这么好奇的呢？你们开钱给他交水电费啊，给老祖建设道场，你们能够在这里修行，在各地修行。我在大凡寺啊，大凡寺呢也是。大凡寺这里也一个穴，是有山宝相，三宝是大卯山，卯山有相，它是有山宝相，一个宝穴已经盖完成落成了。给大家修行哎，你们在全国各地就地都可以修行。哦，在基隆道场，啊，更是玄之又玄。啊，基隆正中心，金龙土珠含珠。啊，刚好基隆道场就在这颗珠上，这是天手树嘛？啊，宜兰道场啊，是中华九龙，长江的龙神水系。啊，又有法界到宜兰道场，由圆辉法师担任住持，有这个福报，镇守宜兰道场。这个宝地，一旦到场，这个水，这多少钱？后面多少钱？这里会结了一个那么美的龙神，啊，这个龙神呢，那么美，后面的山，大武曲山。这个左仓右库，左仓右库，藏屏上，哦，所以坐北向南，四正，十道天心，啊，刚好绝大。宜兰道场，这个也是庙啊。花莲道场更庙，台东道场也更庙，高雄道场也庙，庙庙庙，天机庙道，台湾是一个大莲台。所以，我们唯心闲事，你们有福，在王禅老祖的金莲座下，啊，不要烦恼吃，也不要烦恼穿，一件衣服可以穿一年，穿一生，啊，所以济公他穿的衣服贴贴补补。过一生也是神通，

那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件皮衣给我们穿一生，啊，吃有什么问题？只要身体健康，你吃了你就健康。哦，所以我们人在世间呐，要知福哎，不要不知福。

要诸天，要敬天，要敬地。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住在台湾的维新贤士同修，台湾尤其维新净土的道堂，就有如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以王禅老祖常常暗中启示各位说，啊，他在极乐世界也一块，也有一块净土，哎，而他把极乐净土这一块他的净土移到地球的台湾，真是妙。所以我们住在台湾非常有福气，我们要知恩感恩报恩台湾。在今天苏澳道堂住持圆住法师非常慈悲的啊，有他儿子在澳洲啊，这一个国外朋友啊，两年前带他来苏澳道场拜老祖，他们只知道，哎，你们有在拜拜，有在做什么？没有感觉什么，以为我们是迷信的，不了解我们在为台湾祈福，哎。结果澳洲做的最近一边旱灾，一边火灾，所以他们这个澳洲那么多的牛羊，现在没有水可以喝，人也没有水可以洗澡了。要挖井，原来50公尺里面就打抽到水，现在50公尺也抽不到水啊，开始紧张了。所以这位澳洲的国民呢，啊，百姓啊，啊，就到啊，我们圆住法师的儿子那里，啊，请他，哎，你们台湾，你们爸爸那边好像在做什么呢？我们要求救呢，要求渡啊，怎么办？都没有鱼，好，那怎么办？早上问我怎么办？嘿嘿，我这里有风水雷电守护的台湾啊，啊，将来也会守护的整个地球啊。所以我们住在台湾的乡亲同修要知道福气呀。那么澳洲这个怎么办？我当然会祈祷老祖出尊啊，传妙法啊，来为澳洲消灾化解啊。这即是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圆义法师的天命要做的，也是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给你们大显神通啊，能够消灾化解。

所以我们修行是广义的修行，不是个人。吼、哦，我在这里怎么样都好啊！以前早期到澳洲去了，回来台湾，赶快台湾的房子、土地卖一卖，就到澳洲移民去了。啊，去那边做三等公民，给人家欺负也甘愿。我说台湾不是人住的，人家把台湾的房子全部卖卖土地卖卖了，到澳洲去坐出三空，惨败荣归又跑回来，这都是人的无知哎，人不知道知恩感恩报恩，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耶，地球上最适合人住的。是台湾，啊，四季分明，清清楚楚，台湾的人民都是活菩萨来投胎转世的，而不是来这里斗争的嘞。这台湾是一条划船在道。啊，台湾是诸天圣神活菩萨一直争着要到台湾来投胎转世，可惜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好，你看这些菩萨挤破头也没有机会来哦，你知不？哦，所以，咱厝少年囡仔，鼓励他们赶快生。现在所生下来来台湾的，我敢问各位，啊，提示：现在若是你们开始在台湾努力生孩子，啊，给菩萨佛来这里投胎转世。你们都是有福的人呢，免惊幼稚园缴不起学费啊，啊，免惊的国小缴不起学费，而且现在的国民小学真是大家争着要去照顾嘞，哦，所以我们要懂得知恩、感恩、报恩。了解我们当下今天我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圣地，给我们台湾人民在这里居住，我们要感恩呢，要知恩呢，要报恩。啊，尤其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你们的进入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师资培训。5000年来，第一所的义经大学在本华门，不然在过去哪里找到义经大学？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义经就是大学，大学在义经。那么各位同修。你们都已经非常有福气了，所以我们要知恩感恩，要报恩，就是接引更多的亲朋好友，他们来修道、学易经，这样的话，你们的生活会很充实。啊，人生会很有价值，不是师父跟你们哄一哄，咱大家都是大人啊，社会人啊，事情的轻重缓急，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所以老祖啊创啊创。啊创

造了、创建了、成立维新圣教。啊，这一块净土就是在台湾，在台湾

这个不是叫做四面环环海呀、啊，是八国都有水神。啊，这个砍光北方的坤，啊，这么难，啊，这么对，离震巽坎艮坤，这是八国水神呢。这划船载道。

0: 啊，才叫做宝岛。嘿，所以咱带入这块土地，啊，这个八国水神守着我们，所以四季分明，待我灭山。啊，这条船从南开到北，开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要到极乐世界，所以台湾祖师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再转世化身，修成正果为台湾祖师。啊，这台湾祖师呢，修成正果后，发现台湾这一台法船。是开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条船而已。那么看这条船的啊，掌舵者是谁？王禅老祖才有这个天命，可以掌舵，所以才有台湾啊，八国水神。八仙过海，再往名扬两界，圣灵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啦，所以我们要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凡有见闻者，
1: 凡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各位华人同修，
1: 阿弥陀佛。
0: 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学。上节讲到办公桌，我们办公桌呢，一定要四平八稳，而且呢，这个办公桌的材质，我们不必刻意的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多少钱。常常去外面看房子的时候，看人家公司、工厂等等，赚大钱的那一家公司，老板的办公桌是很普通。一些了大钱的，想尽办法要坑、要拐、要骗、要戳了，怎么怎么呢？他的办公室特别漂亮，而且呢，特别的豪华。哦，这一种是社会上人的毛病。回想在民国77年、76年那时候呢，台湾一段流行呢，投机公司不是投资哦，投机公司的时候，我还看过3家的投资公司。哦，他们要我去看他们的公司，很多投资的师兄师姐们，去看他们董事长，为什么会那么花？那花那么多人投资，我说，哎呀，卡多阿西马哉，不用膝盖想也知道，这是投机，不是投资。东指西指的指，阻止不了。好了，有一次我就参观了。有一家投机公司，这董事长到办公室了，这董事长呢，很大方，这是用雪茄招待来的客人，那这雪茄一箱一箱的分得出来，甚至呢，那个雪茄就送你几条，包得很精致，印上公司的名字。一进去看呢，他的董事长的办公桌，那个桌子呢，确实是像这么大，这么大的桌子，你要擦桌子呢，要爬上去擦，才能擦得完。他这个材质呢，什么样都很老。老师，我的这依照文公尺，高度也文公尺。因为董事长人不高，他要符合2尺9寸3，他是才能赚钱。这个2尺9寸3呢，一坐上去，人在这边，在这趴着这样看。好啊，董事长，你怎么做这样？是啊，因为这样，这钱呢，地理师告诉他，这样才会发财。我说你这一趟一定发财了。一定发财，很高兴啊！周围的放了一个什么，水晶啦，什么这个琉璃啦，什么画里面的到处是佛像，表示他是一个慈悲的人，表示他是一个非常有修行的人，掉了那些佛珠，掉了一些大师的相片。我出来，我告诉你们师兄师姐，这边呢，这个边呢，这个你要小心。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算一下知道了后面，因为算起来玄武又空亡的人，这种是贼呀，查拉骨啊，贼骨啊，你赶快领出来，你们所有朋友说我已经叫很多朋友投资进来了嘞。我说你领出来，慢慢领出来就好了，什么话都不要讲了，算了，那这个领完了，过了3天宣布，倒闭，董事长落跑，所以我们那位师兄师姐好几位人就很感谢老祖给他们一个机会，有机会落跑。 那么到里面，你看到一个人众生的办公室，有时候人很容易用宗教的这个法器，利用宗教的名义来欺骗众生。啊，我们到任何一个真正要做事业的人办公室呢，他一定非常朴实。不是说哪里是什么，每一个都介绍这个多少钱多少钱，啊，这个就完蛋了，这很快就完蛋，不切实际。这我这么多年来结过那么多缘，啊，一个小小的结论。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办公桌，不在于它怎么样的，豪华。若是真正在怕别人狼，他的办公室，这就很朴实，又有过去20几年了，轰动台湾一个企业年轻企业家，他的办公室呢，非常的豪华，我们修行学习易经风水这个老师啊。我们的人一起，大家研究。有一天，我们的师兄，跟老师报告，老师他就小心啦、这个人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这样的话，你再一直一直的接近有一天你会很惨呢。我们这位师兄他说。师兄，师兄啊，这个董事长进去呢，有3道门用电脑控制、电脑监视，而且要有密码才能进去的嘞。哦，李老师啊，李所谓李老师啊，他的这个就是骗局，这个不切实际，你不相信看看，以后很快就会倒闭。一倒闭的时候，你才知道他的根底。后来真的1年多，台北以前的某某信用合作社就开始倒闭了，倒闭了，拖了180几亿的人家的公款和人家的钱，结果他也死翘翘了。死翘翘的闹了一段很大的新闻，但是他父亲的事业呢，父亲安分的经营不错到现在的事业很好，但是这个儿子呢，派头轮流派头，那么他的办公室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监视一层一层的控管，这个就不切实际。所以李老师呢，我奇门遁甲一算看看，这个很快不超过3年。我说老师你怎么这么讲？还不到3年，问题就出来了，在哪里？不切实际。把福享尽，把福享尽。所以，我们未来大家在地球各地呢，我们要帮助很多有缘人，他们在风水方面呢，当然要一切要符合风水，然后呢，很朴实的，这个比较根底，比较根底，那我们这一节呢？那再来讲寺庙及灵骨塔的风水，寺庙，及灵骨塔的风水，第一一定要符合风水法则，常常有一些经营灵骨塔的宝塔的老板，要来跟我合作，因为若是我对这一家灵骨塔呢。多加介绍2次，带着学员到那边上课，到那边呢讲解现场风水，就要有多少给我抽， 我是向死人抽税了，向死人说抽红利啊，我会下地狱，我才不干呢，我没有那个本钱。啊，曾经有某一位大师啊，大法师，好，他在桃园山上，是盖了3座的宝塔，啊，他呀，也很诚意啊，他老师你要盖一间大学。你没有钱怎么办？我没有钱，慢慢交啊，我先交课再讲啊。我有3座灵骨宝塔，好，一座送给你，供养你，布施给你。我说我不要，好，因为我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死。啊，一座宝塔将近120万个，一座120万个，3座360万个，你看。台湾整个人呢，台湾人死光光了，好，你知道还要几十年才能死到360万个，啊，那我说不要了，他说没有关系啊，老师给你了，我很尊敬你，你的尊敬我喜欢拿，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度这一些，也没有时间去经营，也没有智慧经营，好，也不可以这么做。他说为什么？因为你3个宝塔。都在寡阳里面，啊，寡阳里面不护我风水嘛，那我不是违背良心？那我要护因果，好啦，没有关系啦，灵骨塔而已嘛，啊，你怎么样？然后讲一大堆，我说不要啦，谢谢，我们路过看一下就好，路过嘞，好，带了我们啊几十位二界还有其他的同修去看了。啊，看现场教大家看风水，到现场我们也不能讲，所以各位以后你们回到各个地方去，看到寺庙，看到人家的灵骨塔，现场绝对不要跟他讲解风水好与不好，你说好了，啊，有录音起来，录影起来，存证，哎，你说很好。啊，你们很快就会出名，就是说，哈、啊，某一个大师来赞叹这个风水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拿你的拳头去敬酒塞，你的拳头呢去，逗逗这个石狮子，啊啊，到后来呢，如果不好，你们要护因果，你说不好的话，阿弥陀佛，你说不好嘞，你们又要。跟他结恶缘，而、啊、你说了啊不好，他说为什么不好？怎么样？怎么样？到了后来结恶缘，所以各位同修呢，好，我们到任何一个佛寺，风水很好，真的很好，你可以赞叹。而、啊、佛寺呢，风水不好，因为我们看不到另外一面，我们就不讲。我们目的是去拜佛，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很多地理大师们很喜欢在寺里面呢，啊，表达他们的见解，啊，这道士哪里不都不好，哪里都不好，包括我们仙佛寺这里也会常常有风水大师们来了指指点点，说哪里不好，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当然，对我们的建议，我们很感谢。可是呢，啊，他要了解到。里面还有什么禅机啊？所以我们对任何的寺庙啊、灵骨塔的风水，我们可以去参观。参观以后回来上课，以后我们自己可以检讨，这么就不会有一些烦恼会出现啊。那么要护我风水的法则啊，确实。很简单，也是不简单。啊，台湾很多的寺庙道场，啊，盖护佛风水法则了，当然也很多，也很多不护佛风水法则了，所以很多很多的烦恼。像昨天我在大安寺，啊，有一位女出家师父到大安寺去了，希望。我能够到他们道场去， 啊，帮忙看道场的风水，啊，化解道场的风水就很不平安，啊，住的人不平安，在那边修行的很不平安，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那好了，以后有机会我再去看，根据他的讲的法则呢，啊，已经就不对了，铅笔水铅出去，很好看，铅笔水铅出去了，好，那等于说要。你铅笔水如果有三段的交汇水，就要铅笔水有三袋，啊，如果四个交汇水就要四袋，五个交汇水你就要五袋，你要荒凉五袋，有的荒凉六袋，啊，这位你出家师父呢，我们的铅笔水有三个地方，三个火交过来，那么你们要冷三袋，要冷三袋。好，那怎么办？三分的风水，七分做。啊，怎么样来做？我现场有一年，我们在看怎么来，好，叫他调整。原来一个风水，如果主殿风水不对了，那么我们有的可以做围墙，然后围墙的外门来纳气，用于外大门，啊，这个门千金。错四梁，房子是只有四梁，好，他这个写的是这样，

300个平安，这个是谁呢？哈，从这里连。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然后弯出去，这里一条大河来，好，在院里呢，我们有一家佛寺，就是这样，啊，山上看起来，哎呀。很棒，进去打开去，人人称赞，人人赞扬，好，向着大海，向着大海，很漂亮哦。这个真的看起来，打开哇，好漂亮的风水，没有想到嘞，里面住也住不住，那怎么办？有，一、二、三、四，要冷四代，冷四代。好啦，然后告诉他，不然这样，做围墙围起来，围墙围起来。你们开这边，门向着这里，收进水，先保平安。原来他们要从这里下去。那真正的铅笔水，怕他直接他直接行，好不？那我说你要改这边的，像这样来，像这样来的。好，那么你这一支铅笔水就没有了。围墙做起来，你最起码能够保安康。就昨天去了，我说你这个这样是对，对对对。好，那我改天呢，我再带我们的其他师兄再一起去看，大家去看，怎么改？你要转过来，刚好，他那个地方呢，在院里跟西湖什么西湖村，不是西湖村哦，西湖乡，西湖乡，刚好在那一个大兴善寺那个山脉的落下来的地方，也很漂亮。可惜，天理难分明，那才有那么多的烦恼。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门千金错四两，门有千金，房子只剩四两重。你会收大门的内气的话，和外气的话，房子即使不好一点，也可以趋吉避凶。所以寺庙的风水，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那么肤浅，寺庙的风水，我们要盖了，是给众生一个依归，给众生一个心灵上的依托，若是我们盖错了，众生来了，心里安不了。我说以前台中那善觉寺的老师傅。他也非常有智慧的，他从外文去改了，从外文的纳旺气。原来他也按照他是螃蟹蟹螃蟹，他就做了，向着这样来，结果出去的是一个短短

好，螃蟹的蟹，好，那道场呢？他就盖在这边。啊，这里一条水沟。一个主蟹嘞，上面落下来一个主蟹在这边，那平阳蟹。

那位师傅呢，他非常有修行的老师傅，他呢，这个穴呢，这是观音菩萨示现给大家看，晚上做梦，他千里迢迢从园林一直走，一直找到东山路口那边呢，看到这个山后山。还有周围的形状，就是他所要找的地点，要盖道场。他就跟这个主人家问，当时主人家呢，房子是住这样，房子是住这样来，房子这样来，这样来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醒起来在外边，被那螃蟹的脚把他抓成两次看。他一旦他做了，把螃蟹的这个右脚呢，把它压住了，压住了。当然，他螃蟹晚上很气的，就把他抓去，全家都困门卡点啊，这是后来都不敢睡。我们这个老师傅那时候40几岁而已啊，他就去看了这个这里的，很高兴，跟这老家人呢商量，卖我来盖道场好不好？那。主人家呢，才很高兴卖了他，有人来盖道场卖了他。他还讲说他这个房子住不了，晚上3更半夜都会睡到外面来。他买了以后呢，他就盖了。盖了一段时间呢，他自然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呢，做梦托梦给他，托梦有一条牛，明明呢，下面是一个很深的坑，一个人一直拖，一直要拖，把这只牛要拖到那个坑一起跳下去，人呢、牛呢都要全部跳到那悬崖下去。他突然醒起来，要赶快告诉他不可以哦，他已经醒起来了，很纳闷。他就早上起来，他就站在庙的。这个正觉寺在那看，看，突然间眼前所看到了那一只牛，它就是那一只牛，一个人把它硬要把它拖到前面掉下去，看到前面的形状，就是像昨天晚上看的完全一样，吓了一跳，一定有毛病，赶快嘞，就去请问地理师，地理师嘞。当时北屯也有很有名的地理师，修得很好。他来看到师傅你这样来叫做斜飞水，你像这样来的，你像这样来的就斜飞，没有包斜飞水。虽然得了有穴，但是斜飞水这样。不对了，你赶快要围墙哦，围起来，把他的门就移到这边来，门移，这个路呢，就过来，过来东山路，我们上课的地方，我们那个晚上上课的地方，那么这里呢，他就这样过来。门1000斤，房子只是4两重，改过来，整个全部稳定下来。这位老师傅，他是修的是观音法门，他的一心一意都持大悲咒，凡是有信徒来，他就泡茶给信徒喝。有一次我到庙里面，寺庙那边去了，看了，哎呦！这个师傅拿怎么拿一个宝瓶，像观音宝瓶倒水给大家喝，也是修行的法则。三文千金，房子是两重，那一改过来以后呢，这个呢斜飞水就没有了。你这一来，外文不见，风水有宝地，但是外局不好。你可以用七分坐来创造这个好风水，改了以后。整个文下来，香客信徒很多。那么这里有一个穴，这里有一个穴，这个叫皇帝穴。
皇帝的，啊，就这个出皇帝的，确实出了一个皇帝，啊，他的皇帝每次做了不做不超过10分钟，做戏做戏，做戏嘞，哦，我这晃晃就坐下来就不动，啊，准奏平身，啊，那就好，皇帝话不能讲太多。只能准奏和平声，其他的左谱右谱的事，哈哈哈哈啊！所以这个地理呀、啊，寺庙风水不对了，还是一样啊，不会很僵，冬暖夏凉啊，法务的推动也是不好推动。所以风水的法则，我们了解了以后，好、啊，你会。帮助很多很多的众生，有的从间接，有的直接，啊，直接为他开示传业授道，传道授业，啊，间接的盖了一个道场，让人来了，心里很安详，可以安心的拜佛，很清醒，头脑清醒，在佛前能够求忏悔，啊，只有求忏悔，业障才能消除，啊，不忏悔。你业障要消除是很困难的啦，啊，所以寺庙的风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着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理念，致力培育宗门正旗班的学员进入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领域。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研究生林瑞祥同修。他积极参与道场和宗教的活动，展现出了对修行与学术的高度热忱。现在就请我们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学修心得。瑞祥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林瑞祥，目前是就读易经风水学院第五届，那现在目前是担任班长。那先前跟维新圣教结缘的话是在中立道场，那目前是正旗班32期的学生。
0: 哇，非常的年轻有为，还很热心的担任了班长的职务呢。那我们接下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习经历啊，也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习呢？
1: 好的，这可能要回到高中的时候。那可是在更早之前呢，我家就是属于佛教家庭，那我的阿公阿嬷都有收看宗教的频道在讲经的这些习惯。那有一天呢，就发现师父的节目出现在那几个频道，那我阿公就发现了之后呢，就叫我爸来读。那我爸加入宗门之后呢，开始参与宗门的一些活动。那当时我记得从宗门带回来的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在做补天，然后还有黄石公园要把那个火山爆发的消灾化解的这些活动。
0: 对。
1: 那对于这些故事我都是很有兴趣的，那听着我爸把这些故事带回来，还有学习易经的一些 点点滴滴啦，那当时我是高中，那对于这种事情我是很有兴趣，那也没有排斥，所以最早的时候是在我爸的建议之下去参加了大专班。我当时是在大安寺的第12届大专班有学习过一个月的易经风水。那在那之后呢，就回去读书了，读完书就是照着一般的状况出社会，这暂时就断掉了这个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的这个状态。但是因为家里还有人在学习，所以其实我都有一直在接受这些资讯，那可能有时候会帮忙念一些经。那一直到比较出社会之后一段时间，工作也比较稳定了，那才回来上。所以目前是第32届的学生。那当时最主要，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当时要找工作。那当然，我爸也会帮忙筛选一下、卜卦一下。那当时的状况就有，那个公司的卦象是显示公司是来升我的。好，那就是说，OK， 这个很棒，那可以去试试看。就去了之后我感到非常的痛苦。那在那个状况下呢，公司给我的一些磨练促使我成长。那当然到最后来看，那个结果确实是好的，我能理解那个卦象来生我是什么意思，但是在那个过程中确实是有点痛苦。甚至 有一度在怀疑说这个卦是不是有点问题。那可是有些卦要印证可能再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对，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有一段时间我那个时候要出去旅游。
0: 对，旅游。
1: 对，那旅游的时候要占卦，那个时候卦中有一个兄弟洞。那没有什么其他太大的问题，我就认为说那出门玩可能会花点钱。
0: 对，
1: 那只是

0: 是要再注意说不要花到太多啊，这样就没有问题。结果在旅游的过程中呢，我的墨镜就搞丢了。好，搞丢了之后呢，回来我就来翻那个卦，那个卦在看的时候就发现，哎，动的那个兄弟爻在第六爻，哎，我的墨镜是戴在头上的东西，而就蛮吻合这些卦象的。所以这一些一直一直在验证的事情，就会让我对易经啊、师父所教的这些法越来越有信心。
1: 了解哇，非常精彩的一个机缘分享。我们维新电视台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弘法平台。那您是借由家人呢，在我们的弘法呢，慢慢接触到我们的宗门，然后进而去研修，然后参加了我们的很多的补天法仪，为我们的世界消灾化解，又进而来到我们的大专班研修。然后呢，我们是应用易经研究所。我们将易经应用在生活之中，用应用易帮助你在工作上、帮助你在生活上、旅游中，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平衡与新的发现。感谢你前面的分享。那我接下来想要跟您请教一下你，是什么原因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经历呢，会让你想要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进而去来有研修我们的研究所呢？
0: 好的，这主要也是因缘际会啦。那前几年的时候在法会，那有这个机会能在师父身边服务哦。那师父闲聊的时候就问我说：“哎，请问你什么命卦啊？”然后我就跟师父说了我的命卦。那师父说：“哎，你的命中有文昌，哎，要不要来读研究所？”OK，那师父都开口了，我就不太好意思拒绝，所以在当时，我们一些人在师父身边，其中一个是辉荣组长，哦，辉荣组长3分钟之内就拿了那个研究所的报名单给我，当场就写了，然后
1: 很有
0: 就说，
1: 效率。
0: 对，他就说，那我们以后就是同学了，结果现在就是跟我们的组长是在同一届，然后一起上课这样子。那，目前来到这里的话，有发现说学院这边的一些特色跟我们之前在上的初级班不太一样，就是这边是属于跟着教育部的体制在走的，所以时间上不像之前的初级班，我们就一周上一次课，3个小时而已。那这边的话，每个礼拜都要在这边上课，1到5都要在这边，所以相对的，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然后沉浸在这个学习的状况里面。说实在，以一个已经毕业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的话，确实会有点怀念这种可以什么都不管，就是专注学习的这样子的环境。
1: 学生的身
0: 对，
1: 份，
0: 学生的身份，这样子的环境是非常难得的。
1: 了解，哇，那听了你的分享，也觉得魏祥师兄是个非常法喜、充满乐善布施的人。他在法会中担任法工的服务，用义工一人天的方式，他重新找到了新的轨道，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了解他人命卦。我们师父开示，知命就可以命自我修，福自我求，大财有大用，小财有小用。来到你真正应该要去精进研修的道路，那我们也听了你的分享之后呢，也很好奇，你觉得学院有什么很吸引你的特色呢？那我看你刚刚有分享说，哎，你在我们这边就读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你这种感受又怎么样可以淬炼成对自我的期许呢？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自我的期许，那主要是除了这边一般的上课之外，但我们又是研究所，所以会参与很多会议型的国际会议啊，或者是国内的会议，像是去年好像有参加一个叫台中会，台湾宗教学会的算是 conference 吧。那在上面就能看到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校的人，那他说他们所分享的一些文章，他们的不同的观点，有别于以往我们自己是从维新圣教内部的人员，我们都是信众，那听师父的开示，然后去实践世界和平的这个道路，那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不同的宗教人的观点，然后看待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再借由这个各方面交流的状况。那有幸我还有另外一个机会，跟着我们学校的法师到国外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那这个国际会议也是属于在讨论宗教相关的议题。那跟这些外国人交流之后，我得到一个算是脑海中会有一些想象，就是哪一天我可以用英文，然后教这些外国人什么是易经，什么是八卦，那什么是我们的天干地支。然后要怎么去应用这个易经来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这可能是我目前自我期许的部分，把易经研究所的部分读好、念好。那未来的话，可以往国外这边去推广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妙法。
1: 哇，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呢。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的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我们的学术与宗教是相辅相成的。透过我们参加或者举办各种的研讨会、台湾宗教学会、国际学术会议，我们透过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可以更快地达到我们互相包容成就的一个本愿。那我们刚刚也听到我们瑞祥师兄，他非常的有他的才华，还有英文的一个底蕴，然后将这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跟宗门的东西呢，他也有想要这样子弘扬到国际的一个期许，我们非常感谢他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祈愿。那我也想跟你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在你现在学修到现在的过程中，有什么课程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呢？
0: 印象深刻的课程，目前我有一堂课叫做论文写作，那搭配到上学期就是，研究方法。那这个主要就是从衔接，把我们从一个大学生进入到研究生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教我们要怎么写论文。那所以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把我们学习到的易经风水的这些知识，可能在以往的初级班，我们一个礼拜只上一堂课。那如果你回去没有好好的复习的话，我看到我身边很多的同修，可能学3个小时，下礼拜再来，可能一切都归零了，那个进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加这边这个训练的话，可以让你把平常可能比较破碎的、零散的一些知识，花一点时间把它整理好、集中起来，然后输出成论文。那这个过程吸收进来，然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再输出出来的这个过程，就是我认为在学习易经风水，像之前初级班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体会到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宗教这边，我们常说这个术数要跨入学术，就要经过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比较深刻的部分。
1: 哇，真的太棒了！只要输出就是胜出。我们现在我们的易经大学，我们累积了深厚的一个学习的底蕴，在长达2年的初级班课程以及正期班的学修中，我们学修了非常多的知识、理论跟基础。在我们全台各地优秀的法讲师的传授下，那我们再进而来到学院呢，我们将它输出成一个我们的研究论文、研究心得，也是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智慧的瑰宝。那除此之外呢，我想向您、向瑞祥师兄请教，你对于我们的学院啊，或者是我们师生啊，或者是同学之间的互动，又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呢？
0: 是，那在这边的话，就像前面有提到的，因为这边是依照着我们教育部的规定的形式在走，所以时间上就是1到5会在这边，那跟同学的相处时间会拉长很多。那以先前提到的我在初级班的模式来讲，我可能每周上课，我只认识我班上的几个同学， 那只要不是跟我同班的人的话，可能我只有在道场的一些大活动，法会啦，或者是要出席什么事情，或者是要大家一起回来仙佛寺做法工的时候，大家才会遇到。那那个交集上是比较短的，我比较没有办法花时间去认识其他的同修。那可能道场里面最熟的就是一些平常会在的行政人员，还有道场的住持法师。
1: 嗯，
0: 好，那这里就比较不一样。我们每个礼拜一到五都在这边，那我们同修上课下课都在一起，那吃饭也都在一起，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聊聊天。那大家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大家都可以互相讨论。
1: 嗯，
0: 那再加上

0: 我们这边是研究所的形式，所以讨论的成分会非常的高。那大家可能下课就可以讨论说，哦，刚刚老师讲了什么东西，我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要怎么运用，这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或者是上课的途中，也可以再多跟老师询问看看这些刚刚不懂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所以就像提到的，初级班就比较难有这种形式，初级班可能就是单方面的我们的听，我们吸收。那下课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了，那大家也可能也比较没有办法留下来讨论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状况哈，最好的状况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很长，大家有时间交流，那大家能吸收到的东西，然后慢慢咀嚼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这边学习。
1: 哇，真是非常有特色呢！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我们来到维新圣教学院，不只有优秀的师资、丰富的知识，我们还有更好的是一起学习的好伙伴。我们透过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相互的相辅相成、教学相长，让我们的学习可以有更有效率、更有深度，也更有广度。感谢你的分享。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是你的课程啊，像是我们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像是悬空I心的课程啊，
0: 是，
1: 这样你有什么一些心得感想吗？就是比较一些深入的课程。
0: 在这边的话，这些课程对我来说，虽然我们在初级班或者是正级班都有教过一些基础或者是比较深入的部分，但是在应用的方面上，跟这边比起来可能就差比较多一点，因为在初级班我们学到了这些知识，我们可能回去，然后慢慢自己操作一遍一两遍，那我可能就认为我会了。那这件事情可能就稍微放掉，那时间一久呢，这些知识可能又慢慢的流掉了，你那个熟悉感是很难提上来的。那在这边呢，每个礼拜都是一堂课程，那课程老师会准备很多的案例可以练习。那这边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悬空I心的速度会快很多。那在以前，我可能要先找到罗盘，然后找到哪个方位。然后再画一个九宫格，慢慢的去飞，才能把 I 星的方位飞出来，然后才可以找到我该用哪个方向。那现在呢，只要一个题目下来给我，可能应该一两分钟之内就可以知道了。跟以前比的话，之前可能要10、15分钟我才能确定下来，那这个速度是差很多的。所以有练习的量，再加上老师一直给题目，跟之前比的话，这边速度真的差很多。
1: 就进步神速这样
0: 对，
1: 子，
0: 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进步非常多。
1: 哇，太棒了！那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因为像我们的课程中啊，像一些什么悬空 I 心啊，或者是一些理论报告啊，都会有一些分组啊讨论，或者是同学互相的作业，那你们是怎么样一起完成他们的呢？
0: 一起完成作业这个，以最近的例子来讲，我们有提在上那个论文写作，那论文写作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田野调查。OK，那我最近就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小组的成员出去做田野调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到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那我们主要就是大家一起来模拟，说我们今天对一个地方有兴趣，那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它？那我们大家就会一起讨论发想说，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形式

0: 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我们想了解这个地方什么东西，那我们要想出一些问题，去收集我们要的资料。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跟同学讨论，在课余时间、在约时间讨论之后呢，我们再找时间出发到当地。当然，我们没有确实的去访问当地人，因为这只是一个形式、一个作业。但是我们大概可以跑过那个形式流程，说我们大概要怎么做，我们要找什么人，我们要怎么访问，那怎么收集资料，事前的准备是什么，事后的资料整理是什么的，大概就是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又一样，还是要仰赖说平常跟同学的互动，培养出来的一些默契。那所以才能这样子顺利的完成作业。
1: 哇，了解。我们研究所的学生呢，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人才，不乏有很多的优秀的师资班的法讲师啊、同修啊，或者是很资深的同学，能够这样子一起集思广益的完成课程，是非常收获很多的嘛。
0: 是的。
1: 好，那我也想向您询问一下呢，我们十方的善信大德们呢，我们的师父啊。这样子建设了我们这么一个辉煌的风水学院呢，那你来到这边，对于这边的建筑啊、风水啊，以及地理人杰的一些相关设施，有什么样的感受跟你的心得呢？
0: 来这边念书的话，另外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说，这边的风水环境真的很好。我们先不说我们懂不懂这边的风水，就你的感觉，其实各位信众如果有机会来到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这边是一个非常宁静，啊，气场非常好，很平静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念书，大家心情都很平静，然后大家都念得很开心。那另外一个刚刚可能没有提到的，就是这边也会上一些风水的课程。那这间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大地理，所以在这边有就近的校外教学。那我们也可以实地的走到学校的各个风水宝地、各个穴位的地方，去了解说师父当初是怎么去建设这个地方、去发现这个地方，然后去点出这个穴，然后后续要怎么去执行、去建设、去规划。这些都在研究所的课程里面都有，所以又是另外一个推荐大家来学的一个点。
1: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优点呢。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丝线调金钟的好地理。来到我们这边学修呢，一定可以达到我们师父期望的养贤蓄才、正名育德、天下太平的本愿。让我们来到这边就读呢，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好贤士。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国内外交流的部分。那我们也想要请我们瑞祥同修再深深的，我们跟我们描述一下。
0: 好的，主要刚才有提到说，在国外交流，那次的经验呢，是跟着法师到南非去参加 CISNO 的一些国际会议。那这个会议呢，以当地来讲，当地的一些宗教团体他们主办的，那各个方面的交流，我有发现说，他们对于亚洲这边的宗教不太了解，但是他们是非常愿意去了解我们，然后对我们是很有兴趣的。那现场可能跟一些外国人交流，可能也会帮他们提供一些占卦，他们也想问事的一些，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们交流。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都可以深刻的体会到自己所学的维新圣教这边师父所传的圣法是多么的殊胜，而且多么的实用。那在这个过程，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之外呢，那你可以深刻了解到说，我们是很有能力帮助他们的。那在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提升的就是可能一些外语能力啊，然后看有什么机会再去跟他们交流。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如果大家来这边读书，就会有机会可以参加这种国外的会议。那以上次我说我去南非，那可以看到很多交流之外呢，还可以到当地去参观一下不同的风景。那当地以南非来讲，最有名的是桌山。那也可以在那边实地的去实践我们的一些风水的法则，去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山势会这样？那他们那边的风土民情、人的个性大概是什么样子？这都是走出户外都是很好实践的一些方式。那所以这也是推荐各位来读研究所的一个原因。
1: 那最后呢，想要再请我们的瑞翔师兄，在对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在最后推荐大家。

0: 家来就读一下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邀请大家来报名。
1: 邀请大家来报名。那主要前面有提到，这边是一个很完整的2年的学程，那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在这边精进自己。那刚刚有提到，如果你有读

0: 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瑞翔师兄的分享，
1: 谢谢阿弥陀佛。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刚刚听了我们这么精彩的国际分享呢，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了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的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我们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以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的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殊胜的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大凡寺第14届余敬会讲师，在我龙边是圆峰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我是来自咱苗栗县西湖乡梧桐村一个山明水秀的所在，西湖教室。咱西湖教室地理位置就是伫咱国道三号，国道三号服务区的便道旁离咱遮来传着咱卫生宣告，云南禅师所传的一间风水妙法会当来。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恁若讲有啥问题，也会当来到遮来参拜着王禅老祖，来由我圆通来为各位来解决着恁的烦闷，恁的一寡问题来接受着咱王禅老祖来接受着咱云南禅师所传的一间风水妙法，来帮助咱每一个人，大家当家庭和乐，事业顺利。
0: 感谢圆峰讲师为我们介绍。那我在我的湖边是杨朝林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来自桃园中山教室的杨朝林讲师今天很高兴在电视机前跟大家见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那今天两位讲师要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圆峰讲师来为大家分享，请。
1: 阿弥陀佛。咱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伫我开始服务信徒当下，那咱接到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那以现今的社会，那咱大家人拢会想讲吼，大家拢想讲，我可能因为我工作压力足重的，所以致使着我的额头毛。我可能因为着我工作压力伤大，会可来致使着我的失眠，我的心理的我的生理的变化，完完全全都没有办法来依照着正常人的生活在家在做干那烦恼，规天干干那烦恼的罢。那在这一方面呢，发生最长的，不外乎就是保险从业人员，不外乎就是银行行员，一些跟业绩有关系的一些身心带电。那你们应该都会有此问题，熬了头毛，暗时困未去，烦恼我的业绩是毋是会到？那够一个较重要的，为什么我拢未生？为什么我拢生未出来？可能我的压力伤过大，来致使着我的内分泌失调，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跟人家正常人一样，很快速的可以来怀孕。我曾经有一个伫咱银行的行员伊甲因先生两个拢是伫银行内底咧做着行员的职务。那他们做银行，你家看做银行呢，刚刚嘛拢足简单的呀，拢无啥问题。但是他们有一个压力，他们有一个压力存在。压力存在就是说，他们的业绩要如何来？因为这几样钱给他们几百，就带几样的借出这些我可能比较不知道了，但是我只知道的哈，伊的烦恼咱来替伊来解决。拄啊好有一边经过一个学员的介绍，伊讲因姐姐，交因姐夫结婚已经6年啊，拢未生，毋知是毋是倒位有大碍，还是倒位有发生什么问题？所以第时呢，伊全无法度来顺利来怀孕、来生囝、来传着后代。 咱嘛是非常欢喜啊！来接到，来接到伊这件。

0: 伊即个袂使啊来甲因厝边来看厝顶。那我到伊个时阵，我有来甲伊问着，我讲第一，恁两个翁仔某敢来去病院做过检查？似乎婚姻上书捌开始过。恁若要共接即、這个会生袂生个时阵啊，毋第一，毋是干呐看伊个命卦有效啊无效。第二，你爱过来知影，讲同重要，伊有去医生做滴检查无？有去医生做滴检查无？如果说他这些东西都存在的，都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他可以五六年都没生囝，那可能跟他的阳宅居住有关系，跟他们家祖先有关系。我们再进一步的。啊，来开始啊，为阿伯来一一抽丝剥茧来改看。那改看完了吼，看完了啊，我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证，就是说，伊翁仔某每一年拢去做滴检查，好像是我银行我有要求啊，因为我要较紧了紧有银啊，因为我拢有去做滴这个检查，男女都没有问题，男女都没有问题，好。男女都没有问题，我就当下占了一个卦，占了一个卦。咱弘扬禅师啊，上课的时阵，伊毛错传掉。你若要讲问这问题的时阵，很简单，你从易经卦里面你所看到的阳爻动，可能就是阳宅有问题；阴爻动啊，可能就是阴爻有问题。这是我们比较浅显基本的。如果说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若果要深入的话，请你就近到恁父。厝附近的啊，分析道场交教室啊，来接受到咱弘扬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妙法啊，恁来当得到遮。好，那当下我那只卦呢，因为已经好几年前了，所以讲我当个您讲的就是说，好，它刚好是阳爻动。那阳爻动，你不可能，你也不需要去跟他讲说，您到祖先出问题哦，你要去找您祖先问题，讲会风吹日晒的。好，我们就有一个方向了。方向人，那你就去看了一下，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怀孕的一些问题所在。第一，厨房有问题吗？厨房没问题。第二，房间，房间有问题吗？房间也没问题啊，它的颜色全部都对啊，它的也色水嘛对啊，也光线也都很足够啊。那它的眠床啊，伊边啊嘛无窗啊门啊嘛，咪叫下面嘛，叫嘛咪叫老爷啊。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之前我伫香港有去看起来吼，伊眠床上我算怎伊拢袂掉胎，就拢有伊老爹。好，这些都已经排除了。那接下来我想着讲，咱师傅弘扬禅师伊个有开始一个，你可能吼脑筋小开起来一个，看卖一个，看伊个眠床咧。是毋是有落空蒙？有落空蒙？那我想的这点，我的落根开起来，那就稍微量了一下，量了一下他的那个伊的眠床位，哇，拄拄好，刚好伊拄好入咬的空蒙，摇过来的空蒙，摇过来的空，哇，安尼叫我想的，那我就我的个。应该是他的问题，我心里面已经有的，我心里面已经有了底了，应该是伊的问题。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零四247577769。 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那我得个回想到师傅开始的分享，所说开始的，你赶快到问题了，你毋通先大主大意做主呢？你爱个情绪一根管，安尼来做是毋是对？安尼来做是毋是会当得到咱同好的一个方法，会当卖去甲老祖所传的苗啊，喙就出了了。哎，我都想着，我都搁来拨一支管来去管。我真晚啊，甲伊的眠床刷啥物向，小块移动一下，离开摇挂的空王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让他顺利的怀孕？破后惊孙翁，赞赞赞，一表一中。那我就跟她的老公商量一下，我们就我的先改一些工，那你到时候你的床头你可能一些块一刷起来，那我就有。跟他做了一个标示记号，那哪一天有安床日的时阵啊？哪一天你就稍微，因为你改公公，哪天进来改刷，你先改刷，不见得他能相信你。好、哦，啊，然后我就给看起来去啊，来改公，你当时啊，午时的时阵，安、啊、来刷起来啊，你的眠床啊，给刷来到这条线，安尼看卖咧，安尼看卖，还好这个信徒呢，他非常的听话，回头听阿妹，回头听阿妹。那我跟他讲了之后，他也很高兴。我再道出他们里面一些，就是说夫妻相处之道啊，会当安怎做，会当可能阿公阿婆会更加，生活会当更加幸福美满、安和乐利，会当互恁两个啊，当银行的业绩会当蒸蒸日上，会当互恁无忧无虑。还讲完了，哦，因非常欢喜。那咱是伫我最后教室，我官方啊所服务的案例内底，我全部我都会一一的啊来做一个后续的追踪，后续的售后服务，那我才能够来证明我们混严禅师所传的妙法啊，准确度可以达到100%。这是咱的责任，嘛是咱的义务。那我就一直跟，一直跟到差不多1年多了。尼姑啊，因人都唔敢讲，因某专家传来，我来应该叫我洗掉耶，我手机也叫我洗掉。谢谢老师，感恩老师，我怀孕了。你家看，哪做的饭？咱混元禅师所传的妙法。看得偌好用，会当互人诶烦恼，会当互人诶烦闷。伫咱一个小小诶动作内底，伫咱家庭中一寡居家摆设，来重新来稍微的变动一下，来可以满足啊你传宗接代的一个一整套的如法，一整套的平安，一整套的解除你的烦忧。你来看。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今仔日来到足好，足有缘呢，来看到咱用心伫聆听的节目，来接到这个妙法，那是毋是恁会当，就近大恁厝边的分时道场，还是教室来接到咱王禅老祖的妙法，来接到咱混元禅师所传的这一经风水妙法来改善咱一家人的平安，一家人的快乐，一家人的幸福人生。来感恩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聆听我所讲的案例。
1: 感谢元丰讲师，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也感谢他这么慈悲的，把这个我们宗门的易经风水，宗教如是法一整套的用在这个信徒夫妻不孕的身上，而且非常的实用哦。

0: 然后把这个夫妻不孕的这个问题也如法的解决。欢迎我们电视的观众朋友呢来接我们维新圣教的一经风水妙法，它是真实不虚，而且是中国最科学、最如法的。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再请杨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案例，阿弥陀佛。
1: 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外面的房子盖得又满又多。那很多以前买的房子呢，因为外面的建筑物改变产生的变化，他又不知道吉凶，那所以呢，越来越糟糕。啊，家中人呢，男的没有娶，女的没有嫁，甚至说有些家庭。男丁一直往生，那不知道怎么办，他也找不到原因。那这是之前我在做社区弘法的时候，一个案例，因为师父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要走入社区，帮助更多的大众。那在做这个社区弘法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师姐跑来，她说：“法师，讲师，我们的那个房子哈，好像有问题。”啊，不知道，可是因为没有问过，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去看一看？我说好啊，你因为他离我们的教室也是很近，我说好，那我们就赶快尽量有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就过去看。那依照我们王禅老祖的法，我们去看了之后发现，这个房子是他们自建的，地是他们的，他们自己盖起来的。那当初呢，在盖房子的时候，也没有，他就说不懂嘛，反正都交给铁工啊，就交给建筑师、交给木工去做。那发现呢，第一个，它的大门太大了，大门就120几公分，一个单门这样子，说这不对啦，它不读法，没有在财本里面，因为师傅一直在我们讲，我们的门的尺寸要在财本之内。这样才住得平安。OK，那现在在看外面的格局的时候，他说啊，对面有一个建筑物，就是幼稚园盖了一个屋子，一个屋脊直冲他的房子来了。哇，这个不得了的，你们可以住那么久，都那么平安吗？他说不是啊，我们家的小孩女生也都没有嫁出去，男生都身体不好。我说那很简单。那我们就找个时间把你的大门改掉，找个时间把你那个屋脊的地方，我们就用吊一个圆镜来冲煞。那这个在师父的妙法里面都有传。那我们就择日，像如果说各位的家里面外面的格局有像冲煞、屋脊、壁刀或是水塔这样的一个路冲。或是壁刀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用化煞镜来化解。那我们就选初一、十五，或是单日的时间，在太阳出来的时间，就是午时，就是11点到1点之间。那我们先用镜子，你可以继续买一个7寸的圆镜，中间画一个红点，我们用红色的贴纸贴上去就可以了。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好，那师傅也有传一个大金刚。法咒的换气方法，那当天我们就协助他，找铁工把那个房门，因为他的门太大，那还很好处理，就把它变窄就好了。变窄了之后呢，我们就用外面烧金纸，用这金炉烧金纸，金纸烧的火很旺的时候呢，把门打开，让新的气换成旧的气，这样就可以了。那事后。我们今年在追踪的时候，就像元丰讲师讲的一样，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不是做一做我们丢的就不管了。那我们后面在询问的时候啊，最近住的怎么样？他说：“哎，不错啊，老师，现在我们都很平安的。”好，那就 OK 了。那我们的妙法很多，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因为外面环境的改变，所以造成什么？他自己家内不平安。家内不平安，他又不知道怎么做，那他怎么办？所以我们也是 在利用这边当地里长的能量，因为里长那边有活动中心，有集会所，我们就借助他的场地去开设社区红瓦班，1小时到2小时的时间。那在我的感受里面，这些住户有这样的讯息，其实都很接受，而且也很愿意来加入我们中门的开课啊，希望说更多的民众也可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如果你的住家附近有道场、有教室，他们要开弘法班，那你不妨去听听看，也许是改变你一生一个很大的转机啊！祝福各位。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我们说，我们阳宅风水，有些人说啊，这个是迷信，其实这个不是迷信哦，因为为什么？我们中门讲的易经风水，从小它是我们5000年来所有的中国文化的道统，而且呢是非常的科学。我们生活在地球，一定会受到这个9大行星的磁场的引力，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我们生长在台北，或是生长在台中、台湾而已。我们是所有地球，它一定会接受9大行星的这个磁力线的转换。所以，我们中门是以宇宙、虚空法界、大自然，合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科学，这个不是迷信。所以，阳宅风水不如法，这个大自然的引力，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抗衡的。所以，我们阳宅就是要来学修这个风水的部分，所以欢迎大家来听到各分寺道场，或是上我们的维新圣教的网站，有开课的讯息，欢迎大家来接与老祖世尊来接平安法，阿弥陀佛。那我们现在再请我们的圆峰讲师来跟我们讲新这个分享一些案例哦，谢谢。
1: 哎，感恩咱主持人今日阁给我这个机会，再度交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到真实的案例，嘛是我进前伫研究所遐教授咧讲的，讲已经落地的案例，已经落地的案例，就是说已经让我们来发现、来探讨。来实施、来转好、转变的一些案例，叫做落地的案例。可能我咧讲的案例可能较会冗长嘛，请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咧好好来为我家来转写、转述我如是所闻，伫咱云南禅师只要说黑掉的，已经风水妙法用伫。咱的信徒的生活当中所成功的案例，伫就在很多门派，有很多门派在讲。

0: 说恁厝倒位该拜啥物，恁厝就是爱来坐啥物像。你今仔日想啥物的人，你都爱来坐啥物方位。你啥物人，你都爱来坐啥，你都爱厝内囥啥物，囥啥物，那你就当得到好运。不管是良门也好，不管是好门也好，只要你的心想那是安怎，你就一定该开好门。你的心想那啥物，你一定要来开良门。我甲你讲，观众朋友啊，请恁有闲的人、有时间的人、有兴趣的人，请你就近到恁厝附近的分析、微信信教的分析道场教室来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来当来转变恁的一切，来会当来转变恁的一切。那很多人他都会想说，好啊，既然老师、三明老师安尼甲我讲，那我得依照伊所讲的，我得来开一下后门。我再来开一下龙门，哇！啊，那开着龙门，拄好开着七星门，啊，管你会好听啊，袂好听，袂好听。那如果说你去开了虎门，在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话，虎门是千万你开不得。所以讲，有一句话，师父传授一句话，请大家讲：乱头容易离去，乱头容易离去。你外在的格局比什么都还重要，你外在的格局，所有的一切。主宰着你在你这一只你你这间厝内底，你所经营的，你所居住的，会幸福无？会平安无？你公司开伫遮啊，会当顺利无？会当趁钱无？咱今仔开公司，咱是为着咱内底员工，足侪员工因的家庭。你请一个员工，就是为着一个家庭；你请五个员工，就是为着五个家庭。那你排的责任有偌大？所以讲，你今仔日要开公司，那有可能你要找对名师。那你还没找到名师之前，那请你进到我们维新圣教的班级来学修易经风水，来学一些基本，来求助于王禅老祖，来求助于混元禅师啊所传的这些妙法。那你所学习的法刚师去搞恁厝，搞你服务。我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案例，我其中有一个案例。伊进前，伊就伫咱中部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名利团体，爱得过去来看。伊讲，你即阵来开公司，对，妥当的。你今年想要来开，保证你大赚钱。伊即马看完啊，伊就讲，我阁来恁公司甲你看卖咧，我来恁公司甲你看卖，会当会话，我会当阁互你更加好、更加顺利、更加平安、更加大赚钱、更加会当互你。造福人群。去到位的时阵，伊怎甲伊讲？某一个神师班拢出来，惊惊。我甲伊讲，你开门该开大声，开伫倒，开伫虎坪。伊讲安尼，这个有效，这个有效。而且他的那个虎边呢，他开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窗户，很大很大的窗户，伊从底下从直接捞出去，底下捞出去。那他完完全全不在乎前面的厂房。有很多红色的屋顶，那些红色的屋顶呢？它有火星，它有倒地火星，什么星都来。那然后呢？一个厂区的大门，它跟厂区的大门又是背道而驰，完完全全不到厂，加别的厂区来的去。那你在哪里？那么归为一间公司大门，咱公司的大门叫厂区的大门，他们两个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呢？他公司的大门的虎边，哇，隔迎接了厂区的半楼半楼板，它又有一栋差不多七层高的那个大楼，对，是，我它也是他们这个厂区的。那走哪里不会？伊欢喜啊，来开幕，欢喜啊，人灵人塞，那欢喜啊。办了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开幕仪式，一堆有老师的加持，咱中部一个名利团体哦，伊迄个老师足出名哦，该看安尼哦，互伊做着伊非常大的兴趣哦，人灵人散的做着开无，三个月内底，伊第一个资本额800万已经了完了。 第一个资本额800万，三个月内底拢无看物件，无去啊，无去啊。到尾啊，到第四个月、第五个月的时阵，伊阁等于厝要阁甲伊的金主、甲因的爸爸摕钱来，阁要来补一空。那因爸爸阁再钱互伊，阁摕500万互伊。这边无通800，因为因老爸钱无法再，即搭剩500。500摕完啊，伊讲吼，爸爸，我即边已经做起来。到第六个月的时阵，第六个月时阵，这边500较紧。到第六个月的时阵，伊怎讲？因爸爸我甲伊讲吼，我甲伊讲，你来当做做，若袂当做，咱收起来，咱去上班就好啊，卖。卖输卖无输，那已经输啊吼！我们从这边跌倒，不要在这边硬要把它拉提上来，不要硬的把它拉提上来。好，多一个机缘，咱的学员，也是咱学员的朋友，甲咱介绍，介绍讲，某咪人啊，我甲你讲，我咧学，又跟我伫咱台中吼，我伫咱台中啊，咱有咧学着咱迄个唯心信教，已经风水灭翻咧。啊，我有一个老师吼，伊就是西湖教师，啊，负责人严峰讲师呢。你吼，你也当去找一找看卖咧。啊，无吼，如果说你能够信任的话，那由我给您做引荐，由我给您做介绍，你去来找看卖咧，是不是会当来转变你的一切？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伊已经六神无主啊啦，啊无拜托你甲找看卖咧啦，你甲找看卖咧。那我得甲伊相用，甲伊相用，3年前的代志，我甲伊相用，去搞因遐，去搞因遐。咱一路车，咱分完相书，捌开始过。你若要甲人看厝场的时阵，啊，你爱聊讲使用过头去哈，你毋通一日得到位，你爱使用过头去洗一年啊，才倒来。洗一年要创啥？看伊的地形地势，看伊的乱头，看伊即间现主时伫外口是有啥物物件，你才能够，你才会当啊入去到内底，你才会当真正用着咱王禅老师所传的一间风水命法来帮助即个人。那我就听着咱弘文禅师的指示，啊，就调工师傅过头去洗一年，行入去到伊内底时，哇，佮看到伊头伊即个厂伊办公室头前，拄好一人个别人个厂区。红色的，尖尖，安尼叫做火星。过来，因为它是三型的，所以说它有一个倒地火星，全部都硬化在他们家的那个办公室的大门前面。过来，佮看后边佮一栋6、7层的大楼，佮后牙头，后牙头安怎？后牙头就事开始，咱凤凰小说开始过，后牙头边起住楼起铺啦。你这头家无假，伊敢去用骗的骗算的。那你的头前的火星会安怎？你伫这间公司上班的人，你伫这间公司有居住的人，那你的眼睛、你的支气管，你可能一定都会出问题。我讲到这，咱这个信徒老师要安怎？我甲伊讲要安怎？安怎呢？伊讲无啦，啊，我们太太有生的时阵，就是伫遮来，伫遮啊，甲我来创着即个事业。啊，伊暗时等于听啊，胸腔嘛，听啊，拢会哭，听啊，拢会哭。他的医生甲伊讲，伊支气管严重的出问题。那我就请他在家休息，咱看卖来公司咧，搞因囝生出来啊，出事啊，跟马克影响着因囝，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太久了。因囝出事出来一礼拜，呼吸道急促发炎，过一暝住一礼拜，过一暝，你家看，咱电视以前的观众朋友啊，你一个乱头无去顾，你干来顾内底这个力气，顾力气，过去开后门，啊，你干来一个，坐你背运的时阵，或者坐山为上，或者倒山倒向，你看敢对？我甲你讲，非常的唔对。你说甲讲老师要安怎？我老公，如果说你相信我们混元禅师所传的妙法，请你活改门。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让我改门，你还不相信我的话，那请你相信我的妙法。我在这2个月里面，我未和你了钱，我当和你来探着改门的钱。但是，一旦你那和你这2个月过，无和你了钱，和你探着钱啊，啊，你搁要来改的时阵，我跟你讲，可能后续我就拉不上来。伊怎讲好安尼？无我交厝里人参详看卖咧。隔顿工，伊怎交我联络？伊交我联络。阮爸爸讲好，请拜托老师你来甲因看卖咧。那我就预约的到他们那边，那当场占卦，我来改大门，来接外面的，来接外口咱厂区的大门一起。那然后我们转个门向，把湖边的这栋大楼。变成我们龙边的虎台，龙管。那我们把这些火星呢，全部都把它转换成为龙边。那我相信你很快就能转变你的一切。因老爸讲好，无问题，总共一开18万，总共一开18万。那他公司目前还在经营，而且经营得很好。经营的应该算是不错的，他们一个礼拜的营业额应该有上千万，你可能您可能的想讲，想讲可能那安尼，因的行李他们一年的营业额都是以好几亿来计算。那现在这位信徒嘞，也是我们西湖教师的很大很大的一个护法啊。相信伫我西湖教室依照王禅老祖师尊，依照弘文禅师所传的妙法来 灌顾到咱遮诶真心态度，咱电视机前诶观众朋友，相信嘛会当恁到恁就近分时到场，到时来接发，恁嘛会当来得到恁所想诶爱，来得到一切平安，得到一切诶顺利。阿弥陀佛。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元丰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哦。那我们这个武术界的这个门派哈，也是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多。那我们文昌老祖师尊呢，很慈悲啊，就是导驾慈航传这个正法给我们。那师父呢，也是很慈悲啊，把这个。我们传教呢，我们宗门传教有43年了。

0: 那师父呢，也把这个妙法、正法，凡是有正道的法，一定都会传；那没有正道的法呢，是不会传的。所以呢，电视机朋友的观众啊，朋友们，你们就来我们这边听一下我们分寺道场的教室，然后有开班啊，请来踊跃报名参加，然后学我们正法，真实不虚的正法。才是普利人天的。好，感谢。那我们现在再来请杨讲师来为我们分享案例。阿
1: 啊，
0: 弥陀
1: 谢
0: 佛。
1: 谢讲师。那我也分享一个工厂的案例。这个在很久以前的，当初这个客户呢，他也是个客户。那我们都知道，你要当个老板，你不仅要负责工厂的生产，还要负责客户，甚至呢，你要把工厂内的员工照顾好，因为每个员工可能有好几个家庭，那这个呢，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我这个客户当初他是跟他的股东合作啊，做的生意勉勉强强都还可以啊，也有做到一些单子。可是，在跟他讨论的过程，他都是说啊，因为他那个股东的人脉很广，所以他比较不缺单子。那后来呢，因为股东要去国外发展了，他就跟他讲，那你看你要跟我去呢？还是要留在台湾，那我们这个客户他就想一想，啊，小孩子还小啊，家人都在这边，所以他就选择留下来。那留下来，外面就是开始传言啦，啊，这个某某人接这个工厂，大概半年就倒了，半年就倒了，非常不看好他。那他也没有办法，做了就接下来了嘛，就还是要做嘛。可是接下来就怎样？性地愈来愈歹，为什么性地愈来愈歹？没有订单，没有订单，你每个月的开销、每个月的薪水、每个月的材料费，你都要想办法找出来。那时候的订单就是今天有了啊，接一个订单做了5天，可能后面的订单不知道在哪里了，很苦恼。那我们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传的妙法，其实都很简单。师父讲过一句话：“风水找一牛车，要用50页。”那往往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改变一个工厂的营运状况，甚至呢，他在后面几年都可以把他的负债还清。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0: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好，那我们来分享这个妙法，就是当初我们去看的时候，因为虽然他是我的客户了，啊，去的时候有没有很注意的？也没有，只注意他生意好不好，没有注意他风水好不好。哦，那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他旁边一个大水沟，很大的一个水沟，发现怎样叫顺水流，堪比最。那堪比最的是安怎？我们的水旁边的水，水就是财，水就是财，水就是我们的财源。那水是从他的屋后一直往屋前冲过去，哦，这个很大的水又带走他的能量，不得了了。嗯，人家讲，我就跟他讲，你说，人家讲你3、6个月，那还是真的高看你了，搞不好3个月就倒了，因为你接不到订单，就算接到订单，也是价格很低很低的单子，Q 人不爱，你知道我都接到。那我就去跟他讨论一下，那很简单。开门，顺水流嘛，那我们不要看就好了嘛。我们把门转向，哦，那就好。他再说啊，不会安弄啊，就改向了，改成什么一个门出来，换另外一个方向。改了好了，很奇怪，改了好了很奇怪。他说到现在开始，他的订单。过去到现在大概有8年的时间，他说他的订单从来没有断过，改一个门就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很不可思议吧？这很多人不相信啊，红是一种骗人诶。啊，其实啊，我们真的在验证的时候，在印证的时候，在证道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无上的妙法。哦，他说哦，很厉害，我只要有一个客户不见了。那客户可能是因为经营不善，或者是去国外发展，或是去哪里发展，然后呢，他就会有新客户进来。哎，很奇怪的是，所以到现在他客户都不会间断过，到现在都很平平安安。啊，之前欠的负债，所有东西都还清了。好，但是在几年前，又有些亲家，有个亲戚，跟什么老师学的。也是跟元丰讲师讲的那个一样，有很有名的老师，啊，爱因亲家，亲戚就去他的办公室嘛，因为当初我们改的时候是连他的办公室一起改，因为当初坐不住的原因，发现什么，办公室都在什么机器上面，啊，师傅讲啊，你人坐在机器顶头，你那坐会调，哦，好，连。楼下的大门，楼上的办公室全部都改一遍。结果他亲戚来了之后呢，说：“哦，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师傅哦很厉害，他卖那个水晶球哦很有效，我不骗你，装了之后你生意会更好。”他也不跟他讲要不要，他也来不及说要不要，他就放了3颗很大颗的水晶球，就直接放在湖边放了一排。第三天他跟我讲：“哎，别安诺，我上面别安诺。”生意点起来呢，我生意都不会有了。订单突然人家要抽走，有些那个客户来说要把模具搬回去要抽单的呢。我问啊，为什么？用啊，就那个他亲戚来放了3个水晶球，就这样的。我说啊，那他说怎么办？我说赶快拿掉啊，还要怎么办？不然你要放着过年哦。啊，也就好，赶快拿掉之后，哎，很奇怪。拿掉之后，他又恢复平常了。所以很多事情的一个起因，很多人不知道。我去外面旅游，看到那个老师推荐的水晶球，什么水晶洞，哦，很漂亮，很大，那就搬回家去。你要会放啊，如果不会放呢，谁赚钱？卖水晶洞的赚钱，卖水晶球的赚很多钱。那结果呢，你就要亏钱。那所以很多。大家如果来进入我们的宗门学习这一些，你不说我要学到什么法可以去帮助很多人，但是你怎样先保护自己嘛？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因缘，我们再去帮助他人，让大家怎样也有机会听闻这个妙法，那我们这个妙法就会更加的流传，让更多人来受益。好，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
1: 谢谢杨讲师为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啊！ 那我们说，风水利人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那我们说，刚才杨讲师有分享说买那个水晶球的部分，那有的水晶呢，它是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那有的水晶很里面呢，都一颗一颗的。那我们在这个形态里面呢，有点像是破军星。那破军星的话，就是破军嘛，就是兵败如山倒。

假设你放不对的地方，它的显现的显化的，会影响一家人的平安。所以，我们中门呢，是以大自然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周遭，是以大自然合为一，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实用、最节省成本，然后达到我们家庭和谐的方法。所以，我们是宇宙里面人。万物都是宇宙里面的小分子，我们没办法跟大自然的宇宙的磁场去抗衡，所以，我们宗教这个易经风水五四道，这个就是为我们创造就是和谐的家庭、和谐的这个公司、客户不欺心，所以希望大家有缘分可以来我们这边来学，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好，感谢两位讲师，非常，今天非常讲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赞顽强老祖天威，顽强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护我起手顶礼，感恩你们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蛋，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蛋，黄豆蛋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

里。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

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固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在这里，首先呢，我们欢迎中国大陆鬼谷子学术研究会四位贵宾：N 副秘长、王副秘书长、施理事、郎理事四位呢贵宾呢，代表的我们中国大陆13亿同胞在这里一起参加老祖、素尊所给我们的修行的机会千佛修正一日禅。首先呢，我们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这个因缘是无量劫来我们的因缘，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3年10年都不是，是无量劫来的因缘。在中国大陆呢，文革以后，在大家对心灵上的法语啊，心灵上的法语啊，因为时代的不同，整个人类的浩劫，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同胞呢，我们心灵上法义

国华啊，这个浩劫啊，所以我们停顿了几十年。这几十年里，有的虽然表面呢没有在参与修行啊，但是呢，在每一位心灵上，这个根、这个种子、这个佛性、这个般若智慧本身都没有让它遗失，也没有迷失，只是因缘。好和合啊，让我们没有办法深深的，而且切实实实在在的去行这个道，修这个行。今天呢，我们四位贵宾呢，在这里代表着中国13亿的同胞，在这里请这个华裔，相信呢，这次回去以后呢，在中国呢。好，我们大陆呢，会蒙老祖师尊慈悲的护佑，大家呢有这个机会，渐渐的把每一位心灵上内在本来的般若智能够陆陆续续的开发出来。在这里我们也事先的预祝，四位贵宾菩萨，回去到大陆以后呢，能够如愿。也在这里预祝四位菩萨愿力能够如愿。今天下午我们2点开始呢，我们有鬼谷子学识研究会的交流，下午2点，我们呢，请恩福秘书长呢跟各位简单介绍鬼谷子我们的师尊呢。鬼谷子在大陆，这几千年来，而且最近来呢，在大陆的视线，所以下午呢，我们2点开始交流会，若是各位有什么疑问呢，你们可以，下午我们限10个人呢，我们要问题来请教安副秘书长，下午我们也还请我们政大黄教授。黄真之教授呢，帮我们讲解鬼谷子心法在台湾，等老祖心法在台湾，和呢，我们简师长呢，简教授跟各位讲解鬼谷子与混眼禅师，混眼禅师不是人，也不是神，他是一个法，你们不要把混眼禅师认得是一个人呢，你们搞错了，不是人了，是法。那么这个华是怎么契合呢？我们简师长简教授下午会跟各位讲这一个介绍。我们今天呢，来早上来讲六祖大师华宝坛经。上一节我们讲到这个般若品第二。现在，今天我们来讲疑问品。疑问品呢？人在世间上，处处都是疑问。疑问呢，有疑就要问，有疑就要问。所以老祖师尊呢，开示要我们以从教育的法门，从教育的立足点切入，这个是有疑就有问，就疑问品。如果人呢没有疑这个就不是人，是佛，是佛他就没有疑，但是众生呢还是会有疑问，疑问有疑就要问，人与人之间都一样，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有疑就要问，没有疑我们就不要问，也不必问。所以疑问品呢，这一篇呢，这一品呢，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殊胜。一日为四时，为师受大会斋戒。四时请师身坐，同观了四树树荣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是。

0: 不可思议。今有少矣，便大慈悲，透也解说。师曰：又一即问，吾当为说。这段不要看这么小小一段，一日，并不是哪一天，告诉我们人任何的一天，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念头，都会有疑问。好，为事实啊，这是个官僚了哈。这个为师为大师啊，六祖大师啊，受大会斋，好，是受大会斋的啊，来供养斋戒，吃过饭以后呢，啊，是使请师尊做同官僚了，四处树荣再拜。哦，所以啊，以后人家请你们吃饭，你们心里就要有准备。好，饭吃过饭了以后呢，就是有出逃。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好啊，吃过饭的哈，你们呢？啊，请你们呢，那个，哎呀，师傅啊，老师啊，师姐、师兄啊，老师啊，哎呀，我请你们吃个饭，哎，你心里就要准备哦，嗨、哎，这个不能白吃哦，啊，这个视线呢、啊，这个是不是视线是现实的问题？这视线说我们人肚子填饱了就要弘法利生，如果肚子填饱了。只吃饱了，不讲话，不说话，不弘法利生的话，就和猪一样。你知道吗？猪了吃了，它就睡觉嘛。所以猪是最，它是最可贵啊，最宝贵，也是最可爱。但是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人呢，当吃过饭的时候，我们要运用我们的肉体、身体来用我们的口来说出有益于大家的话语。那早上啊，台视所播出所讲的正语呀、啊，正确的说话啊，我们在6年前有一位法师呢来到仙佛寺，要我去跟他看他的道场要重新盖。哦，他讲一段他的辛酸史，他的师傅啊，在他在南部啊，要他去化缘。从南化到北，每天拿了一个钵。啊，有一天呢，他化缘到有一家一个老会啊，有一个老阿公啊，老菩萨。他跟说：“你这位出家的尼姑啊，我要布施给你，你不能走。第一，你不能走，你要说法给我听。哦，照道理要先布施再讲嘛。”他不是，你先讲话，先度我，先讲道，我再布施。哦，一直问啊，一直讲了将近3个小时啊。后来布施50块钱。哦，现在这一位法师呢，他心里看着布施50块呢，心里不是滋味啊。哎，那个老头子先又把它拿起来了，又把它拿起来，50块又拿回来哦。请你再说法，再度我，奇怪了哈！好，那又在讲，又不能生气，又不能烦，好，又不能表现一个很气愤的这个像，好，又在讲，差不多1个小时了，好，就又在下去50块再放进去，他以为说又多50块会有100块了，结果还50块，那时候这个法师。

他很高兴，五十啊，五啊，就是我十啊捡回来。吼、哦，他跟他谢谢。那么这位老会要是谁？阿罗汉的化身呐、啊，阿罗汉的化身啊！给他五十，他也不给他一百，也不给他三十，一千都不给，给他一个五十。刚刚五十块讲了四个多小时，站在那边又不端茶给这个尼姑喝茶，你看，哦，这里就扣钱了呀。啊，那么我们呢？哎，那六祖大师他是大师嘛，所以先生出斋了哈，吃过饭以后呢，再来请教呢，哎，这个还是比较好一点。那么告诉各位，我们呢，在世间上几十年之间，我们用这个口吃了斋以后呢，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口用我们身口意。去弘法利生，好、哦，弘法利生。啊，那潼关了，世事殊荣啊，就在拜，在一个典礼，要请师父说法，一定要拜。别，哎，老师啊，师父啊，哎，不可以这样，这是没有礼貌。因为师父呢，他是代表每一位大家的心，代表每一位的心哦。像六祖大师啊，他已经成就了，他是代表大家的心，那一颗心。所以我们的尊敬自己的心，就是尊敬大手大法师，就尊敬我们自己的心。尊敬大法师呢，我们在拜的典礼的请法的时候，那是尊敬所有一切法，是尊敬法，尊敬佛，尊敬僧，尊敬所有的善知识。啊，问你，弟子问和尚说法啦，说弟子听到和尚呢啊说上一节那么多的话呢，啊，这里是不可思议。啊，六祖大师他所想出来的法不可思议，没有办法用去想的，也没有办法用讨论的，你讨论不到，想不到的太多太多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也是大师级的，但是他没有出家。他有一天呢，啊，到幸福寺来，他说：“老师，你讲给易经的义给我听。哦”义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来干什么？”我来听你讲话。对，你来干什么啊？我问他：“你来干什么？”我来听你讲啊，义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要来考我是不是？我不是考，我要听讲而已。我问他，你从哪里来？我从台中来。台中来的，台中哪里来？在南屯来。这就义了嘛。这义从你家到仙佛寺来，这一条线来就是义。义者一个心，一个念啊。等一下六祖的这个会再讲哈。是不可思议啊，我们不是用去想的，我们不是用去检讨的，我们不是用开会可以结论的，是不可思议啊。好，心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他今天有一点点的疑问，嘿嘿，不能说我很多疑问哦，很多疑问我人生就都白跑哦。你们以后要请法啊，师父啊，我有一点点疑问，你不要说师父，我疑问一大堆了。我告诉你，你师父不会告诉你们。你如果问了老师啊，我有一大堆的问题啊，嘿，我想到惊，我喊我先烧你脚，我跑给你追啊！你就说只有一个疑问的话，一即一切，一切就是一嘛。所以你一个疑问。你请示一个疑问，就会将你的所有一切全部答复的了了分明啊！所以以后你们对任何法师、任何师父、大师请法，你绝对不说哦，师父啊，我问题很多，疑问很多，疑问很多，表示你还没进入修行的境界，还没进入修行的法门啊！所以啊，心有少疑啊，愿大慈悲。

0: 解说，愿，愿不是我的头脑的愿，是我心的愿。这个愿呢，是代表法界众生，一切众生的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这个愿也是一愿的进入师父的心中，啊，所以愿大慈悲啊，透为解说。什么叫慈悲？慈啊，是取切众生的烦恼，将众生的烦恼把它拿到自己的身上来，然后呢，施惠与众生，然后将这个惠、智慧和恩泽给众生，叫做慈悲。那么慈悲呢，只有佛、菩萨、大师才能做到，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了。一般人呢，做要做到大慈悲确实不简单。要做到大慈悲呢，你必须要了解众生的心和身，了解众生的苦恼，了解众生的烦恼。啊，师曰：有一疑问呢，吾当为说。有一疑问。这是这分两段来解释。第一呢，现在你我之间有疑，你就要问我，当你解说。第二个，内在心灵在说话，我们内在心灵在说话，我们头脑是一个假我，内在心灵是代表佛，内在的心灵是代表大师大菩萨内在的心灵。所以有时候我们头脑很多想很多头脑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烦恼呢，你要扪心自问，要问自己的心，问自己的心。比如说我这个能做吗，你要问自己的心，我能做吗，好，我能爱他吗，我能接受他的爱吗，好，我能欺负他吗，好，我能怎么样吗，你就向内问。你一个法则，你把老祖放在你的心中里面，放在你的心窝，然后你先问老祖啊，我能做这件事情吗，我做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啊，你可以向内问，或是六祖慧能大师啊，你把它放在你的心中，你头脑想到六祖大师啊，我这一点我有疑问，我不懂，请你为我解说。那么静静的向内去问，你静静做的，你会从心中啊，好，甚至跑出声音来，甚至呢，从心中呢，让你有一股力量，激发你的脑力，激发你的波解智，可以不可呢？你会在你心中找一个答案，懂吗？这是这一段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你们看到很多大师啊，大和尚大菩萨在说法的时候，你们不是看到他，你是他是你的内在般若智，或是你自己本性的视线，是一个启示。你不要把这个师父啊看作在外面，你他是在你在心中啊，不是在你的心外啊，是在心中不是心外。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你们在家里等于呢，用慢慢的练习，练习老祖在你的心中，老祖啊，鬼谷子啊，坐在你的心中，看我的方向，同样的，你们看我，这个鬼谷子在我心中。那么现在我在讲的话是谁在讲？我心中的这一位在讲话，不是我这个张某某在讲话。你们这个人，这鬼谷子在我们心中这一个。

道理啊！我也希望是有一天，整个我们鬼谷子的，在整个我们中华民族所有炎黄子孙的所有子子孙孙大家大众的心中，鬼谷子。啊，这个是无上无上的妙法。你们回去念邓也山的，念念经经看，时时把老祖啊解在你心中。同样的，同样咱播的赶快。刚才我们跟四位贵宾哈，那个恩德师姐啊，告诉四位贵宾了，那法衣穿了不要这样，这请呢像什么啊？是做歌仔戏，所以要捧着，这捧着就是把老祖捧在心中，把老祖捧在心中啊，懂吗？哦，这个道理啊，有的人你这样的哈，你的手这样来的，这还咸鱼啊，拿着咸鱼，那管的还咸鱼啊，拖着一个咸鱼啊，所以。我有时候看你们穿海衣走，也是冷气的海，好像那个小必安 AI 啊，黑白无常啊，哦，那两位还在来，哦，这么捧着来，捧着就把老祖捧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啊，即身即佛，即心即佛，是身是佛，是心是佛。即身即鬼谷子，就即老祖，老祖就是我的心。懂吗？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所以平常呢，你把它捧在我们的两只手捧着，就表示把佛捧在心中。所以我们呢，你如果习习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那么把老祖放在心中的时候，你们做的事啊，都是老祖在做事，老祖在说话。啊！但是喝酒的时候，你不要把老鼠放在里面，你会把老鼠灌醉。哈哈哈，是不是？我们再接下来，伪公啊，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吗？哦，这一点呢很重要哦。四月四，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曰。啊，震一声，造势度生，亦设布施啊，受灾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那为事实啊，一点懵啊哈。和尚所说呢，和尚称呼大师为和尚，最尊敬的称呼为和尚。要做一个和尚不简单呢。平常啊，你看到男众啊，头发剃度掉了，你就把他认为是和尚，那不对，还一大段的距离耶，还天地之别呢。啊，那叫做出家众，男众，出家僧，出家众，还有僧，要做到僧也不简单呢，还是简单一个出家众而已耶。现在我们的佛教很多的注入了，有点。层次呢有点，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呢，我在出家了一段时间呢，自己一个精舍，但是还要去受戒，好好修行修持以后，才有大家所有法师来共证正道以后，才能成为和尚，不然都是只有出家众而已啊。所以和尚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非常的高。那么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吗？像你今天过去，这个六祖大师所讲的话，所开示的话，不是达摩大师所开示的宗旨吗？心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长吉山仙佛寺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 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所以我们现在医药所呢，的出版呢、啊，由维新圣教，我们禅寂山宣佛寺，我们医药所，将本法门王禅老祖以当下传道下来了，共同把它作为大集结，由延和法师担任医药所所长，带领着高雄我们一位吴老师，他退休国文系的退休了，非常大智慧的一起帮忙教稿，还有带着一群高雄还有埔里的贤士同修们，大家一起把师父这么多年所传的妙法把大集结起来，现在有3000册的书了啦，创当下世纪个人传道新妙法3000册是没有在第二个法门这样，其他都是过去生过去诸佛菩萨所传下来的妙法，但是当下已符合当下社会生活人文思想科技文明所汇集的法宝呢，用易药社易经开启众生的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口安先，大家学易经呢，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若是你不学易经你不了解风水，你居住在一个非常不如法的住家，你会怎么样我就不相信。有一次在去年嘛我们新竹竹北的道场，我们的圆显法师现在已经土地买了要建道场建教室了啦我跟圆显法师鼓励我们一面走在路上，你看家家户户有烦恼烦恼都不一样，你能为当下家家户户的烦恼排忧解难，这是你的功德那么家家户的烦恼你要排忧解难，不是口说用安慰就可以只有口说安慰还是不够，必须要有妙法帮助他排忧解难。所以圆显法师呢很随便，师父我懂了，我一定会在新竹地区我的范围之内会好好的将妙法普传，将师父你所传的妙法老祖师尊所加持的妙法一定会普传，让我辖区内的家家户户能平安，这个愿力不得了你能够这样的心，龙天护法会护佑你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们，你们也一定要有同样这个慈悲的心念，又有如我们泸州道场圆峰法师，他也发了一个愿，师父他跪在我前面，师父我有一个愿，我一定要好好修好好服务大众，绝无退道，我绝对要以修行的这个机会来报答主恩，光宗耀祖，我书家一定要现在开始能够让我们活得更尊严，生活得更尊严，而且能够弘法利生，留给这个福报给自己子子孙孙，我听了很感动。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既然你们今天有接了这么多的妙法，你们应该要发愿，你的发愿功德就回向给祖先嘛，你回向给祖先，祖先一起来转法轮嘛，转什么轮？心轮啊，心轮。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 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让我们的念头掉进去在心头，心头里面大无其外，宇宙虚空里面，我们的列祖列宗都坐在里面。你的念头对了，你的心门里面、心头里面，列祖列宗、护法神都一起跟你来共转法轮啊！安尼你还足简单嘞，无困难。安尼跳舞，要花耶！哦，所以易要素就每个人心灵的一把手，易经风水妙法广结善缘呐、啊，易经风水啊，我讲太多，不要再重复了、哦、把经文哈、啊，把它念下去哈、啊，啊，重点的解说嘿。好，我们再来。好，开启众生心灵苦恼因，用易经风水妙法和佛法宗教的思想来开启众生，你烦恼在哪里？好，烦恼的因有很多，有的牵涉因果律，前辈子的因，这一生的果，啊，是来辈的。下一个念头都爆，因因果果呢，谁也不敢说我前生没有造业、啊。哦，在一个月前有告诉各位了嘛？你说，哎呀，我都没有造业，我都很慈悲啦，造业。我告诉你，你这一生是应该的，好事多做，恶事不要做，这是应该的啦，谁都懂了，不要再多讲。但是你有没有？换到过去生多生，换到有杀业，怎么会呢？好了，你路过了，看到人家在杀鸡、杀猪，你就给你看，在提醒你，你过去生无量劫来也在杀鸡、杀猪，这就是这样的禅呢，你要去悟啊。所以各位，我们既然过去生无量劫来。那么多的冤冤恩恩怨怨等等的事情啊，有恩的也会借着别人这个好的表达表现的，让你看到，哎，我前生也有做这些好事过，那些都是老师啊，那些在糊涂打架了，让你看哦，你多生也是跟人家在打架啦，也是跟人家有这个冤冤相报过节，那怎么办？修行嘛，念经回向嘛，啊，念佛回向，啊，念佛回向给过去无量劫来，啊，多生父母，多生冤亲债主，累劫冤亲债主，你用经文来还这一笔债，你用钱买不了，还不了你多。过去生的债，人都死了啦，灵魂界也一样啊。那么我们当下连坐上那么多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啊，你们在过去生有那么多的冤冤相报的事情还没有了，那你现在当下你怎么去了这个？只有仰仗着你的子女，没有子女的，你就仰仗着现在。所有我们的维生圣教贤士每天在家里有时间就念佛，有时间就念咒念经拜经，这些功德因为我教所有的贤士弟子维生弟子们心都要放大，像虚空那么大，而你过去现在所有恩恩怨怨都在心中，那么当下你念经诵经念佛拜佛做好事的功德，从你的念头，好的念头转入心田，那都是可以同沾法益耶。安尼尔啦，无什么遗憾。哦，但是你不懂了就很遗憾，你懂了就赶快做。啊，所以王禅老祖啊，慈悲啊，
传统的妙法，我们一会再跟各位讲解啊。那么广见众生心妙一万间呐、啊，心妙。回顾当时民国七十一年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借着谢老师的生口语禅坐中，用梵语在讲天界的语言，梵文梵语在讲，讲呢，你要建设一万间的庙，哇，哎呦，那想呢，我也在跟谁讲呢？旁边都没有人呢。怎么跟我说要建一万间的庙？吼、哦，那时候我就开始紧张了。我一间公寓28坪，都住个川品片啊，我还能建一万的庙？不可能吧？谢老师啊，他观音菩萨退的时候在问啊，张先生，观世音菩萨说你以后。

0: 会建一万间的庙，我什么庙？不讲。等一下呢，观音菩萨又接了口，一直开始讲梵轮。梵轮中间呢，梵语呢又讲到用国语翻过来了，张某某啊，你要众生建一万间的众生的心庙，一万间的众生心庙。吼，那时候我才放心呢、不然要一万间怎么建？我弄了30年，现在才只有33间呢、一万间到什么时候？结果这30年来，我发现我帮众生大众们大家共同来建设自己的心庙，现在有好几十万间，甚至百万间了啦！我就哎呀，这个报答台湾祖师恩。报答观世音菩萨，报答玉皇大帝，报答瑶池金母，报答地藏王菩萨，报答诸佛菩萨，尤其感恩王禅老祖师尊加持灌顶，让我们当下所有唯心贤士，每个人个个建设一间的心庙在心中，听不？所以各位，心庙大无其外，虚无其内。心庙就用易经和修缮，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修缮，还有加上风水的应用，就可以建设一间心庙。所以接下去我们讲风水真经里面，就是要各位建设心庙，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座心庙的好风水那么世间整个人世间的心庙好风水所以都离不开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的妙法好来，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同正风水妙法不可言妙不可言，王禅老祖所传的风水学妙法，不是用水可以说的，所以不可说，不可说，就没有办法用嘴来说了，不可思议，也没有办法用拿出来讨论的，我只能概略讲给各位，自己要自己去印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我们那么多的同修，我们在每天晚上维新电视台、维新正道，还有用心看台湾，啊，这两个节目呢，还有维新家庭，啊，这个节目呢，目的让各位了解到说，易经风水对人类的功德力。希望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事业你就能顺心呐。不然，我告诉各位，今天亡国将相，明天落为凡夫俗子的一大堆，哈哈。而且很多的在牢狱所关的都是博士与硕士的太多。为什么？你的世间智慧并没有办法了解到。受空不受空。

界的智慧，所以才造成这么多的冤枉，冤枉啊，冤枉！但是向天喊冤枉，百口莫辩。哦，这个都是我们要先修行啊，嘿，啊，自己要注意嘿。啊，那么诸天界圣神、天人、普赈、风水妙法、啊，经奥，世上真难有啊！黄禅老祖传了这么多妙法，啊，简单的讲这几句话，啊，天人法界就赞叹说：“哎呀，啊，你这个心法。”可讲的是这么一点，但是心所转出来的法轮，哈，用心讲，用心去悟，用心去转法轮，真的不得了，没有办法用文字、文章、用口来说来举例的啦，啊，好，再来，正验风水妙法不离心法大调伏。风水，啊，风水心法，人有心脏，是有为法，心法，至高无上，调和，你知道世间一切的调和法则，那么心安，气就顺，心安，血，啊，所流就顺畅，就和谐。哦，风水妙法普利人天呐、啊哦！希望各位同修呢、啊哦，多多啊，可以很用心。我们有一些电视台那么多的节目啊，还有呢，网络上也那么多啊、哦，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因缘呐、啊，嘿，啊，再来，世人。若悟风水及法界，世间的人若是知道风水即是法界，法界就是心安的境界的、啊、也了解大宇宙、啊、无论大宇宙、小宇宙、中宇宙，甚至我前面所看到的、啊、所听到的都是法界。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了知十法界。我告诉各位，嘿，十法界本来就具足了。啊，一个简单的，怎么修呢？凡事做到问心无愧，你就与法界相融合。你要做到问心无愧，你要学易经啦，不然明天要投资，孩子要投资了啦，啊，女儿要去上班投资。啊，可以不可以啊？你怎么问？我要去问师傅，明叔在哪里？说实在的，我看到那么多年了，明叔在哪里呢？哎呀，个人的因缘吧。真正的明叔是心，心要自问问心，心就是意。所以我培养了这么多的法师。啊，晚上不厌其烦的到各地开课，将易经风水古著心用传给各界嘛。啊，你们三更半夜回去，回到家里十一点，我们的法师讲师回到家里甚至一点两点。我过去20年的经验，啊，这每天早上、晚上我很早回家。也很早就出门，每天都这样啊，每天晚上回到家里甚至3点4点了啊，5点了，6点我又出门了，目的是什么？希望将老祖黄禅老祖的心法啊，在这当下这一生已经重现，赶快把它传出来讲完，不然我死翘翘的时候怎么办？哦，我讲到一半也不行啊，也不道德啊，所以把它讲完了。有人问我师父讲完了没有？我希望讲完了，那讲完就可以死了吧？但是也不
一辈子十劫十劫还讲不完，所以各位同修把握当下啦，啊，你能做到心安问心无愧的时候，哎，你就是与十法界相融合啊，做到心安问心无愧，法界在你心中啊，了了分明，不必去争，也不必去辩，也不必去啊，抱着经典字典出来翻再对，炒股换没有用，当下的要吃饱，要有营养啊，吃饱了之后要做善事啊，要行功立德，才是真正的了解到十法界，懂吗？安塞不？好啦，我们继续下去。好啦，刚才那一节，若悟风水即法界啊，不然出离不离出离三界正菩提，三界三个界限，贪嗔痴啊，贪的境界，贪的世界，哎呀，你那看了气得半死，嗔的世界啊，那么凡世界大世界小世界啊，心灵世界思想的世界哦，那么去没有智慧也是一个世界的，一群有智慧的，一群啊就是没有智慧的，啊一群好斗的，嗔啊，好斗好战争，啊一群啊这个贪贪的无厌的，所以各位啊，若是你们悟道看心莲开了，每次我们法会的时候。啊，那是法界，难怪要请观世音菩萨为教面大士，观世音菩萨化为啊那个鬼王来压制这个灵魂界啊这一些恶鬼道，而那叫贪的世界、嗔的世界和无知的世界的众生，所以老祖要我们如何学习啊离开。三个世界三界的苦恼界呢，修法大家学道，大家学一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好，那么护鬼谷先师大慈大悲啊，开启方便法门，这个我们下一节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那么今天早上这一节就到这里一个段落，好，明天我们继续为各位讲解，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15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开山埋葬宜某等事，次吉，忌远行起灶入宅婚姻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

高知识，三煞在北方。后天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造作入宅、开张出行、婚姻等事大吉。刀真日。

0: 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十方的善心大德，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的代理住持元心，今天是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法会的第一天。我现在在我们师父混元圣主的金莲座前，来跟大家报告水陆大斋盛会已经到来的好消息。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斋盛会，在今天国历五月九号，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已经开始了。刚才已经结界洒净圆满，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成功。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法工同修，还有善心大德都齐聚一堂，来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参加水陆大斋盛会。一年一度的盛会，仰仗神佛的威德力，帮我们的功德来转施给冤亲债主、九玄七主，还有有缘无缘的诸灵。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水陆法会盛会。今天早上的时候，在九点的时候，就有我们大安寺的住持圆德法师以及主任圆本讲师来进行开炉仪式。首先开的炉是我们总本山仙佛寺的金炉，这个开炉仪式是我们师父来传下来的，非常的重要，非常庄严的仪式，让我们的回向可以更加的圆满。从下午一点半开始，就是演进引魂的仪式了。这个仪式呢，是由清慧法师来主坛，带领我们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来全山的洒净，来结成金刚的城池，邀请诸佛菩萨来光降坛城，也牵引堂上诸灵端坐莲台听经闻法，受纳供养。我们特别的感恩上明下定大和尚，我们的苏简来指导我们的水陆法会，也非常感恩清慧法师，感恩锦慧法师来指导我们的水陆大法会。从一开始，29年前，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在举办水陆大斋盛会的时候，就受到我们的苏简上明下定大和尚的大力支持和帮忙。我们苏简明定法师跟我们的师父情同兄弟，所以我们会很尊敬的来尊称他为苏简。今天丙午年水陆大斋。

0: 正会，是我们维新圣教第二十九坛、第二十九次的水陆大灾盛会，今天也如期的举行，非常的庄重庄严。在这里跟各位报告，我们今年丙午年水陆法会的诵经功德，我们师父浑元禅师给我们的目标是800万步，那现在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8239209步，这是水陆法会的第一天的步数，我们达到我们师父浑元圣主浑元禅师给我们的功课，给我们的目标，而且陆陆续续的在增加之中。在这里非常赞叹我们贤士同修，非常赞叹所有的法师讲师的一心共同努力，而且不断的精进。我相信我们师父浑元圣主是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成绩。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努力诵经，来圆满我们乙巳年化解两岸干戈、习战争、习安法会。这张文书贤士同修不要忘记了，各位在诵经的时候，水陆法会的文书填了之外，这张乙巳年我们还没做完的功课一样继续做，一样把这个功课完成，来圆满我们师父浑元圣主的交代，他的天命，让他可以回天上交旨，交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我们师父浑元禅师浑元圣主开示，我们人生在世有很多的无奈和不得已，当然我们每天都很努力打拼，很努力工作，很认真的经营家庭，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不尽人意的时候，我们要仰仗神佛的威德力来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实践是我们最基本的功课。反省忏悔之外，我们要有功德回向，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过去生结下的冤仇，或者这辈子不小心结下的冤仇，我们也许要化解能力还不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仰仗神佛的威德力来化解冤仇，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要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一定要有修行，一定要有功德。所以我们师父浑元禅师浑元圣主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就是非常的无上的这个功德力，能够帮我们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尤其在这水陆大法会的时候，把这诵经的功德来仰仗佛力，来转施给我们的冤亲债主、九玄七主，这个是太难得、太难得了。所以在这里邀请我们贤士同修，提醒我们贤士同修不要忘记，也提醒我们的十方善知识不要忘记，回到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来参加水陆大法会。在这里感恩各位，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浑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浑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浑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浑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 请洽维新圣。

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灾水陆大灾法会特别报道

每一年的春天，台湾中部有一场盛大的宗教法会即将启动，这就是维新圣教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盛事，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的护国奇哉水陆大法会。

水陆法会的历史很悠久，已经有超过1200年。它起源于南朝梁武帝时期，无论在中国、日本还是台湾，几乎所有的主要寺庙都会定期举办水陆法会。维新圣教从民国87年开始，就连续举办了20多年的水陆法会，从不中断。维新圣教举办的水陆法会，按照传统的佛教仪轨，设置了7个坛城和1个所，合称为7坛1所。

个是梁皇坛，诵经的主要内容是梁皇宝忏。这个坛城主要是为了忏悔，让参与法会的人能够向所有被冒犯的灵魂忏悔，化解冤怨。第二个是净土坛，诵经的内容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主要用来为往生的祖先和冤亲债主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第三个是延寿坛，诵经的内容是药师经和药师宝忏，用来为现世的人增加寿命、增长福慧、消灾解厄。第四个是华严坛，诵经的内容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代表着佛教最高级的教义，可以提升修行人的境界。第五个是法华坛，诵经的内容是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典被称为经中之王，功德无量。第六个是楞严坛，诵经的内容是大佛顶首楞严经，这部经典主要教导修行人如何克服六根六尘的诱惑，达到心灵的清净。第七个是诸经坛，这个坛城不是恭诵单一经典，诵经的内容比较繁杂，而是包括圆觉经、金光明经等各种经典。除了这七个坛城，还有一个特殊的场所叫做寒灵所。寒灵所是为了超度那些没有亲人、没有人祭拜的孤魂野鬼而设置的。在传统社会当中，有些人

因为没有家人，或者因为死得比较突然，没有人为他们举办丧礼和超度仪式。维新圣教为了实践众生平等的理念，特别为这些无嗣男女孤魂设置了寒灵所，让他们也能够听经闻法，得到超度。

在法会的七天七夜中，各个坛城的法师们要不间断地诵经、拜忏、礼佛，有的同修信众还会守护坛城整个晚上，陪着法师诵经。在法会期间，会有两个最重要的时刻，一个是引魂，也就是在法会开始之前，用特殊的仪式把往生的灵魂和冤亲债主等各种灵魂引入坛城，让他们能够参加整个七天七夜的法会。另一个是送圣，也就是在法会圆满之后，用隆重的仪式把所有的灵魂恭送往生净土。在这两个仪式之间，有七天七夜的诵经、拜忏、供养，就是为了让这些灵魂能够听经闻法，化解冤怨，往生净土。

混元禅师开示，水陆法会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如果您来参加法会，为自己的祖先设置莲位，写上他们的名字，那么您的祖先就能够得到超度。如果您为自己的冤亲债主设置莲位，您就能够化解与他们的冤怨，从此一生轻松。如果您为自己的婴灵设置莲位，那些未能出生的孩子就能够得到超度，不再搅扰您的生活。如果您为自己的住家地基主设置莲位，您的住家就能够平安吉祥。不只是设置莲位的人能够得到功德，就连参与法会的工作人员、义工、法工们也能够得到无量的功德，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体力为众生服务，为法会的圆满做出了贡献。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

0: 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总本山是维新圣教根本发扬地，就在这里，在这里来举行水陆大法会是非常正确的，也非常受到龙天护法来肯定，因为这个地方是所有维新圣教的发祥地。维新圣教除了总本山之外，还有50个分寺道场，还有好几十个教室，遍布在整个台湾这个净土上。那我们在今天呢，每年的老祖圣诞法会，老祖的圣诞日，在这里举办法会，所有的各分寺道场、各教室、各同修都集合来到这里，共同来祈福、来消灾。这是每年的例行工作。这个例行的法会是非常殊胜的。水陆大法会，我们可以知道，是在佛教界里面，在佛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法会，就像如同道教的做清修一样的殊胜。它集合了有七坛一所，其中我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韩林所。我们知道韩林所就是这个法会很慈悲的地方，就是为无始男女有领没有家庭照顾的这些有领能够来到这里接受大会给他的供养在这大会里面来受到这么多的神佛给他们加持，给他们护佑，给他们灵光光强，同时也在这里能够有饭吃，有斋串可以吃可以接受法缘的加持。在这个坛城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我的右手边有知会长以及知会长的功德榜，以及知会长这个旗帜，这个旗帜是代表知会长在他所服务的辖内诸领，在这个大法会都会回来，都会回来，因为智慧长是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所赐给他的一种殊荣。他在他的家来广结善缘，在他的家就是做一个道场，在他的家来普利人天，一方面来为他家附近辖内的所有百姓给他们带来平安，同时也为他家附近的所有诸领三界万领都能够得到心安

都能够得到维新政教所带给他们的法益。智慧长这个旗帜，这个旗帜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旗帜它代表着他辖内的所有诸灵，包括各府堂上的祖先、各府堂上的冤亲债主、各府堂上的地基灵、地基主，随着这个旗帜啊来到这里。这个旗帜是很殊胜的哦。我们表面上看，那个旗帜就是只有一个旗帜啊。其实哦，我们要知道，在佛教也好，在任何宗教也好，都有一个名词叫做色空不二。所谓色，就是看得见的，空就是看不见的。这个旗帜你是看得见的，但是旗帜所带领的一群我们看不见的诸灵，由此可以知道色空不二的殊胜。虽然它只是色，但是它代表着很多的空界，空界也跟着这个旗帜色界两个一起啊，同样的来到法会会场。我们每一位能够做智慧长的人，他是非常慈悲的，他是非常有爱心的，能够做到智慧长都是无私的奉献。能够做智慧长是得到上天的肯定跟赞扬，并给予加持。做智慧长的人，他心念要正确。所谓心念正确，就是他不为私，他为公，他为地方的平安，为地安的啊，这个无灾难、无灾劫，用这个心念来做智慧长。同时他的心念是要大爱的，他带给他所有的会员，给他依活菩萨的教义，依活菩萨的妙法来传给这些他所有的会员，让会员能够得到法益，能够得到活菩萨给他的加持，让所有的智慧长一方面做功德。他每个月每个人交100块就好，虽然一点点，但是他的功德是很大的。我们智慧长他付出他的爱心，付出他的劳力，他不辞辛劳的去每户每家去为这些啊，会有来收取啊他们的供养，他们的爱心，再把这些供养拿来做善事、做好事，来弘法利生，来普度更多的人。这是智慧长的功德田。一个智慧长如果他能够一直依照师父以及老祖师尊的啊教示告示啦，每个智慧长都很平安呢。而且哦，当智慧长的他即使有一些不如意或是有一些灾难，神佛都会给他大事化小事哦，也会给他平安呢。而且不是给智慧长一个人哦，他给智慧长的全家，给他的太太，给他的孩子，给他的女儿，都一样带来平安的。我看了很多智慧长，在我们来讲，我们师父有教命卦，命卦不大好，也没有什么财，但是他为什么做事业会顺利？为什么他的工作会有财？

因为他做智慧长，他无怨无悔，他付出他的爱心来做智慧长。所以有智慧的人，有福气的人，他会来当智慧长哦。当智慧长是受到龙天护法的加持跟护佑，也受到维新圣教的主神。维新圣教的主神是一位不得了的大神呢。维新圣教的主神是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大天尊是妙智圣呢，智圣已经不得了的，他再加上一个妙，表示我们王禅老祖这位智慧啊，是非常的殊胜跟高超。这么多的神佛都来护持维新圣教的教主，我们知道佛教里面的阿弥陀佛是不得了的大神呢，佛教里面的释迦牟尼佛是不得了的大神呢，他都来护持王禅老祖。道教里面的三清道祖呢，道教的三清道祖是不得了的大神呢，一样都来护持维新圣教的教主所弘扬的妙法。师父一再开示，如果没有真理，没有妙法，我每个人生活在这世间哦，一定会遇到很多苦恼啦，让你非常痛苦啦，非常让你懊恼啦，就是没有真理，没有妙法。有真理，有妙法，你就可以免除很多的苦恼。

0: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是很厉害的哦，因为我们知道维新政要每次都有祭祖大典，啊，祭祖大典都会去带着祖先的旗帜去参加祭祖大典。有一位师姐哈，她是养女，啊，她养女她就很慈悲嘛，她就去。婆婆，哎，就是不，就是他的养母啦。那你去请养父的祖先拿个旗子去参加祭祖，因为他是单亲啊，他有孩子啊，他就为孩子去这个前夫的家去帮忙他的儿子女儿，去请前夫的祖先。去参加祭祖大典，回来就有两只旗子啊，一个是养父的祖先旗子，一个是前夫的祖先旗子。回来之后要还给他们，他们都不要，他就拿着不晓得怎么办，他就拿到他的店去放。从他把这个旗子放在店里面之后哦。他的店都没有生意哦，本来都是客人都是满座的，结果他把这个旗子放在店里面的架子上，竟然都没有客人。你看奥妙不奥妙？色空不二嘞。你看这个旗子而已，其实他带着很多的灵界。最后他来求老祖帮忙，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我们用意就告诉他，要来参加法会，要为这两个旗子的祖先，一个就是养父的祖先，一个就是他前夫的祖先，为他报名法会，他生意就会来了。这就是要有真理呀，要有妙法。维新圣教所举办的水陆大法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尤其在这个法会要开始前，很多人都会感觉，不论事业有点不顺，或是身体有点微恙，他们就会赶快找法师、找讲师来用意，来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有很多都是告诉他，要赶快为祖先呐。为冤亲债主报名法会了，就是这样子殊胜。结果一报名了，法会还没有开始哦，现在法会还没有开始哦。十几天前你报名了，事业就顺利了，身体就健康了。这就是维新圣教的法会呀。维新圣教的法会，它的殊胜在哪里？法会还没有开始，老祖师尊就带着所有仙佛就开始在进行法会了呢。是这样子的殊胜呢，不用等法会开始呢，只要你一报名，就开始会得到感应的。维新圣教的水陆大法会，到现在已经办了29坛呢，29年来呢，每年办，这是不得了的。全世界要找一个道场，找一个寺庙。每年都是办水陆法会的不多，维新圣教就是这么可贵，因为维新圣教是遵天法旨，遵照上天的旨意，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来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哦。老祖师尊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老祖师尊，我们用这个水陆大法会来恭祝他的圣诞，同时万仙万佛都会来这里，都会集合在这个总本山，大家来恭祝这尊大神的圣诞。所以，所有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好朋友，所有的贤士同修，你如果看。

0: 到这个节目，你就赶快来报名参加现佛寺的水陆大法会，你会有很有感应的，你会感受的，你会充满法喜的。我们今天特别在知会长，在知会长的前面，在这里来跟各位结缘。善信大德，所有同修，你如果欢喜心，你赶快来各道场跟他讲说你要做知会长。做知会长是慈悲的，做知会长是用行动来付出你的爱心，当知会长是最具体的。师父开示，一个人现在的果就是前生的因，现在所种的果，所种的因，未来是一定结果的。你种的种的因什么因？善念呢？善念跟你的举止、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你的善念，会种下来世的果，会得到来世的果。智慧长就是这样子，智慧长就是你愿意付出你的爱心，这第一个信念是正确的。第二个，你行动，你不是光讲。我们知道啊，国父最可贵就是什么？知行合一。师父非常赞叹我们的国父，因为他提倡知行合一。知会长就是知行合一，知会长他知道怎样子是对的，知会长他知道如何来付出他的爱心，他就开始行动，他开始加入这个团队，来跟他住家的附近所有的好朋友乡亲跟他结缘，同时他也用知会长来跟他事业的所有伙伴请他们来加入，一个月只有100块啊，请他的所有有缘的人来参加会友，他来行动，这一定是种下未来的善果了，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善念，你随时要做出你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要做出这种善念，再来你要行动，你的行为要付出，要走出去，这是天理啊，这是师父所交代的。我们一起啊，以这样子的思维，我们共同来努力。在这里祝福所有善信大德，所有同修啊，大家平安、健康、吉祥、有智慧，家庭和乐、幸福圆满。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晨钟一响，法界蒙熏。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灾水陆大斋法会特别报道。水陆大法会各坛今日上午展开法仪，在水陆法会的七个坛城中，净土坛占据着最中心、最重要的位置。整个法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参与的灵魂都导向净土坛，在阿弥陀佛的光照下听经闻法，最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文源禅师曾开示过，阿弥陀佛不只是一尊佛，他也是王禅老祖的本心，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本心，也是我们每个人那颗良心的本尊。当我们来到净土坛时，我们不只是在礼拜一尊远在天边的佛，而是在礼拜我们自己内心的佛性，我们自己心中的

净土坛内设置了各种不同的莲位，这些莲位就像是灵界众生在这个法会中的名单，每一个莲位都代表着一个生命，都承载着一份关怀和祝福。首先是堂上祖先莲位，我们的父亲、母亲、祖父母、曾祖父母，一直往上追溯的列祖列宗，他们的名字都可以写在莲位上。在净土坛，所有这些祖先都会被恭请进来，在阿弥陀佛的座前受到供养，听经闻法。其次是冤亲债主莲位，我们在人生的轮回过程中会无意中伤害许多众生，这些被我们伤害过的众生，他们的灵魂可能还在缠绕我们。通过设置冤亲债主莲位，我们向他们忏悔，为他们超度，当冤怨被化解时，我们自己也会得到身心的解脱。第三是无缘注视阴灵莲位，许多生命无法顺利来到这个世界，有些是流产，有些是早夭，这些未能出生或早早夭折的孩子，他们的灵魂往往会留在人间。通过设置阴灵莲位，我们帮助这些小灵魂得到超度，同时也化解他们对父母造成的纠缠。第四是地基主莲位，我们的住家、工厂、店铺，每一个地方都有地基主在守护。设置地基主莲位是对这些守护者的尊重和感谢，也可以祈求他们保佑我们的住家平安吉祥。第五是大莲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无意中扰乱或伤害一些灵界众生，或见到某地区时常意外灾害发生，造成人命损伤，地方不宁。设置这个莲位是对这些地方灵界众生的尊重。

除了上述个人的联位外，净土坛还设置了代表全体众生的特殊联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联位叫做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联位，这个联位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共计15615个姓氏，每一个姓氏都代表着一条血脉，一段漫长的家族历史。通过这个联位，我们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超度，祈求他们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战争亡死冤灵联位，中华民族5000年来经历了3762次大小战争，这些战争中死亡的士兵和无辜民众，他们的灵魂往往带着怨气。通过水陆法会，我们为这些亡死的冤灵超度，希望他们能够放下仇恨，往生净土。还有地球世界战争亡死冤灵联位，地球上不只有中华民族的战争，世界各地也经历过816次大小战争，这些战争中的受害者，他们的灵魂也需要被超度。通过设置这个联位，我们表达了对全球受难者的同情和祝福。此外还有鸢飞软动联位，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联位，代表着所有的昆虫小动物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意中伤害了许多昆虫。通过设置这个联位，我们承认这些小生物的生命价值，为他们超度。来到净土坛，您会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平等心，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富人还是贫穷者，无论是闻名于世的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在净土坛前他们都是平等的，这正是众生平等理念的真实体现。混元禅师曾开示过，设置莲位进行超度，最核心的就是一颗平等的心，一颗慈悲的心，一颗感恩的心，有钱没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正尊重每一个生命，是否愿意为所有众生的解脱而祈祷。每一个莲位都代表着我们对生命的尊重，代表着我们愿意跨越生死、跨越怨恨的决心，这就是净土坛最深刻的法义。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

0: 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禅老祖庙至圣，
1: 黄禅老祖庙至圣，
0: 家属灌顶见太平，
1: 家属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王禅老祖天威。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都想去，但是你若是不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你也许会跑错路。在将近20年哦，在西藏一些佛火大师要带他们的小沙弥小和尚去极乐世界哦，大家都很高兴，带到哪里去呢？带到台北的精华大酒店啊，精华啊，那个真水的所在，哦，他们很高兴。原来极乐世界就这么美哦！啊，这是极乐世界。再来玩了，玩了，玩玩玩玩一天，不想回去了。告诉他们师父，我们不想回去到那个沙漠，这是西藏去，我们要住在极乐世界。他们师父呢就跟他们说，等到修成正果了你们可以再来，修成正果可以再来。西藏过来了啊，当然我西藏有机会过来。所以这个事情华仔看到这个报道了以后，我一个很大的感触，所以我就决定要建设一块佛寨的佛净土禅机山显佛寺，要建设像极乐世界，有小桥，有流水，有鱼，有花草树木等等的，非常。

0: 祥和的道场在台湾，所以开始我就积极来规划啊，然后建设台湾各地的道场。所以之后没有多久嘞，就像雨后春笋，滴滴不起来，台湾。啊，像一间三宝寺，三宝寺先盖起来，啊，地点的宝地找到了，啊，那些龙虾出海，龙虾出海，啊，这个大宝地，然后呢，大凡寺，三莲花、浮水莲花。大宝地也找出来了，有你们大师兄找出来，啊，那三宝寺有你们三师兄，啊，接着台北大安寺、高雄道场，大安寺的风水宝地，不要看它是在都市里面的。那个是双龙拱珠哎，啊，这个老祖在85年就开始了。圆通法师跟我说："哎呦，师傅啊，我们都是扛走走告去坐立等，很不方便的，来找了好不好？请示老祖，好不好？"我请示老祖说，可以啦，这树林找啦。老祖也许是呢，老大人讲话闹风闹风，树林个树林有共款无？所以我讲，缘投缘到，讲了他们都看不中，啊，扬山吐水，啊，就跑到树林。哦，谁干？那个老祖公在最顶楼，而且有挑高6米高的顶楼。啊，那个就是大安寺道场，是一个吹吹波啦，去请哪号啦？树丘树林啦，啊，波北岛啦。淡水呀、啊，都找不到。刚好有一天，去着那的贵族活动中心，啊，那些张师兄，啊，香港，沿道，啊，这个一五栋工业住宅，在楼上10楼，真宽，伫树那来看好无？赤子树那甲树林共款呢，我安尼无毋对啊，所以印度法师卡钱的话，我安尼我马上去看，丢了就是这一块地，双龙拱珠，迄阵子怕跌倒啊娘。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那么那企业席上面的建变更设计，变更设计为挑高了六米，正和老鼠所开始，好像老鼠一派人去叫人爱盖，所以大安寺的上面的讲堂啊等等都很漂亮啊，啊风四周风景很好，刚好双龙拱珠，这个宝地上天所赐嘛。哦，接着各地的道场，基隆道场、花莲道场、宜兰道场、苏澳道场，圆住法师问我说：“哎呀，师父啊，苏澳道场，我想做一个安定的地方，要哪里找啊？”老祖开示：“一口吞进千江水啊，大不得一吞千江水。”因为苏澳跟他开杠梁，一口吞进千江水。结果刚好有一栋房子过来，第五楼呢，看出来都在苏澳港。啊，我的爹讲，我没有错了，那就对了啦，一口吞进千江水啊。哦，这就是极乐世界的视线回应。在台湾，啊，花莲道场、台东道场、高雄道场、屏东道场、台南道场，啊，麻豆道场、嘉义道场、斗六道场、彰化、和美道场。要秀水太极道场和台中道场啊，中港道场啊，尤其中港道场是一个更玄不可思议的宝地，所以中港道场就是圆满法师因为米家啊，去厝隔壁米家，我看呢，拜托你来买我啦。虽然是弟子，啊，你一毛钱我都不能给你占便宜，啊，我用基金会给你买来做道场。然后那个中港道场，原来黑的一所在就是。烟灰软洞朱灵阿贵的在地球上的烟灰软洞朱灵那些灵气灵界气都专对中港道场的老祖先说这后面还一坑出来了。哦，有一天圆满法师病得很严重的，我你这个马上成立中港道场，古厝啊就好了，有宝地有宝穴就好，啊，后面那个洞不能给不能给对掉，好，啊，那就好，就成立了中港道场。要开始诵经超度冤灰软洞诸灵啊，因为圆满法师一是做荣耀的，因为他师父啊，我是贩毒的呢，因为荣耀啊，那好杀死的啊，不一定也要找他啦，蚂蚁上树拢吸到圆满法师的两只脚，那就超咩啊？那爬袂起来，皮皮喘，一直哭，怎么办？啊，成立道场超度，啊，要是诵什么经？佛说大阿弥陀经，阿弥陀佛，
啊，一化愿，四八大愿，那我做佛时，十方世界变为转。

0: 动猪龄，啊，因咧染动着农业遐个棒仔糖，还有虫虫等等的畜生，啊，五阴杂类猪龄，阿弥陀佛，拢要甲因超度，还去极乐世界，去那边成佛。哎呀，有够伟大！所以我看到《佛说大弥陀经》，阿弥陀佛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就感动了，就忏悔了，啊，我就发愿一定要盖啊道场，台湾整个的各地道场，地球啊，若是有因缘。各地我也会盖道场啊，我来修法，让愿力转动诸灵，人与动物，人与众生的战争啊，这个冤，这个结啊，不结不结冤，天下一定大乱，愿力转动一定乱，好，袂帮人企业的丢。啊，所以中文道场，我就把它建作为啊超度冤屈软动诸灵，所以在这个月底，中文道场就要法会了。我希望我那里维新贤士，那里书信班的同修一定爱去拜拜，啊，请书信处处长啊一定爱尽到责任。啊，鼓励咱家的同修爱去了解啊，但是中文所做的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而怨天转动你不超度，那我过何家没有啦？啊，所以圆满法师啊，一直承担的这里天命。啊，常常被啊，冤屈转动诸灵，要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啊，就先去贴的圆满法师的身躯顶皮皮刷。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按你说嘞，啊，来求老祖，老祖开示你回去怎么做，怎么修。所以我们现在坛城右边有两座宝塔，那个是月轮转动珠林，一座是在板桥，江彦军医师，伊甲神农帝有真深的关系。所以有一段时间，神农帝遐个护法，还有烟都烟灰转动珠灵，嘛是甲江医师，甲因的两三因啊吵架呢，走无咯，毋知要安怎，甲变老祖你的地下室，有一个洞，这个洞呢，

直接往着陆版权之战，那个版权那个界一靠，那条杠通往江医师阿爷处，然后这个杠个通对延然法师，那中港道场这里东，这里这里慢慢的来，所以两个地方同时做法会，每年都要超度，所以那今天吃饭好吃不？好不好吃？好彩蛋不？这些东西也能感动，放我们一马呢。哦，所以老祖要我们做的是做宽广哎，啊，那你功德天，所以啊，因为软动助灵，阿弥陀佛，一满龙诶，超度。那么我们的千火禅堂这里啊，超度啊，这两着陆地球195个国家，弄有一条第一道啊的。那第一道的那个管道啊，通往在台湾，在那维新圣教法门，老祖都是阿弥陀佛供过来，啊的派来台湾来家做移民官呢，观世音菩萨先来家，先来台湾来这干做移民官。那么力量要是有限，所以才请黄山老祖阿来道教十行啊，黄山老祖开始不听啊。那么台湾祖师求黄山老祖下来，老祖不肯啊，就去求天公，玉皇大帝甲讲，甲老祖讲呢，你来喊干来台湾，好、啊、去协助台湾祖师啊，这道众经啊。老祖说：“世间的人太多，我白来和你提供，我提供我和你来讲，阿妈无必条啊。”台湾祖师都可以找药师金母，啊，药师金母呢，啊，甲老祖讲你去。啊，老祖嘛，伊蛮歪歪，啊，找足济先生，为了请王禅多祖来道教慈航，也都不下来，唔是无注意，那众生难度，所以只有到最后，台湾祖师去求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才找王禅老祖，啊，观世音菩萨。跟黄山老祖说呢，世间那么多苦难，只有你下来可以协助台湾祖师完成台湾的平安啊，世界才能和平啊。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软性和柔性慈悲感动了黄山老祖，才在壬戌年民国71年的6月19日，黄山老祖圣灵光降台湾祖师殿2楼三宝佛前光降下来。哦，所以这个充满的是戏剧性，但是里面的内涵和世间法完完全全是一样的。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之后啊，一路走来啊，从无到有，他只带3块钱下来，3块钱而且是借的，写了你知道吗？那个普卦3块钱啊，3块啊，现在在博物院那里3块钱啊，用3块钱，诶，易经，用易经，啊，我刚才在怎样？

要先害老鼠，原来的伏羲氏在化身啊。哦，那都 我完全明白了啊。所以老鼠开始用三年起家，三年及第啊，三年开泰啊，来度众生，帮助众生转为为安啊，世界和平，台湾平安，都是用三块钱，就是三元及第的易经大道来成就啊。所以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啊，也不忘希望极乐世界庄严，而告诉我说，花苑我们要在台湾建立啊唯心的净土佛世界啊，然后才能和以极乐世界相辉映，我这些功德啊，那所以才示现华看了《佛说大弥陀经》这部经里面的内容啊。在民国八十二年第一次讲经啊，在那里啊，弥陀讲堂法会，让我了解到原来极乐世界的净土之美，美在哪里？若是我们当下的大众，你不了解极乐世界之美是安怎的是，那去了后真容易走去那个树头啊，去投胎对刘姥姥啊，那个不是进大观城哦，他是刘姥姥到深山野岭去投胎六道轮回哎。哦，所以说整个的过程非常非常的玄妙啊，所以我们呢就一一的依照王禅老祖指示，先了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成佛的原因，了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怎么样的建设成为一块净土来接引众生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学。